还有更大的阴谋。上级指示我们，必须尽早、尽快把他们一网打尽。钟金九当青帮头目盘踞在重城已经很多年了，他这帮手下也一定应该知道一些走私的情况。我会抓紧时间提审他们，尽快的找到线索。

0: 哎，丫头，嗯，刚才博士喊你出去吃饭，你咋还在这儿洗衣服呢？
1: 我不想去。
0: 丫头，你可别怪龙嫂我多管闲事啊，你这心里到底是咋想的？
1: 什么咋想的？
0: 你别看平时这个博士不多言不多语的，他今天一看到你被坏人抓住了，那拿了把菜刀就冲出去了。我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冲动呢，明摆着就是喜欢你呀。你呢，要是对人家没意思，就跟人家明说，别耽误了人家一片情意。
1: 那我怎么做才能让他明白啊？
0: 哎呦，我说你这个丫头怎么就是花岗岩的脑袋不开窍呢？啊，这得旁敲侧击，你懂吗？
1: 不懂。
0: 来，

0: 姓名？
1: 橘皮，我叫橘皮。
0: 是真名吗？
1: 是真名，我是个孤儿，没爹没娘的。这个名字是我师父在收留我时给我取的。
0: 你师父是谁？
1: 师父，提起我师父，他老人家十年前可威风了，在这重城一带老老少少都知道他的大名。他当年活着的时候是重城绝技门的老瓢把子。
0: 绝金门是什么组织？
1: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也是靠手艺吃饭。
0: 说了半天，你师父是个盗墓贼啊？那你后来是怎么加入青帮的呢？
1: 哎，都怪我师父贪心，五年前挖了本地一个大员的祖坟。听说那个大员嘛，好像是国民党的一个大官，一怒之下追查下来了，把我师父和帮里的许多兄弟都抓起来了，枪毙了。幸亏啊，我当时正好闹肚子，趴在家里边没跟着去挖坟，这才啊捡了一条小命。哎，我也没什么其他的本事，这不就投了九哥门下了，好歹呀，江湖一家亲嘛。
0: 哎呀，好个江湖一家亲呐！那你就说说，你是怎么样从缅甸赶着尸体跨越国界，走私大量珍贵西药的？
1: 长官，这是我橘皮第一次跟着九哥做西药买卖。别说我这资历浅的了，就算帮里其他资格老的兄弟，对这桩买卖也只是跑腿儿，其他的都不知情。真的，我橘皮要是撒谎，天打五雷轰。
2: 小何，你这保密工作做得挺好啊，跟梁山的事儿都没跟大家伙知会上。
3: 是要跟大家说的，这不是一直没腾出功夫来吗？
2: 我是说，你跟梁山倒是很合适，真的很合适。不过梁山是不是还在想着袁白？按理吧，我不应该这么说。不过，他对袁白的那份感情，在明眼人都看得见，那才叫刻骨铭。

0: 博士，你要这么说话的话，我可不高兴了啊！我跟我哥之间的事儿，用不着别人指手画脚的。咱们可是多年的老战友了，你要再说的话，别怪我翻脸啊！
1: 行行行，我不说了。饭也吃了，你的感谢我也心领了。你能不能陪我去个地方？
0: 去哪儿？
1: 前面有个裁缝铺，我想做两身新衣服。你是女同志，帮我参谋参谋。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你这个只知道搞研究的博士，怎么也想着给自己做新衣服了？
1: 全中国要解放了嘛，迎接新中国得有个新气象。
0: 好吧，那我陪你去。
1: 谢谢。

0: 哎呦，
1: 老板，
0: 哎呀，先生小姐，哦，对了，现在啊，实行叫同志。请问两位同志，今儿到我们这儿是买点布料，还是要裁衣服啊？
1: 我想做两身新衣服。
0: 哎呦，这就对了，小店在重城啊，那是一流的。请问两位同志，谁先量尺寸呢？
2: 哦，他做。
1: 哦，不不不，老板先给他量。
0: 哎，
1: 我想给他做一身旗袍。
2: 啊
0: 啊！哎，来。
2: 哎哎，你干嘛？
0: 您别动啊，您可能没穿过旗袍吧？这旗袍啊，肩腰胯的尺寸可一定要量好了，差一分啊，那穿起来就不合体，都不漂亮。
2: 我不要做旗袍。
1: 小何，是我想给你做一身。眼看全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以后也可能要退伍，你也应该有几身漂亮的衣服啊。
0: 是啊，
2: 博士，我怎么能让你给我做旗袍穿呢？再说了，我穿旗袍合适吗？
1: 哎，
2: 不做了。
1: 哎哎，小何，
0: 怎么，小两口闹别扭了？
1: 要是小两口就好了。

0: 算卦，算卦。老板
1: 啊，上去吧。
0: 哎，算卦。

0: 人凭运大，树凭根，花等来年，草等春。先讲年来，后论月，日辰时上好细分。诸位，八卦五行论来年运势。
1: 哎，算卦的，来来来，算一个。
0: 哎，好嘞。
1: 来来来，先生请坐。
0: 先生，天热，讨杯茶喝。
1: 来，
0: 先生，一座金钟在淤泥，人人拿之当顽石。忽有一日钟旋起，钟声响彻四方明。这是金钟夜撞之卦。
1: 不知道这卦该怎么解释呢？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2: 中金九那条路出了差错，或被共军把路给截了，老九连同手下的人全都被抓了。
0: 那么隐蔽的一条货运线，而且他们还用赶尸做掩护，怎么就被共军给抓了呢？
2: 目前还不清楚，我正派人调查呢。听说半路出手的是共军的尖刀队，在对峙中老九受了重伤，现在正在长石医院急救。
0: 尖刀队老朋友了，共军的审讯手段是有一套的，老九知道的是

0: 态度，绝不能让他给顾军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明白吗？
1: 我明白。
2: 谢谢，谢谢先生。
1: 不客气。
3: 人平运大，树平根，花等来年，草等春。
4: 长官，九哥每次到缅甸运货，只让我们干跑腿的营生。他说只要我们把货运到重城，自有大买家接货。跑了多少趟，每回送到城里头，都是九哥一个人套辆马车给下家送去的。至于下家是哪个，我们可真不知道啊。
5: 听说你们老大身边有一个出谋划策的军师，难道你们每次走私的时候，军师不跟你们在一起运货吗？
4: 哎呦，提起军师，别说跑腿运货，除了我们老大之外，帮里所有的兄弟连那个军师长什么样都不知道。听我们老大说，几个月前这个军师投奔了他，给他出了不少主意。
6: 这个用赶尸运西药的办法
4: 就是这个军师想出来的。
5: 那个军师挺神秘的，难道平时他在帮里从来都不露面吗？
4: 从来没见过面。据说军师住在城里一处秘密的地方，老大每次去见他都是鬼鬼祟祟的，从来不让兄弟们跟着。
5: 那平时你们是怎么联络的？
4: 这个简单，若是我们老大要见军师，便在家里升起一面七星旗，然后到了当日傍晚时分，便会在一家城里的私家菜馆见面。
5: 那家菜馆叫什么名字？
4: 好像叫金雨楼。
5: 金雨楼。老板娘，坐。
7: 哦，
5: 坐坐坐。
7: 坐坐。同志啊，我是绝对配合的，你能告诉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5: 老板娘，你不用紧张。我听说这个钟金井每次到这儿来都会订这个房间。
7: 是啊，他每次来都要见一位神秘的客人。那个人啊，不管是天冷天热都穿一身长袍，还戴个礼帽，每次都用围巾围着脸，次次都是这样打扮。
5: 长袍。老板娘，这样，等一下这个神秘人还会来，他来的时候你还像往常一样把他引到这个包房就行，明白吗？
7: 嗯，明白明白。
6: 快快快，升到顶。

0: 哎，桃儿，嗯，看什么呢？
1: 那个军师能够时刻看着中间九家升旗，说明他住在高处，居高临下可以看得很清楚。
0: 嗨，咱只要把这旗子给升上去，晚上到了金雨楼，咱们来个姜太公钓鱼，一定能够愿者上钩。
1: 黄猴，
0: 嗯，
1: 敌人是很狡猾的，如果能像你说的那么顺利，那就好喽。嗯。

0: 军师是不会来了。难道中金九被捕的事没压住，走漏了风声，被那个军师知道了？那也不见得。既然军师不会出现，那么我们就只能把破案的全部希望。
1: 放在中金九身上。有人吗？给老子送点吃的来呀！快点！哎呀，快点！快来人！老子快！快饿死了！解放军真是小气。
2: 哟，是女长官呐！哎，给送只烤鸭吃吃呗。你喊什么呀？
3: 你刚恢复，不能乱吃东西，知道吗？
2: 哎，给我弄一只呗！啊，哎哎哎，别走啊！哎，别走啊！他想吃烤鸭，他以为他自己还是青帮里的头头呢。
3: 他们这些混帮会的，讲究的是人倒架势不能倒，否则会让江湖的同行看不起的。
2: 就是怕死，要是不怕死，他干嘛不告诉咱们走私那批西药的幕后主使？
3: 就是怕被灭口，现在知道有咱们24小时保护他，又威风又有安全保障。
2: 让他闹吧，不过这个中金酒果然比一般人的体质好，流了那么多血，抢救过来没多久就又叫又闹的，底气还挺足，
3: 看来恢复机会很快。赶紧恢复了吧，要不然还得天天来医院保护他，烦死了。
2: 哦，对了，你还没吃饭吧？我去给你买点肠粉。我不饿。我不饿。博士，就算是你把18般武艺全显出来，可是我还是对你没感觉啊。

0: 医生，
1: 病人还是情绪激动吗？
0: 啊，对，
1: 我还是进去看看。他这么大喊大叫，万一把伤口崩开就不好。
2: 哎呀，你就快给我弄只烤鸭呗！啊，弄只烤鸭吃吃呗！
0: 你哪那么多废话呀？啊、还想吃烤鸭啊你？这辈子只能在牢里吃牢饭了。
2: 你吓唬谁呢你啊？你们留着我不就是想让我供出下家吗？你们才不忍心把我关一辈子呢。
1: 好了好了，别太激动，这样会影响伤口愈合的。
2: 哎，你轻点你。
1: 哎，我看一下伤口。

0: 真的很好喝，
1: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
2: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大家常说呢，以黑养黑，像这个黑芝麻呀、黑米呀，还有黑豆、黑桑葚，包括黑青稞，当然还有山药、核桃。所以说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1: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0: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2: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块。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块，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

0: 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个顶个的正宗，个顶个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椅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你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

0: 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1: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呀、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非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让您吃得安心，让 您睡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都会忍不住给它点赞，给它竖起大拇指。

0: 质。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喝不上。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特别好的五谷杂粮，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的叔叔阿姨，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多吃一些五谷杂粮，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又香又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
3: 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啊，每天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这个我每天都吃。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娜娜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麦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

酸甜的，里面呢又有一些米屑，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壮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9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块9。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块9，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块钱。 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这1年半载，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小何，你没事吧？
1: 没事，可惜让他给跑了。我们先回去吧。

0: 让你们24小时贴身守护，你们就把人守成这样？都是我不好，一时疏忽，让凶手给得逞了。不过我看到凶手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身上有甜甜的味道，很奇怪。
1: 你们不是天天夸自己身手好吗？啊，
0: 两个人打不过一个人，谢了吧？还好意思吃饭吗？
2: 这事儿要怪就怪我吧，我不应该擅离职守，小何已经尽力去追了，他手上都是擦伤。
0: 我偏偏他用不了你护着，回去好好总结经验教训，好好，马上派人追，一定要给我找到有用的线索。
3: 是。

0: 看来是有人不想让钟金九活着。的确啊，假扮成医生，给病人注射氰化钾，几秒钟人就死了。敢在咱们眼皮子底下这么干，看来这是青帮走私西药的人来头不小。
1: 哎，小何，哎，小何，啊，
2: 没事儿，就是擦破了点皮。
1: 这哪是擦破皮，这明显是中弹了。 查医生，快过来看看。
3: 做手术室，轻一点，轻一点。

这个杀手真狡猾，居然利用泅渡过河的办法，断了咱们追踪的线索。哼，走。

0: 得手了。放心吧，那个老九现在已经硬了。
1: 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吧？
0: 没有，我过河换了新的衣服，旧的衣服已经被我烧成灰埋了。
1: 嗯，那就好。阿宽，
0: 嗯，
1: 唐先生那边还有点事，要你去帮忙。你先去休息吧。
0: 是。
2: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
0: 嗯，
2: 好在没伤到任何器官，就是流了点血，住院休养一段日子，应该就没事了。
0: 好，常医生，麻烦你了。

0: 刘小何受伤了，为什么不说？硬挺什么呀？硬挺！你还嫌现在的事儿不够乱吗？哎呀，
1: 人都受伤了，你还批评他？你这炮筒子脾气就不能忍两天？
0: 我说他是为他好，撑什么撑？撑到最后还是趴下了吧？
1: 这人都伤成这样了，你一点不心疼啊？哎，我告诉你，梁山，你要是仗着小何喜欢你，你就欺负他，我第一个不答应。你们俩还偷偷好着呢。
2: 你后院这么对他，
1: 谁俩偷偷好上了？说什么呢你？啊，发烧了吧？
2: 冷静点，冷静点。嗯，怎么我听你们刚才说话，好像有内幕啊？哎，
1: 不是，头儿他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你听谁胡说八道呢？什么叫胡说？这是龙嫂亲口告诉我的，小何也承认了，对不对，小何？啊？对不对啊？
2: 啊！我就知道，这种事儿啊，龙嫂肯定没少往里掺和。
3: 嗯？啊，哥。

0: 们回来了。我听说这小何受伤了，严重吗？我这刚把儿子给哄睡着了，正打算到医院去看看他呢，这你们俩怎么就回来了呢？
1: 小何现在非常好，有人照顾着呢。对了，龙嫂，狗蛋今天怎么样？
0: 你少一口一个狗蛋的啊！我儿子有大名，龙小刚。哎，一听这名啊，就跟他爹一样一气。
2: 龙嫂，
3: 我什么时候跟小何好上了？
0: 这事儿你都知道了，指定是博士问你了吧？不过梁山兄弟啊，你呢也是个聪明人，我这么跟博士说吧，不也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何吗？
3: 我让你成全我了吗？
0: 不用我成全啊，那你也不瞅瞅自己的岁数，这眼看着就30多了，怎么着，你还打算打一辈子光棍啊？还指着尖刀队给你养老啊？我可告诉你啊，这全中国就要解放了，咱们一个个都该退伍了，和平年。

代，咱都改行建设新中国去了，你说你一个光棍汉，你拿什么建设新中国呢？啊？哎，你瞪着我干什么呀？

0: 小何原白他毕竟已经牺牲了嘛，那既然你还活着，这日子就得过下去呀！啊，再说了，小何怎么了？那人家一个黄花大闺女，哪一点配不上你了啊？那你们俩不也是打小的交情吗？那大江兄弟牺牲前，不是也把这个大妹子托付给你照顾了吗？那你们俩在一块，那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1: 行行行行，龙嫂。
0: 我说不过你，
1: 你别说了，行吗？你这一说跟机关枪一样，我说得过你吗？哎，那
0: 行了，这事我不说了。但是有一点你看出来了吗？博士喜欢小何，所以应该成全他们俩。合着半天，我说了半天，你就不喜欢小何姑娘啊？怎么把人家一个劲儿的往外推呢？
1: 谁说我不喜欢小何了？
0: 哎，你看，
1: 我是说。
0: 我把小何当成我亲妹妹。哎呀，行了行了行了，你也别哥哥妹妹的了。你呀，那就应该解放解放思想，换换思路。人家小何姑娘心里可一直有你呢。人家可是喜欢你呢。嫂子，我呢是过来人，我提醒你一句啊，像小何这样的姑娘，给人家当老婆，那就会一门心思对老公好。
2: 你可别身在福中不知福，龙嫂，我告诉你，从今以后我的事儿，谁都别管。
0: 哎，你别走，你给我站住！
2: 龙嫂，龙嫂，龙嫂，行了行了，
0: 是，
2: 你也别皇上不急太监急，对吧？你做没事好事，但凡事都得想着分寸，啊，强扭的瓜不甜，这个事儿啊，就得让头他自己好好琢磨琢磨。
0: 我让他自己琢磨去，反正我现在觉着，像小何这样的姑娘啊，不多了。
2: 嗯，
0: 过了这个村啊，就没这个店了。行了，不说了，我呢，看看小何去。
2: 哎，行了行了，好嫂子，你看，这天色这么黑，你这出去深一脚浅一脚的，这万一摔一跤，那这以后谁给小何他送汤啊做饭啊，对吧？哎，对了。
0: 狗蛋还需要你照顾呢，对吧？要不听你的，我再等等。
2: 嗯。
0: 反正这天儿也快亮了，明天早上我去买只鸡炖上，给小何那姑娘补补。行了，睡觉吧。
2: 嗯。
0: 你说这事儿闹的。

0: 小何，
1: 哎，
0: 怎么了？不舒服啊？是不是伤口又疼了？
1: 啊，
0: 来，我给你带了个枕头，这样靠起来舒服一点。啊，
1: 谢谢博士。
0: 不谢。
1: 哎，博士，上次逃跑那个杀手有没有什么线索啊？
0: 小何，你现在最重要的就是养好你的身体，工作的事有我们呢。啊，龙嫂给你炖了鸡汤，趁热喝。
2: 来。哎，老婆，慢点啊。嗯，来，坐下来。
1: 哟，大妹子，这是你对象吧？对你照顾的可真是没得说。孩子他爹，你看看人家解放军同志。
2: 就是啊，人家小两口真亲密啊。
1: 大婶，你们误会了。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什么误会不误会啊？你看，人民群众的眼睛都是雪亮的。
2: 对对对对对。
0: 快点喝吧。
1: 我自己喝。

0: 为了追查凶手的事儿，你们肯定都很忙。
1: 哦，那好吧，等我把凶手给抓回来，我再来看你。
0: 嗯，
1: 那我走了。
0: 哎。

博士，我这伤口愈合的也挺快的，都可以下床散步了。那个，我这儿也没什么事儿了，你快回去吧。

这医院后头还有这么高的一栋楼啊？这也是病房吗？奇怪，那个人的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

0: 请问一下，
1: 我想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吧？

0: 那个，你是说这里住的？
1: 这里不欢迎你，请你马上出去。
0: 哎，我刚才在这儿看见一个熟人，我找找他，找着他我就走。哎呀，你干什么？
1: 我再跟你说一遍，这里的病人不能受到打扰，你赶紧出去。
0: 出去就出去，有什么了不起的？

0: 你是说这个凶手游过了河之后他的踪迹就消失了
1: 啊？我带人到河对岸也查了，凶手非常狡猾，似乎是受过反侦察的训练，他把原先的衣服全都给烧了，灰烬也就地掩埋，因为失去了气味追踪的线索也查不到脚印，所以我就只好回来了。
2: 哎，那你说他把衣服烧掉了以后，他不可能光着身子吧？这说明啊，他早就已经把衣服准备好了搁岸上了。
0: 看来我们要对付的是一个受过训练的职业杀手，他懂得如何摆脱追踪，而且不留任何线索。
2: 哎，对了，胖猴，现场留下的自行车上有什么线索吗？
1: 没有，那自行车是偷的，而且傍晚的时候失主已经发现车子不见了。哎，对了，我查过失主了，一个70多岁的老头，独居，应该跟本案没什么关系。
0: 那个失主在重城的什么位置？
1: 这里，城西。
0: 我判断那个凶手应该在城东和城北一带住。
2: 头儿，这是为什么呀？你说他在自个儿家门前作案，干嘛绕那么老远还趟过了一条河呀？
1: 还有啊，他在家门口偷辆自行车不就完了吗？还跑城西偷？
0: 这个嘛，就牵扯到了一种心理状态，每个人在心里都有一种安全的犯罪距离，所以任何人干坏事都不希望在自己的家门口。老侯，你不是说凶手从医院逃离之后迅速的向南走，而且一路上他走的都是捷径，这说明什么？这说明他对整个城区非常的熟悉，而且他提前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过了河就换了衣服，换了衣服身上也就没有了味道，没有了味道就算他慢慢的走也不会引起怀疑。
2: 我明白了，头，那你的意思是说他去城西偷车也是这个心理，他是想把咱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
0: 长氏医院在城东，被杀的目标在长氏医院，我推断这个凶手离医院的距离并不远。
1: 头，可我们一点凶手的体貌特征都没有，怎么查？
0: 小何跟他交过手，他说对方有两个特征，第一是一个左撇子，第二他身上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
1: 甜味儿？不会是奶油味儿吧？
2: 不，会不会是香水的味道啊？
0: 不是奶油味儿，也不是香水味儿。小何说了，那是一种甜丝丝的奇怪的味道。

0: 是我。对不起，陶先生。身手很敏捷，这样很好。这次事你也办得很漂亮，办得干净利落。
1: 阿宽是您亲手调教出来的，这身功夫也都是您教的。你的忠诚我当然很清楚。
0: 所以这次从台湾潜回重城，我只带了你一个人。知道为什么吗？不知道。
1: 因为在我心里，你阿宽能以一当百。
0: 您对我有再造之恩，阿宽愿意誓死相随。
1: 眼下需要你干一件小事。
0: 什么事？
1: 到共军的军管会监狱，帮我接个人出来。

0: 医生，你知道钟金九住哪个房间吗？他怎么样了？
1: 不知道啊。
0: 不知道。医生，你知道钟金九住哪个房间吗？我听说他受伤了。
1: 不知道。哎，
0: 护士小姐，你知道钟金九住哪个房间吗？
2: 不太清楚。
1: 你是钟金武吧？
0: 对，您是。
1: 钟金九是你弟弟。
0: 对，是。
1: 这一大早军管会的人通知我说我弟弟出事进医院了，他到底伤得怎么样了？你知不知道？
0: 这实话不方便，跟我来。好，坐吧。来，喝杯水。解放军同志，我兄弟老九这回又惹什么事儿了？你赶紧说吧，我这心里着急呀。你弟弟钟金九已经去世了。
3: 什么？他是被人害死的。是谁害了他？是谁？是不是青帮的人？还不清楚。不过，
0: 钟金九涉嫌参与境外西药走私活动，
3: 杀他的人是为了灭口。走私？以前青帮什么犯法的事儿不干，走私不算个什么大事儿。
1: 现在重惩解放了，青帮干的许多事情，包括走私，现在都不合法了。到底是谁害了他？你们查出凶手没有？你别着急，五哥，听说你原先也是在青帮。
3: 有些头脸，但是两年前突然金盆洗手，靠拉人力车来养家糊口，这是为什么？哎，江湖上行走虽然风光，但凶险万分。两年前有个姑娘，她跟我说想要嫁给我，哎，我答应给她安稳的日子。大丈夫言必行，行必果。
0: 我也想过安稳的日子，这青帮的位子算得了什么？就退了，就退了。
3: 五哥真是快人快语呀。那，你退出青帮之后，平日里跟老九联系得多吗？哎，说起我这个兄弟啊，脾气倔，我曾经劝过他，现在解放军来了，恐怕以后混帮会的也没那么舒坦。 趁着年轻，赶紧做个正经买卖吧。可每一次他都拿话搪塞我。哎呀，我就知道啊，他早晚就得有今天这么个结果。没办法，混江湖的干的就是刀尖上舔血的买卖。把关二不离井上破，将军难免阵前亡啊。
1: 说得好。 你兄弟的尸体，随时都可以领回去。
0: 啊，解放军同志，一定要查清楚凶手是谁呀！
1: 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的。
0: 好。

找谁？我就是冯梁山。什么？

0: 他们身上的枪全被下了，这个劫狱的人太嚣张了，敢跟咱们的人民政权对着干。
1: 凶手都是在要害处一刀毙命，
0: 这个人下手太狠了。
2: 头儿，头儿，我已经查过放火的痕迹了，是有人在院。

0: 安装了一个定时起火的装置，然后院子一起火，牢房就发生了骚乱，有人趁机杀了哨兵，打开牢房，放走了所有的犯人。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6: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1: 怎么样？
6: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8: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

0: 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十

0: 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

0: 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

0: 金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你就叫橘皮？
2: 哎，是我。
1: 看什么呢？看清楚了，命就没了。知道吗？在共军的监狱里把你给解救出来，可是费了我们不少力气。
2: 哎，橘皮，多谢先生救命之恩。这次救橘皮出来，不知道叫橘皮干什么？上刀山，下火海，只要你一句话，橘皮在所不辞。
1: 好，人聪明就好。需要你帮我拿点东西。
3: 这个登记簿上，今天上午来军管会探监的人只有一个，他的名字叫钟金武。
4: 钟金武，钟金九的哥哥。
3: 不会是他，因为上午在监狱里发生骚乱的时候，钟金武跟我在医院，所以这个来探监的人绝对不可能是他。
4: 那会不会是钟金武的手下？他原来也是混青帮的呀，而且江湖地位也不低。
3: 应该不会。这个钟金武2年以前已经退出江湖，金盆洗手了，连他弟弟钟金九的事情他也不知道。如果他是在我面前演戏的话，那就说明他的演技太高超了。
4: 头儿，那你的意思是说这件事情和钟金武没有关系？
3: 没错，凭直觉，钟金武并没有骗我，而且我去街道上打听了一下，老百姓对他的反应挺好。这两年他一直靠拉车养家，况且他老婆还给他生了一个大胖小子，一家人过得稳稳分分，也很清苦，也没听说他再跟青帮的那些人有什么来往。
4: 看来这个劫狱的人故意留下他的名字，就是想让咱们把调查的方向引到钟金武身上。
3: 看来他们是要跟我们摆迷魂阵。尖刀队的同志们都就位了吗？
5: 都就位了。
3: 牢房内连同青帮弟子在内，一共14名逃犯越狱，并且有武器被抢夺，留尸在外。我们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把14名逃犯全都抓回来。
5: 是。
6: 那些越狱的犯人自以为逃出了牢房便获得了自由，却不知在重城群众的帮助下，他们的行踪很快就暴露在尖刀队的面前。短短半日，趁乱越狱的大部分犯人都被缉捕归案，逃犯名单上仍然在逃的只有一个人。
3: 14名越狱在逃的人员，已经有13名重新归案，只有1名还没被抓到，他就是橘皮，青帮的小喽啰。
4: 城里头所有他可能藏身的地方，我都带人查过了，但就是没有任何线索。
7: 头，我这儿有线索。刚才我向那帮犯人打听了一下劫狱时的具体情况，他们回忆说，当时院外起了大火，牢里就乱成了一团，一个假装过来探监的人十分利索地杀掉了哨兵，打开了牢门，所有的犯人都跑了出去，他们中有人看见，就是这个来探监的人把橘皮给带走了。
3: 现在情况越来越清晰了，劫狱的人就是奔着橘皮来的。
4: 难道橘皮知道夏家的一些线索？那还费什么进劫狱啊？那直接想办法把橘皮给就完了吗？
3: 看来他们要活的橘皮。奇怪，这个橘皮到底是什么来路？

0: 这么多人找他？
1: 绝金门是什么？
2: 绝金门嘛，是重城特有的帮派，就是盗墓的，哎，也是靠手艺吃饭。
1: 对了，橘皮身上有一身盗墓打洞的本事。
3: 头儿，这什么意思啊？难道是说橘皮以前的盗墓同伙把他给救走了？
1: 快，赶紧去查一查，我们缴获的那批西药放在城里的哪个仓库里。
3: 头儿，我……哎呀，行了行了，头儿让你去你就赶紧去，别问那么多，快去。
4: 报。
3: 难道是说那个神秘的下家想要借着橘皮的盗墓手段把那批药给偷回来？
1: 很有这种可能。喂，我是冯梁山。什么？看守先生，我马上就到。城北仓库失火了，仓库里的药品全都不见了。
3: 那不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吗？
1: 是，

0: 报告，那边有发现。
1: 带路。
0: 是。就在这儿。
1: 是盗洞，应该使用专业的盗墓工具挖的。
2: 这个洞从外部直通仓库里面，那帮人应该是趁着夜色从这个洞偷偷进了仓库，把仓库内所有的西药都搬出来以后放火烧了仓库。
1: 既然药品都偷出来了，又何必多此一举放火呢？
2: 这么大一批西药一定会动用交通工具，放火是有意放的，目的是为了把现场的痕迹全部都破坏掉，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交通工具运走药物，也不知道他们把药物运到哪里。没有线索我们怎么查？
1: 这帮人太狡猾了。
2: 何止是狡猾，简直是手眼通天。这批西药的位置我是查了登记簿才知道的，可是人家一出手就直奔这儿来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这个幕后指使者非一般人物。
1: 他走私西药应该只是为了谋取暴利，这帮人居然敢这么做，的确很嚣张。
2: 驱动青帮弟子运货，走私药品，杀人灭口，在军管会的监狱里劫走犯人，还从仓库里偷走西药，并且放火烧了现场，这个幕后主使者得多恨我们新政权和我们的新政府啊。
1: 看来这幕后黑手一定和国民党特务有关系。
2: 这事儿背后不简单，一定要追查到底。
3: 狗蛋，拿着，端好了啊，别烫着，乖。龙嫂，之前那帮逃犯抓回来了吗？
4: 都抓回来了，听说还差一个。嗨，你说这一个逃犯呢，他还能蹦跶几天呢？只要咱们在这重城啊发动群众，那可就是人民战争的海洋啊。你就放心吧。
5: 那他们怎么都不来看我呀？我在这儿都快闷死了。
6: 阿姨，叔叔们都忙着呢。今天晚上听说什么仓库着火了，叔叔们都去救火了。
4: 哎，你这小孩子瞎说什么呀？
6: 本来就是这样嘛。
5: 着火了？什么仓库？
4: 就是咱们缴获的那批西药存的那个仓库，今天晚上也不。

0: 知道怎么了，突然就着火了。
1: 那批西药呢？
0: 那批西药着火之前就让人偷走了。
1: 哎，龙嫂，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瞒着我呀？哎，你的伤还没好利索呢。

0: 了。
1: 哎，哎，老哥，这什么眼？这甜丝丝的，还挺好闻的。
0: 雪茄，正宗的巴拿马货，要不要来一根？
1: 我没有那福气，不会抽。哎呀，不过要是有酒的话，可以来一点。哎。

0: 老哥，你看啊，这次啊，我可是冒着掉脑袋的风险，把这批西药给弄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你跟昨天那位先生说说，赏我几盒，就算是辛苦钱。
1: 胃口不行，你要几盒？
0: 一盒也行啊，这东西挺值钱的，一盒够啊吃半年的了。
1: 我告诉你，昨天那位先生不是你想见就能见的。你睡吧。
0: 这家伙阴森得很，每一次看到他我都浑身发冷。

0: 这小子想要两盒西药，怎么办？就出了这么一点点的力，就想要报酬，这傻小子还不知道天一黑他就要死了。哎呀，我现在把他接过来吧。哎，还是等到天黑吧。咱们铺面里迎来送往的客人不断。 万一弄出点动静来，不太好。你先稳住他，等到晚上再说。
1: 知道了。

0: 就知道你一夜没睡。
1: 哼，你应该知道我晚上是不用睡觉的。哎，你不是应该在医院里待着吗？谁让你出院的？
0: 仓库被烧了，西药也被偷了，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在医院待得住吗？你们都忙成这样了。昨天晚上我出来，顺便去现场勘察了一下。
1: 没组织没纪律，看我以后怎么收拾。说吧，有什么发现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发现呢？要是没发现呢？
1: 看你脸上的得意洋洋的表情，谁看不出来啊？
0: 哥，我跟你说啊，我还真有发现。

0: 雪茄。
1: 嗯，你闻闻。是不是有一种甜丝丝的味道？
0: 甜丝丝的。
1: 你记不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的身上闻到过一种这样的味道。
0: 你是说你自己不抽烟，你身边的人也没有机会抽这种雪茄，所以你不知道那种甜丝丝的味道就是雪茄的味道？
1: 对，但在昨天晚上我在勘察现场的时候突然发现了这个烟头，我就想到以前的武安帮抽的也是这个，我一下子就明白了，其实那天跟我搏斗的杀手身上不是别的味道，就是这种雪茄烟的味道。
0: 这下可以断定，那个制造越狱事件令伙同橘皮一起偷走西药的人，就是那个在医院里杀人灭口的人。

0: 你还不睡？哎，老哥，我看大家都辛苦了一晚上，可是我占了你的床，让你啊睡地铺，委屈你了。哼，
1: 在哪儿躺着不是躺着？再说，以后睡觉的时候还多着呢。
0: 我看老哥你啊也是累得乏透了，只是心里太高兴，所以睡不着。哎，要不？ 你也喝口酒，解解乏。
1: 不，
0: 哎，这酒啊，真是好东西，喝了它，你心里就什么都不想了，保证啊，让你睡个好觉。

0: 这就不错吧。我们之前分析过了，那个凶手肯定住在城的东北附近，那个起火的仓库就在城北。如果我判断的没错，那他们转移药品的路程应该很短，沿途几乎没有受到巡逻民兵的任何的盘查。这样看来。
1: 他们的窝点在城的东北方向的可能性又多了几分。是啊，小何，你怎么那么不听话？你怎么自己跑出医院了？你的伤还没养好呢，走，跟我回去。
2: 哎，不回去！
1: 你的健康很重要，你知道吗？
2: 我要参加行动，不想吃闲饭。
1: 博士，这丫头啊，太有主意了，我看就算了，别跟她犟了，让她参加行动也挺好。她这个胆大心细的本事，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大的帮助。这不，你看她又给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哎，梁山，你太不把小何的健康当回事儿了。这工作是重要，但小何的身体健康更重要。
0: 这个案子紧急，我看得留下来也挺好。
2: 案子，案子，你心里就只有案子是头等大事。这小两口吵架吧，外人插嘴还就手唠。谁跟谁是小两口啊？冯兰山，我告诉你啊，你可以不喜欢我，但是我还年轻，我可以等。

0: 你别随随便便把我往外推，这辈子除了你我谁都不嫁。
1: 嫁给我，小丫头，窝头还专拣硬的啃。

点好东西，否则真被你们这帮孙子给害了，想杀我？我小爷我是善良之辈，不爱杀人，今天呢就放你一马。看好了，小爷我就拿三盒，多的我也不要。嗯，走了。

0: 敢在酒里下药。那小子，直到这里，咱们得暂时关门，你得马上转移。
1: 娘的，我一定要把那个小子抓回来。
0: 别着急，看看风头再说。这小子他也就是求个财吧，而且啊，还不至于把咱们出卖了。再说了，咱们不是还有那个卧底在替咱们打探消息吗？

0: 哎呦，客官，你好，你好。
1: 我要一个单间。
0: 好，好，好，楼上请吧。
1: 哎，再把你们老板娘一秤金给我叫过来，我要生意跟她谈。
0: 好嘞，您先楼上等着，我马上就来。老板娘，就是他找您。
1: 老板娘，
2: 这位先生眼熟得很啊，听说您有事找我啊。
1: 哎，来，坐坐坐坐坐。老板娘，来坐。老板娘，听说你和崇城开医院的那个常振藩关系不错，哎，是不是真的？
2: 你怎么就直眉瞪眼地问这事儿啊？人家常医生是世家出身，又有钱又有才华，偶尔到我这儿来吃个饭喝个酒什么的，也不算犯法吧？
1: 当然不算犯法。老板娘，你是个寡妇，常医生呢也官居多年，你们俩有什么交情也碍不着别人什么事儿。今天呢我到这儿来是想请你帮个忙，我知道你跟常医生关系不错，我这儿啊有一点西药想出手，这崇城除了常医生以外别人呢也不敢接。老板娘，要不然你给联系联系。
2: 西药是哪种西药？
1: 市面上最金贵的那种。
2: 最金贵的？哦，是盘尼西林。
1: 小声点儿，小心隔墙有耳。
2: 这么金贵的药不知道先生有多少？
1: 三盒，一盒十针剂。
2: 那先生想要多少？
1: 我呀便宜点，三根小黄鱼，我急等着钱用呢。
2: 既然先生这么诚心，那我就帮着给问问。
1: 好，明天这个时候我再来听信儿。

0: 吃了饭再走吧。
1: 盘尼西林，你听我说，这西药咱绝对不能偷偷交易。哎呦，你怎么就不知道呢？昨天夜里城里的仓库着火了，而且听说有一批刚刚缴获的西药被人偷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啊！你就不想想，前脚刚刚丢了药，今天就有人向你上门来推销，这里面肯定是有蹊跷啊！
0: 什么？你说那个人拿过来的东西是贼赃？这可怎么办呢？啊，要不要通知解放军啊？
1: 肯定是要报官的，我这就去军管会找冯队长。

0: 根据小何的发现，咱们可以更加肯定，这些日子以来，为了那批西药兴风作浪，就是一直和中金九联系的那个神秘的下家。
1: 他们不光垄断重城的西药走私业，还养着杀手，真是邪门啊！
2: 我看这事儿越来越复杂了。

0: 宋队长。
1: 常医生，你怎么来了？
0: 我要失窃西药的重要线索。
2: 五哥，你回来了。
3: 俊皮，你怎么在我这儿啊？
2: 哎呀，五哥躲到风头就借住一个晚上。
3: 你们越狱的事儿全城都传遍了，好多逃犯都已经被抓进去了，你居然跑到我这儿来了。
2: 五哥，我们好歹兄弟一场，你不会向解放军那儿去告发我吧？
3: 告发？哎，我怎么可能去告发呢？我劝你啊，趁早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哎，
2: 五哥，我这一次呢，冒了一回险。得了这些东西，天际线我都打好了，明天啊，我就能拿到三根小黄鱼儿。
0: 我知道的就这些了。
4: 哎呀，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这个
5: 得来全不费功夫。
4: 对。
1: 常医生，谢谢你跟我们合作。
0: 好吧，
1: 明天呢，你就在约定的时间去金宇楼赴约。我们尖刀队会在那里设下埋伏，等着橘皮出现。
0: 好，你们怎么安排，我都会配合的。
3: 哎，橘皮啊，你还做你的发财梦呢？如今都解放了，你要是自食其力、守本分，就有你的饭吃。你呀，我劝你还是趁早别走这种歪门邪道了。
2: 就捞这一笔，然后我就歇手了。哎，说起来，要不是那个李老板不仗义，就半路截胡，兴许啊，嘿，我还能多捞点儿。哎，
3: 早年你救过我的命，我也不能不仗义。就这么着吧，我就让你借宿一晚，明天早上天一亮，你就赶紧离开。
2: 得嘞，我就知道五哥你仗义。
6: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身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00元。

0: 1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沉住，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窖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六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劳务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

0: 珍藏锦，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锦徽风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1: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徽风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0: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1: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徽风贡酒准没错。
0: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

0: 沉著，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1: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酿制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2: 99元喝好酒，
3: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
2: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3: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为了让珍藏级汇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3: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2: 正宗的古井镇汇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特有的味道，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3: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
2: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汇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3: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4: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汇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汇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3: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

0: 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0: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六大瓶，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2: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么说，尖刀队已经设下圈套，想诱捕橘皮。他们如此煞费苦心，可惜这一次他们要失望了。

0: 这儿都布满了我们的人，橘皮一出现我们立马抓人。你表现得越自然越好，尽量不要露出马脚。
1: 那那个小混混手上会不会有枪啊？
0: 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的人个个身手都很好。

0: 翻译生，紧张吗？
1: 还好、
0: 不用紧张。你放心吧，我们尖刀队会全力负责你的安全。
1: 我相信你们尖刀队的能力。

0: 唐先生指示你要胆大心细，放开手脚去干吧，务必完成任务。我会安排人去接应你的。
1: 是。
2: 慢走啊！
3: 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花生瓜子儿大红枣嘞！
4: 客官，里面请，里面请。
5: 老板娘。
4: 哎，客官。这边坐。

在这守着。

0: 封锁所有路口，搜索可疑人物。
1: 是是是。
0: 这儿，大妹子，你都看到什么了？
2: 没事没事。
3: 那个捡破烂的老头儿。
4: 死者左后背被利器插入，插穿心脏动脉，造成大量失血。
5: 你看伤口这么尖锐狭小，看来凶手出手速度很快，死者遇刺时应该没有过多的挣扎。
4: 杀人者手法干脆利落，非常老道。
5: 这种刺穿动脉的杀人方法是过去军统特工都会学到的一种必杀技。橘皮死了，追踪西药的线索又断了。
6: 哎，出什么事儿了？
7: 死人了，流得满地都是血。
6: 是吗？

0: 被药的人死了，就此在来这儿的路上，具体情况我们再调查。这是在那个死者身上发现的盘尼西林，这是盘尼西林，太珍贵了。冯队长，目前我们医院有一重病人，他急需盘尼西林，你看能不能？好，那好。 这盒药就送给你们医院了，救人要紧。
1: 哎呀，
0: 谢谢，谢谢啊，谢谢。橘皮死了，我们的线索又断了。现在我们大家来分析一下杀手的来路。博士，你先说说吧。好。
2: 今天橘皮的死大家都看见了，杀手应该是受过军统的训练，所以我想我们要找的这个人，要么是曾经有过军统经验的前国民党情报人员，要么呢就是仍然和台湾方面有联系的潜伏特务。
0: 城里有潜伏的特务，那他们一定会启用秘密的电台，我们一定要24小时的去监听。 不能放过任何可疑的波段，明白吗？可我们怎么知道敌人什么时候用电台啊？这种方法也太笨了，守株待兔吗？笨也得查。重城刚刚解放，甄别潜伏的特务本来就是我们尖刀队的任务。我刚接到上级的指示，马上有大批从西南前线下来的伤员转移到重城来接受治疗。 我不希望在此期间出什么岔子，绝对不能让特务搞破坏，把这个精神传达下去。
3: 是。
0: 散会。

0: 山，
1: 博士有什么事说吧。
0: 你看咱们分组监听的时候，能不能把我和小何分在一组啊？
1: 好，这事儿啊，
0: 啊，
1: 放心吧，帮你记着呢。
0: 哦，还有，你跟小何真的美好对吧？我这样做不算横刀夺爱对吧？
1: 我跟小何真没事儿
0: 啊。
1: 我告诉你，小何他就是刀子嘴豆腐心，你只要坚持到底，我相信小何会被你感动的。

0: 我就纳了闷儿，你说今天这么周密的钓鱼计划，他怎么就出了岔子呢？
1: 老板娘和常医生一直在我们的监控之中，不可能泄密啊。那如果不是老板娘和常医生那边走漏的风声，难道是咱们尖刀队出了内鬼？不可能啊，我。怎么了，
2: 小何？我觉得吧，这个东西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咱们大伙在一起多少年了，出生入死的战友，你说咱们队里有内鬼，这不是妨碍咱们的团结吗？你先别说什么团结不团结的，小何这话嘴是快了点，但是你敢说你脑子里没转过这个念头？看着橘皮死在那儿，你就没想过是身边的战友走了的消息？既然大家都有怀疑，那我也赞成内部查一查。
3: 查一查，胖猴，你说怎么查？你有证据吗？没有证据怎么查？你怀疑我，我怀疑你是吧？那这么查下去，咱们队不被查得乌烟瘴气的吗？
1: 那这事儿咱们也不能就这么算了呀。不行，这事儿我得找我哥说说去。
4: 阿宽，今天的事情办得漂亮，
2: 多谢唐先生褒奖。
4: 老李，要想办法控制住那个卧底。今天的事情你应该能够发觉，这个人的存在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5: 啊，是，我会一直和他保持联系的。可是，唐先生，有件事情恐怕非常棘手啊。

0: 哥。
1: 哎，这丫头怎么这么没礼貌？到男同志宿舍来也不敲个门。
0: 怎么了？又不是没穿衣服。再说了，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
1: 看你一脸严肃，什么事儿？说。
2: 这么严重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向我汇报？
3: 是阿宽无能，落了盒西药，请先生责罚。
2: 唐先生，请息怒。其实这事儿也不能全怪阿宽，是那个混混太狡猾了，他把那东西藏得太隐秘了。那东西还没有搜出来，共军尖刀队的人就来了。
1: 行了，都说说吧，怎么样才能弥补这个疏漏？
2: 我会利用我们的内线，一定把那盒西药给找到的。
1: 老李，我告诉你，我不管你付出多大代价，一定要尽快把这盒西药给我毁掉，否则它会影响我们终极计划的顺利实施。
2: 是，我明白。
1: 小何，是不是你们都怀疑我们尖刀队有内奸？
0: 你不觉着咱们今天的行动失败很可疑吗？
1: 可疑什么呀？橘皮半路死了，也许是凶手一路跟踪伺机下的手，并不代表我们的计划就外露了。

0: 记住了啊，在没有任何充分的证据之前，不能怀疑我们尖刀队的任何一个战友，而且不允许你背后议论。
1: 我这不是想帮你理清思路吗？不放过任何的可能性，这叫什么来着？这叫群策群力。哥，今天咱们会议散了以后，你跟博士鬼鬼祟祟的在那商量什么呢？你们是不是也在那推理内奸的事儿？
0: 你又瞎想，那是博士在求我，在分组监听的时候把你们俩安排在一块儿。
1: 切，你肯定没答应他。
0: 我答应了。怎么了？你们俩在一组不是挺好的吗？

0: 呦，怎么了这是？谁又惹你了？
1: 冯连山欺负人。
0: 哎，这又闹什么别扭啊？我还说你俩谈工作呢，还给你们准备宵夜了呢。
2: 哎，这又唱哪出呢？是马前泼水啊，还是秋胡戏妻啊？
3: 头，小何说你欺负他了，怎么回事啊？一个大老爷们欺负人一小姑娘，我看不过去了啊！
4: 都别在那儿打锣敲边鼓啊，挺晚了，早点回去睡。
0: 这
2: 哎，刘嫂啊，我看啊，这锅馄饨呢、啊、还是便宜我跟胖猴吧。
5: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头和小盒啊都生着气呢，也吃不下，是吧？
5: 对对对。哎，不过你说我也就奇了怪了，都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呢隔层纱，这老黄历怎么到了咱尖刀队就不好使了呢？你说小何这张牙舞爪对着头一个劲儿猛追，这头怎么跟座冰山似的，从里冰到外啊？
2: 哎，这话没错啊，男追女隔座山。你看这博士不是一直追小何吗？还在山里边转悠呢。
0: 博士啊，这夜深了，来，出来吃点宵夜，
5: 哎、
0: 我亲手包的。
5: 来，
6: 我不吃了，我还要调一下那个监听设备，关键时候不能出问题。
0: 你们的馄饨去吧。
7: 你说什么？内河西药现在已经到了长氏医院。

0: 常院长，
1: 常院长，
2: 你好。
1: 常院长，
2: 你好。

0: 喂，
1: 是常振藩医生吗？
0: 对，我是常振藩，你是哪一位啊？
1: 我是谁并不重要，你告诉我，在你手边现在是不是有一个很大的邮包？
0: 邮包？我今天收到好几个，你说的是哪一个？
1: 你赶紧扔掉，把所有的邮包全扔掉。
0: 你到底是谁啊？
1: 要快，晚了就来不及了，邮包里面有炸弹，快扔！
0: 开什么玩笑？对不起，我要挂电话了。
1: 别挂电话，你听我说，你去挨个听听邮包，有一个邮包有滴答滴答的声音，里面藏着定时炸弹，快把它处理掉，情况非常紧急，你只有三分钟时间。

闪开！闪开！我手上有炸弹。

0: 这个。
1: 查医生，你是说在爆炸之前有人曾经给你打过警示电话？
2: 是啊，是一个很奇怪的声音，像是压着嗓子说的，听起来应该是个男的。他说我的邮包里有一个炸弹，刚开始我还以为他是在开玩笑，可后来他的语气让我相信了。幸亏信了，不然我就被炸上天了。
1: 你说他故意压着嗓子说话？
2: 对。
3: 头，我去电话局查过了，爆炸发生前常医生接到那个电话是从一个公共电话亭打出来的，离这里只有几十米远。
1: 好，去看看。
3: 哎，头，电话就是从这儿打出去的。
1: 采指纹。
3: 是，你们两个把指纹采一下。
1: 宝花，咱们去那边打听打听。
3: 桃儿，这人来人往这么多人，这真要是问着了，那不就是靠运气了吗？
1: 哎，办案的不能靠运气，是要靠耐心细致的工作态度，明白吗？
3: 明白。

0: 我们在周边进行了仔细的调查。据那个报摊的老板回忆啊，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在那儿打电话，穿了一件长长的风衣，戴着帽子，戴着墨镜。
1: 博士也检查了炸弹的残片和定时装置，说用的是黑金炸药，威力十分惊人。电话及其附近的指纹也都已经采集回来了，但是目前还没有什么进展。
2: 如果打电话的人是戴着手套的话，那些指纹是没有用的。
0: 所以啊，我们还得搞清楚这个凶手为什么要炸死常振藩。

0: 方先生，那个炸弹没有把长振藩给炸死。
1: 什么？难道有人给他通风报信吗？
0: 不知道，但听说炸弹爆炸之前他接过电话。
1: 电话？
0: 嗯。

0: 唐家在重城那是大户，在西南的运输业上首屈一指，而且常振藩的弟弟常振国是本地商会的会长，积极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带动商会的同仁们发起捐款，积极踊跃。
1: 据我了解啊，常振藩年轻的时候呢，在德国留学，学的是西医。回国之后呢，开了一家私人诊所。他们家族的生意一直都是由他弟弟常振国来打理的，兄弟两人的感情也十分的和睦。再说了，常振藩已经官居了多年，没有子女，对当地的病人也十分的关心，在当地很受人们尊敬，应该不会有什么仇人才对。
2: 这会不会因为他配合咱们缉捕橘皮的事，得罪了那个神秘的下家？
1: 胖猴，这什么逻辑啊？跟我们合作就得罪了那个下家，这不至于啊。
2: 这……
0: 哎，对了，龙嫂和小何去监听了，有什么发现没有？
1: 哦，开会之前我去看过了，嗯，暂时还没什么发现。
0: 嗯，暗中派人24小时保护常振藩，因为他是重城的名流，一定不能有事，明白吗？
2: 是，
0: 散会。嗯。

0: 大理，英杰为什么没有来接我？唐先生，他有些很重要的事情。
1: 那他最近晚上还睡得好吗？唐先生他很忙啊，总是行踪不定，并不是每天都能回来睡觉。不过，我发现他睡觉的时候，还是会做噩梦。
0: 是不是梦里面还常常叫着武夷家的名字？
1: 夫人，武夷家他已经死了。再说你和唐先生才是真正的夫妻，还是不要太计较过去的那些事吧。
0: 老李，你别心口不一了。其实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只不过是武夷家的一个替代品，在英杰心里，谁也取代不了他的位置。

0: 医院爆炸的事儿，整个重城啊传得沸沸扬扬的。有人猜是国民党特务搞破坏的，有人猜是仇家报复你。哎，说什么的都有。
1: 我一个医生，天天忙治病救人，有什么仇家？反正啊，你还是暂时不要去医院了，避避风头。这怎么可以啊？
0: 过几天，大批的解放军伤员就要入住医院进行治疗了，这个节骨眼儿，我怎么能够擅离职守呢？哥，你还是这么死心眼儿。眼看你一手创建的长治医院就要被新政府改制合营了，你还操那么多心？你累不累呀？
1: 在其位，谋其政。作为一个医生，最大的乐趣就是让所有的病人都能够恢复健康，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2: 只要能够治病救人，医院姓司还是姓公，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哥，你不要再说了，我今天晚上还要上夜班。哎呀，你还是这么书呆子气。散养的走地鸡，16味天然香辛料，18道古法工艺制配方。 匠心独制，外酥里嫩，软烂脱骨，入香味正，咬上一口唇齿留香，回味无穷。它就是正宗的山东特色美食——一仙福麻油鸡。一鸡两吃，鲜香与麻辣两种吃法，怎么吃都好吃。开袋手撕，肉烂骨松。

0: 新疆不腻，老人小孩都爱吃，自带麻辣油包，喜欢吃辣的转着吃拌着吃，麻辣鲜香更过瘾，
1: 好吃，我儿子儿媳啊，我孙子啊都爱吃。

0: 直接用手这么一撕就能吃了啊！喜欢吃鸡的朋友们，家里一定要多备上几只了。想吃的时候呢，来一只麻油鸡，千万不要刀切，特别的好撕，软烂脱骨，很鲜很嫩，连骨头啊都很入味，嘎嘎好吃。一鸡双吃，鲜香又麻辣，两种口感啊，全家老少都喜欢。今天啊，破价福利了，三大只只要
1: 两位数，
0: 而且其中一袋可以
1: 免费试吃。
0: 对。不要换台，赶紧拨打电话拼手速抢福利。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马上过节了，我直接囤了一箱，就等孩子们回来吃了。都说无鸡不成席，亲朋好友串亲戚来了，直接打开就能吃了，又省事又省钱又好吃。
4: 这是三江土鸡做的，肉质鲜香紧实，就是好吃，给孩子吃啊也放心，真空包装，家里啊常备几袋，孩子回来开袋就是一盘硬菜，关键啊是好吃。
0: 来，家人们，你们吃的麻油鸡终于帮大家把价格打下来了。正宗的山东特产美食，全部严选山上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做的，16味天然香辛料，香融香合，历经大火炖煮、温火焖煮等18道工序啊，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麻鲜爽口。而且看啊，咱们的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所以老人孩子
1: 放心吃。
0: 关键是咱们的麻油鸡呢有2种吃法，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咱们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鸡肉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
1: 过瘾。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三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浇淋，表皮金黄，肉烂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两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0: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5: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0: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2: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鲜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几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

0: 赶紧拨打电话想定吧。
1: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两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2: 我以前买六七十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三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3: 特别好吃。一开盖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4: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为啥咱们麻油鸡吃过的都说好吃呢？第一，麻油鸡好不好吃呢？鸡子是很重要的，我们用的全是散养的走地鸡，至少得等1年，等它漫山遍野的溜达，等它吃谷子、叨叨虫子，慢悠悠的长大了。所以我们的麻油鸡产量很少，只做好的品质。那第二个呢，就是传承老配方了，16味天然植物香辛料，少一味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2只、3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6: 198。
5: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3大只，福利炸不炸？
6: 炸！
5: 要不要？
6: 要。
5: 好的，99元3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凭手速了，
7: 库存告急，
8: 库存告急，
7: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6: 通通报废。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散养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3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可以有排面。
9: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
1: 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散养土鸡，
10: 肉质嫩又嚼口。
1: 平常不想炒菜了，开袋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
10: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1: 还送的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11: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

0: 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气片花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气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比如很多老年人和小朋友不喜欢吃辣的，没关系，直接开袋即食，就是美味。像一些年轻人或者咱们四川重庆湖南的朋友喜欢吃辣的，咱每一只里面都额外赠送了一袋秘制的麻油料包，把料汁放到这个碗里面蘸着吃，咬上一口 Q 筋道的鲜香和麻辣在舌尖上完美相遇，辣味正宗，麻味绵长，爽口过瘾。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气片花整整两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气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心福麻油鸡，精选肉质鲜嫩有嚼劲的散养走地鸡，活鸡现杀秘制配方，16味天然香辛料，历经大火炖煮、文火焖煮等18道工序，精心卤制，滚油焦淋，表皮金黄，肉嫩骨酥，香嫩味醇，回味无穷。自带秘制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更过瘾。一起两吃，鲜香麻辣2种口味，男女老少都爱吃。聚会宴请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走亲访友上档次，家中常备吃不够。
1: 好的，朋友们，马上该过节了，一定要多备上几包在家里，宴请聚餐有面子，老友小酌下酒菜，改善伙食吃得香，加餐解馋吃不够。
2: 姐，特大好消息，厂长说上电视搞品宣，前100位打电话额外送一只免费试吃。
1: 厂长给力啊，前100位额外赠送一只，家人们啊，线下66一只，今天的99元能带走整整3只，其中一只呢还是免费试吃，但是只有100单，所以呢赶紧打电话抢单吧。凡是今天活动期间下单成功的，不好吃算我的，不满意算我的，统统包退。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气片花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气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家呀都爱吃麻油鸡，那一鸡两吃啊，鲜香和麻辣2种吃法，咋吃都吃不够。秘制老工艺，真材实料做出来的麻油鸡啊，那就是好吃。
4: 我以前买60-70一只，每次我爸妈都嫌贵，想吃又不舍得吃。现在有活动，99买3只太划算了，我直接买了12只。等家里来客人，手一撕，摆上盘，它就是一道硬菜，好吃省钱还有面，
5: 特别好吃。一开袋啊，满屋都是这个香味儿。你看这个肉酥嫩还入味，轻轻这么一嗦啊，就脱骨了。关键这个麻油鸡啊，品质很好，给老人吃、孩子吃都放心。
6: 我和我的宝贝孙子呀，都不吃辣，我们都是打开袋直接吃的。关键是现在99块钱能买3只，真便宜。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心福麻蛹记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气片花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气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0: 三大镇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
1: 少一位都做不出来这个味道，足足18道秘制工艺才能把鸡肉做到这么入味、这么鲜嫩、这么软烂脱骨。那第三呢，一鸡两吃，老人孩子吃不了辣的没关系，开袋即食就是经典的五香味。喜欢吃辣的呢，咱们配的是有秘制的麻辣油包，直接蘸着吃，麻辣鲜香非常过瘾。日常价呢，来是66元一只，两只、三只，平常要卖多少钱呀？
2: 198。
1: 此时此刻直接99块钱三大只福利账上，要不要？
2: 要。
1: 好的，99元三只啊，其中一只免费让您试吃，只有100单了，赶紧打电话拼手速了，
3: 库存到急，
4: 库存到急，
3: 先到先得，抢完立即恢复原价，不好吃不满意买贵了
2: 通通到位。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好吃，肉筋的，软而不烂。一吃啊，它就三样的土鸡，肉质很嫩，不油不腻，入味啊，它入到骨头里去了，一嗦啊就脱骨。一天不吃啊，我都想得慌。以前这一只60-70，现在99，三大只。趁着活动，我囤了9只，全是新鲜日期。这不马上过节了，亲戚多，聚会多，拿着送礼啊，他也有排面。
3: 我小时候啊，家里就养鸡。嗯，一吃啊就知道是正宗的三养土鸡，
6: 又吃嫩又嚼口。
3: 平常不想炒菜了，摊上就能吃，很方便。直接啊，手啊这么手撕开，嗯。
6: 酥嫩脱骨，非常的入味。
3: 还送了秘制的麻辣油包，拌着吃，蘸着吃，麻辣爽口，太过瘾了。我们全家都爱吃，
7: 太好吃了，看着就流口水，直接手撕脱骨，牙口不好也能吃，外酥里嫩，入口即化，而且用的是散养走地鸡，一吃就知道，吃着就放心。我和老伴儿啊都爱吃，都吃不够。嘴馋了，随时拿出来就吃，很方便的。趁着搞活动，3大只才99元，我直接囤了18只。过节走亲访友当礼品，可老有面子了。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家老少都爱吃的一仙福麻油鸡上电视做活动了，扫码价66元一只，现在打进电话，整整2大只，只要99。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大只免费试吃，99元，直接给您3大只，免费试吃，只有100个名额，先到先得，郑重承诺。抢订成功，包邮送到家。试吃不满意，包退；买贵的，包退。有任何不喜欢，七天无理由，统统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感谢大家一直在帮助我们，所以我们很温暖也很有力量。我们跟自己说，也跟观众朋友说，我们一起加油。好，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有请这位。
1: 我叫张美兰，今年41岁。我本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4年前发生了一件让我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整个生活全部改变。这4年中，我用多重身份生活着。
2: 4年前发生了什么，使他原本幸福的家庭全部改变？4年中，他又以哪些身份生活？

0: 怎么称呼你啊？
1: 我姓张，林平大姐你好。
0: 啊，你好。
2: 哎，对。
0: 你寻找什么人？
1: 我来找我的丈夫。上个月，爸爸刚刚检查出肾癌晚期。我知道你是个孝顺的人，我也不希望老人最后有什么遗憾。
0: 回来跟他爸爸见一面。你丈夫
1: 是
0: 怎么出走的？
1: 4年前，就是说他突然离家，出走。
0: 为什么？
1: 4年前就是那天晚上，我知道他做生日就是赔钱了嘛。第二天他就突然走了，所以他可能就是觉得不好意思面对我们啊。当时欠了一些外债，连在家里和在外面借的能有8万多一点啊。
0: 这4年他一直没跟你联系。
1: 是的。
0: 在这之前你们夫妻感情好吗？
1: 我一直就是坚信我们的感情特别好，他很实在的一个人。我们是谈恋爱谈了4年，我们结婚以后吧，我记得特别清楚的就是说，有一年就是冬天我感冒了啊，感冒了以后就是说他那个班吧，在服装厂上班，有时候就是说晚班的时候就是8点多下班嘛，他回来以后就是说看我说没吃饭啊，就问我想吃什么。当时因为我就想吃我们楼下那个米线，特别想吃，哎，他就二话不说他就出去了。当时还过了好久他也没回来，当时还特别纳闷说怎么这么久没回来。等他回来的时候才知道，就是说冬天嘛，我们楼下的那个米线关门关得比较早，他又就是骑车跑了大半个城市才买到米线。当时他走的时候就穿着拖鞋出去，路上又有雪，回来的时候袜子都湿了啊。
0: 上面说你丈夫对你很好
1: 啊，对，
0: 走之前没有给你任何暗示什么呢？
1: 他走的那天晚上就是说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聊起我们说是谈恋爱的时候，包括就是说结婚以后的一些事情。他还那时候就是想起说起我们第一次在一起吃饭的时候，那时候还对我讲说，哎，对我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所以现在想想可能那一天晚上他就已经做好准备
0: 吧，走的准备了哈。
1: 但是也给我的感觉就是他那天晚上就是说对我或者是对我们这家特别有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第二天他突然走了以后，心情很低迷，晚上就是说一整夜一整夜的睡不着啊。所以就是说有时候头发也是那时候就是说白的。他走了以后吧，就是说还有一些陆陆续续有一些要在的到家打电话或者到我单位去，那时候心里对他也是有埋怨的啊。但是有时候怎么说吧，我们单位就是聚餐的时候就是说看我们同事他们一家三口待在一起，看他们就是说在一起打闹啊，一起说笑啊，哎呀，当时我自己
0: 不是滋味。
1: 对，那时候就是说我以前我们一家三口也是这样的，也是特别幸福的。所以从那时候，哎，我自己下定决心就是说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你们有孩子吗？
1: 孩子是有的，有个女儿。
0: 你这边等于带着一个女儿，伺候着公公婆婆，还得上着班，是这样吗？
1: 是的。
0: 那这样的日子怎么过？过4年。
1: 4年以来，我替你当了女儿的爸爸，当了公公婆婆的儿子，承担起整个家庭。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守候我们的家庭。因为这4年来说吧，说自己一个女人去撑起这个家确实也不容易。因为当时就是说为了还债多挣点钱，我在乡镇的时候那地方就是冬天就是特别冷，那个屋子它是发阴嘛，我都去的时候就是说你每次拖地的时候它地上马上都是结成一层。

0: 藏薄冰，说用小太阳又不舍得电，因为都觉得哎呀2000多瓦呀，一天多少多少电，又不舍得用电，所以就是说冬天就那样熬，自己冷的时候就是晚上的时候就自己穿着棉衣那样盖着被子啊，这样就是说熬过了。再后来吧，公公婆婆的身体也越来越不好，公公那次就是说他生病了以后吧，当时刚好赶着就是说我的两只脚都崴了嘛啊，把公公婆婆接到我们家去，这样到时候照顾起来也比较方便一些。从他走了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最害怕就是上医院，
1: 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希望他尽快回来哈。
0: 怎么说呢，这4年吧也挺亏欠孩子的，从他爸爸走了以后，他有时候他也跟我说，哎，妈妈，我最害怕就是说写作文了，到时候一写作文的时候一写到爸爸，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写。开家长会的时候他就打电话，有时候给我见他老师让我叫我爸爸，但是我爸爸也不能来，所以就是说孩子开家长会的时候啊，我每次我都赶回来啊，这样就是说想尽量就是不让他爸爸的离走给孩子。
1: 今天还把女儿叫来了，我们要告诉她你是有责任的，来请女儿来。来，坐在妈妈身边。4年没见爸爸了，想他吗？
2: 想。
1: 想。那你想跟爸爸说什么？
2: 我4年没有见过爸爸了，爸爸4年没有陪我吃过饭，没有陪我过过生日，没有陪我一起玩了。我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给我们更好的生活，但是我不需要很多物质上的东西，我只需要你回来跟我们一家人在一起就好了。
1: 你告诉他这4年妈妈容易吗？
2: 妈妈很不容易，就是有一次冬天她感冒然后晕倒在她那个店里面，2天以后才被邻居的那些叔叔阿姨发现。
1: 你平常听话吗？
2: 平常很有的时候听话，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叛逆。
1: 叛逆哈。学习好吗？
2: 学习中有吧。
1: 中有哈，得加油，因为妈妈不容易，知道吗？
2: 知道。
1: 好，女儿领着去把爸爸找回来，请。

0: 好的，我们都等你回来。
1: 准备好了哈？
2: 要替他还债，要替他守护好这个家，要等他回来。

0: 您好，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帮您进行了查找和走访，就在前不久呢，我们得到了一个消息，我们确定了您的丈夫王军伟从山东离开之后呢，就去了浙江的宁波，于是就在两天前，我们也亲自赶到了宁波，我们去找他，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当时的情况，好吗？
1: 好的。

这里是宁波机场，我们接到了张女士的委托之后呢，经过了一系列的调查和走访，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她的丈夫王军伟就在浙江省的宁波市，所以我们今天是紧锣密鼓的赶到了这里，我们等一下就去实地走访一下，看看能不能见到王军伟本人。好，我们现在来到这条街呢，已经很接近王军伟工作的地方了，应该就是前面这几家饭馆中呢有一家是倒数第二家那家饭馆，所以现在我们就赶过去看看他是否现在就那样工作。

0: 哎，你好，您是王群美吗？
1: 啊，对呀。
0: 啊，您认识张美兰吗？
1: 认识。
0: 他委托我们来找您，所以我们一块来聊一聊这些事儿嘛，对吧？
1: 行，可以。
0: 就是当初呢，2011年吧，您离开家是来到了，是直接来到宁波吗？当年是为什么要离开家呢？有什么事儿？您那边有什么情况？
1: 这有很多方面。第一呢，我妻子她老是说以工作忙为理由啊，晚上11、12点、10点都回家。确实她工作忙，但是她很多时间是在骗我，在打麻将。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说走出去玩玩去啊，或者是干什么去啊？下午好嘞，睡到中午头起来，她累呀、啊。中午起来以后，刷牙洗脸，吃点饭，走了去打麻将。我再跟你说个事儿，这个事儿你们可能一下子就能体会我的意思。我做过阑尾手术，哪一年我忘了，这个肠粘连啊，在工作厂子里啊，突然肠粘连了，我疼在医院大厅里面打滚，打了能有20几个电话，家里人没有一个来的。我一分钟躺在那个医院那个诊断那个床上，整个枕头就湿透，疼得什么呀，彻底心是冰凉冰凉，实在是太良心了，身边一个人没有，工作很累很累的啊，我兜里从来没超过20块钱，我的工资全部交给我的父母了，因为我们有房贷，父母一直在帮我们还这个房贷，有时候我有个摩托车，骑的呢，到半路上油没有，连加油的钱都没有，我还在那生活什么？我一点希望也没有，我觉得我自己出来打工我很开心，我不愿意回去。
0: 张女士，是这样，我们刚开始见到王大哥的时候，跟我们说了很多，可能您可能也不知道他心里的一些想法，对吧？不光是欠了8万块钱这件事儿，可能在家里的一些沟通上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当然，他的做法可能有他的问题，他选择了逃避。但是当他知道我们跟他讲您在家里这4年的生活，包括您父母，包括女儿的生活之后，他也在动了很深的感情，他也知道您不容易，也在怀念夫妻二人当初的美好。虽然他今天跟我们来到了北京，但是说实话，我不确定他是否愿意今天走上来，把之前可能没有跟您沟通清楚的那些事情在这儿沟通清楚。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好吗？请开门。

领着妻子领着女儿到这稍坐一下。我们就想知道

0: 下面怎么打算？回家还是继续在外面？
1: 我肯定要回家的。
0: 要回家哈？
1: 是的，是的，我要重新开始。
0: 先看看老父亲。
1: 是的，是的。
0: 啊，
1: 是的。
0: 女儿长高了吧？
1: 哦，比我想象的长得好高好多哈。
0: 妻子有什么变化吗？
1: 老了。
0: 老了哈。
1: 嗯。
0: 知道为你操心吗？
1: 知道，知道。
0: 日夜睡不着。
1: 是。
0: 撑着这个家。你跟你妻子有歉意吗？
1: 歉意很深呢。
0: 经常买花还是头一回？
2: 这有一年情人节的时候，他在我们门口等着我下班，我记得很清楚，他当时买了一个卡子嘛哈，当时给我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婆，我本来我还买了一支玫瑰花呢，但是就是说走的时候刚好掉地上了，让后面的车给压了，他说等我以后有机会的时候，我一定买一大束玫瑰花给你。
0: 所以今天买了，你很知足是吧？
1: 不了不了，
2: 是的。
0: 你丈夫回来，你想到了吗？
1: 别哭，别哭。
2: 自己这几年吧，也想过各种猜测。他的离家也有他万不得已的理由。但是也希望他早点回来。
0: 回来关键你这早晨也不见面，晚上也不见面，哪有老跟老公不见面，那能待得住吗？
2: 因为那时候吧，就是说在店里当店长，可能就是说工作能多一些，但是他走了以后吧，自己的整个生活都改变了，自己也反思自己一些事情。
0: 你老婆好就好在不断地反思自己。闺女，看到这情景高兴了吗？
3: 高兴。
0: 跟你爸说不能再走了。
4: 就你这种一走了之的行为是不对的，因为你要赡养父母是你的义务，抚养孩子也是你的义务，而且你还欠了8万块钱，然后一走了之。当然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你家庭关系导致的，家庭成员之间这个互相不理睬或者关心不够，这种实际上是叫家庭冷暴力的。这个家庭冷暴力的存在，实际上也是影响这个夫妻关系，影响整个家庭的关系。
0: 对，好，站起来回家。
1: 谢谢老哥。
2: 谢谢你，
1: 谢谢。谢谢。
3: 爸爸终于回来了，可以一直陪在我身边，然后爷爷也肯定会很高兴，妈妈也不用那么累了，我希望我们一家永远在一起。
1: 4年前我做了个愚蠢的决定，对不起我老婆，对不起我家人，对不起孩子，以后我不会再做这样愚蠢的决定了，我会用我的余生把他们照顾好。老婆，对不起。
5: 幸福就是浪子愿意回头，仍有人在原地守候。如今终于相握的手，让他们明白家人的爱与陪伴才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愿他们在今后的生活中能够学会沟通，相互理解，相互包容，祝福他们。
6: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7: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8: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6: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9: 分享健康秘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10: 哎，欢迎欢迎。
6: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1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11: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

0: 好朋友宋宁。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2: 哇，萌萌瘦成功了。
3: Hello， 大家好。
2: 那您就是瘦身。
3: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雪晴。
2: 看出来了。
0: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2: 哪位老师又来了？
0: 哎，你还真认识，
2: 是不是？
0: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4: 大家好。
0: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
2: 多问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有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4: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好的。
5: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4: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0: 对，
4: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4: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5: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4: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4: 对，

0: 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入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哦，这条也听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2: 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

0: 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3: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4: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4: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4: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5: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1: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4: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1: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1: 你合二十斤长吧？
6: 对，
1: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4: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绿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6: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这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6: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6: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4: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4: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4: 我们来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4: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4: 哦，两种花。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4: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

0: 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1: 做得好。
2: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3: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4: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3: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5: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4: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2: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2: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2: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2: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2: 对，对，对，对。
3: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3: 不错，
2: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4: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0: 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

0: 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1: 嗯，
0: 我用了将近半年
1: 哦，
0: 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嗯，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挑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嗯，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欢迎收看这一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9月22号至23号在北京举办，以传承创新互鉴为永久主题，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年度主题，包括主论坛、5场平行论坛、6场专业沙龙以及北京文化论坛会客厅常态化活动。继续来关注，基层是民生诉求的第一线，也是社会治理的最前沿。各地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把群众的烦心事、揪心事放在心上，用绣花功夫办好民生小事，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不断夯实基层根基，守护百姓稳稳的幸福。
1: 近日，甘肃省白银市白银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迎来了2位送锦旗的市民。
2: 张姐，感谢您对我们的帮助。
1: 前不久，通过白银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第6调解室张小花和尚明倩2名调解员的耐心调解，李金文和惠少轩久拖未决的烦心事最终得到了解决。
3: 我这边是装饰公司，然后我对接了一个企业的一个暖气改造的项目，尾款剩余然后14000，经过长达1年多的沟通，他们就是一拖再拖，我没办法，最后找到咱们这个综治中心，通过他们的调解，经过1个礼拜，我顺利拿到尾款，特别感谢咱们综治中心的工作。

0: 年，我特别满意。
1: 之前我跟朋友一起合伙投资了一个育苗的生意，后期的这个分红一直没有给我，有4万多块钱，最后没办法找到咱们作证人员，通过他们的努力从中调解，仅仅通过3天吧，我们这个事情就达成了一致，啊，对这个处理结果我非常满意，非常感谢他们。
2: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2026年以来，除了在线下现场帮助群众解决他们遇到的实际难题之外，白银市还把网民留言办理作为走好新时代网上群众路线的重要抓手，坚持事要解决，群众满意工作导向，构建线上线下联动闭环办理机制，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一件件小事，把网络民意转化为民生实效，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今年以来，市委9届13次全会审议通过关于坚持以正确的政绩观为引领，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工作质效的意见，建立市委主要领导亲自抓、分管领导系统抓、县区和部门负责同志具体抓的3级责任体系，鲜明提出群众留言是送上门来的群众工作，确立市心双减的硬标准。截至目前，全市办结回复率达90.1%，群众满意度达99.5%，一批急难筹判问题在基层得到实质性化解。
2: 基层是民情民意的第一现场，白银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以一厅加 N 式模式，整合公、检、法、司等多方力量，实现七中心合一一体化运行。中心运用马上反应、马上办理、民情直通平台，畅通群众线上诉求渠道，群众扫码即可反映问题、诉求受理、分类转办、跟踪督办、回访评价全流程闭环落实。
4: 我们坚持用心用情服务群众，把邻里纠葛、经济往来、房屋租赁等一件件民生小事抓细抓实，切实把群众烦心事、揪心事化解在萌芽状态。
2: 线上听民意，线下解民忧。白银市政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群众办事的堵点难点，设立跑一次没办成兜底服务窗口，推行帮办代办、跨区域协同办理，打通政务服务最后一公里。针对异地办事群众，打通跨区域办理通道，从营业执照办理到各类民生事项，工作人员坚持不对群众轻易说不，用细致贴心的服务，让政务大厅成为服务群众的暖心阵地。
5: 当时我母亲是60岁，需要办理退休嘛，当时但是她的这个档案是遗失的，我是打电话咨询白银市社保局养老科，那他们就是细心耐心的指导我，我母亲在8月份也就领上了退休工资。
6: 盼望已久的房产证终于拿到手了，我们的这房产证呢20多年都没有拿到，然后呢就是朋友呢推荐了说打市长热线电话，我就打了，打完以后呢也就是1个多月就帮我圆满地解决了房产证的问题。
7: 白银市政务服务中心创新服务模式，再造服务流程，围绕群众诉求的实质性解决和满意度提升，创新建立12345热线、每月一提、手接手办、一单直派、一把手回访4个工作机制，聚焦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联动不动产登记部门、公检登记难，以小窗口撬动大服务。
2: 民生工程连着万家灯火，白银区城区综合管网提质改造工程是回应群众留言诉求、补齐城市短板的重要民生项目。针对市民反映的城区部分路段排水不畅、道路老化、雨污混流等问题，当地统筹推进东山路诚信大道片区地下管网升级改造，更新雨污、供水、热力管网，改造老旧市政道路，提升城市防汛排涝能力，夯实城市运行地下生命线。施工过程中坚持文明施工、错峰作业，最大限度降低对居民出行生活的影响。改造完成后，道路通行条件明显改善，内涝积水问题得到有效治理，实实在在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城市基础设施痛点问题，城市面子、里子同步提升。
8: 白银区城区综合管网。

0: 网提质改造工程是城市更新重点民生项目，截止目前项目整体进度达80%，多条道路已完成改造通车，工程全部投用后将有效化解程序内涝、排污不畅、管网破损等问题，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增强城市运行承载能力。
1: 从网络留言到现实落地，从一键诉求到一类问题治理，白岩市坚持把网民留言办理与基层治理、政务服务、民生项目建设紧密结合，推动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延伸，举一反三，完善制度机制，从源头化解同类民生难题。云南省各旧市沙甸街道是多民族互嵌式聚居地区，有汉族、回族、彝族、哈尼族等10个民族。近年来，当地以巷长制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社区治理，实现小事不出街巷，矛盾就地化解。
2: 巷长呢，就是我们小巷的带头人和管理者，充当着我们五营的角色，也就是上情下达的宣传营、下情上报的信息营、矛盾纠纷的调解营，还有环境卫生的监督营、民生实事的服务营。
1: 当地通过66位居民担任巷长，每人对接联系约10户群众，搭建起1+3+66+N精细化基层治理体系，邻里日常隔阂、土地权属纠纷、街巷环境整治等大小民生事都有巷长负责。
3: 作为巷长，我也是小巷里的一员，希望通过我们巷长的努力，让街坊邻居间的矛盾、一些不愉快的事情都能在最基层得到解决。
1: 自巷长制实施以来，已收集涉情民意160余件，办理155件，调处矛盾纠纷70件。此外，巷长制还推动筹集资金480余万元，用于基础设施提升改造，切实将民生诉求转化为实打实的治理成效。
4: 今天，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今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公路自行车女子公路赛决赛，中国选手郭丽夺得金牌。据了解，今天的亚运会赛场共将产生25枚金牌。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收看，再见。
5: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6: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7: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8: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9: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育电视台。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1: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1: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1: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1: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1: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1: 啊，99块钱两斤。
6: 对。
1: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嗯，这还不够。
1: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6: 嗯。
1: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6: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1: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6: 嗯，
1: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1: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1: 怎么样？
6: 好吧，
1: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6: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踏实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

0: 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3: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

0: 大象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2: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3: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1: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0: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

0: 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

0: 王大哥，今儿不加餐啊？哎，混蛋，狗都不吃的东西还让人吃，老子早就吃腻了。哎，这不也是没办法吗？你说，咱们被困在这种鬼地方，小鬼子能给咱吃什么好的？
1: 要说我，真够命苦的，家里人都死得差不多了，这以后要是有机会出去的话，哎，我也没福享喽。大哥，您不一样，大哥，您这么有能耐，这以后要是出去了，能跟着您混啊，那一定是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哼，哎呀，哎呀，那当然了，老子一旦出去的话，哼，一定大展拳脚，大展宏图。老子开的十家八家赌场，
0: 真的？那大哥，那你带上我呗。
1: 哼，你小子，出卖兄弟，啊，不讲义气，老子就是看不上您。
0: 不，大哥，大哥，我冤枉啊！小的是没什么能耐，但我绝没有什么坏心眼儿啊。大哥，您肯定还是因为上次打架的事儿生我的气吧？您体谅小的吧，我也是没办法。您说我要是不说出来的话，那咱们大家伙不得一块儿遭罪吗？大哥。 这咱总得有个唱黑脸的吧？您说是不是？谁唱不是唱啊？我也是迫于无奈，大哥。大哥，你要是不原谅我的话，我自己也原谅不了我自己啊！大哥，该死啊，该死啊！大哥，
1: 行了，瞧你那个狗德行！
0: 你要是真想悔改的话，以后跟着老子好好干。谢谢大哥，谢谢大哥。大哥，咱什么时候出去啊？
1: 到出去的时候自然会告诉你。少打听。
0: 是是是，您歇着，大哥。

0: 你干什么去？你管得着吗你？你是不是告密去？
1: 滚蛋啊！别在这挡着我。
0: 二狗，你怎么这么混呢？咱们一起走不好吗？你去告密有什么用啊？
1: 你懂个屁呀、啊！逃跑那么简单？日本人有枪有硬家伙，我们肯定逃不出去。我要是告密立功了，何家旺答应放我走。
0: 你猪啊你！那何家旺的话你也相信？切！
1: 难道让我信你的？
0: 你敢去？
1: 滚蛋！你放开我！你。

0: Get out! Please!
1: 我让你跑！让你跑！让你跑！你！

0: 相信你们都看见了吧，这就是不好好干活，大家闹事的下场。
1: 陈兰，
0: 我要让他谢尽而亡。

0: 他真出来是个好兄弟，怎么说什么也要救他？
1: 还怎么救啊？他都被刺成那样了。他明明还有一口气，我们现在救他，也许来得及。哎呀，
2: 真不知道，聂队长他们什么时候才能来？如果我们现在救他，那就一定会暴露身份，
1: 暴露也得救。出来救过我们。
0: 要不是他，我们早被日本人给杀了。对，
1: 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好，我们就是丢了性命，也要把他救出来，最起码要给春兰兄弟一个全尸。对。
0: 哎，喂喂喂，我们还要逃跑呢！
1: 滚滚滚滚！
0: 都是你惹的祸。走吧，
1: 走。
3: 哎，等一下，等一下。
1: 队长，是队长，是队长，是队长他们，队长啊！哎，姚军，你们两个赶紧把地道挖开，接应队长。你带两个人跟我去到门口把风去。
0: 哦，你们两个快跟我走，
1: 走。

0: 跟我走。你们先走，走吧。
1: 刘飞，刘飞，你没事吧？
2: 姐，我没事，好着呢。我建议队长。
0: 怎么样？
2: 快了，
0: 赶紧啊！
2: 队长，通了，
0: 好看，
2: 通了。
0: 队长。
3: 地道撤退，道口有人接应，赶紧走。
2: 嗯，来，走吧。
0: 嘘，
3: 快，
0: 走吧。哦，你们先走，走吧。
2: 来，快快，出去后往后山跑啊！快快，
0: 快，跟上，
3: 一个来。

0: 你们别害怕，我们是来救您的。
1: 对，跟我走吧，来，
0: 快点下来呀，抓紧时间啊！快，
1: 求求你们，救救我弟弟吧，他快被鬼子打死了，我求求你了，快救救他吧！
2: 放心吧，一个都不会少的。
1: 对，放心吧，赶快走。
0: 不行，我自己救他。
1: 带着他们，我去追。

你撑住！撑住！干什么呢？别动！别动！下来！下来！下来！快！快点！

春来，你醒醒啊，春来。

0: 春兰，
1: 春兰姐，快走吧，春兰，
0: 春兰姐，
1: 快走吧，来不及了，
0: 春兰，
1: 走啊，快走，
0: 我不走，
1: 快走，快走啊！

0: 东西交出来。
1: 没有。
0: 交出。还有。
1: 没有了，真没有了。
2: 快点。
0: 西南角的小屋里，日本人不让我们靠近，那儿肯定是炼金的地方。
3: 对，好，一伟，你带路，白三、香儿、蔡彪，你们跟我去抢黄金。韩立青、吴影、柳昌、柳飞，你们去防炸弹。
4: 好，
3: 其他人看守地道，掩护车队。走，
4: 好。

0: 那帮西斯军总在金矿周围活动，肯定是有所图谋。
1: 我已经通知了佐佐木，让他不要等到明天，现在就把黄金运来，估计已经在路上了。
0: 尽管是这样，我还是很担心呢。
1: 哼，经历了这些事情以后，少佐也慢慢变得谨慎了。这帮人既受过专业的训练，武功又很高强，确实很难对付。
0: 以防万一，马上派人接应佐佐木，到时候一举歼灭那帮西斯军。高翔，带上你的队伍，马上出发。

0: 金子啊。
1: 哎，别提了，黄金不在那屋子里，估计啊被小鬼子拉走了。
2: 哼，哎呀，真没想到现在的小鬼子啊也学精明了啊。
0: 我一想到丞相的金子被鬼子拉走了，我心里就不痛快。
2: 哎，对啊，现在小鬼子肯定没走远，咱们赶紧追吧。
3: 你哪儿那么多屁话呀、啊、你
0: 我不是我

0: 队长，工友们都已经安置好了，暂时藏身在山洞里，另外还有一些人等不及先回家了。
1: 好。
2: 队长，队长，成功了。
1: 做得好。
2: 金矿终于被炸了，小鬼子陪葬，罪有应得。
3: 哎呀，可惜呀，让那个佐佐木给跑了。老子总有一天非得报这个仇不可。
1: 同志们，都打起精神来，接下来的任务是夺回黄金。有为，你和蔡彪一起先去伏击点，其他的人随后就到。
4: 好。

0: 尽力入帐，快下车。
1: 快，全部搬走，快点！一会儿啊，咱们想办法把左祖墓给引开，干掉他。等聂队长他们到了以后啊，顺利的劫取黄金。
2: 咱们可要小心游击队啊！你们中国人全都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对手。
3: 那是那是，太君的武功，那是非同小可啊。小的可领教过，那些中国人被你打得落花流水啊！啊，再来几个游击队，又有何妨啊？哈哈哈哈哈！哎，小鬼子，你也在这儿呢啊！
2: 怎么是你们？你们怎么逃出来的？来人，快，快，快！保护好黄金，你们上！
3: 哎，过来追我们呀！
2: 来人，
4: 跑了！
2: 快！全部都搬走！

给你们日本人干事儿，哎，我倒是要折了寿了花，因为我总得为自己寻点出路啊。

0: 救命啊！救命啊！
1: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2: 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1: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2: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1: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啊、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1: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啊、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嗯、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嗯，这还不够。
0: 对呀、啊、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嗯、
0: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1: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1: 嗯，
0: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啊、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四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嗯、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

0: 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八斤，再算二斤，都十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1: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2: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3: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2: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3: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2: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3: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2: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4: 万城蒲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

0: 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4: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3: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 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4: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3: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守护绿色家园。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诸位把黄金夺回来了，大家辛苦。
2: 队长，
3: 陆大哥，
2: 队长，我们把佐佐木给解决了。
1: 做得好，
3: 春来兄弟的仇终于报了。
1: 要注意警戒，准备撤退。
3: 队长，那黄金怎么办？
4: 哦，对了，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发现那边有个水塘，我看干脆先把黄金沉到水塘里，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取吧。

0: 王军长，人呢？
1: 报哨所，矿场已经爆炸，劳工全部逃光，爆炸原因还不清楚。哨所，我们在附近发现了佐佐木的尸体。
2: 黄金，快去！嗨，同志们，黄金已经从水里捞出来了，这是一笔可观的抗日费用。这次猜标，陆有为、刘飞、季头功。
3: 哎呀，说真的，这鬼子的金矿。
2: 根本不是人带的地方，嗯，好在咱们这一身的本事，没人敢欺负咱们。
4: 陆大哥，谢谢你这次替我照顾柳飞。
2: 说什么话呢？我带你们下山照顾你们，不是应该的吗？好了好了好了，大家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完成了任务，我代表新四军感谢大家。晚上请喝酒。
5: 好，
6: 好，好，太好了。

0: 被赏光了啊！
1: 我老板，恭喜恭喜啊！
0: 高队长，
2: 高队长来了，
1: 来，把他抬过来。
0: 哎呀，牛老高队长，
3: 这个时候能在康城做生意，还这么铺张开业。
1: 今天高某公务在身，
4: 又一个狗汉奸
1: 到康城来开业，而且
3: 一点都没错。
1: 今天晚上还要设宴招待你。请你省慌了。
0: 哎呀，高队长盛情，平章心领了，真是不好意思呀。今天晚上我还有个事儿，不能去赴宴了。这样，改日我做东，设宴招待高队长。以示谢罪。
1: 好，不妨不妨。那我今天有事儿，就先告辞了。
0: 啊，不送不送。来，把匾额收起来。把匾额抬进内室，要刮出来。啊，
5: 小心点！
6: 王老板，你连警察大队队长的面子都不给吗？
0: 哎呀，我是来康城做生意的，因为康城是我的老家。做生意嘛，就不能得罪当权的人，啊，只好敷衍。
7: 是。
0: 不过，这些人我也不喜欢，因为高翔是给日本人做事的，我不想惹麻烦。
8: 哦，原来是这样啊。哦，
5: 对呀，没想到王老板这样爱国呀。
0: 哎呀，这话可千万不能传出去，要是让高翔和日本人知道，那我就有麻烦了啊。我是做小本生意的，我不想惹事啊，不想惹事。
9: 王老板说的对呀。
0: 好了，大家不说这些了，请到这边来看看啊。请。
10: 原来这个王老板不是汉奸啊！
11: 看来刚刚是误会他了。
12: 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小人横行霸道，老百姓苦啊，有时候为了生存，不得不假意奉承。
3: 这是个什么世道？
12: 所以我们要狠狠地打鬼子，直到把他们赶出去。
11: 对，不把鬼子赶出中国，誓不罢休。
3: 对，
12: 好了，不说了，我们走吧。
3: 好，
12: 走。

0: 好了，来，哎，柳飞呢？
1: 哎呀，柳飞，你又到处乱跑。
2: 没有没有，我去帮无影大哥买烟了，看，专门买的平章烟。我觉得这个王老板既然是爱国商人，我们就得支持他。
0: 都买完了，走吧。
1: 嗯，
0: 走。
2: 走。
0: 柳飞。
2: 啊，我没事。
0: 累不累？
2: 啊，不累。
1: 柳飞，辛苦你了。
3: 哎爷，来，您
2: 不辛苦，
3: 来尝一尝，里面请，里面请。来，爷，这位请，来，里面请啊。来来来，哎，来尝一尝，里面请。来来来，谢谢光临啊。哎，先生，您请。哎，这位爷，里面请。哎，来尝一尝。
1: 自从鬼子来了之后，现在康城变得乌烟瘴气的，以前从来没有开烟馆，现在卖大烟居然那么公开。
3: 欢迎光临。哎，好，里面请。哎，这位爷，
4: 来来来，叫你们
5: 出来，出来，
4: 出来，
5: 出来，
4: 出
5: 来，
4: 出来，
5: 出
4: 来，
5: 出来，出来。
4: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每天都是些不三不四的人，抢劫的、吸毒的，什么人都有。
5: 就是
4: 我们日子再没太平过，知道吧？
5: 就是，我要让你把烟馆搬走。
4: 搬走！
3: 哎哎，干什么？这管我们烟馆是不是？
6: 就是，你们吃饱撑的，我们正大光明的做生意，警备队都不管。
3: 你们
6: 凭什么管？
4: 警备队啊，警备队是跟你们一起的。
5: 警备队不管，我们管。
4: 对，
5: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们还敢打人？你们什么人？这是我们的地盘，敢在这里撒野，快出去！滚出去！
1: 你看这伟人打中鬼，还能冷静下去？没时机，现在不是生气的时候，不能暴露身份。
2: 畜生啊！哎呀，
0: 你没事吧？
2: 没事儿。

0: 追，
1: 好。

0: 什么人？来人啊！抓贼！
1: 兄弟，别叫！我不是贼，我实在没办法才跳进来的。
2: 发生什么事情了？
0: 老板，这个人刚才翻墙进来，我怀疑他是贼啊！
1: 哎，老板，我的确不是贼。刚刚我在大街上看到日本人欺负咱们中国老百姓，我就打抱不平，结果警备队来了，他们追着我不放，我实在没办法了，才从这里啊跳进来了。
2: 哦，你是什么人？连日本人也敢打？
1: 不瞒你说，我是新四军游击队。啊，
2: 游击队？
1: 嗯，我们游击队啊，不仅在这儿打鬼子，还在战场上杀鬼子呢。
2: 哎呀，佩服，佩服呀！王某一直佩服游击队不怕牺牲，敢于在战场上和鬼子斗。只是我胆小，可是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是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事情。伙计，去柜上取100大洋来。
0: 是。
2: 喂，这位壮士，我只能做到这些了，为抗日做一点经费贡献。还希望壮士不要嫌弃。
1: 哎呦，老板，不敢不敢，我怎么敢嫌弃呢？谢谢谢谢老板。
2: 啊，
3: 老板，
2: 别客气。
3: 警备队来了。
2: 去去去！这位壮士，你看啊，我家里面还有一群老小要养活，我是正当商人，我不想惹火上身的。
1: 老板，
2: 我
1: 明白了，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的。再见。
2: 壮士见谅啊。

0: 是皇军一直追捕的游击队，不能让他跑掉。分头行动。
1: 是。
2: 他们怎么知道你是游击队的？你怎么可以暴露身份呢？
0: 你别跟我解释了，还是快去跟队长解释吧。跟我回去。哎，慢一点，哎，你听我说呀。星儿，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没用的东西，连个中国人都打不过，
2: 怎么跟我学的？
3: 对不起，
1: 这是个教训，今后谁要再丢我们大日本帝国武士的脸，就不要回来见我自是千夫吧。
3: 来，
4: 吉田君，什么事这么生气啊？啊，
1: 请让少佐见笑了。
4: 你那两个手下只不过是遇上了比较棘手的人，所以不要去怪他们。我跟这帮游击队也斗了一段时间了，他们都是身负武功的人，所以要抓到他们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但是早晚他们都会落到我的手上。
1: 嗯，少佐，如果我遇到他们，一定为你效劳，把他们抓住送到你的面前。
4: 那我就先谢谢吉田君了。
1: 啊，
4: 对了，吉田君，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没有问你，你为什么会来康城，而且开设武馆，是不是有其他的任务啊？啊，
1: 少佐说的对，我们皇军在东北种植鸦片，既能谋取中国人的钱财，又能让他们的身体虚弱，无力抗争。我这次来康城是希望借铁路之便把东北的鸦片运到这里，再转运到别的地方。
4: 哦，

0: 这么说来，我们康城变成鸦片中转站了啊！
1: 这里由黑木大佐管辖，是最理想又安全的地方。嗯，
0: 我们都是为大日本帝国效力，为天皇尽忠，所以不管有什么事情，只要吉田君开口，我一定尽力的协助你啊！啊，
1: 谢谢少佐，
0: 太客气了。
2: 老板，货已经到了，在仓库里边。
3: 嗯，知道了。通知老四去验货。
2: 是。

0: 哟，王老板，哎，来，快，请坐，请坐，来坐，来坐。
1: 老四啊，哎，这批货你可得验一下。
0: 哎，没问题，放心吧，老板，
1: 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0: 哎，啊，您就放心吧，老板。
1: 今天先生，
2: 货到了吗？
1: 啊，
0: 快，慢慢。
1: 先生，你看，这些货都是混在我的烟中运过来的，没有人发现。我现在已经成功树立了一个爱国商人的形象，就是地下党、游击队也不会来查我的货的。
2: 嗯，很好，就用你这个方法把货转到别的地方去。
1: 哎，吉田先生，请坐。
2: 哎，老孙，
0: 哎，
2: 烟馆生意怎么样？
0: 哎呀，最近抽烟的人太少，这生意不太好啊。
1: 哦，吉田先生，这个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
2: 你有什么办法？
1: 方法就在这儿，我已经在香烟中加入了很少量、很少量的鸦片，一般人是不会发现的。抽一支两支也不会染上毒瘾，但是两包三包以后，那这毒瘾越来越深了，他们自己不去找烟馆都不成了。
2: 你的方法不错，有了王老板的妙计，老四，
0: 哎，
2: 烟馆准备多开几家啊，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0: 哎，
3: 魏大哥，还钱！
4: 不是，你吓我一跳你！
3: 快还钱，买的钱快还给我！
4: 不是，买烟的钱是公费。
3: 你怎么能算公费呢？这是你的私人物品，咱们这里这么多人，就你一个抽烟，总之不能算公费的。这钱可是我垫的，快还给我！
4: 哎，不是，六飞兄弟，你呀，就是不知道变通。
3: 公事就要公办，我们不能偏私。你先把钱花给我，还给我。
4: 六飞兄弟，
3: 还钱！
4: 六飞兄弟，更不用说，我就是喜欢你这种公私分明的个性。不枉我跟你做兄弟啊！哎，你想想啊，兄弟之间就不能分得太清，对吧？你想想，你要买东西，你跟你姐姐借钱，你姐姐能跟你要吗？是不是？
3: 我姐肯定不会跟我要钱的。
4: 那对嘛？所以说啊，下次等哥哥什么时候下山采购，知道吗？然后你要什么东西，你跟哥哥说，哥哥肯定带给你。行，好，
5: 好。哎，你总是有借口不下山采购的，还钱，不然要不把烟还给我。
4: 姐，柳姑娘，我和你是话不投机半句多，哎，我和你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5: 你，柳飞。吴影老是占你便宜，你怎么还跟他在一起啊？
3: 没有啊，我觉得吴影大哥说的有道理。

0: 小山啊，
1: 小山干嘛？
0: 你又这么多干嘛？没事儿，聊聊呗。行行，我告诉你，我上次在山下碰见了鹰眼老板王平章，哎，他说要捐助咱们，可我还没拿到钱呢，警备队就来抓我了，所以我今天下山去找他。你说，人家一番好意，咱们也不能不领情啊，
1: 嗯，
0: 对吧？
1: 那他捐多少钱？
0: 100大洋，100大洋啊！那咱们以后就不用受穷了吗？那是呀。
1: 我进去跟那个聂队长说一声啊。
0: 哎，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我这下山是去办好事儿，所以没打算告诉他们，给他们一个惊喜。
1: 那我能跟你一起去吗？
0: 走吧，
1: 走，走。
2: 哎，大哥，慢走啊！你看，刘江，好好好。
3: 哎，
2: 两位有什么事儿吗？
0: 大哥你好，我们是来拜访王老板的。
2: 哦，
0: 你就跟他说，2天前跟他有一面之缘的人来拜访他。
2: 啊，两位请进。
0: 哎，谢谢。 哎呀，王某有失远迎，实在是抱歉呐。王老板好。这位是？
1: 对了，我来介绍一下，他叫吴颖，是跟我一起的。哦，幸会幸会。哎，幸会幸会。吴颖，这是这家烟叶行的王平章王老板。王老板，我一直听说您就是一个爱国人士。
2: 我就喜欢您这样既有钱又爱国的商人。哎呀，客气客气，来来来，请坐请坐。来喝茶喝茶。上次你有难，我却没能够帮上忙。
0: 哎，
2: 这个，
0: 王老板，你可别这么说。上一次啊，我呢也不想连累你，这儿毕竟是日本人和警备队控制的地方。
2: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王平章却，哎呀。 实在是惭愧，惭愧呀！
0: 哎，王老板，你真的不必如此。上一次啊，虽说是事出突然，但最终呢，毕竟是我打扰了你呀。
2: 哎，
0: 所以今天呢，我们是特意登门来向您道歉的。
2: 你这么一说，更加惭愧了。
0: 哎呀，王老板，你真的不必如此。
1: 王老板，陆哥，咱就别客气了，是吧？哎，王老板。
0: 我一直听陆哥说，你有一颗爱国的心，这次我得知您要资助我们抗日，在下三生有幸。
2: 哎，您请坐，客气客气了。
0: 来来来，哎，啊，喝茶。啊，王老板，我呢不是跟您哭穷，也不是跟您抱怨。
2: 我们这所谓的游击队啊，其实都是平民老百姓出身，你知道吗？我们呢以前过惯了苦日子，现在一抗日更苦了，是要钱没钱，要粮没粮，要枪没枪的。今日得知您相助我们，在下先感谢了。哎呀，明白了，明白了，明白明白，你们为中国人全力做事。 真是不好意思，上次陆兄弟走得匆忙，钱也没有带走，但是我绝不食言啊！老财
4: 来了，
2: 去趟账房，取100大洋来。
4: 哦，啊，是是，我马上去。
2: 来来来，喝茶。兄弟，别抽了。 赶紧去通知警备队，就说这两个新四军在我们这儿。快去！
0: 好。哎，
2: 二位，你们抗战都做了些什么呢？
0: 哎呦，我们抗战事儿做的多啊。没事儿，我们烧鬼子营房，对吧？抢他们物资，还有杀他2个日本鬼子。
2: 哎呀，你们真是太厉害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0: 王老板
2: 啊。

0: 他们当然得追捕我们了。现在你们游击队住在什么地方？危险吗？要是没地方住的话，我王某人可以帮忙。
1: 不不不，我们住在，正所谓天为父，地为母，我们四海为家，住哪都一样。
2: 是啊，是啊，是啊。

0: 哎，王老板
1: 啊，
0: 你们家那小伙计怎么还没回来？哎，我不是说我们的事儿，我是怕他把你的钱拿走。
1: 你这么一提醒，他怎么去了这么久呢？哎，我到账房看看。
2: 好啊，
1: 失陪一下。
2: 好，
1: 失陪一下。
0: 请进。

0: 不是我说你，你也太没江湖经验了。
1: 怎么了？
2: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2: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2: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骨质增生、腱鞘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关节炎，
2: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2: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0: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 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2: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3: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5: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6: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2: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3: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0: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

0: 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3: 哎，我到账房去看一看。
4: 好啊，
3: 适配一下。
4: 哎，好好好，
3: 适配一下，
5: 请便，请便啊。

0: 是我说你呀、啊嗯，你怎么一点江湖经验都没有？
1: 怎么了？
0: 正所谓害人之心不能有，但防人之心也不能无啊！你怎么能把咱藏身地告诉人、啊？
1: 哎呀，我当什么事儿呢？你肯定是多想了吧？你看见王老板，人家是一个多么爱国的商人，怎么可能出卖我们呢？不可能的，
0: 不可能。哎呀，小鸡儿不撒尿，各有各的道，跟你说不通。

0: 大家都到周围去埋伏，千万不要被别人发现。你们几个到那边去。
1: 是。
0: 你们几个呢？跟着我来。

0: 看到没有，警备队有什么行动了？
1: 肯定没什么好事，不是抓人就是配合日本人干坏事。师兄，咱们看看再说吧。
0: 你们先回去吧，我留下来看着。
1: 师兄，你小心点。
0: 哎，
1: 走。
2: 就这么点小事，磨磨蹭蹭，磨磨蹭蹭的，上哪儿去了？
3: 老板，我刚正好内急，上了趟厕所。
2: 你就会找理由。啊，陆兄弟，让你久等了。啊，
4: 谢谢啊，谢谢。
5: 王老板啊，我代表新四军游击队，谢了。
2: 哎呀，客气客气了。
4: 王老板，那我们先走了。此地不宜久留，在这儿拖的时间长。
5: 是。

0: 了这一排大洋，我们就埋点酒肉，祭祭咱这五脏六腑，你看怎么样？
1: 我可告诉你啊，这可不是咱们的钱，这是游击队经费，回去得交给队长了啊。
2: 是他们？
0: 不是，咱买完了再给他送过去点，不就完了吗？这……
1: 哎，我可警告你啊，千万不能乱用。
3: 上，快追！快快追！快点！你们被包围了。
4: 原来是你啊，把他给我抓起来，快追！
5: 是，
6: 走，
7: 放开我！
6: 快点，
7: 别动！

0: 快开跑，
1: 成为老地方见。
0: 好，
2: 好，哎，往哪边？
3: 给我兵分两路追。
2: 啊，是，
1: 是，好。

0: 你怎么才来呀、啊、你啊？
1: 我得甩了那帮狗崽子。
0: 哎，
1: 你怎么样？
0: 我没事儿。你忘了我的外号叫什么了？跟我比脚力，那不找死？
1: 行啊，啊，走吧，
0: 哎，走。

0: 怎么受的伤？鬼子，鬼子打的，
1: 又他妈是鬼子！
0: 这个看来不能不救了，要不咱把他背回去，让柳禅瞧瞧。

0: 你什么意思啊？跟我过不去？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你老实说，你跟游击队有什么关系？什么游击队、左击队的？我谁都不认识。
0: 跟我说说啥是吧？为什么要救那两个人？哪两个人？谁啊？
1: 就是从烟店出来的那两个，他们是游击队。
2: 他们是游击队啊，那你刚刚不进屋抓他们？刚才我只是推车路过这儿，碰巧这车轮坏了，就撞到你了。
1: 你胡说你！
0: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故意的。
2: 我说过了，我说的都是实话。信不信由你。
0: 来啊，有本事动大刑啊！
1: 哎，你不要逼我啊！不要以为我不敢用刑啊！
2: 队长。

0: 师傅，您来了。哎呀，您派人叫我过去就行了，还劳您亲自跑一趟，喝茶。
1: 我怎么敢惊动高队长的大驾呢？当然要亲自来了。
0: 哎，师傅，您
1: 别叫我师傅，我当不起。你现在是堂堂警备队队长，我只是一介平民，我没你这样的汉奸徒弟。我真后悔教了你武功，你却用它来欺负自己的同胞，还当了日本人的走狗。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你要得到报应。不跟你多说了，我今天来是为了张德海，你马上放人。
0: 师傅，这让我很难做呀。张德海跟游击队有关，我要是放了他，我怎么跟日本人交代啊？
1: 你怎么交代我不管，我要你马上放人。
0: 哎，少佐啊，

0: 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岳浩龙？这里不是武馆，你凭什么叫他放人啊？
1: 我告诉你，我的徒弟们只知道练武，根本跟游击队扯不上半点关系，这一点我岳浩龙完全可以保证。
0: 哼，你保证没有用，必须要调查之后才知道啊。
1: 那你就慢慢调查吧，人我一定要带走，留在这里我不放心。
0: 你不放心？这里是我的地盘，没有我的命令，你问问谁敢

0: 放人！啊！这个已经是前车之鉴，我不想我的徒弟都被你们豢养起来。我的武馆就在康城，你什么时候查到证据，随时来把人带走。
1: 哼，我们大日本皇军没有这个规矩。

0: 要是我一定要把人带走呢？
1: 那我要是不同意呢？
0: 你同意不同意结果都一样。现在你觉得放还是不放？中国有句俗话，我觉得用在你身上很合适，不光是对你，对你们所谓的大日本皇军都很适用。也许你不知道，我告诉你，那句话叫不自量力。
2: 来了，
3: 是，
2: 快请岳师傅到隔壁会议厅喝茶。
3: 是，
2: 师傅，我跟少佐还有事儿，我待会来看您，快去啊。

0: 为什么要拦住我？怎么敢？你怎么敢？少佐，岳浩龙在康城德高望重，很多人都受过他的恩惠。如果他受到伤害，必会引起民愤，到那个时候我们就更难控制了。废物！谁如果敢反抗，只有一个下场，就是死。
1: 我们不是一直在说东亚共荣、民心归顺吗？我们这一镇压，我们的心机全都白费了。大佐那儿，你肯定也很难交代啊。还有，我们抓的那个人呢，是我以前的师弟，我们都认识十几年了。他绝对不是新四军。那天正好有事儿，他推车朝那走，不小心撞翻了车，影响了我们的行动。
0: 妨碍公务也是不允许的。
1: 哎，少佐，你还不相信我吗？哎，这么着，我给他做担保，他如果是新四军，不用少佐出面，我肯定毙了他。
0: 好，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0: 若晨，他怎么样了？
1: 他这样还能救得活吗？
2: 他被打断六根肋骨，脾脏严重出血，内伤很严重。队长，我已经尽力了，可是怕希望不大。
0: 到底什么人出手这么重啊？同志，你没事吧？
3: 这是什么地方？
0: 你不要怕，你在这很安全。我是新四军队长聂天明。啊，
3: 你是游击队的聂天明？
0: 对。
3: 啊，太好了，我是新四军一团一支队的侦察员。
0: 同志，你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样？在康城有什么任务吗？
3: 我怕是不行了，这是团首长给你的信。一个月前，一个叫吉田雄

0: 的日本人从东北一路来到江南，他表面上是个浪人，根据情报他还有一个重大任务，于是就派人去调查他，但是不出三天那两个同志就被杀了，于是组织又派我跟另一个同志去调查这个吉田，我们跟着吉田一路来到康城，但是没有想到事情还是败露了，一个同志被杀，我也被大战重伤。
1: 吉田，康城有个吉田道场，这吉田会不会跟道场有关？
2: 道场里边最近来了很多人，而且啊还欺负老百姓，如果这个吉田和道场有关的话，来历一定不简单。
0: 聂队长，你一定要调查清楚，一定要完成组织的任务。
3: 您放心吧，团组织就是让我们配合你的行动。
0: 聂队长，我恐怕是不行了，你一定要调查清楚，完成任务。

0: 这个吉田害我们损失了这么多兄弟，一定要查清楚。
1: 你放心，我马上带柳飞、柳禅他们向山去查。
2: 你还是别去了，你那么冲动，说不定啊又跟浪人大打出手，到时候打草惊蛇，破坏计划，还是让我去吧。
0: 哎呀，香儿，我这次保证不冲动。
3: 队长，让我去吧。
1: 如果要苗姑娘去的话，那就让吴影跟彪子跟他一块去，好保护她。
0: 用不着你费心，我不需要什么人保护。
1: 那苗姑娘是谁呀？上天入地，谁也不惧，一代巾帼女侠。所以说哥，咱呐就别多管她闲事儿，免得让人好心当成驴肝肺。
0: 哪儿那么多屁话，让你去你就去。
1: 不是哥，我
0: 闭嘴。
1: 啊，多去几个人，叶永、赵颖、白三儿、吴影、蔡彪，你们跟香儿一起去。
0: 好了，香儿，这事儿不要整了，就这么定了。你准备下，下山吧。
2: 嗯。
1: 好。
0: 走吧。
1: 嗯。
0: 白三儿，找个机会跟香儿的保护解释一下。
1: 解释？哼，爱谁谁。

0: 然后，姑娘，咱们最主要的事儿就是打小鬼子。我知道你想报仇，我白三儿啊，把这条命撂着了，你什么时候想取，你就可以取走，行不行？
1: 别说了，黑木龙来了。

0: 黑木头来了，看见没有？
1: 看见了，他肯定跟那个吉田有关系。
2: 哥，进去看看。
0: 苗姑娘，你在这把风，你们俩跟我来。
1: 走。

0: 那个岳浩龙简直太目中无人了，竟然不把我们大日本帝国皇军放在眼里。
1: 少佐的意思，赶紧放。但是岳浩龙在康城的声望比较高，如果我们贸然动手的话，很可能会激起民愤，所以我想这件事情还是由吉田君出面比较稳妥。少佐想让我怎么做？我想你以道馆的名义向岳浩龙的武馆提出挑战。如果你能够在武功上赢了他，那么岳浩龙在康城声望地位就会下降，就不会再有那么多人崇拜他了。这个时候
2: 我们下手方便多了。
1: 吉田君，你有信心能战胜岳浩龙吗？一个中国的糟老头子，如果吉田连这点自信都没有，少佐会放心地把任务交给我吗？

0: 少佐，告诉你的士兵，千万不要碰这个。为什么？你知道我来康城是有任务的。
1: 掌门人，给我站住！站住！
0: 有追！
1: 嗨嗨！
2: 王八蛋，
3: 你
2: 叫你看这跑哪儿去了你？
1: 快追！
2: 兔崽子，
3: 你干什么？
1: 快！
2: 让你来了，走吧，
3: 走。
1: 站住！
4: 别跑！
2: 哎，我说嘛，就得我带你们出来，别人出来不好使。
3: 你个兔崽子啊！我让你把风，你跑哪儿去了你？日本人都跑到眼前了，我怎么没看见呢？
2: 不是不是，我刚才就是烟瘾犯了，然后出去抽根烟，我就把这事儿。
3: 烟瘾犯了啊！我让你抽抽啊！你知道你干什么吃的啊？干什么吃的你？你什么人？

0: 你知不知道？
1: ！
0: 你以后不许给我抽烟，不许给我抽，不许抽，听见没有？
2: 是。哎，老大，行了，
3: 吴颖的态度太不负责任，回去必须告诉队长。
2: 苗姑娘，我都答应以后不抽烟了，你给我次机会行不行？
3: 不行，你这事儿办得太离谱了，这次原谅你，下次你还会再害人的。
4: 哎，不是我，
2: 吴颖，你什么意思啊你？
5: 哎呀，得，
0: 苗姑娘，这吴颖吧。这件事啊，绝对不是诚心的啊！再说了，这事情啊也没造成太严重的后果嘛。哎，你看我们这不是好好的吗？你看啊，这件事情啊，别告队长了。
3: 不行，做错事情就要承担后果，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告诉队长的。
2: 我告诉你，姓苗的，你别得理不饶人。我告诉你，别仗势欺人啊！
0: 哎，吴颖，你少说两句吧，你。
3: 你还想威胁我不成？就你这种不负责任的人是没有资格加入新四军的。
0: 我说什么呢？
6: 我告诉你，苗姑娘，吴颖，我兄弟，他这回不是故意的，你不要抓着他的小辫子不放。
7: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8: 关节疼痛怎么办？
7: 椎骨痛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盘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9: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7: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8: 肩周炎、颈椎病，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9: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0: 骨质增生、腱鞘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1: 关节炎，
7: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8: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7: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

0: 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爸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

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

0: 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0: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3: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5: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6: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0: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

0: 构建的智能化感知体系，把食品的主观感官体验转化为可量化可分析的数据，实现对立体化人类感官体验真实精准的模拟与复现，打破了千百年来人类对食物感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局限。
1: 主要有两个大的应用的领域，第一个，我们消费者呀，就能够把自己对食品的感官的感性认识给它用数据清晰地表达出来。第二个呀，对于我们的食品的厂商，那么就能够更加容易了解到消费者他的具体的口味的需要，开发出更加符合他们的所需要的这样的食品。
0: 博览会上，一款由校企联合开发的巡田机器狗吸引了记者的注意。
2: 它上面会搭载着我们的气象监测实时的传感器，还有一个就是多光谱相机、病虫害监测的整体的这些设备，那么实现了我们精准化、智能化、无人化的管理。
0: 这款巡田机器狗由中国农业大学植保学院和一家科技企业联合研发，正是这种校中厂、厂中校式的联合研发，让这款机器狗兼具耐晒耐涝全天候值守、强悍越障田间畅行自如、多元融合感知昼夜稳定作业、端云协同多场景农业作业四大核心优势。
2: 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基本上就实现了我们机器代替人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从而提高了我们农业的生产的管理效率，提高了我们农产品的品质等等。
0: 眼前的这款具身智能采摘机器人由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科研团队研发，它可以在温室里灵巧采摘苹果、葡萄、番茄、金桔等多种果实。
3: 它的原理就是基于识别我们的果实的大小以及颜色等特征，达到这种定位的效果，最后实现对果实的采摘以及剪枝等等一些操作。
0: 这款机器人具有遮挡环境果蔬精准感知与定位，视触觉融合果蔬无损采摘末端，具身小脑机械臂柔性操作策略等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多元，实用性较强。
3: 只要有电就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工作，然后和人类去比的话，那肯定是大大降低了一个成本啊。比如说在一天之内平均完成一大片果实的采集，而且我们的机器人的通过这种训练迭代的话，识别精度也是非常高的，可以达到和人类相同的这样的效果。
4: 日前，数智强师共创未来，大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应用实训先锋计划发布暨 AI 智能体赋能教育行业研讨会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
5: 现场，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教育装备行业协会、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方共同启动了大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应用实训先锋计划，同时还表彰了前期行动计划中的优秀实践教师。
6: 发挥这样一个平台联动的作用，同时呢，我们也在制定相关的基础标准，就是让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应用，有规范可以作为参考依据。
7: 技术只是一个助手，站在讲台中央的永远是老师啊！我们也期待呢，以此次先锋计划为起点，推动 AI 在教育领域从能用到好用。
5: 与会嘉宾聚焦大中小学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提升核心议题展开探讨。专家表示，需要通过系统化、场景化、实训化的培训，帮助教师跨越知道 AI 到会用 AI 的鸿沟，让人工智能成为教师成长发展的伙伴。
8: 以育人为本位，北京师范大学呢承担了通过大中小联动高校呢协同学科的优势资源赋能基础教育的中小学教师，同时给他们创建一个实训陪跑计划，提供全方位的 AI 技术支持和教育教学的创新指导。
4: 口头传统是人口较少民族的核心文化遗产，近日国家图书馆举办歌声中的共同记忆独龙族口头传统资源建设成果展演，让口头传统活起来。
0: 活动分为悠久的历史、英勇的抗争、勤劳的双手、强大的祖国四个篇章，12位独龙族口头传统持有者进行现场演述，演唱了独龙族创世史诗《创世纪》、生产生活歌曲《狩猎调》等经典曲目。活动还特别设置了独龙毯纺织场景展示，演示独龙毯织造技艺。
9: 他们有一些是著名的，在这个独龙江里就很有名的歌手，有一些呢是独龙同胞公认的故事大王，会讲历史故事的老人。

0: 让我们的首都的听众，我们国土的读者能够近距离的感受到遥远的独龙江一样有咱们中华民族美好的声音，有咱们中国好的故事。
1: 人口较少民族口头传统典藏计划于2023年在全国范围内启动，由国家图书馆联合13个相关省份的省级图书馆共同推进，主要对2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口头传统进行系统性记录与典藏，包括口述史采访、民歌和民间文学记录、民俗仪式影像记录等。这些民族口头传统大多没有文字载体，流失很快，系统性记录对保存中华文化记忆特别关键。
2: 我们这些传统文化，它是整个中华民族集体的记忆。我们现在讲文化强国、经济强国、科技强国的今天，我觉得更不能让我们这些传统文化消失。
3: 今天，南京市江北新区联合调查组对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附属幼儿园涉食品卫生安全问题进行通报，相关责任人被查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
4: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5: 是故意的，堂堂大男人有胆做没胆承认，这就是你们凤凰山教出来的人吗？我，
6: 你不要把吴影和你爹的事搅在一起啊！你想报仇是吧？来，要杀要剐有你，来动手，来！
5: 你少给我装蒜！你明知道我答应过队长是不会杀你的。
7: 啊！我做给你看啊！我做给你看！
8: 我现在就做给你看！
9: 哥，你松手！
10: 干什么你？你冷静点！
9: 这样，哥，
10: 我告诉你了，
9: 放
10: 松
9: 点，饶他！
10: 骗人的！
9: 放手啊，哥！
10: 冷静点！
9: 放开我！
10: 冷静点！
9: 别吵了！

0: 娘姑娘，我无影做事，一人做事一人当。我回去跟队长赔礼道歉，行不行？啊，行不行？
1: 队长，我承认是我的失职，差点害大家丧命。说，你都干什么去了？抽烟去了。你呀，死性不改，罚你砍三天柴，没我的允许，不许下山。
0: 哎，好，这个我认。
2: 认个屁！狗犊子，给我滚！
1: 三彪，这家伙，你查到什么没有？啊，这个
3: A
1: 木头啊，要那个吉田以武馆的名义挑战越号龙，妄想在打败他之后啊，降低他在百姓中的威信。队长，鬼子要对付岳师傅，咱们可不能袖手旁观啊！
3: 哎，你别着急呀、啊，据我观察，这个吉田是带着任务的。当时我正听到他说要去执行一项什么特别的任务。 就被人发现了，很可惜啊，后面没听到。
1: 这么一闹，鬼子的防范肯定会加强。这样吧，这段时间啊，不要行动了，我们不要打草惊蛇。

0: 你这是在找死！
1: 吴莹，劈柴呢，要不要帮忙？哼，
0: 来呀！
1: 切，我才不帮你忙呢，自己玩吧。
0: 我就知道你这样。

0: 你说吴影那么着急忙慌的干嘛去啊？
1: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吴影他染上毒瘾了。

0: 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烟，这个
1: 哎，卖烟喽！

0: 你刚才去哪儿了？队长，我知道我不应该私自下山，但你也不用绑我呀。
1: 你下山到底干什么去了？别再隐瞒了，我和柳山都看见了，你竟然上大烟馆抽大烟！哎哎，
0: 哥，王八蛋，你给我丢人吧你就！
2: 哥，我知道抽大烟不对，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无缘无故就染上了。
1: 无缘无故就染上了。
2: 你吹牛也吹得太没边了吧！
0: 哥，是真的，原谅我这一遭吧，我求求你啊！
2: 你，
0: 哥，
2: 我跟没跟你说过，不让你抽大烟，跟你说没说过，说没说过啊？
0: 你个王八蛋，你属狗的你，记性不长啊你！
3: 啊，没记性啊你！
0: 别冲动，这事有蹊跷。
2: 韩立新，你们把他带下去。
0: 把大烟戒了，
4: 好，
0: 队长，
4: 走吧，兄弟。哎呀，大哥，里边请，哎，里边请，哎，里边请，里边请，里边请。哎，有空常来啊，哎，慢走啊，爷。哎，客官，客官，客官，来来，里边请，里边请啊。
0: 哎，好嘞。
4: 哎，客官您慢走，
0: 哎，
4: 慢走，
0: 来里边尝一尝，哎，试一口吧，啊，
4: 试一下，
0: 试一口吧，哎，里边请，哎。
3: 哎，好，客官慢走啊！慢走啊！客官慢走。你说这大英这么害人，怎么就进不了了呢？
5: 鬼子就希望我们中国人人人都抽烟，拿不动枪。 更可恶的就是那些汉奸，帮着日本人卖烟，昧着良心赚着黑心钱，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要了。唉，再好的一个人，只要染上这大烟就完蛋了。是啊，
3: 哎，你说无影好端端的，怎么就染上大烟了？就为了抽大烟，现在连队长的话都不听了。
5: 客官，您的包子来了，哎，啊，哎，请慢用。哎，
3: 卖包子，卖包子嘞，新鲜刚出炉的。哎，卖包子嘞，来看看，哎。
5: 喂，光看着包子，那包子不会自己到你肚子里的啊？
3: 嗯。
5: 哎，饿了吧？趁热吃。快点啊！
3: 你说那些烟馆里的人？
6: 都成什么样子了？
5: 总有一天呢，我们把那些烟全都烧毁，烧它个三天三夜。好了，你先吃着，我去有点事，不许乱走啊！我很快就回来。
6: 哎，你干嘛去啊？
7: 我突然就没了，快来看看啊！
5: 我去下烟馆。
6: 我陪你一起去。
5: 你去那地方不得发飙啊？哎，你知道那些烟馆里面都是什么人吗？
6: 那你给我说清楚，你去烟馆到底干什么？
5: 我是为了无影的毒瘾，我没办法帮他解毒，所以我就抽两口，看看毒瘾到底怎么回事。
6: 你疯了！
5: 想要了解一种毒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亲自去体验，只有深刻的了解那个毒瘾的毒性，然后再了解它的发作状态，才能找出对付它的办法。
6: 不行，我不能让你去。
5: 刘大又香啊，我们这村就没了，快来看看啊！我不能看着无影就这么难受下去，他这样下去肯定完了。
6: 就是因为无影已经这样了，我就更不能让你染上烟瘾了。无影的烟瘾，我看已经戒不掉了。要是再加上你，队长也肯定不会同意的。我们再想别的办法吧。
5: 你放心吧，我不会有事的。哎，你知道吗？我从小到大接触过不下100种剧毒啊。要如果没有办法解毒的话， 我现在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什么？你拿自己的身体去试毒？是。
6: 哎，你怎么能拿自己的命开玩笑呢？
5: 命只有一次，有谁愿意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你想知道？
6: 嗯。
0: 其实我也是逼不得已的。16岁那年，我被一个人贩子给拐走了。那个人是个用毒的高手，经常在我身上试毒，以求解毒的办法。我跟了他5年，知道了各种各样的毒。为了摆脱他的魔掌，我在他的饭菜里面每天下了不少的毒，直到有一天，他不知不觉地死在我的手里。
1: 那，你现在还以身试毒吗？
0: 寻常的小毒我是看不上，但总是有些毒我是从来没解过。我母儿毒的，命中注定一定会死在这上面。
1: 那你答应我，以后不能再以身试毒了。
0: 什么剧毒我没见过，区区大烟算什么？好了，我去取酒来。
1: 哎，等等，我有个好主意。
0: 嗯？什么？
1: 你刚才不是说你在那个人的饭菜里下了毒吗？
0: 怎么了？
1: 那下毒是一天天增加的，解毒的话，那就一天天减少了。大烟是慢性的毒，每天减少一些。我相信如果用这个办法的话，无影应该能够治好。
0: 那会不会太慢？
1: 那你还有别的办法吗？
2: 再给我抽一口，
3: 去去抽抽，我抽死你！我
4: 老大，
2: 再给我一口，求你！
1: 好了，
2: 再给我一口。
1: 吴莹，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从现在开始被关起来，再也看不到大烟；第二，你每天可以抽一口，但只有这么一点，并且一天天会减少。
0: 只能选一个。
2: 那我，
4: 吴莹，
2: 那我选第二个。哥，你不知道没得抽多难受。
0: 好了，今天没有了，明天中午你找柳禅要。
2: 那个，那行。
5: 哼，文三儿，吴英怎么样了？
3: 抽大烟呢。
6: 什么？
3: 这柳姑娘说呀，这大烟得每天减量少抽，说这才能把大烟戒掉。嘿，这我还是头一次听说啊。
4: 哎，没准啊，这也是个办法。但是我觉得奇怪，你说咱们都好好的，为什么单单无影他染上毒瘾呢？
0: 对啊，你们的饮食起居是在一起的吗？
3: 我们天天在一起吃喝。
6: 那他没有别的举动吗？
3: 这无影啊，他喜欢热闹，喜欢和兄弟们在一起。这你要说有什么不同的话，山寨里就他一个人抽烟，海里青还特别烦他抽烟，说他这烟呢会影响他的嗅觉。哈，
6: 抽烟，或许问题就出现在这儿。
4: 香儿，

0: 这香烟和大烟完全是两码事儿。香烟才多少钱呢？要香烟里头有大烟呢，这绝对是赔本的买卖，谁会干呢？
1: 那我引抽的烟是从哪儿来的呢？
2: 山下买的吧。
3: 山下买的，肯定有问题。
0: 哎，得得得，别猜了，别猜了啊！整个康城的烟都是王平章经营的，这个王平章可是个爱国商人，还捐助过咱们，他不可能干这种勾当的。
3: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啊？知人知面不知心的。队长，这件事一定要查清楚。
1: 好，那三儿，你留守山寨，杏儿，你跟我下山去查一下。
3: 好。
0: 哦，对了，队长，我也跟你们一块下山吧，我想去拜见一下岳浩龙岳老前辈。
1: 好，日本人要对付他，我们应该事先提醒他。刘威，记住了，一会儿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
0: 我这想去好好的教训那群小日本，
1: 有话要好好说。
4: 快，
3: 队长说的对，你别这么冲动啊！
4: 求求你了，
0: 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抢东西啊！把
4: 你乔老板
0: 赶走，滚呐！
4: 乔老板，求求你了，我真的没办法呀、啊。少一点吧！
0: 呸！给你钱还不是去抽大烟？啊！为了大烟，竟把自己的闺女卖到窑子里去！大家看看啊，就这老东西，硬把自己的闺女往火坑里推啊！
5: 他女儿啊，比他有骨气多了，卖到窑子里面，打死不从，最后啊，上吊死了。
4: 我对不起我闺女儿啊！可我不能没有大爷，我不能。乔老板，求求你，给我点钱，让我再抽一回。抽完这回，我就去陪我那苦命的闺女。
5: 现在来骨气了啊？你钱干什么去了？啊！
4: 求求你了，乔老板。
0: 看在街坊们的份上，今天就算了。如果再发现有一次。打你个半死！
4: 谢谢，谢谢。
0: 滚！
3: 哎，
1: 这叫什么事儿？这是鸦片，很入侵。
0: 就把烟窝给烧了。
1: 刘威，先别着急，我们把鸦片馆背后的主谋先查出，也许岳师傅。

0: 你还不知道呢啊！他们是要去替馆，去找岳老爷子麻烦。
1: 岳老爷子是谁啊？他们找死吧！
0: 听说这个日本浪人啊，功夫了得啊，真替岳老爷子担心呀、啊。
1: 行了行了，李大哥，我请你喝茶啊。
0: 好，走走走走走。
2: 一，喊！二，喊！三，喊！哎，拳握紧。三，喊！五，喊！六，喊！哎，这样，嗯，一，喊！

0: 叫他出来！你们干什么？日本人啊！日本人，直，滚开！我找岳浩龙比武。穆小正，比武？你没资格跟我师父比武。连最起码比武的规矩都不懂，比武就得上擂台下战书。
1: 就是，
0: 不像你这样带一帮人来瞎闹。
1: 是，
0: 一点规矩都不懂。
1: 这可不是
0: 规矩。
2: 你说我们是野蛮人，你们中国人是什么？我今天就是要比武，躲着不出来。你们都是东亚病夫，
0: 看起我们中国人啊！想见我师父，先过我这关。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力气不小嘛，
1: 还行。乡下放牛时，他畜生练的。
2: 动手！

0: 你就是吉田吧？我是吉田，岳师傅。我的武馆和你的吉田道场本身就是井水不犯河水，你今天为何到我这里故意生事？你真以为我们中国没有人了吗？任你如此猖狂！
1: 我是来比武的。
2: 我虽是一介武夫，但我懂得礼数。我不和蛮子交手。你怕了？堂堂的岳浩龙也会怕？哈哈哈哈哈哈！要我走很容易，你承认你怕，然后从我胯下钻过去。
0: 我就放你一马！
3: 住手！
0: 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国，从我们这里学到了点皮毛，就如此张狂。今天我不让你见识见识中国5000年的文化和中国武术。 你就不知道什么叫井底之蛙。

我以为你有多大本事，原来不过如此。

0: 看到厉害的吧！滚回去吧！我要回去。我输了，杀了我吧！尝到被人羞辱的滋味了吧？我告诉你，我们中国人不像你们日本人，喜欢羞辱别人。 今天你就是要从我的胯下爬过去，我也不会让你爬。滚出去！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滚 岳岳父，晚辈陆有为，拜见岳老前辈。
1: 快请快请，坐下说话。来，谢谢，坐坐坐。哎呀，你和吉田那一掌啊，我看见了，功底很扎实啊。你师承何人？
0: 我师父名讳上衣下眉。
1: 哦，你是一眉大师的徒弟啊。 难怪功底那么好，我早就听闻一眉大师之名，只可惜无缘拜见呐。哎，你和苗峰？
0: 哦，那是我大师兄。
1: 哦，你师兄苗峰可是此地有名的总镖头啊。我们虽然没有切磋过，但是我对他佩服不已啊。还有你后生可畏，我很欣赏啊。
2: 岳师傅过奖了，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 白水杜康，血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
3: 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谷酿珍藏。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
4: 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 我就先尝了酒，入口绵柔劲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

0: 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

0: 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

0: 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6: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6: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5: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

0: 年老熟沉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

0: 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渡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你们师门个个都是人才，其实比我这里强多了。
7: 哎呀，岳师傅您太客气了，其实啊您大到吉田为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这才让我心悦诚服啊。就拿刚才来说吧，你一招卧虎藏龙没打着吉田，本以为你会接着出一招黑虎掏心，可万万没想到您中途变招，居然使出了仙人指路。哎呀，真是高招啊，我就从来没有想过可以这么打。
6: 那个吉田的武功也不弱呀，之前呢我试探过他的路数，不敢大意，心想黑虎偷心他必定能挡住，那样他就会变被动为主动反攻于我，要想克制他就要别出西径，仙人指路就是最好的一招。
7: 哎呀很可惜啊，刚才您打得实在是太快了，我都没看见您怎么变招的。后来我琢磨了一下，这个招数我怎么也变不出来啊。还望岳前辈赐教。
6: 你很好学呀，其实比我的徒弟强多了。行了，

1: 等安排出时间，我演示给你看。我还想跟你过几招呢。
2: 多谢岳前辈。
1: 请用茶。
2: 哎，好。
3: 里边请。哎呀，太舒服了！
4: 欢迎下次光临啊！哎，老爷，
5: 好好给我看着啊！
4: 哎，好。队长，你看，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老四，他是这里的地痞流氓，现在都有跟班了。那个烟馆会不会是他的呀？
3: 有可能。走，我们去查一下。

0: 2万4000块里面请。客官要点什么？
1: 小二，给我来煎炒烹炸四个菜。
0: 好，
1: 快。
0: 客官，你稍等。
2: 得想办法把那几个人引走才是。
1: 我想到办法了，我把他们引开，你进去逼问严老板。
3: 听啊，谁的钱包啊？哎，谁的钱包？谁丢钱包了？过来看看，过来看看啊！
4: 哎，这是我的，这个
1: 你的，里头有几个大洋啊？
5: 你吗？
4: 五个。
1: 几个？
4: 五个。
1: 大伙儿听听啊，编瞎话都不会编呢，五个，这天天少说有二十几个，不是你的。哎，谁的钱包啊？谁的钱包啊？那几个兄弟，过来，过来，过来，
6: 过来，过来，
1: 过来，过来，过来。瞧瞧，是你的吗？是你的吗？仔细看看，来，仔细摸摸，来，摸摸。啊，是你的吗？
7: 四爷，喝一杯啊！来嘛，喝呀！
1: 上！
2: 你的大烟从哪儿来的？
4: 哎，姑娘，你找错人了吧？
2: 哼，少装蒜！我盯了你很久了。你开烟馆背后一定有人支持，那人是谁？
4: 啊，姑娘，这我怎么知道呢？
2: 不知道。现在你应该知道了吧？
4: 我不知道。
2: 还挺能忍的。不要看我的手指。好啊，我不砍你的手指，我画你的脸，回你的钟。
7: 不要，不要，四爷，我不想被毁容，我不想要见不得人，求求你，你就告诉他吧，不然我们两个都完了。
2: 还不说，要不我把你手指全给砍了，再毁他的容。
4: 我说，
2: 赶紧说。
4: 烟馆不是我的，这货和老板都是我王平章的。
2: 是他，
8: 小五，

0: 想到了吗？
1: 真没想到，烟馆真正的大老板居然是王平章，是那个叫老四的亲口说的。我拿剑指着他，应该不会有假。
0: 走，回去再说。
2: 你不是说你跟老头子很好对付吗？你不是说凭你的武功很容易战胜他吗？大话说出去了，可结果呢？是谁被打败了？是谁被

0: 你这次不但没把岳浩龙的声望给打下去，反而让他在人前领尽了风骚。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多少人崇拜岳浩龙，有多少人尊敬岳浩龙？啊！是我轻敌了。这帮中国人不好对付。如果按照这种情况发展下去的话，岳浩龙很可能成为康城的领袖，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管制。 对我们来说，可谓是大大的不利。
1: 我明白，我一定想尽办法干掉那个老头。
0: 必须要除掉他。
1: 嗯，
0: 不择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
1: 嘿，我会不惜代价，用任何手段干掉岳浩龙。

0: 大佐，驻军的防卫你完全可以放心，一切都风平浪静，没有任何抗日分子的骚扰。
1: 是的，大佐，最近连新四军游击队的声音都没有了，看来他们对我们忌惮。
2: 你们可不能松懈，
0: 嗯，
2: 他们相当的狡猾，只是暂时躲藏了起来，随时会再来破坏的。
0: 嗨。
2: 你是不是抽鸦片了？
3: 报告，没有。
2: 给我说实话，我不会追究的。
3: 大佐，我真没抽。
2: 雷慕容，
0: 嗨，
2: 叫人带他去看医生检查一下。
0: 嗨，
3: 不，我抽了，我抽了。
2: 八嘎。

你们所有人给我听好了，鸦片是用来给中国人抽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皇军是不允许染上这个陋习的。之前，中国人丧权辱国，就是为了鸦片。我是不允许我的部下走上这条死路。

0: 这就是抽鸦片的下场，也是给你们所有人的警告。你们回去传我的命令，如果发现谁抽鸦片，杀无赦。快！
1: 这次下山，我已经查清楚，烟馆幕后的老板是谁。是谁啊？我去杀了他。
2: 你都想不到是谁，就是那个爱国商人王平章。
1: 王平章，这个王八蛋，亏我之前那么信任他。原来是这样啊，我明白了。一般人都知道不能抽鸦片，于是王平章就在香烟里下毒，让人一点一点上瘾，又无能察觉，最后啊。
3: 只能抽到烟馆里去了。
4: 这也太阴险了！怎么想出这种办法？
3: 只靠卖香烟，怎么能发大财啊？这个算盘打得真够好的！哼，狗日的王平章，坑死我了！那这一次上当的人一定很多了。任飞，你给我买的什么烟啊？啊，你想害死我啊？
5: 我又不是故意的，我要知道我才不会去买呢。
3: 是，王平章道貌岸然，打着爱国的幌子去骗人。 这个人，一定要除掉。
5: 是啊，这个王八蛋一定要除掉，而且得烧了。

0: 他的大烟。
1: 对，一定要让大家看清这个人的真面目。
2: 没错，不能让老百姓再受毒害了，这件事情我们管定了。
3: 那咱们赶紧行动吧。哎，机长，把那王平章留给我。
4: 哎呦，哎呀，那闯祸，人家一下你就全给招了。
5: 哎呀，老板呐，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呀，那女的太狠了，一下子就切掉我的指头，我要是不说，我这些手指头都得断呐。哎呦，你
4: 查清楚那女的是谁了吗？
5: 不用查，我认出她来了，她就是苗凤的女儿。
4: 你肯定？
5: 我肯定，肯定。我是本地人，对苗凤是再熟悉不过了。
4: 我也听说，苗凤的女儿参加了游击队。哎，现在我们惹上了游击队，麻烦也就跟着来了。
5: 老板，游击队会不会找我们麻烦？
4: 肯定会来的。哎，来吧，他们下个目标就是我了。我要布下天罗地网，把他们一网打尽。我倒是要看看这些游击队有多大的本事，能抓住我。

0: 我已经弄清楚了，这里啊就是王平章的仓库，所有的货都在里面。
1: 好，咱让他血本无归。
2: 白三儿，你在这守着，我们进去收鸦片。

0: 道士香烟，没有鸦片呢。
1: 不可能啊！哎，反正香烟也是害人的东西，干脆一起烧了吧。
2: 等等，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呢？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
3: 动！
4: 别
3: 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3: 别动！
4: 别动！
0: 找什么呢？我在这儿已经等你们很久，你们也不想想，这么重要的地方，怎么可能就这么几个人把守？绑起来，带走！
5: 嗨
6: 嗨
5: 嗨！
7: 快点！

0: 队长，分头跑吧。仙儿，跟我来。
1: 好。
0: 哎，仙儿。哎。哎呀。

0: 给我追！给我把这里包围起来！
1: 走，往这边走，兄弟！
0: 通知边牧哨子，让他加派人手。
2: 嗨！

看你往哪儿跑。你最好乖乖地出来投降了。

0: 你的伤怎么样？没事，你为什么不走？换成是你，你会扔下自己的队员不管吗？我们都是游击队，都是一家人，我不会丢下你不管的。
1: 小师叔，你没事吧？没事，队长，我去找岳师傅帮忙。这是他徒弟张德海。啊，日本人已经把抗争封锁了，你们出不了城了。我师傅要我带你们先回去。我们走吧，谢了。中尉，
0: 这是怎么回事？
1: 中尉，你差点被火烧死。
0: 他们人呢？
1: 不知道。
2: 是不是游击队啊？有可能，马上回去通知队长。走吧。啊，队长。哦，想必你就是新四军游击队队长聂天明，久仰大名。
3: 岳师傅，承蒙相救，感激不尽。
2: 哎，我只是一介武夫，能为抗击外寇尽点绵薄之力，那是我的荣幸。
3: 就闻岳师傅大人大义，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2: 哎，你们新四军在前方奋勇杀敌，那才是。

0: 真英雄啊。
1: 师傅啊，不如你们先坐下来休息吧。
2: 啊，对对对，
0: 来，请坐，请坐。啊，请坐。聂队长，你放心，你和同志们在这好好休息。只要进了我的武馆大门，我一定保证你们的安全。
3: 岳师傅，给您添麻烦了。虽然认识岳师傅不久，但是我相信岳师傅绝对是一个说得出、做得到的人。
0: 我听徒儿讲，你们遇到点麻烦。啊，康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在康城有人贩卖鸦片，毒害老百姓，我们已经查出来了。是奸商王平章所为，跟吉田雄夫也有关系。
4: 对，本来我们要烧毁他们的鸦片，没想到反而中了日本人的圈套。
0: 我和吉田交过手，可没想到他还贩卖鸦片，毒害我们中国人。
5: 师父，师父，外面来了很多警备队的人，已经把武馆包围了。
0: 德海，
6: 在。
0: 师父，你带聂队长他们到后面躲一躲，我去应付。
6: 哦，
3: 于师父。万事小心，
0: 聂队长，你放心，请。

0: 师傅，高翔，这是干什么？师傅，我们怀疑这里藏有新四军游击队的人，我奉命前来搜查，请师傅行个方便。
1: 搜查？你敢吗？我在执行任务，还请师傅给个面子。
0: 高翔，你当了汉奸，在百姓面前作威作福，今天还想在我面前狐假虎威吗？我告诉你，今天除非你踩着我的头进去，否则你休想踏进我武馆半步。
2: 师父，我们师徒一场，还请你给我个面子，行个方便。如果你硬不肯让我搜，日本人那儿我很难交代。
0: 你怎么交代我不管，路是你自己选的。
3: 高队长，你怎么还在这儿？
2: 中尉啊，岳师傅他们，你看是不是这？
3: 谁敢挡皇军的路，给我搜！
4: 好，站住！
3: 搜！谁要挡，就杀了谁！
4: 嗨！
5: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我们已经找过中尉，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人物。
1: 老头，我告诉你，你要是和我们皇军作对，不会有好下场的。稍队。
2: 嗨。
3: 师父，对不起。

0: 张师傅，这次谢谢你。
1: 不客气，改天一定到府上登门道谢，请向我代岳师傅跑。
2: 行，你们抓紧启程吧。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3: 这么久啊！我说啊，白老大，你就别操他们的心了，你自己的伤还没好呢。
4: 我这点伤算个屁！他们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5: 哎，哥呀，不是我说你，队长亲自带队，你就是一操心的命。
4: 行，你知不知道？全城大搜捕，他们去了几个人？不行，我得去看看他们去。
0: 别走了，
6: 老大，
0: 我们回来了。
6: 我说，
7: 队长，
3: 怎么搞的？
7: 队长，你受伤了？
4: 你们看，这不受伤了吗？你没事吧？
0: 没事。
4: 苗姑娘，你也没事吧？
7: 队长，我扶你进去吧。
8: 啊，哎姐，我们给队长补血去吧。
7: 嗯。走，
3: 我是苗。老大，以后像这种没良心的人，你就甭搭理他。还真是的。
5: 老大，我
4: 闭嘴。
5: 闭嘴。
7: 哎，小师叔。
0: 哎，香儿，还没睡啊？
7: 我正要去找你呢。
0: 怎么，找我有事儿？
7: 我做了一些莲子羹，端给你吃。
0: 爸，香儿，
7: 嗯，
0: 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这以后啊，能不能别小师叔、小师叔的叫我？你看把我喊得多老实的。其实我也比你大不了几岁。
7: 好，我以后不叫你小师叔。那你想要我叫你什么呀？
0: 叫什么都行。哎，要不你叫我陆大哥。
7: 好，听你的，以后啊我就叫你陆大哥。陆大哥，从你离开大法寺开始就一路保护着我，帮我夺回国宝，替我报仇，我却从来都没有好好的感谢过你。
0: 哎呀，香儿，你跟我客气什么呀？况且我答应过师父要保护你，要帮你报仇的。
7: 说实话，你离开山上清静的生活，加入游击队打鬼子，有没有后悔过呀？
0: 不后悔。下山以后啊，我才真正认识到这个世界有多么凶险，尤其是现在国难当头，我更觉得应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争取早日把小鬼子赶出中国。
9: 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10: 对得安前列腺就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9: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六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得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9: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

0: 包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3: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4: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3: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4: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5: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

0: 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不疼，得了前列腺炎，
6: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儿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5: 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热乎乎的，9.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1: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1: 对症；
0: 下腹不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祛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热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急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 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格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排尿困难贴一贴，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疼，得了前列腺炎，
8: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而研制，对症舒服。
0: 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块9，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块9，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块9，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9: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9: 对症；
0: 下腹部疼、
2: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2: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3: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2: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4: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5: 哎，最近老李啊，怎么不跟我们一起玩了？
6: 他呀，得了前列腺炎，出门总要找厕所，怕影响我们。
7: 一个晚上要去好几次，搂得老伴也睡不好觉了。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舒筋通络，驱风散寒，一个贴三种疗法，层层渗透， 持续发热6小时，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

0: 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
1: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

0: 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适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夜尿频多，一晚扰的老伴醒好几回，哎，尿急、尿湿裤裆、尿湿鞋子，有味儿，尿等待干急尿不出来，急请用列德安排前列腺热敷贴，对准中极穴或命门穴，每天交替贴敷，持续发热，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久坐不动、开车憋尿，容易导致慢性前列腺炎，怎么办？这是二类医疗器械前列腺热敷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炎的专用贴。这是它的产品说明书，该产品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可用于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尿频、尿急、尿痛、尿不尽、下腹部、腰底部、会阴部疼痛不适等症状的辅助治疗。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出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改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辅助治疗慢性前列腺炎。
1: 一贴乐乎乎的9.9块，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9.9块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9.9块包邮费送货到家。拨打电话订购吧。尿频、尿急，
2: 对症；
0: 尿痛、尿不尽，
2: 对症；
0: 下腹不疼，
3: 对症。
0: 列德安前列腺热敷贴专为前列腺炎患者而研制，采用医学发热疗法和磁疗原理，输经通络，驱风散寒，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持续发热6小时，改善患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
1: 一贴乐乎乎的，真的很好用。
4: 有了它，长时间开车也不怕尿急尿多了。
5: 尿频尿急贴一贴，尿痛夜尿频多贴一贴，尿不尽贴一贴，
4: 只需贴一贴，对症，祝您的前列腺早日好起来。
6: 打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送货到家了。
0: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他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教育脉动，资讯随行。观众朋友下午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教育新闻直播间，我是陈慧，一起来关注新闻。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继续来关注新闻。9月21号，由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主办的2026年中华孝亲敬老文化传承创新大会在福建省三明市举行。
1: 大会以孝亲敬老见于行，礼润重阳，暖万家为主题，旨在传承创新孝亲敬老文化，增强全社会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观念，推动敬老理念融入各年龄层，融入日常。与会专家学者从小切口、可实施角度展开深入交流。会议提出要增进老年人福祉，把孝亲敬老文化转化为实际行动，持续实施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共建老年友好型社会，推进引领行动，加强基层老年协会和志愿服务建设，开展文化会老、老年普法等活动，深化农村特殊困难老年人探访关爱，推动微孝行动融入日常，发挥社老社会组织贴近基层优势，让慰老服务更接地气、更可持续，让老年人时时处处感受到关爱和温暖。
2: 就是新时代的孝亲敬老这种理念，然后呢，大家这种对老年人的关爱关心，能真正进入每一个年龄层的人的心中，各种群体之间互相尊重，让大家融入日常生活，融入心理，然后呢，我们共建一个全龄友好的这么一个社会，推动我们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这种理念深入人心。
1: 会上，中国老龄协会展示了中华孝亲敬老文化研究成果，公布了2025年全国敬老养老助老公益广告征集活动入围作品名单。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启动乐龄时段共建项目，并围绕本次大会主题发起微孝行动公益话题。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今晚将在上海开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比赛？比什么？一起来了解。
1: 本届世赛一共有64个比赛项目，覆盖6大领域：制造、交通、建筑、信息、创意、服务。本届有7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对比往届，本届世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本届世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世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的4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本届中国队女选手有13人，占选手总数的18.3%，创下中国参赛以来的最高占比。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女选手的身影。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世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世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世赛一共比4天，每天差不多6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世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走下赛场，选手去了哪里？一项对第41至45届世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70%至73%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 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
0: 爱知名古屋亚运会正在进行时，场内竞技对决正酣，场外亚运热潮也带动了一股群众体育热。一起来看。
1: 在名古屋站附近，一场数字体育体验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和游客。亚运元素、数字游戏与运动设施相结合，让原本基础的运动项目变得鲜活起来。不大的空间里，体验者络绎不绝。
3: 長座体前屈と上体起こしを体験しました。
4: 疲れました。はい、タイヤード。でもよかった。はい、面白かったです。もうちょっと筋トレとか体力作りしようかなと。なかなか普段意識しないんで、こういうきっかけでなんか運動しようと思うのがいいかなと思いました。
5: 名古屋市が主催しているイベントで、アジア大会に合わせてスポーツを盛り上げていくイベントになっています。上体起こしとか、長座体前屈とか、あと、反復横跳び、あと立ち幅跳び、あとは、体を使って遊べるゲーム、ミニゲームなどが遊べる会場となっております。昨日の来場者は240名ご来場いただいて。
1: 除了数字体育体验活动，记者还在名古屋站区域发现了亚运文化推介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在这里了解亚运知识，欣赏舞台表演，打卡拍照。有体验者表示，赛场之外同样可以强化锻炼热情，增强文化交流。
6: Yeah, fantastic feeling. Yes, for first time, I see this type of the welcome. Think all Asians participating country are now united in one platform in Nagoya and Asi Nagoya in Japan. This is good.
1: 据了解，相关活动将在亚运会期间及其后的节假日持续举行。
5: 普段あまり運動しない方もゲームを通して楽しく運動をできるっていう場になっていて、たくさんの方にご来場いただいているので、そうですね、参加する機会っていう子たちにはすごくなっているのかなと思っております。
0: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骨髓捐献者日。据了解，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已经突破24000例。近日，江苏高邮的青年医生刘子言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为一名白血病患者点亮重生的希望。
1: 9月17号上午9点，在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血液科病房内，来自高邮市宋桥中心卫生院的医生刘子言正在进行造血干细胞采集。经过近4个小时的采集，这份承载着希望的生命种子被即刻送往浙江，为一名白血病患者带去重生曙光。据了解，今年26岁的刘子言出身行医世家，家中两代人深耕医务岗位。2022年刚参加工作的他，便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志愿成为一名造血干细胞捐献志愿者。此次配型成功，全家人都全力支持。
7: 说是匹配上了。然后问我是不是愿意，当时的话就是跟家里人稍微沟通一下之后，就是确定是我是肯定是愿意的。
8: 做医生的职责就是志愿者了，对吧？正好他这个呢，血液干细胞这个的肯定是救了一命嘛。
1: 本次造血干细胞采集工作顺利完成后，高邮市红十字会宋桥镇政府相关负责人专程来到医院看望慰问刘子言，为他无私奉献、大爱救人的善举点赞。
9: 希望呢，更多的身体健康的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造血干细胞捐献的队伍当中，为更多的这个血液病患者家庭带来希望。
0: 今天，文化和旅游部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将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过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中秋节、国庆节假期出入境客流高峰主要集中在9月25日、27日和10月1日4日，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以上就是今天教育新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请扫码关注屏幕下方的遇见新闻公众号，欢迎您的互动和参与。如果您有好的新闻线索，也欢迎在公众号后台留言，我们期待您的来信。感谢。

0: 我叫谢心宁，今年29岁。我弟弟是一个被拐的孩子，当时被解救以后，由于一个错误的决定，17年了，我弟弟都没有回家。17年了，我们没有搬家，就希望我弟弟能够回来找我们。
1: 大家好，
2: 来，妹妹你好，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0: 我来自贵州贵阳。
2: 贵州贵阳
0: 啊。对，我今天是来找我弟弟的。
2: 你弟弟？
0: 对，我弟弟小时候性格特别好，他就属于那种又可爱然后又聪明，而且呢我弟弟小时候吧，他特别讨大人喜欢。我小时候我挺嫉妒我弟弟的，因为我觉得我们全家都宠我弟弟。那地方不是黄果树瀑布特别出名吗？然后我爸妈就想着说带孩子去玩了，但是当时呢就只带了我弟弟去，没有带我去。后来我心里面也很生气，但是我看到他们去玩了以后我也高兴。
3: 从出生就备受家人宠爱的弟弟，在3岁时由于父母的一时疏忽被别人拐走，做米粉生意的父母放下一切前往各地到处寻找。弟弟的丢失让这个家彻底陷入谷底。
0: 然后那段时间就我爸妈就一直在外面找，后来又到了上海、南京、厦门。我爸爸又听说如果把小孩拐卖到外省，那可能就会在江西鹰潭。我爸就去那个鹰潭火车站，然后那个时候我才觉得我弟弟丢了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儿。我弟弟一天没有回来的话，我爸妈就会一直坚持的不停的找下去。后来在公安机关同志的帮助下呢，他回来过，
2: 公安局把他解救回来了。
0: 1999年的9月中旬的时候，当时我爸妈就接到了派出所那个同志的一个通知，就说遵义的那个警方解救回来了一批小孩，就让那些家庭都去认一认，看看有没有可能是我们家的孩子。那天吧，我爸爸回家的时候告诉我们一家人，就说我弟弟找着了。然后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那天那个晚饭我们就一家人吃得特别开心，然后一直还在想着说我们找了那么多年终于把我弟弟盼回来了，我们家终于不用一直在寻找下去了，就那一天就特别特别的高兴。

0: 我弟弟回来以后，他整个人都和小时候完全不一样了。第一个就是语言方面，那时候他是被拐卖到广东普林那个地方，他听不懂我们贵州话，也不会说。然后我爸妈没上过学，他们也不会说普通话，根本就没法交流。我爸我妈还有我奶奶，那时候我奶奶70多岁了，然后就跟着那个电视上那个学普通话，一个字一个字学，就是为了说就是平时和我弟弟讲话能够更顺利一些。
1: 当时想着弟弟回来了，我们一家人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但是弟弟回来以后吧，就是和我们的想象就完全的不一样，就和我们家就感觉非常的格格不入那种。
2: 在家里待了多长时间？
0: 大概有半年时间左右。
3: 原本以为找到了弟弟，整个家庭就能回到幸福的

0: 轨道上，却没想到与时隔六年回家的弟弟相处才是对他们的真正考验。弟弟与家的格格不入，与家人的距离，让父母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然而为了爱，处于矛盾纠结的父母做出了一个让他们后悔17年的错误决定，一同前往养父母家。
1: 我爸爸订了飞机票，其实当时坐飞机真的特别奢侈。我爸就想着说，我就带着我弟弟去坐飞机，我就让他养父母家看一看，我们能够把这个孩子养好。
2: 在他们家待了几天？
1: 就5-6天。
2: 然后就把你弟弟带回来了？
1: 没有。
2: 因为什么？
1: 那天早上我们妈妈他们要走的时候，就给我弟弟说，就说我们今天要回家了，去收拾一下吧。他给我妈说了一句话，我不想回去，然后一出门就溜了，就跑了。我爸和我妈追出去，挨家挨户看，连个人影都没看到。他们村里面就来了很多很多人，当时都围着我爸爸，他们就说我弟弟既然不想回去，然后就让我弟弟多在那玩一段时间，玩一段时间以后再把他送回我们家去。我爸当时心里面特别的难受，他从我弟弟走丢3岁多走丢的时候，他就找这个孩子找得特别特别的辛苦，找了那么多年终于把他找回来了。但是这孩子不和我们家亲，和他养父母亲，他还在自己眼皮底下溜走了，跑掉了，就再也不想回家了。我爸心里面就特别特别的难受。后来是在200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爸爸他身体不好，我爸听到医生给他说做手术，他给我妈说，如果我上了手术台，那我就有可能下不来了。那我在做手术前再去找找我们儿子。我爸当着他养家，他养父就给我爸说，就在2005年春节的时候，我弟弟就出去打工了。我爸当时就说他自己得了很严重的病，可能以后就再也见不着我弟弟，他都给他养父归下了。我爸给拐走他孩子的人跪下了，你说我爸得受心里面多痛啊。不管我爸怎么做，他养父母始终都没有松口。后来我爸在那待了几天，身体熬不住了，就回家了。回来以后我爸就做了手术。
2: 坚持了多长时间？
1: 吐血都吐了大概半个月左右，不行了。我爸爸临去世时，我就问他有什么想说的。我爸爸他当时就说，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弟弟，他就给我妈妈说，一定要把我弟弟找回来，不管怎么样都要把他找回来。
2: 你们后来去找弟弟了吗？
1: 就过了大概几个月时间，我妈妈请着我两个哥哥一起开车去找我弟弟了。
2: 找到了吗？
1: 没有，没看到。
2: 从那以后你们再和弟弟没联系上？
1: 没有联系，但是我们一直都在找。
2: 姐姐不哭了哈， 今天你想过吗？

0: 没有。如果弟弟出现在你面前，你对他说什么？
1: 我想对弟弟说的话，想了很多很多。我们已经等了你17年了，这17年我们每天都在盼着你回家。我就想问一问你，你找着的家，你为什么不回来？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们？
2: 一个为爱妥协的错误决定，改变了整个家庭。弟弟的得而复失，给一家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父亲带着对儿子的自责和思念去世，姐姐带着父亲的遗愿和对家人的坚守，17年来从未放弃寻找弟弟。今天，他能否找到17年不回家的弟弟呢？
0: 妈妈今天也来了吧？
1: 来了。
0: 来，我们请妈妈上来。妈妈好啊。来坐，坐。妈妈想过没有，今天如果能见到儿子，你会说什么？见不到他，妈妈还准备继续找他吗？
1: 组长，
0: 妈妈不哭。来，我们站在这儿，看看我们的寻亲团怎么给你们。妈妈加油！来，走。来，树东。
3: 谢心凌，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你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啊发来的寻人保命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也是立即梳理相关的线索，包括联系警察还有相关的志愿者，帮你展开了寻找。
4: 根据你们提供的线索，孩子的养父母是住在广东普宁市，我们马上与普宁市当地公安局刑警大队联系，刑警大队与我们共同找到了这个小孩的养父母，并且我们找到他，经过多次询问，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是在2004年春节时，这个小孩到深圳来打工了。我们在深圳又进行了多次排查和查找，发现一个叫罗汉斌的，他的特征年龄与你要找的弟弟完全吻合，高度一致。我们立即对罗汉斌进行了采血，输入全国的 DNA 打板库进行比对。
3: 我们非常高兴的是呢，这个比对结果显示啊，你们双方存在着亲缘关系，也就是说比对成功了，他就是你想要找的弟弟。但是毕竟离开家已经很多很多年了，弟弟呢在他的心中也有一些想法，有一些顾虑，他也在犹豫，他到底今天会不会来到现场亲自和你见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
0: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好，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爸做这个决定，就是影响了我们整个一家人的一个命运。
0: 准备好了，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妈妈，来，姐姐把妈妈和弟弟请过来。
1: 来，我们过去坐，我们坐下来慢慢听弟弟给你们讲。
0: 无论怎样，姐姐和妈妈都能理解，我们观众也能理解你。嗯，你也是个受害者，记得被拐卖的那些日子吧？
2: 就始终心里很纠结嘛。
0: 很纠结。
2: 直到有一天，老师过来跟我说，他说有人过来认养你，认领你，对于别人家的小孩来说是要回家，对于我来说是要离开家。因为我从小在那里长大的，离开家之后我不知道要去哪里。就然后我看到他们的时候，我是心里是害怕的，恐惧的，因为他们对我来说是很陌生，因为我一点记忆都没有，然后也不知道怎么了，就爸爸整天都不在家的，妈妈就一天从早忙到晚，有时候吃饭都是我跟姐姐两个人自己煮的吃的，然后我在那里感觉不到有人陪伴的那种感觉。当我从亲生父母家回到我养父母家的时候，那种感觉，看到家的那一刻，那感觉家好熟悉，感觉这才好像是我的家，才是我的家。其实我回家我不怕，但我就是唯一怕的是他们会不会恨我，恨我为什么当时为什么要走。就然后我又不知道要怎么跟他们解释。当2013年的时候吧，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我突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我想回去了。因为当父母了之后，就是说每个小孩对于爸妈来说都是很宝贵的东西，很宝贵很珍贵的，每个都当成自己的命一样。所以我想有想过要回去看一下，但我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那里，还是不是我曾经记忆中的地方。
0: 知道姐姐又爱你又恨你吗？
2: 我知道他很爱我，因为以前去的时候我就看得出来他很爱我。
3: 哦，我就想到那个时候他刚回来，他性格发生那么大转变，就是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受了不少的苦，他才会变那样。后来吧，我弟弟回到家以后，其实我跟他关系是最好的。那个时候我弟弟犯什么错我都不会给我爸妈告，我都护着他。
4: 就你们家庭这个经历它是个悲剧，它体现的是拐卖儿童犯罪的深层次的危害。他孩子被拐之后呢，经过公安机关的工作解救回来，这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打拐和解救。但实际上因为这个孩子他对亲生父母已经没有记忆，在买主家生活的时间又很长，孩子从小跟谁生活，他对谁有感情，这是正常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之后啊，其实是应该由心理专家对他进行一些疏导，就是让他呢跟亲生父母这个恢复感情，
0: 今后还有孝顺的机会，一家人好好过着，好好生活着啊！来，姐姐带着弟弟，带着妈妈，下去休息。
3: 谢谢大家，谢谢等着我栏目组，谢谢你们。17年了，我今天终于找到我弟弟了。弟弟回来了，我的家就回来了。明天我要带我弟弟去看我爸，让他去我爸那里说说话，我们能够一家人团聚。
5: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

0: 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3: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5: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4: 有您的得意门生。
5: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5: 对，好的。
0: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3: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6: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3: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4: 怎么个加
3: 法？
6: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3: 哦，
6: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儿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1: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2: 哎，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3: 为什么呢？
2: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哦，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就是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哦，所以我讲着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0: 这个听说过。
2: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哦，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留住不同的经脉的，
0: 对着十二时辰。
2: 是的。哦，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4: 哦，这条也听过。
2: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4: 是。
2: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0: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0: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2: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4: 湿热。
2: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0: 出汗。
2: 对，
4: 汗味。
2: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他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1: 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

0: 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2: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3: 对，我得喝。
2: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3: 了。来了，在这儿。
2: 我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3: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3: 不能，我得等九点再喝。
1: 好，
2: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3: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2: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3: 山楂喝出来了。
2: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2: 还有枳实。
3: 枳实，
2: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3: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2: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它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它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2: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2: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2: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2: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0: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7: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7: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二十斤长吗？
7: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7: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吧？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2: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7: 140。
2: 140，身高呢？
7: 155。
2: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7: 严重。
2: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7: 没错，
2: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7: 对。
2: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7: 对。
2: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它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7: 有。
1: 这么年轻，
2: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

0: 种身体状况的。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血清的方法了，是吧？
1: 哦，
2: 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了。
0: 嗯啊，我们来尝尝，
2: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3: 哎，这个好香啊，
0: 这个清香的味道，
3: 有花香的感觉。
0: 哎，
2: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0: 哦，两种花。
3: 哦，有
2: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唉，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0: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2: 对，你坚持喝这里面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0: 哦，
2: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0: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2: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0: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0: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珍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

0: 出去也喜欢拍照了。
1: 嗯，
0: 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2: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
3: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2: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2: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嗯，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

0: 纸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1: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2: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0: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2: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4: 喝。

0: 核爆破泡泡机。
1: 嘿呀，大家跟紧我，不要掉队。
2: 爸爸，是你掉队了。
1: 是因为我挺着大肚子游起来太费力了。
3: 这次又要辛苦你用育儿袋孵化我们的宝宝了。
1: 没什么，这是我们公海马应该做的。这次我可要给你的小弟弟小妹妹们找个安全的出生地。
4: 好漂亮的泡泡。
5: 耶！
1: 孩子们小心。
3: 孩子们小心，到底发生了什么？海马爸爸你在哪儿啊？
6: 快走开，
7: 这里被超甲恐龙队占领了。
6: 爆破泡泡机可以吹出透明的泡泡，泡泡内的高浓度气体让泡泡达到爆炸的临界点，银河的吉他弹出的音乐可以控制爆破的时机。
3: 孩子们这里太危险了，快走。
8: 你们太慢了，我来帮你们吧。
9: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光速出击一路全部银河银河，战略地球姿势要帅气，
10: 慢走不送。
1: 呼叫宇宙护卫队。
3: 是海马爸爸。
1: 护卫队，我的妻子和孩子被银河制造的漩涡转飞了，还有我马上要孵化海马宝宝了，快来帮帮我们。
11: 别着急，我们马上就到。
0: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海底珊瑚礁。
11: 宇宙护卫队出发。
12: 风暴力量，
3: 闪电击。

0: 海马爸爸应该就在附近。
1: 大家分头寻找海马爸爸和他的家人。
2: 收到。海马爸爸，海马爸爸，海马爸爸，海马爸爸。嘿嘿嘿，
3: 银河，咱们配合一下。
2: 啊，哪儿来的这么多泡泡啊？
4: 银河，银河，闪耀的银河。
2: 不要翻唱了！偷袭算什么本事啊？下次让你听听我唱的歌，比你好听多了。
1: 闪电，
2: 海马爸爸
1: 会找到小宝宝的。
0: 我找到海马妈妈和宝宝的。
2: 太好了，海马爸爸在我这里，霹雳他们也在这儿。
5: 彩虹，安顿好海马妈妈和宝宝，然后我们去支援闪电。
0: 收到。
2: 你在这里躲好，我出去对付霹雳和银河。银河，看我的！这么快又见面了，放心，这次我不会再被抓回来了。其实我刚才说的是这次再也不会回来了。看我的，闪电飞速最大攻略。好险，差点又被你们炸进珊瑚洞。

0: 继续发射泡泡。
1: 这次你的音乐可要准确把闪电送进洞里。
0: 放心吧。
2: 原来也不是很厉害嘛。海马爸爸，又见面了。
3: 闪电，其实你刚才躲得挺好的，就是在顺利的时候得意忘形了。满招损，谦受益，我有那么多孩子，可是最懂育儿的。
2: 我明白了，事不过三，我不会再犯这种错误了。
0: 闪电出来了。
1: 可恶，又被你跑掉了。银河，音乐还不够快。银河，太慢了，继续加速。
2: 现在轮到你的得意忘形了，该我反击了。
1: 我生气了，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银河闪耀召唤剑龙号。

0: 霸王龙号，
1: 剑龙号，
0: 爆破泡泡机，
2: 升级后的爆破泡泡机发射的泡泡更加密集，而且不再需要音乐，接触到物体就可以爆炸。
0: 那就用这个珊瑚礁试试。
3: 不要，海马爸爸还在里面。呀，海马爸爸，你没被吓到吧？
4: 小雨点变成雨点魔方保护海马爸爸。
5: 哇，好酷啊。
6: 雨点魔方四式变身。

0: 闪电，这么快就轮到你了！爆破泡泡发射！闪电，别急，现在闪电剑可以分裂出很多小闪电剑，就像我可以孵化出很多小海马一样。
1: 让我试一下！太壮观了，万箭齐发！

0: 糟糕！
1: 看你这次还怎么躲！
0: 小闪电剑还能受到控制？
1: 嘿嘿，炮口发射！
0: 不要得意的太早！
2: 闪电旋风剑，
3: 万箭齐发！
4: 就是现在！呼啸，风暴吹，
0: 闪电，血光剑，百变流星砸，
5: 缤纷彩虹掌。
6: 霹雳银河，我们走！
1: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的。
7: 超级恐龙队。
0: 海马爸爸，你还好吗？
4: 还挺好的，就是刚才没忍住让爸爸们降生了。
0: 真是壮观啊！
8: 鼹鼠和萌萌盲盒。
9: 我可以不用眼睛看，只用鼻子闻，就画出你们摆出的姿势，这叫做三维立体嗅觉。
1: 真的假的呀？
6: 我不信要那么厉害。
9: 不信就摆个姿势试试看好了，我要闭眼了。闻起来你们已经准备好了。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哇塞！
4: 怎么还有霹雳和星云？
1: 我都站了这么久了，你们不知道吗？
5: 星云讨厌被忽视的感觉。
4: 快跑！
5: 都给星云变成萌萌的盲盒吧！
4: 好。
6: 萌萌盲盒可以罩住动物后急速缩小，转换动物分子结构，把动物变成手掌大小的萌萌盲盒。
1: 看看我的盲盒里都会装上谁。

0: 我，那是我的宝盒。
1: 哒哒！
2: 这只小鼹鼠变成盲盒，一定很可爱。
0: 给我出来！
2: 你说我认识你？
3: 是鼹鼠端端，
4: 护卫队，伊利和秀月把动物都变成了毛毛盲盒，快救救大家！
0: 都怪你，变成盲盒吧！
5: 啊，端端，快藏好，我们马上就到。
6: 显示任务坐标，目的地动物森林。
5: 宇宙护卫队，
7: 出发！风暴力量。

0: 也不想让护卫队把你们变回去了。
1: 快放弃这个奇怪的想法。
2: 虽然他们看起来很可爱，可是，哇！

0: 大力好萌啊！
1: 可是这不是动物们喜欢的状态，我们还是要把它们变回来。
0: 不小心也被萌萌的东西吸引了。彩虹，想办法帮助斑斑把动物们变回来。我和流星闪电去寻找敦敦。
2: 收到。
3: 原来是你们三个，这次就算你们使用风暴力量闪电飞梭百变流星也别想阻止我。
4: 那就用闪电飞梭试试。
0: 闪电，
5: 你们俩也变成盲盒吧。
3: 你们几个刚到就中计了，看我把流星也变成盲盒。
5: 星云也来帮忙。
3: 又是那个鼹鼠，我去追他。
6: 哇，这里好宽敞。
7: 这是这片森林地下的天然洞穴，虽然我一直在地下，但是凭借我的三维立体嗅觉，我对地上的情况可谓是了如指掌。
6: 三维立体嗅觉，快告诉我是什么感觉。
7: 嘘，等一下。霹雳和星云追进来了，快走。
3: 这里像迷宫一样，到底往哪儿找啊？
5: 星云从来不会迷路。
7: 星云这次不会再迷路。
6: 他们从这边过来了，咱们走这边。

晴天霹雳，召唤霸王龙号！

0: 茫茫
1: 蛮河发射器。
2: 哎，你看，风暴他们变回来了，
3: 小雨变成营养魔方保护墩墩。
2: Mm-hmm.

0: 升级后的动物盲盒可以让动物变成实体大小的盲盒，并且可以当作武器，像炮弹一样从盲盒里弹射出来。
1: 嘿，我真是太期待了。
2: 流星小心！
3: 风暴炮弹还挺灵活的，流星，你也变成盲盒吧。
4: 流星，流星伞现在可以帮助你使用鼹鼠的三维立体嗅觉，让你确定霹雳和星云的位置。

0: 看怎么突然袭击。
1: 别忘了，我还有我的伙伴们。
2: 嘿，刘星，谢谢你让我们变成盲盒还能出一份力。
3: 变成了盲盒，我也能飞。
4: 看看谁先击中霹雳和星云。
2: 是我。
3: 是我。
4: 是我。呼啸风暴锤，
2: 缤纷彩虹掌，
1: 百变流星伞，
3: 闪电血骨剑。
1: 霹雳星云，我们走。
0: 地球本来就是超级恐龙队。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大家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今晚的全国教育新闻联播。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强国建设教材合肥，走出照着讲，迈向自主说，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构建自主学术。

0: 新范式。聚力搭建就业平台，拓宽人才发展通道，各地秋招火热进行，多方协同护航高校毕业生求职之路。从课堂纪律到班级事务，从生活关怀到家校沟通，看学校班主任如何在千头万绪中坚守育人初心，做好学生成长引路人。今年9月21号至27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重大意义、内在要求和基本规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历史性成就。今天我们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一同来学习领会。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就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各族人民都要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牢记心间，融入血液，共守祖国疆土，共建美好家园，让民族团结进步之花越开越绚烂。要坚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切实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稳定，民族地区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贯彻到发展的全过程和各方面，紧贴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兜牢民生底线，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边疆地区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少。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大家只有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才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民族团结进步之花才能长盛不衰。
1: 21号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教材是文明更续的载体，立德树人的根基，更是一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话语权、影响力的直观体现。目前我国已全面完成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教材建设总体布局，实现哲学社会科学全部29个一级学科的全覆盖，力争2030年建成中国自主教材体系。
2: 新学期伊始，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的同学们正在教室里上财政学课程。课堂上使用的教材正是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中国系列经济学教材》中的《中国财政学》。该教材立足我国财政金融改革发展的鲜活实践，从中国实际出发，将现实发展议题系统转化为教学内容。
3: 这本教材编写的最大特点就是它运用了很多图表和函数图像，然后能够让我们更加生动地理解财政学的基本内容。
4: 它就是用那个中国的理论来解决中国的实践问题，让我对中国的制度优势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2: 同学们表示，以前学习相关教材运用西方理论模型来解读中国实际，总感觉隔了一层雾，讲不透我们国家独有的制度逻辑，一直期盼能有一套以中国话语体系编写的财政学教材。
5: 这也是

0: 我们学院的老师自主原创的书，相比其他的书的话，它加了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内容，能让我们更贴近于时代的发展。
1: 引入了大量的中国实践，用这些实践去认识这些理论。自从引入我们的课堂之后，学生们在使用中反映，与中国的实践高度贴合，相比于以前的从西方引进教材来看，更能够指导学生。
2: 据了解，2025年教育部组织实施中国原创性哲学社会科学重点教材建设工程，统筹推进中国系列、新时代系列、经典系列等教材建设。目前已出版100余本原创性教材。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为例，该校参与编写的国家经济学教材《中国财政学》《中国区域经济学》已走进学校应用经济学院等多个学院的课堂，用中国理论讲中国问题，学生听得进。理解得深。
3: 目前我们学校在大力的扩大原创性教材的培育工作，鼓励资深的教授还有中青年教师参与原创性教材的编写。下一步，学校将继续扩大教材使用范围，完善教材的选用与反馈机制，让更多的原创性教材在课堂里落地生根。
2: 2026年5月，教育部组织7所高校编写的10本中国经济学教材出版发行，其中一本《中国开放型经济学》是由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团队主编。这本教材突破西方传统框架，围绕为什么要建设、建设什么、怎样建设、开放型经济三大命题，系统阐释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创新。
4: 教材的建设、教材的撰写，它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不是一朝一夕的，需要长期的积累。教材的编写的激励机制方案方面，鼓励更多的中青年学者加入到资深知名的教授率领的团队里面来。
2: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学和国际贸易学科的教学大量借鉴了西方教材和理论框架，这背后的直接原因是当时全球贸易规则体系主要由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制定。
5: 这些规则呢，现在美国自己都不太遵守了。那么也就是说，出现了一个需要我们这个制定或者创造新的经贸规则的一个时期。那么这个时候更需要我们构建自己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教材。
2: 长期以来，部分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存在对西方知识体系的路径依赖，构建自主原创性教材是从学术层面打破西方话语垄断，展示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范式的必然要求。这有助于培养能够读懂中国、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6: 西方的理论是基于它的历史脉络，基于它的实践需要，它的很多知识是没法解释我们中国的伟大实践，讲不清楚中国故事，讲不清楚中国道理，有的时候甚至还把故事和道理讲偏了。需要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把它表现为自主原创的这个教材。
2: 目前一批原创性教材陆续出版发行，如同支撑大厦的梁柱，共同构筑起系统完备、彰显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6: 相当长的时间，我们的科研成果都是散见于各种著作，散见于各种论文。教材编写有利于整理、梳理和凝聚我们以往的知识创新的成果。我觉得现在搞自主原创教材是时候了，正当其时，也大有可为。
2: 随着秋招大幕开启，各地各高校接连举办专场招聘活动，推动人才与岗位双向奔赴，切实助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21号，由教育部与海南省委省政府联合主办的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北京站启动仪式在北京大学举办。海南省协55家单位、2447个岗位在北京4所高校开展引才招聘活动。北京大学专场紧扣海南自贸港建设和重点产业发展需求，组织49家海南省内用人单位提供2242个岗位，涵盖旅游、现代服务、高新技术产业、热带特色高校农业等产业，为毕业生与海南用人单位搭建面对面交流平台。
7: 我在武汉大学是学的遥感专业，也是希望能够在我们海南文昌跟航天相关的一些单位。
8: 这次我们带来的岗位非常丰富，有这个科技创新岗位，包括也有金融岗位，有一些包括孵化器、这个共享空间之类的这个资助，包括在创业比赛当中鼓励广大这个创业者来进行科技创新项目的这个。

0: 力量。
1: 活动中，作为北京大学校友和人才代表，海南大学药学院副教授孟帅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当下自贸港封关后的难得机遇。
2: 这么多年来，这些一线城市已经汇聚了非常多的人才，在海南的话是一个新兴的阵地，是一个更好的发挥个人所学的一个平台。海南的这个人才引进的红利，从工作以及生活上都对高层的人才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保障和支持。
1: 在辽宁沈阳，2026年百万英才新海南四城同伴校招活动沈阳站近日在东北大学启幕，吸引用人单位98家，提供2000多个岗位，岗位覆盖央国企、科研院所、重点园区企业等多元主体，充分对接东北高校工科优势学科，为应届毕业生提供广阔就业选择。
3: 以前都是看海南是那个景色比较好，风景比较宜人，然后现在今天也看是一些公司啊岗位也比较多，人才补助也是比较好的，对于我个人的一些职业未来的发展也是比较好的。
4: 这次来面试，目前有博士投递简历，研究生偏多，整体大家的素质非常高，而且积极性也很好。
1: 活动现场，丹阳经济圈还与沈阳高校人才联盟签订共建框架协议，围绕重点产业链精准物色人才，通过优势互补打通青年学子就业创业通道，
5: 精准对接石化新材料、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主导产业人才需求，搭建校地协同育人成果转化平台，以人才赋能丹阳经济圈产业升级与高质量发展。
6: 近日，扬州大学举办了首场2027届毕业生秋学期大型综合招聘会，本次招聘会共吸引了354家企业，涉及能源资源、人工智能、商贸物流、信息科技、先进制造等多个领域，提供就业岗位超10000个。
7: 我作为一个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这专业的学生，这个生产制造型企业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就业方向，所以我个人觉得我可以和这个 HR 进行一次谈话，互相了解，因为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
6: 现场，扬州大学还专门设置了政策宣传和就业指导专区，为学生提供精准智能的就业政策指引。
8: 学生也是刚刚进入秋招的一个状态，也需要在这个现场既能够跟我们的这个企业 HR 面对面的交流，也希望能够得到专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9: 教育关乎你我，意图评说新闻。今天的教育地图，我们首先来看内蒙古。近日，内蒙古举办2027届高校毕业生秋季系列招聘活动，在内蒙古工业大学举办英才兴盟智慧国企第三届内蒙古国有企业专场招聘会暨人才创新创业周活动。同期，在内蒙古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举办的秋季大型招聘会上，110家用人单位发布岗位需求6950个，通过细分装备制造、能源电力、信息技术、现代服务业等行业领域，有效提升人岗匹配度。此外，内蒙古2027届高校毕业生绿色农畜产品加工类直播带岗招聘活动在线上开启，全力推动高校毕业生更好就业创业。好，来看看辽宁。近日，辽宁省主办企业专家进高校活动，课堂采取线下主场加线上直播形式，聚焦产业技术最新进展、当前产业技术竞争最激烈领域、企业最需要解决的科研难题、企业最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以及师生最想学到什么等维度。自秋季学期开始，辽宁省内高校原则上每月开课不少于一次，鼓励高校邀请企业专家担任兼职教授或产业教授，更好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教学改革等各项工作，推动企业专家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影响。好，我们再来看看江苏。近年来，无锡市深耕中小学人工智能与数字素养教育，构建起市、区、县、校、班四级联动机制，先后出台无锡市推进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工作方案以及相关指导规范，构建起涵盖教师能力培养、学生素养提升、课程实施应用场景和实验室建设的完整工作体系。目前，无锡已开发近100门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特色课程，推动科创课程从试点探索走向全面覆盖。 多所学校建成了人工智能实验室和创客空间等等，构建。

0: 起优质均衡的数字科创教育新生态。好，以上就是今天教育地图。
1: 金秋开学季，军训正当时。依托深厚的太行红色底蕴与独特的军工文化资源，山西省持续创新青年国防教育模式，让国防训练既有青春热度，更有科技高度。当传统军训遇上硬核科创，三晋大地的青春国防课究竟解锁了怎样的育人新范式？进入今天的国防青春行系列报道。
2: 告别刻板的队列训练，今年的山西省高校军训迎来了全新蜕变。在晋中学院的操场上，一场兼顾体力与脑力的特色军训正火热开展。老师细致拆解定向越野、识图用途的专业技巧，以及实操规则与安全要点，为新生们带来别开生面的国防实训课程。
3: 我第一次系统地接触了定向越野的相关知识，这是一项兼具趣味性和实用性的户外活动，打破了传统军训刻板的训练模式，让我们在奔跑和探索中完成了训练，全程都充满了乐趣与挑战。
4: 在我们奔跑途中，学生需要快速地看懂地图，还有规划路线，能够提升我们的逻辑思维、独立判断和应急决策能力。我们在校园还有野外的这个场景中完成打卡任务，有助于磨练意志品质，培养我们的这个不畏困难还有坚持不懈的精神。
2: 特色课程的落地并非偶然创新，而是学校长期深耕育人实践的成果。晋中学院定向越野队自2006年建队以来，连续多年斩获山西省大学生定向越野锦标赛团体冠军，更在2026年全国民族定向运动锦标赛中斩获9金7银4铜的亮眼成绩。基于扎实的项目积淀，学校构建起教学、训练、竞赛、社会服务、国防教育五位一体育人体系。
5: 今年我们在坚持传统军事技能训练的基础上，创新地引入了定向越野与识图用途等特色科目，让学生走出操场，在真实的校园环境中通过实践树立国防观念，锤炼意志品质，让国防教育从课堂听讲走向实地践行。
2: 作为人民兵工第一校的中北大学，则以硬核军工底蕴解锁了科技感满满的智慧军训。训练场上，新生们沉浸式体验桌面兵棋推演、计算机兵棋对抗项目，在推演布局、战略博弈中读懂现代战争逻辑，锤炼统筹全局的国防战略思维。
6: 兵棋推演十分有趣，它不仅考验了我们的团队协作能力，还考验了我们统筹规划的能力。通过这次汇演，我们对现代国防以及国家安全有了更深的了解。
2: 凭借扎实的国防育人实力，中北大学学子曾9次征战全国兵棋推演大赛，7次斩获冠军。学校还持续以数字赋能军训革新，配备数字化轻武器模拟射击等设备，组织全体新生开展模拟射击和生化防护普训，同时依托校内兵器陈列馆这一省级国防教育基地，让新生近距离触摸军工历史，传承兵工精神。
7: 一开始我以为军训只是站队形、站队姿，第一次来到军训陈列馆，非常震撼，感受到了先辈们的毅力与智慧。这次经历让我们体会到了，国防教育不仅是书本上的文字，更是一种鲜活的精神力量。
8: 军训呢，作为新生入学的第一课，我们始终要坚守为他们培养纪律意识，磨练他们的体魄和意志。
9: 希望同学们能够将军训之中淬炼出来的坚毅品格和家国情怀，转为奋力求学的内生动力，努力成长为担任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2: 一校一特色，一训一匠心，两所高校的创新实践正是山西省深化新时代学生国防教育的生动缩影。立足三晋大地丰厚的红色底蕴与军工资源，山西各地各校持续深化军训改革，推进军地协同育人，让军训课堂更鲜活，国防育人更扎实。
1: 班主任也许是学校里离孩子们最近的人，离得近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细小又复杂的情况。从课堂纪律到班级事务，再到家校沟通，面对千头万绪的工作，是什么让一代又一代班主任前赴后继呢？来看报道。
10: 在上海市丰华初级中学，从教第2年的杨雨田同样也

0: 是做班主任的第二年。学生时代，他的班主任给他带来的成长帮助，让杨雨田从大学师范专业毕业后，也义无反顾地走上了班主任岗位。
1: 其实从小到大，班主任他就是以一个特殊的一个身份，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管他经历了我，很脆弱的时候，然后很鲁莽莽撞的时候，他们都像家人一样陪伴在我的身边。所以在应聘到这所学校的时候，他当时给了我一份表格，我自己主动也选择了一个愿意。我也很希望以这样的身份一起陪他们成长。
0: 平日里，杨雨田白天除了教授学科知识外，还要处理班级管中的突发情况、细碎琐事等。而放学送走学生后，他通常都会主动联系各科老师，了解班中学生的学习情况，并利用晚上休息时间及时向家长反馈，同家长一起解决孩子学习成长中的问题。日复一日，看着孩子们向阳成长，他也有了更多前进的动力。
1: 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非常需要细心，然后很繁琐的一项工作，但其实更加能深刻地感受到各种小朋友他每个阶段不同的变化，我觉得也是一个很神奇很奇妙的事情，也很看到他们的一年的变化也很欣慰。
0: 班主任岗位的责任重大也体现在对孩子们成长的影响中。在上海市打虎山路第一小学坚守班主任岗位第36年的孙刘俊老师，正带教着同为班主任的徒弟王佳怡。20多年前，眼前的这位王老师正是孙刘俊班上的一位学生。从师生到师徒，对王佳怡老师来说，虽然过了很多年，但当年孙老师的教导依然历历在目。
2: 他平时教给我的学习习惯，就像我现在自己当了老师，也会去像这样去带给我们学生。然后像我们打鱼小学也有很好的这种带教练，那我也在这样的一个氛围底下能够继续向孙老师学习。
0: 在孙刘俊看来，班主任不仅是一位老师，更是孩子们学习的榜样。在3年级7班的教室里，老师的讲台永远一尘不染，书柜里各种教具、作业本也被摆放得整齐划一。与之相呼应的是孩子们离开教室活动前整理干净的桌面，教室后排学生储物柜里同样规整有序，孩子们良好的行为规范和学习习惯就藏在班主任孙老师每天坚持示范的细节里。
3: 孙老师每天都做示范，打扫他自己的卫生，我觉得我们更应该打扫好自己的卫生。
4: 我自己的书我都是包书皮的，学生他们也看到，哇，老师有着这么好的习惯，就是老师的细节点点滴滴都是会影响到小朋友，哪怕讲台上一个橡皮屑、红笔印子，我都会擦掉。所以他们上来写，他也很珍惜我的讲台，他不会留垃圾在我的讲台上，包括他自己的课桌也就不会弄脏了。
0: 班主任工作之难是千头万绪都经这一根针穿起，为了给班主任们更好的支撑，不少学校也通过建立校级工作室、师徒带教练等方式，为不同年龄、不同阶段的班主任们带来专业的指导和培养。
5: 支出班主任有2到5年工作经验的班主任和我们的这个有成熟工作经验的班主任，5年以上的班主任，我们分了一个启航、远航、领航这样的一个3级工作坊的梯队，来更好的去有针对性的给他们一些专业上的支持。
6: 我们会为每个年级5年以内的青年的班主任配备小师傅、大师傅，实现了一种随时随地的学、随时随地的去收获成长，真正做到了教学相长。
0: 目前上海也已经基本完善了区级、市级班主任工作室制度，通过教学沙龙、观摩学习、讲座、论坛等多途径的引领和指导，帮助班主任们更好地立足三尺讲台，潜心育人。好，以上就是今天全国教育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一起聆听青春的告白，感受强国有我的奋进力量。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旅游好风尚。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习近平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站。

0: 岸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强调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开幕式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
0: 韩正会见柬埔寨国王和太后。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各地秋粮收获陆续展开。
1: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表示两国相互成就将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在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再创新高，早稻保持稳产，秋粮丰收在望。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0: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
1: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明确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卫生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转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从慢病与癌症早筛早治到免疫规划持续扩容，从基层健康服务下沉到青少年健康综合守护，普惠均等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公共卫生防护网正不断织密筑牢。
2: 我国有14亿多人口，城乡区域之间健康服务供给仍不平衡。随着生产生活方式变化，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等慢性病已成为威胁居民健康的主要因素，也占用大量医疗资源。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预防为主方针，坚持防治结合、联防联控、群防群控，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卫生与健康服务。要重视重大疾病防控，优化防治策略，最大程度减少人群患病。要统筹做好传染病和慢性病防控，强化重点人群健康保障，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资源下沉。
3: 过去我国卫生体系的压力主要集中在后端诊疗救治，大病重病的救治不仅个体成本高，社会负担重，也容易造成优质医疗资源的挤兑，供需结构性失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核心要义就是把健康治理的重心从被动治病转向主动的塑造健康，这是实现卫生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路径，也是破解我国卫生健康现实难题的必然选择。
2: 眼下在陇原大地，一场面向基层群众的慢病与高发癌症筛查专项行动正在全域推进。围绕高血压、糖尿病等常见慢性病，以及胃癌、食管癌等六种地方高发癌症，甘肃将12类重点疾病纳入统一筛查范围。目前，甘肃此次专项行动已筛查出慢病患者440多万人，其中新发现慢病患者96万多人，全部纳入健康信息系统随访管理。
4: 这几年就看到，对这个慢性病的重视啊，不舒服的地方，赶快联系大夫啊，有报片子了嘛，都有电话，都有群啊，赶快去做个检查，特别认可。
2: 疫苗接种是全球公认最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手段，也是国家免疫规划的核心制度安排。随着疾病防控形势变化，国家持续拓展免疫规划覆盖面。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免疫规划纳入疫苗可预防16种疾病。 麻疹

0: 艾日可等疫苗可预防疾病发病率均降至历史低位。今年 HPV 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目前全国已有520多万名13岁适龄女孩完成国家免疫规划 HPV 疫苗首剂接种。少年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时期也是国民健康塑造的关键窗口期。去年底，国家13部门联合启动儿童青少年5件促进行动，聚焦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维度，把健康关口前移到校园，前置到成长早期，
1: 将5件融入学生日常的学习生活，纳入学生体检，能够多病同房共管，强化儿童健康问题的预防、筛查、转诊和随诊服务，提供有力的服务保障。
0: 15-5时期，我国将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9月22号在上海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在上海电气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李强查看专用机器人、工业机器人产品及其应用展示，听取人工智能加集成服务商、人工智能原生工厂建设情况汇报。李强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发展日新月异，相关技术应用正在深刻重塑制造业技术体系、生产模式和产业形态，为制造业科技创新与品牌提升打开了全新空间。要将我国制造业和数字技术2方面优势结合起来，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制造，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先进制造业发展，促进研发、生产、管理等全流程智能升级，进一步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带动更多行业全面数字化转型。要瞄准制造领域共性难题，围绕工业设计、中试验证、智能运维等关键环节，打造更多制造业生产服务平台，强化集成服务和多样化解决方案供给，助力各类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开展智能化改造，不断增强发展动力和竞争优势。上海未来起点社区是一个专注于未来产业领域的科创孵化平台。李强来到这里，详细了解社区创新生态建设、上海未来产业基金运行等情况，查看脑机接口、量子计算等领域技术产品，与科创人员、社区工作人员亲切交流。李强指出，未来产业是先进制造业发展的潜在蓝海，要加强对未来技术发展的跟踪分析和研判，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筑牢基础研究支撑，鼓励大胆探索、包容试错，不断拓展产业创新前沿。要构建一流创新生态，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做强科技服务，积极培育和开放应用场景。要大力发展创业投资，壮大耐心资本，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李强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拥有人才才能赢得未来。要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的人才集聚培养功能，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努力造就更多高素质人才。陈清宁、吴正龙参加调研。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上海会见世界技能组织主席乌汉和首席执行官霍伊。李强表示，举办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的，我们有信心向世界奉献一届精彩盛会。中方愿同世界技能组织进一步深化合作，共促全球技能事业发展，推动世界经济稳健增长。中国将继续加强国内技能工作，希望世界技能组织在人才培养、师资培训等方面同中方分享更多国际经验，支持中国在技能领域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乌汉和霍伊高度赞赏中国技能事业蓬勃发展，并为其他国家提供借鉴，相信中方将向国际社会呈现一场前所未有的世界技能大赛，期待同中方携手为全球

0: 发展繁荣贡献力量。陈吉宁、吴正龙、盛怡琴参加会见。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开幕式22号上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
0: 上午10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场肃立，向在长征中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默哀。蔡奇在讲话中指出，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战胜千难万险，付出巨大牺牲，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长征。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成为鼓舞和激励中国人民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蔡奇说，主题展览全景式展现党领导红军进行长征的光辉历程，为开展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了重要平台。新征程上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大力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蔡奇等领导同志同各界群众代表一道参观主题展览，尹力、李书磊、张生民、洛桑江村、王勇出席。22号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北京会见哈萨克斯坦第一副总理纳利巴耶夫。丁薛祥表示，中哈两国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今年7月，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举行会晤，为发展两国关系和深化务实合作指明了方向。作为中哈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我们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围绕贸易投资、人工智能、绿色矿产等重点领域，推动务实合作取得新成效，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纳利巴耶夫表示，哈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国元首战略指引，进一步发展紧密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促进哈中关系发展迈上更高水平。9月2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会见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和太后莫尼列。韩正转达了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表示中柬铁杆友谊由中国老一辈领导人和西哈努克太皇共同缔造和精心培育，历经风雨坚如磐石，在习近平主席和西哈莫尼国王的战略指引下，两国关系迈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中方愿同柬方携手推动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落地见效，让中柬友好深入人心，世代相传。西哈莫尼和莫尼列表示，柬中始终紧密团结，携手巩固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深厚友谊。去年习近平主席访问柬埔寨，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谱写了新篇章。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祝愿中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9月24号至26号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与会期间，韩正副主席还将出席中方举办的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第81届联大主席及有关国家领导人。
0: 2026北京文化论坛22号在京开幕。中外嘉宾认为，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文化遗产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也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要共同秉持守护人类文化遗产的坚定信念，共同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共同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国际合作，共同完善文化遗产保护全球治理，为保护人类文化

0: 文化遗产贡献更多中国方案。2026北京文化论坛以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为主题，由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促进自然资源安全高效永续利用有关情况。
0: 自然资源部介绍，十五五期间将全面落实主体功能区战略，通过国家、省、市、县四级国土空间规划，逐层级细化空间功能，分区明确差异化的空间管控规则，实施精准化的空间管控，促进不同地区因地制宜，各展所长。同时还将加快推进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和应用，发挥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作用。
2: 我们将优化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落实自然资源资产专项报告制度，基于自然资源资产一本账来合理配置各类自然要素，做优增量，盘活存量。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完成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打赢三北工程攻坚战，深入实施山水工程，统筹森林、草原、湿地、荒漠、海洋生态保护修复。此外，还将三位一体推进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保护，统筹战略性矿产资源碳产供储销，全面开展地质灾害隐患风险排查监测，努力增强极端气候条件下的国土安全韧性。
3: 眼下秋粮陆续进入收获季，各地抢抓农时，调度农机，确保粮食颗粒归仓。
4: 我国西南地区水稻进入收获高峰，针对西南地区多山地丘陵的地貌特点，各地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丘陵地貌适合小型收获类机械作业，贵州持续加大此类农机的购机补贴力度，今年新增超22万台套。在三都，不少边角零散梯田用上了小型收割机、微小型机动脱犁机，预计较去年提前10天完成收获。四川水稻种植丘陵地区占比超60%，当地因地制宜、分坡度、分片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一条条机耕路让秋收更便捷。目前全省丘陵地区水稻收获超1100万亩。
5: 我们这块田以前小的只有15分，大的就1-2亩，现在改成高标准农田，插秧用机械，收割也能用机械，方便多了，亩产还能增加300多斤。
4: 东北地区水稻也开始收获，吉林柳河今年夏天受洪水影响，部分农田被淹，农业部门指导农户抢排田间积水，疏通沟渠，防止自涝造成水稻早衰和倒伏。现在这里的水稻开始收割，准备在中秋节前后上市销售。在黑龙江同江，汛期过后，农户对受影响的稻田增粒种、防病虫，加快水稻长势恢复。眼下全市9万亩水稻迎来丰收，产量预计稳中有升。黄淮海地区的玉米陆续成熟，气象部门预计收获期间多地将出现阴雨天气，为此各地抓紧这几天晴好天气窗口抢收抢烘。河南滑县的1900余台收割机持续工作，全省配备763支应急服务队，4.56万台应急机械，保障应急作业。山东运城120万亩玉米收割过后，加紧抢烘，全县48处粮食烘干点全力运转，确保颗粒归仓。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期聚焦交通物流重点领域，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了36个项目，拟引入民间资本156亿元，这些项目现在正在有序推进。目前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的空间持续拓宽，其中在水利领域，上半年水网建设吸引民间投资超108亿元，同比增长85.8%。在绿电直连领域，目前已审批的项目中，民间资本参与的项目占到半数。下一步，我国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对民营企业参与项目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和困难积极协调解决，推动有关项目早落地、早实施。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的第3个比赛日，

0: 在射击十米气步枪混合团体赛中，由盛礼豪和王子飞组成的中国队以507.1环的绝对优势夺得冠军，并打破该项目世界纪录。在公路自行车赛场，郭丽获得女子公路赛冠军。在武术套路赛场，张雅玲获得女子南拳南刀全能冠军，李建明夺得男子南拳南棍全能金牌。游泳赛场，彭旭伟以2分05秒77的成绩夺得女子200米仰泳金牌，并刷新亚洲纪录。张展硕获得男子1500米自由泳冠军，李冰洁卫冕女子400米自由泳冠军。在男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中，由徐嘉余、董志豪、徐放、潘展乐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胡昌生同志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甘肃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王军正同志不再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吴晓军同志任甘肃省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青海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罗东川同志任青海省委书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四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重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巩固保护基础、增强传承能力等6个方面重点任务，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记者今天从国务院食安办获悉，去年以来，我国新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65项，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和配套检测方法408项，查办制售假劣肉制品案件1.39万件，全国食品安全形势整体稳定。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今天启动，主场活动在云南弥勒举行。消费月将从9月下旬持续至10月底，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为居民游客提供更丰富的选择和体验。记者今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将在工业制造、医疗健康、交通物流、金融服务等10个行业进一步破除数据开发利用的难点、堵点，围绕场景应用组建行业数据创新联合体，构建新的收益共享机制。今天，浙江宁波至象山市域铁路通车运营，线路跨越象山港，连接宁波主城区与象山半岛，全长61.45公里，共设10座车站，最高运行时速160公里。象山半岛由此结束不通轨道交通的历史，近58万象山居民出行将更加便捷。
2: 国际人士高度关注习近平主席即将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与进步。
0: 习近平主席近日复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希望他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 向习主席写信的美国学生表示，很高兴收到习主席的复信，期待习主席的美国之行推动两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
3: 我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五年邀请50,000美国青少年去中国交流学习的倡议，这让我们有机会去中国了解中国文化和社会发展。我们给习主席写信是想表达感谢，告诉他我们在中国交流学习的收获和体会，我们愿意为两国民间友好交往贡献力量。
4: 中国国家主席给我们回信，让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能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为两国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5: 习近平主席的这封信让我感受到民间交往对美中关系的重要性，尤其是年轻人之间的关系对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交流活动让我们感知了中国，结下了友谊。
0: 美国人士表示，元首外交对美中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期待两国元首在双方合作及全球性议题等方面达成更多共识。
3: 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访华时，两国元首会谈中指出，美中关系应该是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我认为两国元首将找到推进两国关系发展之路。我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充满希望。
4: 美中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举行面对面会晤，将是一个吸引全球目光的时刻。从今年五月到今年九月，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这绝对具有重大意义。两个大国的关系稳定下来，对两国及全球会带来积极深远的影响。
0: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关系牵动世界走向，一个健康、稳定、可持续的中美关系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期待。
3: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将巩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主席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来，中国推动多项国际合作，凝聚多方力量，持续为全球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4: 我非常期待中美元首会晤，双方达成的共识将推动国际局势向积极方向发展。我认为习近平主席对世界发展的愿景始终如一，他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各国都能从这种和谐发展中受益。
3: 中美两国元首举行会面，对于维护全球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主席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推动与美国及世界主要大国之间关系的健康发展。习主席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等多项倡议，为解决当今世界突出问题贡献了智慧与方案。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20号晚至21号凌晨，乌克兰10个州的关键基础设施等遭俄军新一轮空袭。乌空军当天称，俄军发射了172架无人机。俄罗斯国防部21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地区又控制了2处居民点，并对乌克兰海上船只、港口基础设施等目标实施打击。英国首相伯纳姆21号表示，英国已同意沙特阿拉伯提出的支持请求，将为沙特执行防御任务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以协助其应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据英国媒体报道，英国皇家空军将出动一架航行者加油机，相关行动预计将在数日内开始。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

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3: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三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

0: 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1: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0: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历史。

1987年，中原大地的一次发掘，让一直沉睡8000多年的骨笛重见天日。它的笛孔曾吞吐过新石器时代的尘雾与星辉，而今它将以鹤鼓为器，带我们叩响华夏文明最初的乐音之门。这支22.7厘米的七孔骨笛，音域横跨2个8度，半音阶齐全。它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吹管乐器。骨笛不仅能演奏中原5声调式，甚至能呈现西域乐曲。那些曾被认作西方专属的7声音阶，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刻入华夏先民的骨血。这不是简单的骨管，甲胡人以丹顶鹤齿骨为材，取其通天地之气的灵性。这类鸟类骨骼具有天然的管状结构，外表坚硬，内部中空，且管壁较薄，适合加工为吹奏乐器。但鹤骨骨质较脆，易碎易断，甲胡人在仅有石器钻具的情况下，依靠反复度量、计算、打磨，竟然在不规则的鹤骨上找到了吹孔最完美的位置，甚至为调音在第7音孔旁开凿微孔。骨笛的音孔直径最小的只有1毫米，每一个开孔都是十分规则的正圆形，任何音程都不超过5个音分差。8000多年前的匠人已懂得用数学与声学对话自然。在随葬有绿松石等61件珍贵文物的墓葬中，骨笛始终紧贴主人股骨。

0: 断裂出细密的坠河孔，印证了超越生死的珍重。考古学家推测，最早的骨笛应该是狩猎时的诱笛，模仿鹤鸣吸引猎物。而随葬于高等级墓葬中的骨笛，则被赋予载魂升天的神圣使命。或许8000多年前的这片土地上，这只骨笛见证过甲湖先民最神圣的仪式，它曾引领部落祭祀的巫舞，或在丰收之夜与星月共鸣。当篝火燃起，巫师吹奏骨笛，声波震开龟甲裂纹，先民相信这些音浪能穿透云层，将祈愿送达日月星辰。9000年过去，甲湖部落的篝火早已熄灭，但那些被鹤骨记录的频率仍在我们的血脉中流淌。
1: 用 M282 20号骨笛演奏乐曲《河北民歌小白菜》。
0: 当今天我们重新演奏出第一个音符时，我们终于听懂，文明从未断裂，它只是以另一种形态生长在每一声对美的悸动。

0: 先生，你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开闪光灯了。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2: 垃圾桶吗？再也不能丢了。
0: 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把阿凡达里的夜光森林搬进现实究竟有多难？历经532次实验攻坚，李仁翰将儿时的梦想变成现实，培育出能够自主发光的植物。这份充满科幻感的科研成果如何扎根乡土，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价值？他还将解锁多少超乎想象的未来？本期共同遇见首都乡村振兴青年先锋李仁翰。
1: 李博士您好，欢迎您做客遇见。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 我相信大家都看过阿凡达里的那个奇异世界，就是所有的植物在晚上都是闪闪发光的。
2: 对，
1: 那么多人看过阿凡达，但是您把它想要变为现实，当时为什么会有这么大胆的一个想法？
2: 最本质的原因两个，就是围绕着基因挖掘，其实我们国家和美国正在进行高科技技术方面的，围绕生命科学方面的一个竞争。发光植物，其实地球上已经有发光的动物，像萤火虫，发光的微生物，像福建。

0: 样平台蓝眼泪以及一些发光的细菌，还有一些发光的真菌像蘑菇。
1: 嗯，
0: 但是呢其实地球上自从宇宙大爆炸地球形成之后就没有产生发光植物，植物没有进化出发光的这个功能。
1: 嗯，
0: 那我们就在想，其实不管是动物萤火虫还是微生物发光的细菌还是蘑菇这个发光的真菌，它都是由细胞构成的。
1: 嗯，
0: 细胞在回归到最本质，它都是由基因构成的。植物回归到最本质也是由基因构成的，但是植物为什么没有发光？这是困扰了科学界以及企业界近百年的难题。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科学家想挖掘一个基因，其实它要耗费很长的时间，才能通过穷举法枚举法，然后通过实验验证才能挖掘出一个基因。
1: 嗯，
0: 但是呢随着人工智能的到来之后呢，通过大的模型大的算法大的数据就能够很快挖掘到某些基因起什么功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做出来呢？其实就相当于我们通过大的算力大的模型人工智能去驱动挖掘一些基因，创制一些基因，把它导入到植物里面，我们就解决了能够让植物发光肉眼可见的问题，真正把阿凡达的世界带到了地球上。
1: 嗯，
0: 对。
1: 所以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其实人类对于发光植物的想象已经延续很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因为人工智能的到来，
0: 嗯，
1: 所以我们有了更加优厚的条件，可以快速的把这个变为现实。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其实在我们之前有很多科学家在探索，包括美国包括俄罗斯包括就是欧洲一些大的实验室都在探索，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前沿的科技问题。发光这个东西其实已经就是大家都想研究很多年了，当时我们想跟美国的这家研究机构进行合作的，但是呢他们觉得这是非常前沿的一个科技问题，就是在我们中国国内是做不出这种顶尖的科研问题。那我们就利用国内的科研人的智慧，国内的这种人工智能，我们自己搭建了自主的知识产权的这个平台，就挖掘了一系列超越他们的基因。到现在为止我们神笔所研发的这个发光植物其实亮度达到了全球最亮。
1: 嗯，
0: 真正的能应用到商业化，而不只是用大光圈的相机用这种非常高标准的这种摄影机拍摄出一张图片，而是真正的消费者，我们普通老百姓，以及各种各样公司，它能肉眼可见，能够应用到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中。
1: 嗯，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您开始决定要把阿凡达的世界变为现实的时候，那是在您大概多大的时候？
0: 因为我小时候生长在农村，
1: 嗯，
0: 其实环境都是很好的，
1: 嗯，
0: 然后但家庭条件不是很好，比较贫穷，它不像城市有空调，
1: 嗯，
0: 有风扇。那我最好的乘凉方式其实就是躺在我爷爷家的竹林里面，经常有萤火虫就落在我的手臂上，小时候就几岁的一个孩子躺在躺椅上望着星空，几只萤火虫落在你的手臂上，其实是一个种在心里的一个种子。
1: 嗯，
0: 再到中美围绕着生命科技竞争的最前沿，
1: 嗯，
0: 能够创造出属于我们国家的自主知识产权的体系，
1: 嗯，
0: 造福我们中国的老百姓的生活，提供他们情绪价值或者是各种各样价值。
1: 嗯，
0: 所以这就我们做它的原因。
2: 李仁汉1996年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小山村，童年夏夜萤火星河的浪漫遐想，在求学路上找到了最顶尖的科研落点。他硕士博士阶段就读于中国农业大学，深耕作物遗传育种、植物科学及基因编辑，师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孙奇信。顶尖的学科平台、权威的科研体系，让李仁汉儿时的梦想有了落地生根的底气。而梦想透出第一缕微光之前，他的团队历经了531次失败实验，直到第532次才看到希望。
1: 我知道关于您的这个历史故事当中有一个专属于您的数字是532，做了532次实验，我相信现在已经更多了。
0: 对，其实研发这个过程中实验的迭代远远不止532次，532次是我们从零到第一代。
1: 嗯，
0: 我们现在技术已经迭代到第四代了。
1: 哦，
0: 啊，我们在第一代的时候就已经532次，而且呢是真正落地的实实验，日夜不停地去做，就是遇到一系列困难，比如说这些基因怎么去挖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团队的负责各个方向的这个负责人去怎么去招募他们，把他们组合到一起，
1: 嗯，
0: 怎么样在我们想找这些美国的合作伙伴，在他们都不理我们，或者是觉得我们就是根本就做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大家都灰心丧气的时候，
1: 嗯，
0: 我们怎么还独自开辟了一条道路，能够打破他们的技术限制，被全球最顶级的期刊 Nature Biotechnology， 这是对

0: 生命科学最高的肯定，对我们公司的技术，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进行一个专项的报道。
1: 这条通路具体是什么样的，能跟我们说一说？
0: 比如说我们从深圳到北京，传统的路径可能是我先从深圳到广州，再从广州到浙江，浙江可能再坐车到上海，再从上海到河北，再从河北的石家庄转到北京，这是我们细胞内部的一个通路。就这样，
1: 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
0: 对，它是一个交通不便，就是它里面需要一个一个的酶进行催化，叫基因编码出来酶进行催化一个一个化学物质，然后再到最终点的那个化学物质。但是呢，这一系列的酶呢，它就需要很多站点。那我们开发的是什么呢？叫做一个快捷的方式，一个高速通道，可能就是直接从深圳到广州，直接到广州的白云机场，上飞机直接飞到北京。这就是消耗了中间的一些无谓的这种流程。这就我们做的一些创新。
2: 这套全新精简的高速发光通路技术成型之后，李仁翰决定将自研技术落地产业化。2023年3月，他在安徽成立合肥神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组建跨学科团队，系统性推进发光植物的实体研发与技术验证。2024年7月20日，团队自研的本生花项目取得关键突破，圆形多花烟草成功实现黑暗环境下肉眼可观测的自主发光，多株组合亮度接近一盏小夜灯。
1: 这中间经历了什么样的迭代？
0: 比如说这个细胞底盘的改造，怎么样把这些就是限制它发光的这些基因给它改变掉。我举一个通俗例子，有些人酒量很大，他喝酒他不会脸红，他不会醉，其实就是因为它的里面有几个解酒酶，就是在乙醇转化成乙醛再到乙酸这个过程中有两步关键的酶，有些人是缺失的，有些人是它的酶催化的效率不是很高。但是呢，人与人之间是不一样的。第一呢，我们开拓了崭新的通道；第二个呢，这个酶的效率的一个提升。那我们就是做的什么呢？基础的原理可以用四个字来去表达，叫开源节流。就是开源是什么呢？我们创造更多的这种库，蓄更多的水，蓄更多的能量。那我们就通过一些基因的表达，让它进行高表达，产生的这种底物，产生的化学物质更高。然后呢，节流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细胞层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造，让这些能量不会被随意的释放出去，让它的被外界物质所降解的一些蛋白，降解了一些酶，让它没那么容易去被降解掉，围绕这个发光的这些物质能够大规模的一个积累，形成一个发光的一个效果。
1: 那现在我们的这个发光是已经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0: 在我们现在来看，其实我们对植物的光合利用效率的还远远未达到。我们现在的大概是其实利用了光合作用效率的大概10万分之1，就已经达到这种能够在晚上的时候能作为一个跟床头小夜灯一样。我们正在进行一些技术的迭代，让这个植物发的更强的光，还有让它发出不同颜色的光。因为我们从第一代到现在第四代，我们已经提升了800多倍。但是植物其实可利用的能量还有很多，所以未来有很大提升空间。
2: 当新营夜花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李仁翰发现少年时那份关于萤火星河的科幻梦想所能抵达的远方远比当初设想的更广阔。这份梦想目前已铺就出一条全新的发光路径，它既能落地景区、酒店与婚庆等场景，以生物自发光替代部分电力照明，助力节能降碳，推动绿色低碳转型，也能依托村集体合作社开展规模化培育，带动农户增收，借夜光文旅激活民宿餐饮，壮大乡村集体经济，助力乡村振兴。他还推动成果进驻国家自然博物馆展出，让更多人看见合成生物学的魅力，点燃大众对科学的向往。
1: 现在把阿凡达的世界搬入到现实里，这是您个人的理想，可以说是已经实现了。但是我相信您一定不止于此。那么他怎么样来投入真正的矿业，您有什么样的计划？
0: 第一呢，我觉得发光植物是紧围绕着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战略的。因为我是中国农大博士毕业，中国农大有个校训叫解民生之多艰，乡村振兴最本质的就要提高农民的收入，但是呢，怎么让农民在单位土地面积内产生更高的价值，一定是这个地方种的东西在市场上有更高的溢价，通过市场端的溢价

0: 回补到乡村振兴。所以呢，我们现在也在全国去开拓这种跟老百姓合作的这种种植基地合作社，提高农民的收入。
1: 从最开始的设想到实践，可能您是那个雇佣者在孤军奋战，当然后来有了团队，到现在其实我们知道生物合成应该说是一个比较热的领域了，很多人开始投入其中。
0: 对，
1: 您会害怕竞争吗？
0: 我们其实不担心竞争，我们也不会害怕竞争，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同行者一起把这个围绕着人工智能驱动的生命科技把它开拓得更大。
1: 您的公司您给它取名叫做神笔生物。
0: 嗯，
1: 那这一支神笔您未来想要画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我们今天可以大胆的来畅想一下吗？
0: 嗯，
1: 比如未来发光植物是不是可以不应用在植物上，而是应用在更多更广泛的领域，比如说人体。
0: 其实神笔呢是我们刚开始创立的时候就定义下来，来自于我们中国的传统成语故事神笔马良，就马良拿这一支笔就能够创制世界。
1: 嗯，
0: 那这也是神笔生物的名称的来源。神笔生物是本质上是一家人工智能驱动的生命科技企业，其实发光植物只是我们衍生的第一个产品。那我为什么要做第一个产品，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吸引大家眼睛的一个产品？因为企业回归的最本质，它一定要是商业化的，融入老百姓生活中的产品。
1: 嗯，
0: 那这个平台其实未来它还能解决挖掘一系列的基因。
1: 嗯，
0: 比如说围绕着植物方向呢，我们在新疆的戈壁滩上其实什么植物都很难生长，但是有一个植物叫芦苇。
1: 嗯，
0: 芦苇的根系扎得会很深，它的水分利用效率很高，在年降雨量不足50毫米的新疆的戈壁滩上它能很好的生存。未来如果我们把这个核心的基因给它找到，导入到我们粮食作物里面，
1: 嗯，
0: 未来新疆的荒漠戈壁滩未来就能够成为沃野千里的能够产生粮食的良田。那我们这是围绕着农作物，围绕着中国的粮食安全的一些设想。
1: 嗯，
0: 那再到我们整个地球上呢，有一些未被解析的生命科技，传统科学家穷尽一生通过枚举法穷举法一页一页的实验，
1: 嗯，
0: 它需要耗费很长时间。
1: 嗯，
0: 比如说壁虎，我们人类把手臂砍掉之后肯定不能再生，
1: 嗯，
0: 壁虎的尾巴砍掉之后，哎，它能够骨骼再生，能够神经系统重建，能够血管重建，它为什么能够形成组织器官的一个再生？
1: 嗯，
0: 我们现在发现里面有一些小肽类的物质，它在过程中分泌出来了，这些小肽类我们就要用人工智能给它挖掘得更精准，
1: 嗯，
0: 创制出来。未来可能人的手臂断掉之后，可能喷一些这种小肽外施之后，它就能够刺激器官的细胞的一个再分化，
1: 哦，
0: 嗯，血管的重建等之类的。
1: 可以说您的研究是始于发光，但是不止于发光。
0: 对，是的。
1: 那您未来还希望用这支神笔再写下些什么呢？
0: 我们神笔生物想创制一系列的产品，比如说我们创制了一些新的这种生物的品种，它能够给老百姓，给我们的乡村的振兴带来一些围绕着新品种方面的一个新的收益，包括产量，包括抗疫，包括抗病等一系列的一个方向。
1: 嗯，
0: 包括我们发光植物创制出更多的物种，像玫瑰、月季、蝴蝶兰，我们希望未来中国农民能够把这些东西种好，种得更漂亮，然后迈向全球，再到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利用我们挖掘基因的能力，给它延展到人类的生命健康，创造出更多的品类，去造福乡村振兴，造福我们中国生命研究的科学界。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今天是2026年9月22号，星期二。做客我们演播室的评论员是古松，欢迎你。
1: 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节目将会关注哪些新闻。
2: 一生只能参赛一次，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拉开帷幕，看青年如何以技能成才，以技能报国，如何以系统性保护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55规划》，明确6大重点任务。高仿证券交易软件以假乱真，炒股10余年老股民被骗数百万，骗术到底高明在哪儿？记者带您一起起笔。
0: 9月22日至27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举办。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通过视频向世界技能组织全体成员大会致辞，指出，

世界技能大赛在中国举办，将有利于推动中国同各国在技能领域的交流互鉴，带动中国全国民众，尤其是近2亿青少年关注、热爱、投身技能活动。今晚是在上海拉。

0: 本届有七个全新项目首次登场，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口腔修复工艺技术和零售。对比往届，本届试赛项目数量一路攀升。本届试赛68个国家和地区1385名选手14863名注册人员齐聚上海，将创造试赛史上项目最多、新增项目最多、参赛国家和地区最多、参赛选手最多的四个之最。中国代表团有220人，其中71名参赛选手将出战全部64个项目，选手来自全国21个省份，平均年龄只有21岁，最小的18岁，最大的25岁。本届中国队女选手有13人，占选手总数的18.3%，创下中国参赛以来的最高占比。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化学实验室技术、工业设计技术等领域也开始出现女选手的身影。此外，本届71名选手中有学生49名，职工22名，和往届比，职工选手的比例在稳步上升。试赛还有一条铁定的规则，每位选手一生只有一次站上试赛赛场的机会，这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有机会参赛。试赛一共比4天，每天差不多6小时的实操，对体力和心理都是极限挑战。2010年10月，中国正式加入世界技能组织，从那时起已经连续参加了7届试赛，累计拿下93枚金牌、41枚银牌、28枚铜牌和71个优胜奖，连续4届稳坐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第一的位置。本届是中国第8次组团出征，也是第3次参加全部项目。走下赛场，选手去了哪里？一项对第41至45届试赛172名参赛选手进行的职业发展情况调查研究显示，约70%至73%的选手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进入企业一线，在工业制造、交通运输、信息技术、科研服务等关键领域担纲技术骨干。此外，还有部分选手选择继续深造或者创业。
1: 今天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启幕，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技能人才将在上海展开巅峰对决。办比赛我们为什么办？看比赛我们看什么？
2: 我觉得首先回答了一个时代的提问，为什么这么说？当 AI 和人工智能已经深度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影响的是产业变革，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 AI 会不会取代人？但是我们看到世界技能大赛告诉我们，人的核心作用永远不可能被取代，甚至在这个 AI 已经开始逐渐深入加入我们生活、改变我们生活的过程当中，人的作用还在不断的放大，这就是技能大赛给我们带来的思考。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世界产业变革、产业升级在不断的去演进，演进的方向是什么？我们要通过一个大赛把它给标准化、程序化，以选手的表现来定出来接下来我们的标准是什么，通过选手的表现和技能的这种传播，赋能我们的教育行业、赋能产业方面的升级。我觉得这就是我们要看的世界技能大赛，而不是单纯的比如说谁砌的砖更板正，谁的烘焙更好吃，谁的美容美发效果更理想，而是把它进入一种工业化程序当中的标准化，把它给固定下来。我觉得这是世界技能大赛能够办这么多年，同时还在不断的去演进，而且这次我们看到有多个新兴的一些项目第一次加入到世界技能大赛当中，也就意味着大赛瞄准的方向是瞄准了产业发展的方向。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我们不是说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时代科技进步在不断的去加深的，甚至中间还有我们看到的跟 AI 相关的一些，也就意味着其实我们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还在不断的去加强。
1: 我们刚才说的是大赛整体的情况啊，接下来呢要特别说一下中国队。对于中国而言呢，时装技术是中国队试赛的王牌项目，自第44届起实现金牌4连冠，这也印证着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持续转型成为时尚高地。本届试赛的时装技术项目比拼的是选手们要在规定的时间内用同样的布料设计、裁剪、缝制衣服。比赛都有什么讲究呢？我们就一起来看记者在大赛前的探访。
3: 这里是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的国家集训基地，目前呢，参赛选手的训练已经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阶段，让我们一起去看看他准备的怎么样了。
4: 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呢？
5: 他正在做时装技术项目比赛的其中一个比赛模块，叫立体裁剪。
6: 今年时装技术比赛要求选手在18个小时内完成一件立体裁剪作品，画出一套款式设计图，并且现场制作出一套服装作品。
4: 你觉得哪个点是最难的呀？
7: 就比如说我在制作立裁的时候，时间压力会很大，然后我的内里的缝缝就会修剪的不太平。

0: 平顺以及宽窄不一致。
1: 试赛时间紧张，对选手基本功要求很高，拼接部分的缝线必须均匀流畅，误差要在0.5毫米以内，而且要一次成型，没有拆改调整的时间。
0: 我记得我当时11个小时我才能完成一件半裙的制作，但是等到后来就是你的件数练得越来越多了，然后你对这个的工序的熟练程度也高了以后，就可以在规定的时间5.5个小时完成一件半身裙的制作了。
2: 在基地我们也看到了历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获奖作品，在这个项目上我们中国已经蝉联了4块金牌。世界技能大赛的标准也是行业发展的一个风向标，那我们就一起去看看技能大赛在这个项目上要求和标准的一些变化。
3: 之前的这5届比赛呢，它会给你一些具体要求，比如说我们要设计一个半身裙，我们要有抽褶要2块面料拼搭去做设计，然后你必须要有一个兜。但是这一次的比赛完全就没有了，现场才告诉你可能是礼服，也可能是快销可能是春夏装，也可能是秋冬装，它让你根据这块面料，根据这个市场去进行系列设计。
1: 赛题的不确定性就像开盲盒一样，更考验选手的临场应变能力与平时积累，需要选手具备独立的设计能力以及对服装市场的敏锐理解。
3: 对我们的选手包括对我们的技术团队是一次提升的过程，因为从以前单纯的去背一套题，变成了我们要去完整的把设计的理念、设计的各种可能性去完整的呈现，包括做技术准备。
0: 我觉得更多还是多看多做，脑子里才会有一个储备的一个库。当你脑子里有想法的时候，然后你才能更成为一个就是更复合型的人才。
4: 从记者的探访中可以看到，试赛的比赛呢，都对应着真实的生活和商业应用场景。从开头的短片，大家也看到了，大约有70%到73%的选手在赛后会进入教育行业，留校任教或者是担任教练，还有超过20%的选手选择进入到了企业一线。由此也可以看到，试赛的举办对于人才培养、产业发展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除了这些现实意义之外，我们也看到，其实试赛的这个选拔的标准也被称作是未来产业人才的一个风向标，还可以看到未来的走向、人才培养趋势啊，怎么看待这些意义？
5: 对，因为我们说举办试赛，其实本质最核心的目标不是单一的，不是说选出最顶尖的选手，而是如何通过这些选手来确定未来产业发展的技能型人才的一个标准，把它给量化。
4: 一个新的画像。
5: 对，一个量化，把它有一个标准，这是一方面。同时还希望这些技能人才能够形成一定人才技能的传导链，这个传导链是有一定的。比如说我们看到赛事主办本身就是一个展示和评选的一个舞台，那同时我们看到中间还涉及到产业端和教育端，这些选手是从哪里来，是一线的产业工人，是长时间在产业当中摸索自己的技巧，不断地提升自己的技能。那还有另外一点，我们都说培养技能型或者叫产业型的人才，核心的主阵地是什么？是教育。这三者中间本质上是统一的，或者说叫一个完整的链条，我们只有把这个链条完全打通，这才是试赛能够为我们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和产业整体升级带来的一个赋能效应，这是一方面。那同时我们应该看到，借助这些工人，你看有70%多的都是回归到教育行业，也就意味着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或者巨大的一个人才培养效应，把技能能够扩散开来传播出去，你以此能够提升在未来的工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情况下，人的职业技能的素养和要求跟得上时代和产业的发展，同时能够赋能产业的发展。另外还应该清醒的看到，我们确实在人才培养和现实端还是有一定的错配，有一定的这个结构性的矛盾。
4: 对，
5: 比如说我们看学校，往往在设置一些技能型专业的时候，不够前沿，甚至有的一些偏于滞后，跟不上产业节奏发展的这个速度。那某种程度上，我们现在看产业发展的特别快，日新月异。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有一定的前瞻性。这个前瞻性包括能够预见未来的产业发展方向，能够判断技能型人才需求的缺口，包括我们提升的整体的方向，把所有的技能型人才的量化培养在整个就业落地，包括人才青训能够传导的一个链条当中，我觉得这也是我们看到关于就业相关事务规划当中的一个核心要义。
4: 所以这些顶尖的选手们，他们回到学校任教的时候，可以让他们的学生青出一蓝胜一人，良性循环啊。另外其

0: 师这些人才画像，也给更多的院校一个借鉴，就是说未来人才他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我们的课程体系，我们的专业设置应该照着这个画像去设置。那今天大赛开幕了，未来六天的比赛呢，也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期待。我们说世界技能大赛是技能人才的星光大道，让技能价值能够被看见被尊重，让大国工匠技能报国逐渐成为时代强音。我们相信上海举办的这届世界技能大赛必将取得圆满成功，也祝愿从上海发出的技能之光照亮全球共同繁荣之路。接下来关注一组要闻。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三部门近日印发《轻工纺织产业发展“十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轻工纺织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水平不断提高，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全员劳动生产率稳步增长，民生保障坚实有力。22号，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一批依法惩治网络食品安全犯罪典型案例，这批典型案例聚焦利用网络实施的危害食品安全犯罪案件，涵盖通过电商平台制售假蜂蜜、伪劣奶粉等。22号，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自然资源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至8月全国碳矿权出让成交金额同比增长133.5%，全国石油新增可采储量近7000万吨。文化和旅游部22号正式启动2026年全国国庆文化和旅游消费月，消费月期间各地将举办超20000场次文旅活动，发放超3.1亿元消费券等消费补贴。记者22号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据预测，今年中秋节假期日均出入境旅客将达225万人次，国庆节假期日均将达21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预计将突破240万人次。22号，全国工商联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新闻杂志《异世界》。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总体要求、重点任务、保护措施，强调要扎实推进非遗系统性保护，促进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服务美好生活。
1: 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规划明确了6个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巩固保护基础，完善非遗项目保护体系；二是增强传承能力，优化非遗传承人才培育体系；三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融入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四是激活发展潜力，搭建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新场景；五是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六是增强传播效能，提高非遗传播力、影响力。同时，对非遗普查与数据库建设、非遗传承梯队建设、非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非遗生活化保护、非遗资源数字管理与应用、非遗传播能力提升等专项工作进行了安排。规划要求加强对非遗保护传承工作的组织领导，完善政策法规，进一步强化支持保障，加强规范管理，促进非遗保护传承健康发展，扩大社会参与，支持引导民众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非遗保护传承，推动形成有利于非遗保护传承的体制机制和社会环境。
0: 规划的关键词呢是系统性保护。之前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比如说哪一个项目它评上了省级非遗、国家级非遗、世界级非遗，但实际上评上这个项目它才只是第一步，保护的链条有很长很长，现在我们是要把它系统化的给运转起来了。
2: 对，首先系统化就变成了不是一个部门在抓，而是多个部门在抓，协同力变得更强。而且我们看到，既然是系统力，强调的比如说基础能力，包括能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整体的瞄准的方向是不同的。那我们看到刚才短 片当中提到的六个方面的基本点，这是我们接下来工作的一个重点抓手。尤其我们看到非遗，大家往往都会觉得非遗代表的是传统的，传统的一定是旧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不一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就有一部分来自非遗，而非遗往往是和以和时代有紧密的结合。比如说我们看到现在 AR 很多技术在赋能非遗的这种传承，非遗的形式的创新和演进，也保证了非遗发展能力在不断的去跃升。而且另外一点，我们都知道前两年北京的中轴线申遗成功了，那么申遗成功现在还有数字中轴，有非遗篇章。为什么叫非遗篇章？这中间为什么要是数字？本身数字和非遗之间中间没有一个绝对隔阂的一个鸿沟，而恰恰可以是数字和非遗能够起到一个紧密的结合，能够让我们的非遗不管是技能型的还是产品型的还是文化型的都能够得以良好的一个传承，而且能够把非遗传承的这种形式展现的样态在不断的去多元化。这就是我们看到为什么强调系统性的去发展，因为系统性考虑的因素就比较多，那基础方面的建设如何去保护，如何去发掘，如何去传承，那服务国家战略，哪些是服务国家战略，刚才提到的像北京的中轴线，那还有另外一些大的一些项目，比如说我们看到之前有很多像莫高窟当中的石像，还有很多我们看的技能型的手绘，包括一些技能型的人才，包括文化传承的形式，都可以鲜活的生动的对接到国家的发展战略当中，做好文化传承和文化向外展示输出的一个窗口。
0: 之前我们采访很多非遗传承人的时候，这些老师傅们都有一个担心啊，说我特别担心我没有徒弟，没有传承人，那这样的话我对不起这门手艺，对不起我的师傅。但现在我们看到有了系统化的保护之后，其实更多的非遗都可以跟地方的职业院校结合起来，用现代化的这些教育教学手段传承下去，这是人才培养。再比如说你说我们在生活当中用起来有很多的国潮的东西，其实都是从非遗里来传过来的，那让更多的部门能够用这样商业化的手段，创新的手段，让他们不仅在保护而且活起来，其实这些都是系统化保护传承特别好的方式啊。那么现在从保下来到用起来，从活下去到活起来，这是十五时期非遗保护工作的核心转变。那么在十四五期间我们都打下了怎样的基础呢？接下来我们就通过数据来了解，把时间交给子涵。
3: 好的，谢谢周二，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十四五期间我国非遗保护成果突出，非遗也正在日益融入当代生活，绽放新的光彩，一起来详细看看。首先，十四五期间随着太极拳、宋王传、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春节等列入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我国列入该名录名册的项目达44项，数量居世界第一。同时，十四五期间我国公布了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325项，第六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942名，14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通过验收，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达到276个，中国非遗馆及浙江、广东、新疆等9个省级非遗馆开放运营，累计对2290名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了记录。再来看看十四五期间非遗保护传承队伍更加壮大，中国非遗传承人研培计划深入实施，支持130所院校举办435期研培班，延伸培训人数达到10万人次，100余所高校设立了非遗保护本科专业和相关研究方向。此外呢，在中小学还开展了非遗普及教育，逐步推动非遗进校园向非遗在校园的一个转变，培养了一大批非遗新青年、小小非遗传承人等等，传承人才队伍也在不断壮大。以及十四五期间呢，非遗的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更加彰显了，非遗与旅游深度融合，持续推进着非遗助力乡村振兴。各地呢是建设了1.29万余家的非遗工房，分布在2138个县，其中呢包括693个脱贫县、135个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带动了120多万人就业增收。跟着非遗去旅游已经成为了社会的新风尚，相关 单位推出了一系列的非遗旅游融合典型案例，91条非遗特色旅游线路。我们相信呢，未来我国将持续激活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让千年非遗在新时代薪火永续，绽放璀璨光彩。好，这边先梳理到这儿，卓儿。
0: 好的，谢谢子涵。一组组的数据彰显着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正在不断地走深走实。如今呢，从上海的戏曲滇音跨界到扬州的赛事加非遗引流，从山西老手艺拿到国家新职业牌照，到湖北校园里跳起了白族霸王鞭，传统非遗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年轻态生活化方式深度融入街区和校园。我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近日，上海首个非遗主题大型活动“非遗大豫园”音乐季启幕，豫园九曲桥上首次搭建水上舞台，南北戏曲轮番开锣。同一片夜空下 ，BFC 外滩心动露台上，传统戏曲与电子音乐跨界碰撞，打造氛围感满满的沉浸式户外音乐现场。
4: 越是传统，越是先锋，越是年轻人喜欢的摇滚结合在一起，带来的碰撞就越激烈越强烈。观众偶然的可能是惊鸿一瞥，说不定就在他心里面种下一颗戏曲的种子。
1: 近年来，非遗也成了游客了解一座城市的新方式。这两天苏超常规赛已打完收官战，大批外地球迷在观赛之余深度打卡扬州，体验非遗文化。在非遗珍宝馆，不少球迷前来感受漆器、玉雕、雕版等扬州传统非遗的独特魅力。
5: 看看这些作品啊，就领略到这个扬州的文化，觉得受益匪浅。
1: 北京则以古宅新生的方式让非遗更好融入现代生活。在北京南锣鼓巷沙井胡同的一个四合院内，市民游客可以集中体验盘扣、景泰蓝制作、斗空竹、品茶等北京非遗手艺，这让外国朋友们大开眼界。
6: And I saw only the pictures in the movie, but nowI was able to touch everything in China. It's wonderful to be here.
7: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when I experienced the ceremony of tea, the tea ceremony here in Beijing, with such a subtlety and refinement, which the Chinese culture has to show to everybody who wants to know it.
1: 让这些外国体验者连连叫好的地方就是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中心所在的四合院则是清光绪年间内务府大臣奎俊的宅邸。成为北京非遗体验中心之后，四进院落15个大小展厅内容丰富。二进院的和韵燕京八绝展京艺的主题非遗展集中展出了象牙雕刻、景泰蓝制作、雕漆等八项顶级宫廷技艺。
8: 重要节日、节气、纪念日等时间节点举办主题活动、非遗沙龙、学校开放日、社区开放日，等特色活动。另一方面呢，也是要打造非遗家的资源对接平台，
1: 让老手艺成为标准化、职业化、体系化的新职业，也是传承发展非遗的重要方式。今年9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发布11个新职业，制香香艺师位列其中。在山西太原，传承了上百年的原乡传统香品制作技艺迎来了新机遇。
9: 我们开始做了就是现在年轻人当下喜欢的一些类型，比如说荷香珠啊，或是就是好多花香型的这种现象啊，方便年轻人的这种喜好。
1: 新职业带来的不仅是身份认同，更是社会对这份职业价值的认可。对于学员而言，制香不再只是爱好或副业，而是一条可以安身立命的职业道路。
10: 把自己的喜欢，然后通俗点讲，然后就是当作兴趣，然后又生活了，那这是一件太好的事情。
1: 让非遗文化在校园扎根生长是非遗传承的关键一环。地处鄂西边缘的鹤峰县铁炉白族乡将非遗项目霸王鞭融入学校大课间，鞭身碰撞清脆作响，舞步灵动舒展，孩子们将传统霸王鞭的韵律美、力量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11: 我想要努力地学会这个舞蹈，将来呢，将这个舞蹈传播出去，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白族的非遗文化，
12: 让我们学校的学生能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陶冶情操，在潜移默化中了解非遗、热爱非遗。
0: 之前大家可能也没有想过说牡丹亭它是可以跟电音跟摇滚结合在一起的，这么多的非遗它就在我的身边，是可以吃的可以闻的还是可以玩起来的，这些创新的形式看到什么？
2: 看到了非遗新的发展方向，而且看到了非遗发展的活力，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潮起来，这个潮体现在哪些方面？我觉得首先核心应该是人，我们说非遗的传承是靠的人，人是最核心的一个素质，人的素质的高低其实取决于我们非遗传承的程度和发展的程度高与低。那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抓住年轻人的喜好，能够找到非遗的传承人，这个就是我们找到一个传播或者叫后继有人最核心的一条。而且我们看到国家也非常的重视，这中间不管是政府引导、社会参与、非遗传承人以他为核心，包括市场化运作的方向，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一种发展方向。这个发展方向成了一个井喷式的方式，比如说我们看到有制香的，有霸王鞭的，在这种情况下。

0: 大家能够看到，非遗本身是一种文化，那文化其实通过传播和加工是可以形成一种有生态体系、有生命力的市场产品。那么非遗某种程度就起到了一个转化的作用，这种转化其实靠的也是人，同时要靠一个体系化传承、体系化保障的一个整体运作，不是一个人就可以，而是一个生态环境。这个生态环境也非常的重要，刚才提到了你像政府、市场、包括社会还是个人的角度的参与。同时我觉得归根到底要有一点能够唤醒人对非遗的这种记忆，唤醒人对非遗的这种兴趣和爱好，让人能愿意传播，让人能愿意去感受，抓住人的心，抓住人的整体的吸引力。
1: 嗯，更多的它不是我们去保护的，而是我们活态传承，真的在生活当中能够用起来的。
0: 对，
1: 当然这中间呢也有很多新技术的加持。我们就来连线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教授朱辉球。朱教授您好。我们看到规划把深化科技赋能、提升数字化保护水平列为了六大任务之一，眼下呢其实已经有了传承人的数字分身 AI 参与到非遗的纹样设计。那您觉得这样 AI 做的、数字人演的还算是非遗传承吗？在您看来，数字化保护的边界该怎么画？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新版非遗啊保护规划将数字化赋能列为了这个重点任务，也回应了当下数字非遗传承的热点争议。现在啊，数字非遗分身、 AI 文字设计、数字人演绎等技术广泛运用，也有不少人呢这个疑惑，数字化非遗算不算真正的传承？数字化成就了非遗，还是在消解非遗？我的观点是啊，数字化是非遗的保鲜剂，而非替代品。 AI 它将口传心授及流失的非遗记忆转化为可储存、可传播、可复用的数字资源，有效地破解了非遗传承的时空受限、人才断层的难题，让古老的非遗走进了年轻人，拥抱了新时代，是后代传承的创新路径。但是啊，我觉得数字化呢，非遗也必须守好自己的边界，把握分寸，盲目追逐科技的噱头，脱离非遗文化的核心和手工温度，用 AI 流水线替代匠人匠心，也只会让非遗沦为了空洞的数字模板，丢失本身。做好数字化保护，关键呢，我认为啊，要守好三条底线：一是守住文化的本源，不颠覆非遗核心的记忆；二是要守住啊主体主持，传承的永远为主，技术只能为辅助；三是守住传承初心，让数字资源赋能真实活的传承。也只有这样啊，我们才能让非遗呢古韵长存，焕发新生，实现传统文脉永续传承。
1: 朱教授，我们看到现在有很多的非遗工坊其实也面临着订单不稳定、年轻人留不住、产品同质化等等这样的困境。那您觉得非遗要从手艺变成产业，最难突破的一环是什么？我们如何真正的把热闹变成流量？
2: 十四五期间呢，我们国家建成了1.29万家非遗工坊，也带动了120万这个学生就业。那么，让非遗传统从手艺迈向产业化、富民化的关键一步呢？那个，我认为哈，当下的非遗普遍面临着产品同质化、订单不稳定、年轻人留不住的困境。行业看似热闹有流量，实则缺乏长效的市场流量，产业发展也显得了这个后劲不足。想要激活非遗产业活力，首先要呢这个重构生活场景，让非遗走进展馆，融入日用、文旅、美育等现代场景，从观赏展品变为了民生好物。其次，要强化设计赋能，守住传统工艺，融入现代审美，提升了这个产品的实用性与竞争力。最后，要深耕人才的培养，依托职业教育啊，培育懂技术、懂设计、懂运行的复兴青年人才，留住青年力量，夯实啊产业根基。建工坊，巩固传承之本，搭场景，拓宽产业之路， 唯有让非遗扎根传统，拥抱市场，融入生活，才能把短期的热度变为啊长久的业态，让手艺人呢持续赋能呢乡村振兴和文旅发展。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朱教授。加大保护力度不是为了怀旧而怀旧，而是为了让这些美学密码继续照亮我们前行的路。就让我们共同努力，让这份珍贵的遗产在新时代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一个手艺人数十年如一日练就一门手艺，靠的是真功夫，而骗子利用现代技术花三天就能够做出一个高仿的 APP， 靠的呢却是假身份。近期各地的证监局陆续发布公告称，假冒证券公司、仿冒证券交易 APP 实施的投资理财骗局持续高发，而且金额也在不断的攀升。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样的骗局。
3: 广西的股民李先生偶然刷到一位财经博主的视频，很感兴趣，私信博主之后，对方声称自己有内幕渠道，可以带李先生一起炒股赚钱，然后就把李先生拉进了一个炒股内部群。
4: 他的名称就叫机构拉升群嘛，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都是几十万、一百万、两百万的投资，每一次收益他们都会截图，很多截图放到上面。
3: 群里上百人天天晒盈利，李先生观察两天发现，群友竟然可以在快收盘时买入已经涨停的龙头股票，第二天刚开盘时就卖出，直接赚取高额溢价。炒股多年的他很疑惑，封涨停板的股票这些散户怎么买得进？
4: 他们说他们的机构是可以释放筹码给我不去买这个涨停板的股票。
3: 没想到竟然还有内部渠道、内部席位这种好事。不过想要拿到内部筹码，必须申请机构专用账户，下载专属的广发证券应用程序。
4: 他解释，普通的平台上面下载的这个广发证券呢，是给普通投资者用的，他这个是机构专用的，这个 APP 是不在市面上流通的。
3: 李先生犹豫时，博主私下发来证券从业证书及带照片的广发证券工作证，自称是从业十余年的资深投资顾问，渠道靠谱。李先生网上核实确有此人，就此放下戒备。自此，李先生开始按照财经博主的指令，在专属应用程序上进行买卖股票。没想到，真正的骗局才刚刚开始。李先生买入10000元博主推荐的涨停股，界面显示买入成功。第二天开盘卖出，10%收益显示已到账。几天内，李先生陆续投入4.8万元，收益很快达到数千元。当他想把50万元积蓄都转进应用程序时，被银行和民警拦下。
5: 我们发现他转去的账户并不是证券三方监管账户，而是个人账户，追查到整个软件都是伪造的，后台可以随意篡改数字。
3: 李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了，原来这个所谓的内部应用程序，无论是首页的大盘行情，还是买入卖出案件，以及账户盈利的数字，都可以在后台编辑。李先生的钱也通过这个伪造应用程序全部转进了诈骗团伙的账户。
4: 回过头来，群里面的可以100%肯定都是托，不排除有个别像我一样可能也被拉进去的。
3: 而广东的王先生也遭遇了相似骗局。几个月内，他在伪造应用程序上投入17笔，共200万元。之所以被蒙蔽这么久，是因为第一笔收益成功提现了。
6: 我投了6万，他们往我绑定的那个银行卡里边转入了4950元。
7: 我就认为这个钱只要能到账，这个平台是可靠的，是真的。
3: 之后王先生再想提现，骗子却说会压缩仓位比例，以后就赚得少了，不仅不让他取，还怂恿他继续投入。
6: 我说我现在真的一分钱都没有了，所有的金融平台能借的能贷的我都借了。
3: 至此骗子再也没回复，群也解散了。
1: 片子里的王先生和李先生都是10多年股龄的老股民，按说经验是非常丰富的，那为什么会被骗呢？
3: 据了解，仿冒软件从标识、配色到栏目布局都做得非常逼真，每个入口都能点开。
8: 包括它这种虚假的持仓、虚假的盈利和它的这个资金流水做的都是非常真实的。
3: 而且骗子从受害人进群第一天起就隔断他与外界的联系，全程用小众聊天软件，反复强调不能泄密、不能和家人讨论。
4: 怀疑的部分确实是有，但是呢，我群里面那些所谓的战友群，反复强调要，因为是机构在拉升，如果是泄密的话呢，就涉嫌这个机构操纵股票。
5: 这类案件的受害人是被一步步洗脑的，通过高额收益的诱惑， 加上有些前期小额提现，受害人就会越陷越深。
3: 民警告诉记者，近期接到不少股民报案，但这类案件追查起来困难重重。
5: 国内我们抓到的大多数是负责跑腿的，也就是负责线下现金交易或黄金等实物交易的人员，主要实施线上诈骗的基本都在境外。
3: 广发证券表示，今年已收到相关举报超过500条，深圳证监局也发布公告提示风险，此类诈骗一旦资金转入伪造应用程序，将无法提现。
1: 面对这样的骗局，怎么治理，如何防范？我们来连线中国互联网协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胡刚。胡秘书长您好。这样的骗局的确太有欺骗性了，因为能提现，有证书，有群友。那么面对这样的 APP， 普通人应该怎么去识别？如果真的上当受骗之后，有没有渠道可以追回损失？
9: 主持人好。那么我们认为应当坚持系统观念、法治思维，打赢反诈攻坚战。
1: 嗯，
9: 应该说本案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主要涉及非法金融活动。那么本案中，该骗局是精准利用了可查证书、群托晒单、小额提现，再加上仿冒界面的系列骗局，来构建了一个虚假的信任闭环。那么我们的投资者识别的关键，第一，要仅通过官方应用商店或者券商的官网来下载应用软件，同时也可以通过中国的证券业相关的行业协会的官网来核验相关的机构和从业人员的信息，同时也可以直接拨打券商的官方客服电话来核实身份。同时要明确，正规的证券机构是绝对不会承诺保本收益或者提供所谓的内幕渠道。如果出现投资者被骗的情形，那么建议立即报案，而依据我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有关规定，公安机关是即时查询、紧急止付、快速冻结涉案资金并及时的返还。同时，最高人民法院也明确将退赃退赔作为量刑的情节，对拒不退赃，要依法从严惩处，以切实全力追赃还损。主持人，
1: 现在呢，其实骗子的技术也一直在不断的升级。您看，早期是短信轰炸，现在是 AI 换脸；早期是山寨网站，到现在的这种高仿 APP。那在您看来，技术把以假乱真的门槛降低到了现在这样一个程度，我们怎么从根本上来保护消费者，防止屡屡受骗？
9: 确实，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是明确规定要注重源头治理和综合治理，这样才能维护消费者的权益。那么在技术治理层面，事实上工信部已经创新型的推出了反诈电子标识，并在金融领域进行了试点，而且效果是明显的，仿冒的 APP 的数量降幅超过了90%。那么在监管层面，特别是要注重压实应用商店的上架审核义务，其中对金融类的 APP 要实行严格的主体认证和在线的巡查。同时，我们的证券监管机关证监会也在相关意见中明确要求，将投资者教育嵌入业务流程，督促有关经营机构落实适当性管理责任，增强投教针对性和有效性，同时也不断地发力我国投资者消费者权益保护，不断地增强制度拦截和技术反制能力，来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胡秘书长。在今年3月的时候，吉林证监局其实刚刚在官网上发布过谨防假 APP 骗局的风险提示，半年之后就又有股民被骗了，而且被骗的还是十多年股龄的老股民啊。一方面，政府部门当然要监管要治理，对于股民来说有什么提示？
0: 我觉得呈现出来的这种样态似乎有一种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但实际上我们的监管如果扎得更牢的话，这种情况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为首先从普通的股民的角度来说，不见得所有的股民都专业，也不是说十几年的股民就达到了一定的专业水准，他可能还是一个普通散户，没有太强的这种专业知识赋能的，这是一方面。另外还有，我们都知道这种应用的 APP 一般都是官方券商或者是我们看到第三方机构的，这个机构一定是有持牌资格的，这个持牌资格它下载的渠道通常都是应用商店或者是所在官 网当中留下来的链接。那么其实这就是一个验证的一个好的路径，你 APP 做的再像，你打开所有的路径，所有的窗口都能够进入，来源是从哪里来的？如果是在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商店本身是要一定的核实的，这个是首先是第一道关。如果不是官网，我不相信这个骗子还会做一个庞大的，就比方说广发证券做一个一模一样的官网，这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也就意味着其实技术层面是可以识别，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我觉得不管是在应用商店也好，还是我们的网端也好，加大的这种互联网的巡查和监管，一旦发现这样的苗头，

0: 刀未老，出自名罗贯中《三国演义》第七十回。
1: 将军，
2: 主公有令，加总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3: 主公有令，
4: 有令
3: 官告急，令黄忠领兵击发，驰援关前，不得有误。
5: 敌寇犯境，加盟告急，哪位将军愿往？
6: 主公，黄忠愿往。
7: 黄老将军年事已高，此战恐怕……
8: 老将军，此去对阵张合，凶险非常。
5: 臣虽年老，手中之刀尚能杀敌。
1: 出发！
0: 一路驰援，黄忠所部终至前线。魏军阵势严整，大战一触即发。
2: 蜀中无人了吗？竟派一个白发老翁前来送死。
9: 小儿只认白发，不认刀锋，今日便叫你看看何为老将。
1: 冲啊！
9: 刀锋所到，黄沙裂开，老将所至，敌军胆寒。

0: 用几十年深耕，让体育成为一所学校的基石。他们在有限的校园里，为孩子们跑出无限的可能。
1: 能打球，会欣赏，
2: 乐观向上，
3: 健康是幸福生活的基本保障。
4: 我希望体育带给我学生一颗强大的心脏。
5: 体育是首脑核心，真心的核心。
6: 我更希望的是这些孩子能够始终抱有必胜的信念。
0: 让我们走进全国六所校园，邀请多位体教融合的实践者，共同见证体育的力量。清晨，位于上海松江的岳阳小学迎来了新的一天。今天的课程表上有一堂特别的体育课。
7: 同学们，今天呢，我们有一场特别的体育课，因为今天我们的体育老师也是在我们岳阳小学上过小学的，他是我们的孙晴莹教授，他是我们上海交大的教授，

0: 也是我们国际乒乓球的裁判长。那还有一位老师呢，是我们中国乒乓球学院的院长施之浩院长。今天两位老师来给我们上一节体育课，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
1: 谢谢谢谢谢谢。
2: 张校长口中的孙麒麟教授，既是深耕体育教育的学界泰斗，更是岳阳小学的老校友。1956年，年幼的他正是在这里踏上乒乓之路。如今，身为我国首位体育教育领域国家级教学名师的他，始终牵挂着母校的体教融合之路，更希望把体育的多元价值传递给新一代少年。
1: 1959年，我3年级，跟他们一样大的时候，开始练那个乒乓球，喜欢一个体育运动项目，慢慢提高技术，变成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会得到很多，不仅是健康，还有交朋友，还有人跟人之间相处的很多道理。
2: 从年少时的纯粹热爱，到深耕半生的深刻领悟，课堂上的孙教授没有说教，只以自身经历为引，让孩子们读懂，体育从来不只是跑跳与竞技，更是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
1: 我希望我们更多的青少年儿童在学习期间，除了扎好文化课啊、专业课以外，一定要努力体育锻炼，从体育中间学会懂得规则，懂得遵守纪律，懂得顽强拼搏，不屈不挠，通过体育交朋友，通过体育来实现为国争光等等。希望小孩子们从体育运动中间享受快乐。
2: 而与孙教授一同带来这份体育传承的，还有另一位乒乓界的资深嘉宾施之浩。作为80年代中国男乒的实力派球员，他曾助力中国队重夺斯维斯林杯，转型教练后更率中国女乒斩获10余枚世界大赛金牌，培养出张怡宁、李晓霞、丁宁3位大满贯得主，铸就女乒梦之队的辉煌。今天身为中国乒乓球学院院长的他，要给孩子们分享怎样的故事呢？
3: 实际上我跟你们一样大的时候才开始学乒乓球，我是从3年级才开始学乒乓球。从事一项运动以后，他一直在竞争，也经常会涉及到输和赢。那你怎么能够来正确对待你赢了会什么样，你输了会怎么样？运动里面能体会到一些你们成长的一些所需要具备的一些素质。
4: 对的，体育运动的话，就是一定是会有挫折感的。世界冠军是输出来的，不是赢出来的。我们的人生也是一样，肯定是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多于你顺心的时候快乐的时候。尤其是这些小孩的时候，我说你现在刚开始学乒乓球的时候，或者你运动量大了，你只是肉体上的累啊。等到你达到一定水平以后，你会心灵上受到创伤，因为你输了以后对你的打击会很大，不光是他身体上，他的心理上抗击打能力他也会加强。竞技体育的最大的魅力是什么？就是它的不确定性，你可以面对，敢于面对失败，这是最可贵的一些。
1: 打完了就知道。好，
3: 可以
1: 联系的打。
3: 你这么快？
2: 当分享遇上实践，课堂瞬间变成欢乐的赛场。两位老师与同学们组队展开双打赛，球台两边，一边是深耕乒乓半世纪的资深前辈，一边是怀揣好奇的少年面孔。一来一往的击球声里，传递的不仅是球技，更是专注、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
0: 我们这节特殊的体育课就上到这儿，看看今天还有什么问题问我们两位老师吗？
2: 欢乐的互动过后，孩子们也敞开了心扉，把心中的疑惑与向往化作一个个真诚

0: 棒球会影响写作业吗？我妈妈总担心这个。
1: 告诉你妈妈不会影响，
2: 不会影响的，
1: 因为乒乓球的你看速度这么快，对吧？你将来你打了乒乓球以后，你做作业的速度也会加快的。
0: 当运动员做得好的时候，您会鼓励他什么呢？
2: 我呢会鼓励他们，他也需要很多知识，历史的、地理的、经济的、文化的、管理的，在社会上面大家都认可他，对社会可以做更多的贡献了。
3: 怎么才能当世界冠军？
2: 成为世界冠军的这个路上，有很多很多的关，像爬山一样，要一步一步、一个一个脚印。但是你这个想法很好，往世界冠军的路上一步步往上发展。
4: 一张球桌连接起校友、前辈与少年，跨越半个世纪的乒乓热忱在此交汇。一副球拍种下的不仅是运动的热爱，更是全面成长的向往。而这颗被种下的运动种子，在岳阳小学的土壤里，正以更多元的形态生根发芽。这里的体育从来不止一种模样。
5: 行动开始，
6: 不用拘泥于原位啊，两人一组，要把球控制在自己的范围中间。好了，控球，瞄准，控住，控住，双手，注意安全，注意安全，起来，起来，带下去。
4: 在这方不大的校园里，运动的身影不止出现在球桌旁，操场上一项运动正让孩子们尽情释放活力，它就是旱地冰球。
7: 我们进这个旱地冰球，主要就是因为我们学校地处老城区，地方比较小，也没有室内场馆，所以得选择那种对场地要求没有那么严格的运动。而旱地冰球呢，它对场地的要求就没有那么严格，无论你是草坪啊，还是这种水泥地，只要平整就可以。而旱地冰球它就融合了曲棍球和冰球的这两者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想通过这项运动，让孩子们对冰雪运动也有一些初步的了解。
6: 接下来梁老师想看看大家的团队协作。
4: 基于老城区校园空间有限的现实考量，旱地冰球成为了岳阳小学的最优解。而这项新兴的小众运动，在进入校园之初便面临着是否值得坚持的疑问。
7: 旱地冰球呢，是2014年以后在上海慢慢兴起的。我们学校是2016年引进的，所以呢，在最先开始的时候，它还是属于一种比较小众的运动。一开始有一些老师呢，也在想，这样的运动要不要坚持下去？我们的老师在执教的过程当中，他们发现孩子们在这个乐观、向上、团结这样的这个方面呢，应该来说比之前呢有很大的一个提升，所以想到了研发我们的这个校本化的实施的，我们作为一个大单元教学呢去设计它。
8: 陆阳加油，
9: 一起加油。
4: 孩子们的积极转变让学校坚定了推广的决心。通过校本化课程的系统设计与大单元教学的落地，旱地冰球在有限的校园空间里扎下了根。
7: 就有一些孩子呢，刚进入这个旱地冰球的队伍的时候呢，胆子比较小，也不太爱跟别人说话，但是呢，学了一段时间以后，他的性格变得开朗了，然后呢，愿意跟同学交流了。另外一个就是抗挫折的能力就加强了，有的孩子呢，可能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他仍然选择不放弃，坚持把这场比赛打完，那么也有可能把这场比赛的逆转过来，取得最后的一个胜利。
6: 好的，先拿住。
4: 从性格内向到开朗自信，从不懂协作到懂得配合，从畏惧困难到勇于拼搏，在旱地冰球的赛场上，孩子们不仅释放了活力，更在一次次传球、射门与攻防中学会了分享胜利的喜悦，也懂得了面对失败的勇气。
6: 那么在对抗的过程中，我们需要运用到身体的协调能力，同时在控球的时候呢，我要培养他们的手眼协调以及各种全身的一个素质的多方面的一个协调配合。每次带他们去比赛的过程中，我会遇到许许多多孩子们，他们在赛场上面奋勇拼搏，那么互帮互助，同时他们有些小朋友也会为了一个竞争上场比赛的名额，有时候会哭鼻子。那么在这过程中，我感受到孩子们对这项运动呢是非常的热爱。
9: 我觉得旱地冰球最吸引我的点是射门的时候，就是感觉很解压，就是很放松心情。
10: 每一个位置都有自己的长处，都有自己可以擅长的地方，都是为了团体的荣誉，大家都要一起做合作，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哪个位置都有可以为球队做一点贡献。
11: 参加这项运动就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强，
12: 就交到了一群特别铁的朋友。就五年前我们一起训练，一起打比赛，就特别团结。打旱地冰球需要争抢球嘛，这也让我变得勇敢，就是遇到问题不再退缩。
4: 在岳阳小学的体育课堂上，传统与新潮从不相悖。当现代运动的活力点亮校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瑰宝的武术，正以其沉稳的魅力滋养着孩子们的另一种成长。
13: 今天教的这个动作叫弹踢冲拳。那么弹踢冲拳呢，是要对学生的平衡是有一定的锻炼的，叫用力平衡，就是上一个冲拳力量就克制了，两个手交换的时候有一个力量对冲，然后呢就限制它往前冲，不会往前倒拉，那么是一个重心的转移。那么我们可以有作为一种辅助练习来帮他们掌握平衡。在这个练习过程中呢，是磨练他们意志的，就是那个不怕吃苦的自强不息的精神的。
4: 从弹踢冲拳的平衡把控到重心转移的精准拿捏，武术的每一个招式不仅可以锻炼肢体，更可以磨练意志。同学们一招一式沉稳有力，不怕吃苦，自信自强的品格也悄然扎根。
14: 我喜欢连环拳里的所有动作，因为觉得很酷，
15: 里面有很多蹲马步，我喜欢蹲马步。
16: 练虚步的时候，都是一般要练习，要很专注，然后练习了两三个月。到学习上，我也把这个思想转移到学习上。每次遇到难题的时候，我都会想方设法去攻克它。
17: 马步还不错啊，脚尖往前一点，啊，膝盖不要超过脚尖，
18: 对，
17: 很好。我们举起来，你们弹踢冲拳。
4: 连环拳的潇洒，马步的沉稳，虚步练习中的专注，这些都是孩子们在坚持中的收获。一招一式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传承，一拳一脚中是少年品格的磨练。同学们展现出的精气神，正是这所百年学校以体育人、以文化新的生动写照。说丰富的体育项目塑造的是孩子们的筋骨与精神，那么现代科技则为体育教育插上了智慧的翅膀。在岳阳小学，当 AI 技术走进课堂，姿势不对、成绩不佳这些模糊的评价，正在被可测量、可分析、可提升的精准数据所取代。
19: 我在跳远上就是经常会踩线或者跨步或者跳不远，可是我跳这个机器，它就会提醒我跳不高的时候要纵跳，跳直。我可以跟别人竞赛，可以看到我的成绩有没有进步退步。
20: 那在以前的体育课上，一遇到跳绳的那容，同学们都容易感受到枯燥啦、乏味啦。我们想要解决这个问题，就想过把跳绳融入到游戏化的内容当中，但一旦加入了这些游戏，跳绳的这个个人能力水平就很难得到有效的计算了。
4: 从肉眼判断到数据支撑，从统一教学到因材施教，科技

0: 正悄然改变体育课堂的形态，让每一个孩子的进步都被看见，让每一次努力都有迹可循。而岳阳小学的体育创新并非孤军前行，它的背后是松江区对以体育人理念的深度践行。
1: 岳阳小学特色项目发展的模式，也正是我们松江

0: 备库；三是完善体育一条龙的布局，从而实现校校有精品到区域有特色，最终力争实现让更多的孩子能参与到体育学习中，更长时间对某一个体育项目形成爱好或特长，让每一位孩子都能有身上有汗，眼中有光。
1: 来，对，慢慢起来，所以用力向后排。
2: 区域的顶层规划为学校体育发展保驾护航，而完善的赛事体系则为孩子们搭建了展示与成长的广阔舞台，让体育的种子在更多孩子心中生根发芽。
3: 我们松江区的中小学体育活动都很丰富，既培养学生体育活动的兴趣，又在校内举办了非常丰富的包括足球、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田径等赛事活动的赛事体系，既让孩子培养体育的兴趣，又在这个过程中选拔出很多优秀的运动苗子。
2: 从校园里的多元探索，到科技赋能的精准教学，再到区域层面的生态赋能，体育在岳阳小学早已沉淀成多种模样。它是球台前的专注，是球场上的奔跑，是武术中的沉稳，也是屏幕数据里的进步。当体育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形态，更广阔的空间，对这些少年来说，体育究竟意味着什么？
4: 体育就是运动，
5: 体育就是要和同学们开开心心的玩耍做运动，
6: 体育是和同学们一起蹦蹦跳跳，一起跑步，一起打球，
7: 体育精神就是应该是大家一起锻炼身体，
8: 跟同学们一起挥洒汗水后的成果，
9: 是输了不哭，下次再努力，赢了不骄傲，和队友分享。
10: 我在体育的运动的时候也品尝到了成功的果实，
11: 快乐和开心，
12: 健康的身体，超棒的朋友，还有满满的自信。
2: 体育是玩伴间的并肩欢笑，是挥汗时的纯粹热爱，是输赢间的从容坦荡，更是成长里的底气积攒。快乐、健康、友谊、坚韧、自信，这些从运动中收获的珍贵馈赠，正是以体育人最动人的答案，也是每个孩子在运动中写给未来的成长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3000年前，古蜀人曾手持这枚玉章望向群山，它既是先民留下的神器，也是天人合一世界观的结晶，更是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相互影响、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纪山图玉章，1986年出土于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由青灰色玉石制成，通体光润，表面有明显焚烧痕迹。玉章整体呈长条状，两端为斜刃，中部略收。玉章，中华玉文化中的六器之一，这种发源于中原的礼器，在夏商时期被广泛用于祭祀等重要仪式。当它跨越山川传入古蜀后，便与本地的信仰体系深度融合。纪山图玉章上阴刻的图案，正是这种文化交融与再创的体现。其布局上下两幅正反相对，基本成对称。每幅图案又分为五层意象，顶层平行站立三人，头戴平顶冠，耳戴菱形装饰，双手在胸前做抱拳状，威武肃穆，与三星堆其他出土器物的人物造型具有极高相似度。下方的两座高山，山顶内部有一圆圈，可能代表太阳。两侧刻有云气纹，两山之间有一盘状物，上有飘动的线条，状若火焰。高山轮廓内部偏下方右画有一座小山，小山的下部是一方台，可能代表祭祀台。山的外侧，一只大手从天而降，伸出拇指按在山腰上，中间则是蜿蜒的 S 型几何纹图案，宛如天地呼吸的脉动。三位跪拜者穿着和手势与顶层人物相同，不同的是，这三个人戴着山形高帽，双腿呈跪拜的姿势。最底层仍为两座山，内部结构与第二层相同，但山外两侧各立有一牙章，右边的山头伸出一个状若象牙的钩状物，横在两山之间。细观其器身，山形线条古朴遒劲，人物造型神圣威严，无一不体现出高度成熟的审美与雕刻技艺。周礼有云，以章底设祀山川，这说明在中原的礼制体系中，玉章是祭祀山川的重要礼器。远在千里之外的古蜀人显然也认同这一核心功用。然而，古蜀人并未止步于模仿，层层叠制的山、人、火、云相互呼应，形成一幅通天达神的壮观景象。这一刻被雕刻成永恒的仪式姿态，静默不语，却充满力量。

人们凝视这件玉章，仿佛与古人对话。攀山而上，穿越人神之间的缝隙，触摸那个关于天、地、人与神的原初世界。3000年前，它曾被高举于山野之间，承载着古蜀人的世界观与信仰。如今，它静卧于时光深处，边缘的岁月磨痕，如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历史记录。从章的形制，我们看到了来自中原的文化烙印，而祭山的图像又让我们感知到古蜀先民的精神世界。古蜀文明并非长江上游的孤岛，而是早已汇入华夏文明的源流之一，以其瑰丽的想象和文化表达，诉说着那些古老灿烂的文明交融故事。

0: 闪光灯闪到我们了，啊！再也不能看闪光灯了。嗯，拍照闪光损害大，文物本来就很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1: 哎！再也不能爬了。快快快快，小心！景区攀爬危险大，安全打卡记录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垃圾桶吗？再也不能丢了。爱护环境责任大，干净卫生才最美。我是魏哲浩，文明旅游更有味儿。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汤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1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1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1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罗是罗贝类，甸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罗甸，内曲八足小宝相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相花图案。罗甸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罗甸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将宝石点缀与罗甸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罗甸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电视台。
1: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2: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
1: 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
2: 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0: 他向世界证明中国顶尖的造船实力已完全能够承载全球最前沿最复杂的船舶设计。
1: 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一单产品，更是要为我们中国制造争气。
0: 平均每天都有30以上的巨轮正依靠着新阳制造的电势制动器和拖带装置对抗风浪安全航行，
1: 让国内国际上以后只要一提到细泊舰，就知道江苏新阳是第一品牌。
2: 这是一艘能装载2.4万个标准集装箱的巨轮，全长399.98米，它是人类航海工程学的奇迹。
0: 2018年，法国达菲集团向中国船长订造了9艘全球最大的双燃料集装箱船，它向世界证明中国顶尖的造船实力已完全能够承载全球最前沿最复杂的船舶设计。
2: 这样的庞然大物在大洋紧急制动狂风中稳停，依靠的正是船舶的终极刹车滚轮闸刀车链器。2018年之前，这款巨轮核心部件长期被国外垄断，无一家中国企业能制造。在江苏泰州，有这样一家在船舶细泊与锚泊领域深耕20余年的省级专精特新企业，打破了这一局面。他们是国内率先攻克147毫米滚

0: 轮闸刀车链器技术并实现首台套应用的企业，打破了国外长期垄断。他们生产的应急拖带装置占据国内市场40%以上份额。他们研制的液压式滚轮闸刀车链器产品以12%的市场份额被行业巨头指定选用。这个企业就是江苏新阳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1: 2.4万个标准集装箱的集装箱船，需配备147毫米的指链器。国内当时只能生产中小型的指链器。我们得知这个消息，对从结构设置到关键零部件的选择上，都做了认真的研究。于是我们主动去找船厂，我们有信心把这个技术难关攻下来。
0: 接下这个难题，就意味着要在技术无人区里闯关。如何让这个钢铁闸刀在有效时间内将锚链精准锁止，又能在腐蚀性的海洋环境中长久的稳固可靠，这是新阳船舶技术团队要在设计方案中综合考虑的问题。
2: 油缸的腐蚀问题成为了我们一个最大的攻克的难关。这一块嘛，关系到人员的一个生命安全问题，我们必须要把这块牢牢的把握住。
1: 因为是在海上，盐碱气氛比较大，油缸生锈以后，它的密封能力就会受影响。我们是经过认真研究，把油缸材质升级，在确保强度的基础上，进行了特殊的防腐处理。我们知道这套设备是供给全球顶尖的达飞集团使用的，我们要做的不只是一单产品，更是要为我们中国制造争气。
0: 解决了防腐难题，接下来要让这套深海手刹真正好用，团队还必须在闸刀的响应速度上反复打磨，精准调试。
2: 采用液压测定器之后，它这个就有一个开启和关闭的一个时间问题。经过我们不断实践，把它控制在25秒左右。
1: 我们做了无数次的试验和推演，客户能想到的问题，我们早已全部解决。最终，我们的产品一次性通过了达飞公司的检验。2024年，达飞公司再次向中国订购实售24000箱的集装箱船。按照投标的规则，我们的价格较高是不能中标的，但达飞公司坚持选择我们的产品。
3: 到今天为止，新阳已经交付了带有 BV 产品证书的产品总共30000多件。这意味着从长江到地中海，从好望角到波罗的海，平均每天都有3艘以上的巨轮正依靠着新阳制造的链式自动器和拖带装置对抗风浪安全航行。这相当于我们共同为全球船队系上了30000道有质量铸成的安全锁。
0: 新阳船舶研制的液压式滚轮闸刀车链器凭借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不仅赢得了国际船东的坚定认可，更因此受邀参与液压式滚轮闸刀车链器国家标准的起草与制定。而这份敢于挑战、迎难而上的从容，并非一朝一夕练就，它源于新阳人20余载的深耕不辍与静默蓄力，更源于创始人郑友勤对船舶事业的一腔赤诚和执着探索。
1: 真正让我对细泊舰产生兴趣的，是我们给威海船厂的一批出口船研发滚珠导缆器。当时滚珠导缆器就只有日本、欧洲、韩国几个国家能制造出来，而且标准都是欧洲的、日本的。所以我当时就想，我们中国人也要把产品研发出来。
0: 2002年，造船业寒潮来袭，市场一片低迷，但心中对船舶事业的满腔热爱，加之多年积累的技术功底，让郑友勤决心造中国人自己的细泊舰。

0: 他创办了江苏兴阳船舶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寓意振兴海洋。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是图纸，都是我们反复打磨、经过客户认可的图纸。我们要求工人把每一个产品做到极致，不是说符合标准了。 我们要超越标准，要赢得客户的认可。我是搞制塑出身的，我知道贪多嚼不烂，我只做专而精的产品，我就想把细箔件做成我们中国的一张名片，让国内国际上以后只要一提到细箔件，就知道江苏兴阳是第一品牌。
1: 正是这份专而精的坚守，与对产品的极致追求，让兴阳船舶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行业寒冬中站稳了脚跟。当大批船厂面临倒闭，兴阳却始终保持满负荷生产。这份抗风险的底气，既来自多年沉淀的稳定客户，更源于郑友勤深入一线的研发初心。他常年带队登船调研，从实际使用场景里找痛点做改进。
0: 兴阳船舶的产品总要比行业标准多走一步。工程船导缆器走的都是钢丝绳和锚链，如果设置的时候选材不当，或者保养不到位，建议造成滚珠的轴跟铜套之间生锈耗损，导致滚轮转不动，船员在维修的时候就非常的麻烦。
1: 后来我们家经过潜心研究，组织大家攻关，现在我们生产出了敏维护、敏保养的导缆器。20余年只攻一个方向，这让兴阳在船舶细薄与锚薄细分领域积累了86项专利，甚至做出了国内独一份的能360度旋转的大型工程船导缆器。 工程船导缆器市场占有率稳居行业之首，他们的目标从来不是简单的替代，而是超越。作为江苏省企业技术中心，兴阳船舶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扬州大学、江苏科技大学深度合作，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体系，在高耐久材料、纳米复合涂层、智能化制造等领域。
2: 持续攻关。
3: 我们在做这个第二次模，做这个氮化隔离，动力模态系数也很低。然后所以现在研究生做的论文都做这个性能够测试过了。
2: 测试过了啊，
3: 用这个涂层的方法，像它主要是做这个氮化钛、碳酸化钛这个磺啊、氢的，
2: 它主要是做辐射。这个材料的屈服强度可能会达到将近。
4: 跟区二三五就是235兆帕左右的这个屈服强度，
3: 现在你这个对外加工，
4: 对外加工，
3: 是，对外加工，挺好，就是研究生都不错，
4: 对，小孩子这个，小科技的可以做一些试验，不行的只能达到药理规程。
3: 嗯，
4: 对吧？
3: 现在企业上对于设备的时候，在设备使用这方面有什么要求？
4: 设备，电磁热，就是新进的设备，实验室。
5: 做过一次试，很具求。你像我们不断的现在在更新我们的电磁设备，这个打印出来的这个东西的话，跟那个生产的，因为基本呢就是小件做它的一个性能和结构的这个。作为兴阳船舶在这个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郑总啊，非常重视产学研的这个合作。 不仅仅提供这个产学研的这个实习基地，同时呢，也是我们研究生人才集萃培养的一个重点的阵地。这么多年来，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本科生和研究生啊，都是在他的这个企业做生产产业相关的一些共性技术的难题。这些成果的取得，都已经用到他的主营产品上，而且在整个行业里面都起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推广作用。 所以，我们现在国内的产品，基本上跟欧美的产品的这个类目类辐射性能呢，在船用瓶颈这个方面，已经基本上的性能已经达到，甚至某些指标超过他们。
1: 从车链器、导缆器到整套的应急拖带系统。

0: 如今新阳船舶实现了从补短板到断长板的跨越，构建起覆盖细薄毛薄全系列的产品线，拿下全球9家船级社认证，产品远销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国家，为全球万艘巨轮配套，在国际市场擦亮了中国制造的名片。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024年出过一本小册子，叫《中国制造的世界》，把《中国制造2025》实施的9年时间，他做了一个总结，其中有4个领域，中国是完全领先美国，碾压美国。这4个领域就是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和轮船。讲到轮船的时候，他说中国的轮船的造船能力是美国的250多倍，中国的船舶和海洋装备的确是全球领先，上海江苏这一带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船舶和海洋装备的产业集群。在这个里面，它有一大批像新阳船舶设备这样的企业，作为这个船舶的供应链每一个关口把守的在每一个细分领域里边做的赚儿精，从而支撑了中国的这个船舶行业在世界领先。
0: 20余年，郑友勤的脚步始终绕着车间的机床与各类船舶的细薄系统打转。有人说这是偏居一隅的坚守，可这份坚守恰恰让他把细薄件这一件事磨成了中国船舶配套领域的一面旗。那些车间里反复的调试、甲板上俯身的观察，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选择，而是一个技术人对自己赛道的敬畏，一群人对中国制造的朴素执念。他们正用一项项专利、一个个零件，将对船舶事业的热爱锻造成深蓝处最坚固的锚。江苏新阳用滚轮闸刀彻炼器为巨轮铸就了抵御风浪的硬甲，而远在千里之外的贵州苗岭深处，另一群匠人正用纳米级精度构筑着信息时代的软芯，守护着电流世界的稳定与安全。一片纳米陶瓷片让中国芯震惊全球电路，
2: 就那么一个破玩意儿花了15万美金，里头就是在做，它非常好，欣喜若狂，话说的这么满，从来没有过的。
0: 欣喜若狂的背后是全球半个世纪都未曾突破的纳米壁垒，
3: 340到440难度非常大。
0: 当纳米打败微米，中国小巨人改写了游戏规则。
3: 很多人都不相信，但是看到整个结果之后呢，一看一个不吱声。
2: 完成我们这一代元器件人的一个梦想，在全球领域为我们做好一个位置。
0: 你可能不认识这片指甲盖大小的陶瓷片，但你一定拥有它，它藏在你身边每一个电器中。只要有电路运行，需要电流调节或温度保护的地方，就有它的身影。它的名字是 PTC 热敏电阻器，而 PTC 的核心便是包裹在绝缘塑胶外衣下的覆盖着银质电极层的陶瓷片。其中银和铜是最常用的电极材料，银是目前已知导电性最好的材料，铜次之，但铜的价格大幅低于银。别看它单价不过几元钱，但它撑起了全球千亿级的产业。无论是家用空调、手机充电器，还是新能源汽车、5G 基站、工业机床等大型设备，但凡涉及电路安全稳定运转，都必须要有它的存在。这让小小的陶瓷片成为了全球电子产业不可或缺的基石。

0: 侗族自治州，在苗营文化闪耀千年的土地上，看中浩电子这家贵州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如何专注在热敏电阻器领域30多年，用全球领先的创新技术，让银在陶瓷上续写新传奇，引领全球热敏电阻行业进入纳米时代。看这个小陶瓷片儿是如何以直道超车的姿态占据行业技术高地，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中的中国企业话语权。
1: 这个产品的全称叫正温度系数热敏电阻，简称叫 PTC 万磁保显丝，或者叫往复式保显丝。就是说当有异常电流或者电压突入的时候，这个产品起保护，当把异常解除之后，这个产品又回到初始状态，这样像一个缓冲作用，就会保护这个元器后面的各种像电容啊、电感啊。它的前身有一个叫一次性保险丝，我手上拿了是两个电极产品，一个传统电极的一个纳米电极，看起来都是一模一样，但是呢放大1000倍、2000倍之后，它的表面就会有很多的坑坑洼，这个坑洼大概有的是纳米级别的，有的是微米级别的，这是各个孔洞。用我们的纳米电极呢，它会更好的把里面一些孔洞都完完全的给填满，尖端放电或者是电压效应就会小很多，那么这时候提高整个性能。
0: 在微观上纤毫的突破带来的是革命性的变化，让全球众多高端制造的严苛要求有了实现的可能。
1: 大概10年前，华为新能源汽车这一块的话有一个保护了元器件，新能源汽车上面呢比普通的家电呢那个要求会高一截，华为的新能源汽车呢又比普通的汽车上面又高一截，那我们所以相当于是给国内顶级的车企进行一个供货，然后要求会更高。普通的话大概就340伏就够了，就是我们华为就要求440，最大使用电压余量更大，还会通过一个125度的440伏直通的一个高温老化实验，其他车企甚至其他普通产品是没有这个条件的。现在为止，国内就我们一家中华电子才能做出这个产品。
2: 我们在业界是唯一一家是从陶瓷基片采用的是纳米技术，电极也是纳米，由里到外实现了一个突破，不仅在国内，应该在全球都是领先的。我们有中科院的评估报告，那大家同行都认可了我们在纳米电极这一块的全球领先地位，还有我们的中国美国这个双发明专利，这也是唯一的。
0: 中浩纳米陶瓷和纳米电极的突破，不仅让新能源汽车用上更为安全可靠的国产元器件替代进口，更让一众头部白色家电品牌摆脱了对国外高端电极技术的依赖，帮助品牌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平衡高端品质与亲民定价。那么中浩是如何在纳米技术的赛道上一路走来的呢？
2: 中浩的前身就是伟联，应该是仅存的几家做的最早的企业，得到了国家发改委2008年一个专项，我们一举就成为在国内在同行里面数一数二的这种企业。2014年，我们和华中科技大学傅秋云教授、周忠祥教授他们这个团队一起合作，我们就一直解决了这个纳米粉体的制备技术，以及这个 SMD 元件的制备技术，当时被中国电子学会评定为科技进步一等奖。这个当时我们是战胜了很多大型的央企啊，一时传为美谈。
0: 中浩电子长期联动多所顶尖高校，搭建深度产学研协同平台，搭建起全链条核心技术攻关体系，与华中科大傅秋云教授团队攻坚微晶纳米粉体技术，相关成果斩获中国电子学会一等奖，携手电子科技大学共建纳米硅陶瓷元器件专属研发平台，同步升级现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全力冲刺国家级研发载体，联合北京理工大学设立纳米电极联合实验室，手握八项发明专利、12项实用新型专利，构筑硬核技术壁垒。中浩电子纳米级热敏电阻国内细分市场占有率接近50%，可对标替代日本 TDK 等海外进口产品，补齐国内高端敏感元器件产业链短板，同时吸引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当地，牢牢坐稳行业地位。
2: 干我们这一行的都知道，电极是我们陶瓷电子元件里面最最关键、最最重要的一个短板。我们的有一些统计数据，90%以上，一些大厂做的东西啊，就陶瓷电子元件的失效，最后找原因都找到电极上面。它受制于传统的工艺，用丝网印刷加上烧结渗透的，在经受强烈电压或者使用很多年以后，电极附着力就会下降，然后电极就脱落失效了。这种技术中国人还有美国人日本人、德国人，不管是谁，你用物理方法去把银子磨成粉，天花板你也是能够摸到这个微米级。
0: 电极印刷工艺沿用近百年，技术体系已高度成熟，却也深陷微米级精度的固有瓶颈。而中浩在陶瓷基元件领域深耕30余年，以真空磁控建设技术完成跨界创新，将电极从微米级细化至纳米级，彻底冲破了传统工艺的壁垒。
1: 我们这个技术的启发点就是我们有一个总工以前在富士康做的，当时是这个技术会最早会应用到这个，就是一个手机的 logo， 就是用的是磁控栈射上去的。这个灵感出来的时候，发现金属怎么附着在陶瓷，当时一致认为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就算附着上去了，不一定性能就比那现在的个电极好。当时反正有这个想法嘛，就没管结果怎么样，我们就先想过程。
2: 我们做试验的原型机现在还摆在那，就那么的一个破玩意儿，当初是花了15万美金，但做一些早期试验也是立了汗马功劳的。
0: 历经多年的努力，中浩与华中科技大学、电子科技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终于在纳米的世界里将陶瓷和金属紧密结合，获得了中美双发明专利，完成了对国际巨头技术的直道超车。但过于超前的性能让产品在推广中遇到困难。
1: 成本我们降低了100倍，但是性能提升了10倍。很多人不相信，但是看了检测结果之后呢，就一看一个不吱声。
2: 任何新事物的出现呢，都是会受到一些质疑，但是的话呢，我们运气比较好，我们得到了最牛的一些同行的配合和认可，还有最牛的一些客户的先行先试。 Littlefuse 的总经理就跟我讲，他说非常好，想不到这个效果这么好。新石肉扛 Littlefuse 的总经理话说的这么满，从来没有过的。
1: 立特他提出两个方案，第一花800万美金买，我说这个不考虑。第二，他想节省成本，把我们的厂想开到他公司旁边去，我们这个也不干，不做，就算我们掌握了话语权。
0: 更值得关注的是，中浩所构建的并非单一产品，而是一个能够串联整个产业链的技术平台。
2: 因为陶瓷机的这敏感元器件都有共同的特点，就是说电极是他们共通的，都得用电极。这个电极技术的革命，就是带来整个的陶瓷机的元器件领域的革命。它当然对上游对下游，它是一个中心汇集点，其中的是至为关键的一个环节。所以在这个环节取得了革命性的突破，也就能带来整个全系陶瓷机的元器件的突破。
1: 家用电表的企业都是我们的客户，我们大概占有率大概在49%左右，相当于每两个家庭里面就有一个电表元器件，就是我是生产的。海信呢，我们是它的空调 的事业部的唯一供应商。像还有一些头牌，固德威相当于是国内第一储能设备制造厂商，那我们也是它的唯一供应商，里面有一个过滤保护。
3: 中浩这个企业完全是靠技术创新驱动的，热敏压敏的电阻器呢，以往呢都是 TDK 这些国际巨头垄断的，中浩的电子元器件呢，从材料工艺上进行了革新，进行了创新，从而超越了 TDK 这些国际一流企业的产品的系列。因为它的材料上有革新，这个关键元器件呢，它一变以后，整个产业链就带来一些变化，有一个虹吸效应，这些供应商下游的离它比较近的这些产业有可能要向它聚拢，所以它对整个这个供应链的上下游的带动还是这个很明显的。我觉得呢，未来呢，在千吨南这个地方有可能形成一个电阻电极的一个电子元器件的小的产业集群。
2: 2001年1月2号，我是人生第一次来贵州，1月4号就签了为期10年的租赁协议。第一次来的时候还有个正当年的小伙子，现在头发都白了，
4: 谈不上那个感慨。时间不多了，趁时间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啊，完成我们这一代元器件人的一个梦想，就依托这个纳米电极技术，应该我们能够成为业界的翘楚，时代的引领者，在全球业界有我们中浩人的位置。
0: 苗寨的银饰在月光下流转了千年，而这片土地上的另一种银，正以纳米为笔，在陶瓷上写下新的传奇。老厂房的锈迹里藏着石总30载的光阴，就像苗家匠人捶打银坯的执着，他把对中国心的执念锻造成比苗银更坚韧的电极。那些在电路里默默守护的陶瓷片，载着苗乡的温度，也载着让世界看见中国制造的向往。就像银饰映着笑脸，这光终会漫过山海。

0: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还是我来吧。烟火，起飞！就这么简单。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1: 一个顶俩，能行吗？同步开关，
0: 就一下。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简单，一键看电视。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您说就行。
1: 播放空城计。
2: 化繁为简，
0: 一键直达。

六方有形，静住无言。数百年前的窑火将青花的幽密与粉彩的华美融为一体，烧造成这件乾隆时期的外粉彩内青花镂空花果纹六方套瓶。透过玲珑空隙，窥见时代的侧影，流光婉转之间，他如一位时光的墨客，静立岁月深处。

六方套屏高40.6厘米，是一件双层套屏，外屏呈六方形，颈部粉青釉地上描绘缠枝花卉和如意云头装饰带，其他部分是紫金釉。紫金釉上以黑彩和金彩描绘缠枝花卉。

以青花缠枝花卉纹装饰，六面镂空开窗处会有西番莲与花果纹，内屏青花缠枝花卉若隐若现，外屏六方足内是青白色釉，外底中心属青花篆书大清乾隆年制六字三行款。这件六方套屏以独特的六方造型和内外双屏结构展现了非凡的工艺难度，其制作流程极为繁复。需先制成内屏胎体，绘画青花纹饰，找透明釉，再将六块异形胚片精准相接成外屏，并于胚体未干时透雕出六组花果纹，接缝处需小心处理，不留痕迹。随后外壁狮子金釉经1300摄氏度左右高温初次烧成，之后在釉上描绘粉彩纹饰，再入炉经低温二次烧成，其构思巧妙，装饰精美，烧成难度大，成品率较低，传世量稀少。外屏腹部以黑彩和金彩绘画翻脸纹，绘画风格受欧洲巴洛克艺术影响，极富动感，笔触细致入微，与腹部中国传统的镂空花果图案相结合。这般西洋画风与中国图案及画意的融合，呈现出中西合璧的装饰风格。据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档案记载，清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景德镇御窑厂督陶官唐英和他的助手共同研制成夹层玲珑交太屏共9种，送京呈进，套屏就是其中一种。当时档案中称作洋彩米色釉玲珑仙果六方尊，唐英研制的此类瓷屏多成对烧造。2005年，随着首都博物馆新馆建成开放，其中一件六方套屏入藏首都博物馆并公开展出，而另一件相同形制的套屏则收藏在台北红喜美术馆。景德镇的窑火将东方雅韵与西方风情融于一气，工匠们的巧思让不同美学在方寸之间和谐共生。从他身上我们看到，美可因极致的匠心而诞生，亦因文化的交融而闪耀。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进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我叫蒙万里，今年42岁，来自广西崇左市天冷县。我是来寻找失踪21年的姐姐。我姐姐是个哑巴人，她很伟大。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在我有能力去抱她的时候，而姐姐却不在了。这件事一直压在我心里头整整21年，所以今天特地来寻找他。
1: 你们好。
0: 李老师您好。
2: 李老师您好。
1: 你们俩是一对夫妻还是兄妹？
0: 是兄妹。
1: 兄妹。你是哥哥、
0: 哦、我是哥哥，这是我大妹。哦，
1: 你们来找什么人呢？
0: 我是来找失踪已经有20年的姐姐。
1: 20年。
0: 哦，我姐姐是个虽然是个哑巴人，但她特别伟大。
1: 啊，不会讲话。哦，从小就不能讲还是、
0: 哦、从那我就从小时候说起吧。啊，我家是住在大石山区，我父母亲都是农民的，全家有7口人，有了父母亲，我的姐姐还有我的大妹、小弟、小妹。当时家境比较贫穷，因为我妈妈要照顾两妹妹还有一个弟弟，我爸爸就是家里的主要的劳动力。姐姐生下来不是哑巴的，记得我爸爸说她是2岁多的时候她已经会讲几句话了。当时生大病的时候，我爸爸在给村医来治病，吊针啊吃药是没办法治疗，我爸爸后来把她背着她用单车到离我家有10多公里的卫生院去治病。当时给我姐姐吊针的是一个实习的护士。当时呢，我爸爸说他把我姐姐两手都扎满了，都没有扎中。后来护士呢迫不得已扎他的耳朵旁边的脖子，后来扎中了，也是姐姐不哭了。但是后来呢，我姐姐病好了，但是我会讲话了。虽然我是姐姐是哑巴人，但是她是还是支持我读书。到我5年级还有2个月就要上参加这个初考，

因为当时我们那个年代啊，初考啊，你考上就意味着有前途，考上就回家当农民。有晚上我是在煤油灯下面看书，我姐姐拉住我手说，从今以后你什么都不要做了，那咕咕咕喂鸡的，然后啊啪啪喂鸭的都你不要做了，由我来做了。当时我看到姐姐是支持我读书，我当时我想我一定要认真努力学习，考上初中，实现我姐姐的读书的要求。后来我考上了初中，考上初中之后呢，因为我家境比较贫穷，到初中的时候生活费也增加了，无形我家里面的经济啊增加了一个压力。我爸爸妈妈为了能够增加家庭收入，也迫得已到村离村里面有1公里的山坡里面去种一种中药田七，这种田七比较贵，所以每天晚上我的爸爸要看守，有时我父母就看守。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家里的家务事我也不在了，就由我的姐姐来负责完了。后来我考上了高中，到一所县城的重点高中读书了。到高中的时候生活费也提高了，每个月50多块，对我家境平来说是比较困难的。我记得到高二的时候我回家，那时候是11月份，因为那时在我们那地方就是枯水季节。我回到家的时候，我见我的姐姐在屋子下面正在整理着柴火，然后我问我姐姐，我说就说比她高的是爸爸妈妈去哪里，她说去外面种田七了。她还高兴地跟我说，我上个月到森林那边去，那个树木这么大，把它砍，把它倒下来了。后来我去把它砍，只是那么长，然后把它捆起来，然后我就挑到家里面。他说过几天我就拿去卖了。他说我挑来的3担，先把它捆起来变成2担，就拿去卖，卖了的钱就给你到外面去读书。当时我看到姐姐的时候这样讲，我知道我姐姐她已经撑起了这个家，我也知道自己再怎么贫困一定要努力学习，考上大学，改变我个人命运，也改变家庭，让姐姐过上好的生活。高考那年我考上了大学，我领取了大姐通知书之后拿到家，我给爸爸看，爸爸看得很高兴，因为我这个村80-90年代第一个大学生。我身边的姐姐在客厅，我拉过来给她看，我说你来看啊，我呢到更远的地方去读书了。我姐姐很高兴，她给我一个拇指头。上大学的前天晚上，我的姐姐在客厅拉住我，她说弟弟啊，我什么都没有给你，我现在有80块钱给你。当时我说不要了，我没想到我姐姐有80块钱，因为从初中到高中我姐姐卖猪卖柴火的钱都是给我爸爸来供应我读书的。后来他拉住我的手到他的房间去的时候，我见他打开这个木柜，翻了一层比较厚的衣服，然后呢从衣服当中拿一个小包，这个是旧报纸包住的，然后呢他就数了10块、5块还有1块几毛钱的80块钱给我，然后跟我说要好好读书。我当时感动，我想到大学不要放松学习，一定要努力学习，要优秀点，出来要找到好的工作单位，这样呢不用姐姐那么受苦了，家庭的经济

0: 也会改变了。第二天早上，我姐姐送我到村口就回来了，我爸爸则送我到大学去读书了。1995年，我还去读大学，我姐姐结婚了，是中秋节。虽然嫁去的姐夫也不算好，但是家境比较好。1996年的9月，我毕业了，我出来到一所乡镇的学校当老师。9月底的时候，我领第一位工资，当时得150块钱，50块钱。我回到家，买了2斤多的猪肉，里面回家跟家吃饭。当时我大妹在广东去打工，除了我大妹，全家都在。当时晚上的话，很高兴，吃很香。我姐姐跟我说，她指着这盘里面说，我吃得很好，吃很香，我吃得饱饱的。但晚上我非常高兴的。10月份的时候，也就是中秋节，我也特地买了3打多的月饼，也回家大团圆。当时大妹也不在。当天晚上的话呢，我姐姐吃完3个月饼之后很高兴，她说我吃了3个月饼，我吃得饱饱，看她是很微笑的。中秋节之后的2周，没想到2周，我回学校是上班，是一个上午吧。学校的领导打的找我，他说万里啊，就是我名字，有人打电话过来。我说是谁啊？是你爸爸，你马上过去接。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我爸爸跟我说，万里啊，你姐姐不见了，快来找。我说怎么不见了？我爸爸说了，是姐姐前几天来我们家做了3天的工，又回姐夫家了，有2、3天了，现在不见了。姐夫那边反复过来就不见了。当时我跟爸爸说，好，我马上去姐夫家来找。那时候我由于当时没有班车那么快，我急忙坐一辆货车就到另外乡镇，中途又转到县城，县城又转到他的姐夫家，没有什么样情况。那天晚上我回家了，我跟爸爸还有我的心机怎么找，大家就说一定要扩大范围找，各个乡镇到临近2个县去找。那天晚上也找不到，我回到家了。回到家的时候，我看家还是这样家，东西一样的照旧。我想想，姐姐不在了。那天晚上我走到姐姐的房间，我想我今天当位老师了，生活也好了，我已经有能力的时候想报答姐姐的时候，姐姐不在了，那晚上是比较痛苦的。后来我们继续再找一找，我想想姐姐，她生下这个家，她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而现在我想报答机会就没有了，就没有了。
1: 找了多长时间了？从丢到现在有20年，
0: 21年了。姐姐丢失的那一年，就是除夕的时候。那天晚上团圆饭的时候，我爸爸他喜欢喝酒的，他倒着一碗满满的一碗酒出来。我爸爸对我大妹说，二妹啊，这是我妹妹的名字，你出去打工你一定找到姐姐。然后对我说，万里啊，你出来工作了，也认识人多了，也应该找到姐姐，让我们家能够得团圆。
1: 像寻找姐姐这样的孩子不太好找哈，当地的收容所、收容站，你们都去找了吗？
0: 我们当地是没有的。
1: 没有。
0: 没有。2010年的时候，10月24日傍晚，我得到我堂姐夫的电话，说：“舅舅啊，舅舅，你爸爸不见了。”我说：“怎么不见了？”他断断续续的讲，我说：“你要说清楚啊。”我说你慢慢说。

0: 他告诉我说，是在离我们老家有两三公里远的山沟里面，坐着货车去拉木头，吊绳人不见了，你赶快过来。当时我急赶过去到现场的时候，我爸爸不见说话了，后来医生也赶到了，医生说你爸爸没办法救了。我知道爸爸离开之前都没讲一句话，他生前要找见他姐姐。
1: 那个妹妹从上来一直坐在哥哥身后默默地流泪，对这个哑巴姐姐还有什么印象吗？
2: 有。
1: 有啊，
2: 从小到大我都跟她一起睡过床。小时候嘛就调皮一点嘛，啊，滚来滚去的，我姐姐说靠我肩膀睡觉，我靠她肩膀睡觉的时候呢，揉她脖子是想要摸她脖子，她都不生气，我姐姐都不生气，都没打过我的姐姐。那时候我也有我妈妈，但是我妈妈都没帮我睡觉过，只有我姐姐从小到大都抱着我睡觉。
1: 觉得找不到姐姐心里很放不下是吗？
2: 放不下，老就想我姐姐的。
1: 觉得姐姐
2: 一直背着我的，
1: 语言不通就没有生活能力是吧？
2: 嗯。
1: 妹妹你上来，我看你拿了个盒子，能告诉我那里边装的什么呀？
2: 可以，那个盒子就是当年我跟我姐姐一起照那个相片的。
1: 是姐姐的？
2: 是姐姐的。当年我们家里一起照那个全家福的。
1: 我看看，哪个是姐姐啊？
2: 那个站在我妈妈的旁边是姐姐的。
1: 这个是姐姐。
3: 左边的。
2: 然后你还说妈妈的全家福我个个都认识，那个站在妈妈的旁边是谁？
1: 这个是姐姐哈。
2: 嗯。
4: 在别人眼里姐姐可能是个累赘，但是但对于这家人而言，姐姐就是这个家里面的脊梁，甚至一定程度上她替着她的父母在承担着这个家庭的一个重担。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弟弟妹妹来找姐姐，其实找的是这个家的精神支柱，也找的是这个家曾经的这样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支持。他们今天过好了，就更觉得对不住姐姐当年的这样一个扶持。我们相信你姐姐应该能够找着，我们也相信你们姐弟团圆的那一刻将是最美好的时候。
1: 你除了照片好像还有一件衣服是吧？
2: 就是那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姐姐送给我一件的衣服，是姐姐送给我的衣服。
1: 哦，
2: 姐姐失踪了，然后我就不穿了，我怕我穿烂了，我都没有姐姐给我的东西了。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我们非常想帮你们找到姐姐，害怕姐姐在社会上吃苦，所以来，我们一起来看看我们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请站到这儿来，来站到前面来。好，舒东，请。
5: 蒙大哥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接到了你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寻人求助之后呢，也是立即帮你整理线索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要找的姐姐名字叫做蒙娥香，你清楚地记得她是1974年3月30号出生，在1996年的10月11号失踪。那姐姐特征呢是身材不高，不能说话，平常都是用手势来表达自己的意思的。那根据这些线索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相关的志愿者，帮助你展开寻找。
6: 由于姐姐特征较为明显，我们迅速在等着我官方网站上进行关键特征搜索，发现一位在

0: 年七月份登记的名为哑巴寻家的信息高度疑似，真实姓名不知，身高1.35米，失散日期为1994年，广西人，家中有两位哥哥两个姐姐，最重要的一条信息为其中一个哥哥是教师。对于这个相似信息，我们也抓紧进行了进一步的确认。
1: 那究竟这个黄小妹是不是你们已经苦寻了多年的大姐呢？我们也非常期待有好的结果。
2: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0: 哑巴的姐姐用瘦小的身躯成就我的梦想，才让我成为了今天的一名的校长。没有姐姐，就没有现在的我。
1: 现在你的妹妹已经长大了，可以保护你了，姐姐。
2: 准备好了吧？
1: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姐姐，你到底在外面过得好不好啊？危不危险呢、啊？我想到你的21年来，我很痛苦。你快点回来吧，姐姐，我太想你了。

0: 哦，大姐的闺女都这么大了。
1: 因为大姐呢，这个听不太清楚，也没法表达，所以特意把闺女请过来。
0: 闺女
1: 来，
0: 闺女今年多大了？
2: 21岁。
0: 21岁了。
1: 来讲讲。
0: 这是大姐跟后来丈夫的孩子吧？
1: 对对对。哦。闺女一直生活在广东。啊、
0: 哦，孩子，你给我们翻译翻译，妈妈在广东哪儿啊？
2: 潮汕凤凰那边。哦。
0: 家里你姊妹几个？
2: 两姐妹。
0: 两姐妹，你问问妈妈。还记不记得这个舅舅和这个姨？
2: 哎，他现在比的就是大姐，就是他这个。嗯。对。对，他现在比的就是他手曾经被那个刀
0: 切过。
2: 对对，切过。
0: 你问他，你跟他说，大舅舅来找他。

0: 就是报答妈妈当年对他们的养育之恩。你们妈妈还记得吗？
1: 他可能就是我们平常的语言，他可能就是听得太懂，然后我们比就是有点复杂的，他就是听不是。
0: 你跟他说，舅舅说，舅舅有今天的一切，都是因为妈妈。你问他找到弟弟妹妹高兴吗？
2: 妈妈这是什么意思？
3: 那是时候我姐姐的小的时候，我家里是有一个那个走楼梯嘛，那时候他就还小，他就爬出来嘛，我听我爸爸说爬出来的时候掉下来了，那时候年代就用那个小腰来扶的，他扶不好，现在他丑就歪歪了，都不止。
2: 记得小时候的事
3: 儿？就是我爸爸告诉我的。
0: 你问弟弟，你说一下吧，你终于找到姐姐了，你找到姐姐干嘛？你跟姐姐说什么？
4: 我想跟姐姐说了，我们家团圆了，我想不再那么受累了，以后我想还告诉她爸爸生前的愿望，能够全家的团圆，但现在是没办法团圆了。我想接她到我家的时候，我一定拿得到我爸爸的馒头，告诉爸爸，这么年的愿望你实现了，姐姐来了。

0: 他知道他爸爸过世了。
1: 过世了哈。嗯。妈妈现在靠什么生活啊？
0: 我们凤凰是采茶，茶农。
1: 啊，采茶的。他跟你们说起过，他还有弟弟妹妹吗？还有家？
0: 有，我爸爸之前他就是我妈妈来这边的时候，他有跟我爸爸讲过。然后我长大了，也有听我妈妈讲，就想他有弟弟妹妹啊，就是好他那个外婆，就是我外婆。
2: 李老师，你看他现在在现场，他还一个劲儿地照顾着妹妹，拿着纸巾一直给妹妹擦着眼泪，还一直在安慰着弟弟妹妹，还是一个大姐姐的样子。
3: 妈妈这些年也一直想找到家里人，所以她自己不是不能表达吗？都是告诉孩子，让孩子上网帮她登记。所以在我们刚才我们有志愿者在说嘛，在我们这个等着我的寻亲网站上，是我们来对比来找到的。唯一记差的一点就是妈妈记成了她要找是哥哥和姐姐，但其实是弟弟和妹妹，因为岁数有差不多嘛，岁数，所以可能记差了一点。但是刚才一说起来，她立刻就想起来了，所以她在比划她是老大。那个是第二个，这个是下面的小小的，他全记起来了。
4: 我们看到姐姐真的是身量不高哈，这么瘦小的一个人，而且她带着她女儿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她的前半生带着她亲生的这个家庭，带出了弟弟，带出了妹妹。他的后半生当中，你看还带出这么好的一个女儿，就他是一个特别勤劳的人，就他以他的勤劳支撑着他原生的家庭，也支撑着他现在的一个家庭，而且他的所有的亲人都能够以他们的方式和他交流，虽然他不能言说，但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生命的温度，但是我们仍然是说要谴责这种拐卖的一个行为。
5: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案件。这个受害人呢，是一名残疾人，不能说话。我们会。

0: 要求广西崇左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对当年是谁拐了他要争取查清楚，依法追究这个刑事责任。目前拐卖妇女案件仍然时有发生，所以希望大家增强防范意识，不要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如果一旦被拐要设法报警，公安机关都会立即开展侦查和解救的行动。
1: 接下来我们请大家用热烈的掌声向姐姐表达我们最崇高的敬意，希望她接受。

0: 好，领着姐姐回家吧。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没有比今天找到这个姐姐让人高兴了，这是一个值得尊敬的姐姐，弱小的身体撑起了这个家，可是你觉得她很伟大，很了不起。
2: 曾经瘦小的姐姐用她辛勤的双手培养出福泽一方的弟弟，今天长达21年后的团聚，质朴的姐姐用她自己的方式诠释着亲情的温度，不需华丽的语言，但我们依然能感受到她的伟大。姐，从此我们再也不分开，弟弟妹妹们都长大了，是该让您享福的时候了，你是最棒的。
3: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4: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5: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6: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6: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7: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6: 哇，萌萌瘦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6: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6: 看出来了。
5: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6: 哪位老师又来了？
5: 哎，你还真认识，
6: 是不是？
5: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8: 大家好。
5: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来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7: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5: 那是有点夸张。
7: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5: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7: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6: 又是您的得意门生。
7: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8: 非常好，保持住了。
7: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5: 所以想问问，
6: 怎么
5: 对怎么个夜间

0: 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像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
0: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
0: 湿邪，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5: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5: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体质的最大

0: 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崔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呢，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好，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啊。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6: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肖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搁那看着，
6: 对，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

0: 初二120，初三140，
1: 合二那是涨吧？
0: 对，
1: 迅哥没有初四，初四你
0: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增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2: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3: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0: 140，
3: 140，身高呢？
0: 155，
3: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0: 严重。
3: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0: 没错，
3: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0: 哦，
3: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0: 对。
3: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0: 对。
3: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0: 有，
2: 啊，这么年轻，
3: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2: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
4: 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3: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4: 嗯啊，我们来尝尝，
3: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4: 哎，这个好香啊，
2: 这个清香的味道，
4: 有花香的感觉，
2: 哎，是啊，
3: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2: 哦，两种花，
4: 有
3: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2: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3: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2: 哦，
3: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太顺了。
0: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3: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2: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5: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6: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5: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我只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5: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6: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啊，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地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大家好。
1: 来，妹妹，请坐。
0: 李萍老师好。
1: 你好。哎，你叫什么名字，妹妹？
0: 我叫刘启慧。
1: 刘启慧。哎，是老家是哪儿啊？
0: 重庆的。
1: 什么时候和你弟弟分开的？
0: 七八年那个时候。
1: 七八年，那时候他多大？
0: 那时候我小弟弟3岁。哦，
1: 你两个弟弟？
0: 我两个弟弟，大的6岁。
1: 哪个丢了？
0: 我两个弟弟都丢了。
1: 两个弟弟都丢了？哎。哦，怎么丢的呢？哎呀，
0: 那个时候不是家贫穷嘛，没饭吃，吃到这顿忘那顿，断那顿，特别的贫穷。77年那个时候，我妈都听说河南有饭吃，就把我妹妹带到那个河南来了。我们7、8年的出来的，跟我弟弟、我爸我们出来了。出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没办法，只有跟房子卖了，买了3间房子，卖了80块钱，我们当盘缠。我们爷儿四个来到了河南，来到了新野县。我弟弟不是也哭吗？我也哭。我爸爸说，那哭怎么办？咱们没钱呢，没有钱吃饭呢，怎么办啊？说人贩子好多，人贩子看我们就是饿得不行，哭嘛。人贩子说，走，我们去给你买点饭吃，吃了咱们再说吧。我爸说，我们不吃，我们要去找他妈。那个人贩子说，行啊，吃点饭再说吧。你那个上那都是一样，不中了你叫你大女儿跟我一路去，跟我去，你再去找他妈去。七说八说，七骗八骗的给我骗到那儿，跟骗到那儿去。到那儿了就说，你住了一个10来天吧，哈，大致有个10来天的时候，我爸爸都去，他那个人不是跟我爸爸留的地址吗？我爸爸就去照那个地址找去了，找过去了。我说，爸呀，你来了，你我两个弟弟呢？起灾起兵呢？我爸爸哭着说，你两个弟弟丢了。我说你怎么丢的呀？你怎么跟他丢了呀？上卫生间里解个手，来了就人家都跟我弄跑了，都我拐跑了。我的爸爸，我抱着我就哭。我爸爸哭着说，我要知道这我就是饿死的，家里我们咱们也不出来呀，谁知道是这样的。我看见我爸爸，我爸爸跑的脚那个鞋都跑烂了，这班都跑烂了，脚都磨成泡了，我都特别的心疼。我爸爸说，起会儿啊，咱们还去找你妈去吧。那个人说，你拿钱来，不拿钱我不叫你走。我爸爸说，我没钱。没钱你不能走，你拿钱来了走。我爸只有这样了。那个人都给我找了一个家庭吧，找到我那个养

0: 不着，我那个养母不是也没孩子。我爸爸就是去看我说，媳妇儿啊，你就在这儿吧，我也没有能力了，你就在这儿住吧，我还去找你两个弟弟去。他就走了，走的时候就说，媳妇儿啊，你要记住我对你说的地址，是咱们老家的地址，啊，四川省重庆市江北县，农心镇白桥大队3队。我爸老去了，老就这样对我说，我说行啊爸，我记住了。跟到我养母之后，那个时候去了2年，我家那个养母就有自己的孩子了嘛，人家都对我大不同了，大不一样了嘛，人家稀奇人家的孩子了。到我14岁那一年，人家都不给我做鞋了。我不做鞋那个时间，那打七八脚呀，人家不给我做，我不自己学着做嘛。打呢，我就是年年就是我自己做鞋，做鞋穿出去的时候呢，别人说，哎呀，你高玲啊，你那鞋还怪好看呢，谁做的？我说我自己做的，我自己是做的，我学会了是我自己的本事，我自己一定要坚强。
1: 你在这家里生活了几年？
0: 生活了7年。
1: 7年。
0: 嗯，
1: 你从几岁到？
0: 10岁到他们家。
1: 哦。哦，17岁。
0: 啊，17岁。
1: 才离开。
0: 啊，离开了。那个时候对我不好。
1: 什么原因离开的？
0: 17岁那一年，介绍了一个对象，结了婚了，我都跟我爸爸写信了，我说爸爸呀，你来吧，我也结婚了，也添孩子了，我爸爸到秋的时候都来了，来了跟我带了一双棉被，一口箱子，皮箱子，还有一个被，那个蚊帐。来了我都看看我爸，我说的我爸呀，看看你这么多年这几年你是怎么过的，连你自己都顾不住，你还跟我弄着这东西。我爸爸说，虽然说你没有跟我长大，也没有在我身边，我当爸爸的这是我一点心意，不管怎么说也想补偿吧，想算我陪嫁你了。
2: 我爸爸从河南回到重庆，就是干活，拼命的干，干累了就睡，就不敢休息。休息的时间都想起来我们弟弟，我弟弟了，我妹妹了，想到我们姐弟四个了，就一直的拼命的干，拼命的干。
0: 爸爸来了，就是说媳妇儿啊，这也见到你了，咱们明天咱们去找你妹妹吧。我说行，我说你知道我妹妹在哪儿啊？那个时候你妈不是写的信吗？就按这个底子咱们去找吧。我们那个时候土路嘛，就是路不好，就骑着自行车。我老公带着我爸爸，我们3个人骑着自行车去找我的妹妹，一路按这个地址去找，一路上走着事问着事儿，走着事问着事儿，哎呀，走着多远呢？骑的累都腿都骑的棒酸呐！哎呦，谁知道这这么远呢？到那儿都70-80里路呢。看看我爸爸那个样子，我看看都心酸。我爸爸说，只要找到你妹妹，咱们累人是值得的。那个时间也都是土路，路也不好，骑自行车很辛苦，很辛苦的苦，我们也要坚持，也要找到我的妹妹。 头一眼看见我妹妹的时候，她额头这有一个伤疤，我去了头一眼，我都看见了这个伤疤了。我说，一看我说是我妹妹，两个都抱着都哭。我就是说呀，不管怎么说，这咱们姊妹们都找到了，都骗咱们两个兄弟没找到，咱们一定要找，一定要找，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1: 你妈没在那儿吗？
0: 我妈没在那儿，都是那个时候。
1: 妈上哪儿了？
0: 我妈那个时候回去去找我们，回去的时候了，到我姨婆家去了，说回来看着孩子。一回去到我姨婆家去了，我姨婆说，你刘龙海就给你3个孩子带到河南去了，带去了，听说是给你那3个孩子叫人贩子都拐了，丢失了。我妈的一气之间，都冲着这么多年都没回去过。
2: 我妈妈跟我妹妹他们来到了河南，

0: 没有饭吃，就坐到他那一家，坐到那一家。我妈也吃人家的饭，人家不是我妈有钱嘛，我妈都没钱，我妈走了，找我妹妹给寄托到那一家了。
1: 我妹妹那个小的时候，我妈也去了几回，看我妹妹去了几回。到最后这一回去了嘛，我妈去了，说问我妹妹的养母说，我们起房呢，咱们见我们起房呢，他养母说，你起房都结婚了，跟哪个庄哪个庄，出来一说，我妈都哭得不行啊。
0: 我们一家六个人，叫人贩子给我们拆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把这个家撑起来。我就认这个死理，找到妹妹以后了，我就想着，我说找我两个弟弟，我要有这个劲头去找我的弟弟，想要做的事我一定要做成。人嘛，就是得有那一股气儿，一股劲儿都能找到。
2: 找到妹妹后，一家六口聚齐了四个。大姐带着一定要重聚家人这股劲儿，继续寻找两个弟弟，但寻找两个弟弟却没有像寻找妹妹这样容易。
1: 有一次我孙女不是有病了吗，你看也是在县城里，我说不管怎么各乡里都有人，我就在医院里打听，我说你们那儿庄上里有买那个有抱养的孩子，有三岁的，一个六岁的，有四川来的孩子，到处打听，到处打听。那个护士说，你上你那个房间去，上你那个病房去，上班时间你不要搁这问。说着他就是生气嘛，我就走了，我还挨着就是去问，怎么问都问不到这个信儿，使了一切办法都找不到。我妈九零年的那个时候到我们家去了嘛，我们都跟着我们新野县，电视台上登了个寻人启事，说我们老家的地址，就说我们都在找你，一年忘了。又一年，一年忘了又一年，都没有找到，没有信儿，成天打听都打听不到。还有一次了吧，有一个人介绍对我说，那个樊记乡那儿还有个枣庄大的，有两个孩子哈，你说这个说那个岁数吧，跟你弟弟都相当的很，有一个六岁，一个三岁。我说是什么弟子什么弟子呀，都跟我说了，我都去找，我也是骑个自行车，那个时候都是骑了自行车去满村找，满村打听的，我就骑个自行车去，骑到那儿，那个离那个乡镇那个大队吧，都有40多里路。我骑去到那儿，都晚上都黑了。我说也不到那个庄上去问，我都不敲人家的门了，我就坐在那个路边一阵儿有个烧窑的砖，我就在那儿，车子放到那，脚踏放倒，觉得我就进到那个窑洞里，我都坐了一晚上，我都等着亮了，我去找这一家去。我说你们家抱养的有个孩子是四川的。小时候六岁来的，一说那个说那个女的说，我们家不是，我们孩子不是四川来的，我们家是山东的。我说不可能，你叫我见见。他说我儿子没有在家，你见啥呀？我儿子出去了，就是跟我上外头推出来了，我都骑着走了。走了，我想想，我还是不罢休啊。那个时候，我又去找我妹妹去了。我就说咱们弟弟有着落了，在什么大的什么大的，我去找我妹妹，我跟我妹夫子，我们三个人，当然也是骑自行车，离那有个60多里路，我们三个人去找，到那一家去了，去了一见那一家说，你不是来过了吗？这两家你都来了，你咋还要来？我说我不罢休，我要找我的弟弟。说着说那个孩子出来了，一看那个孩子，我妹跟我妹夫就说，姐呀，不是咱弟弟，都不像你们个的面貌，都不沾你们相貌，要是的话都挂你们姊妹们相。我妹妹说不是的，不是咱弟弟。哎呀，就绝望了，
0: 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可找了一个消息没有成功， 失败了，心里特别的难受。
1: 回去了，我说这怎么找啊？这十万一切办法，这没有办法的办法，打听多少地方都找不到，这怎么办呢？我也咱不能放弃啊，因为我也是做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给他们找到。我了了一桩心事，找不到我死都不瞑目。
3: 这么多年一直在找
1: 啊，一直都
3: 希望，
1: 一没有希望，
3: 一点想到过放弃，
1: 没有放弃，一直都没有放弃。不管怎么说，我能找的地方我都找，我就是骑了自行车，我妹妹我们两个都找，也是找了这四十年，整整四十年。今年春上那个时候，我妹妹说：“姐啊，这个也跟咱们介绍了一个，叫咱们见见，见见了，看是咱弟弟不是？去了，我妹妹说：姐，你看是咱弟弟吧？看是不是？我看看他一眼，我也看看他一眼，一看说：哎呀，肯定是咱弟弟，你看哪都像，鼻子眼都像，嘴儿牙口都像，哎。”哎呀，就是我老公不是也去了吗？我老公一看说，这咋不是你弟弟啊？多像你弟弟啊！看你多像你们姐妹们了哈，哪都像，就说话笑起来那个嘴一张，那个笑那个声音都像咱爸呀，多像啊！哎呀，子姑高兴了，高兴，高兴的不行，笑呵呵的。一说是的，是的，我弟弟也笑的不行，我也笑，我们都笑，笑的乐呵呵的。我还是不相信啊，我肯定我在大理我肯定要问他了是吧，我说你是我弟弟，你确定是我弟弟，那你小的时候叫什么名字啊？那他说我知道啊，我说你知道你说出来吗？你叫我听听看是那个名儿不是啊？我说你叫什么名字？他说我叫刘启才。哎呦，我心里都有谱了。我说你还记得小的时候的记忆了吗？他说我记得，我小的时间咱们穷，不是没饭吃，就是打那个稻谷糠哈，就是兑了点高粱面，啪啪啪到那个锅上，啪到耳边吃啊，都解大手都解大便都解不下来。他说我只记得这两件事。
3: 那真是你弟弟啊？
1: 真是我弟弟。
3: 哦，那等于找到了，
1: 找到了我大弟弟了嘛？
3: 哦。
1: 找到之后了，我都赶紧跟我爸爸打电话啊，就说爸呀，这启才找到了，你赶紧来吧，你来不来？你想找你儿子不想？你想见你儿子不想？我爸爸说，我盼了这么多年，我咋不想我儿子了？我下到河南去看看我儿子去。我爸爸都高兴的，一说这都那个小区里头，我们家都是一个小区嘛。高兴的到这儿说，到那儿说，哎呀，我的儿子找到了，可有盼头了，找了这么多年，我可找到我的儿子了，都喜欢的不行，街坊邻居都喜欢的不行啊，哎呀，这刘龙海的儿子可找到了。我爸爸哎呀高兴的不行，我爸爸说，我一个人在家也舍不得吃舍不得穿，省吃俭用的，我们四个人，我四个孩子，我都跟我起兵准备的好好的，一个人一万。
3: 这个小弟弟这些年一点信息没有？
1: 没有，一点信息都没有。我说咱们不找了，咱们要求等着我这个栏目，要求他们叫他跟咱们帮助找我的弟弟，一定要叫他们找到我弟弟，找到了我心头这块石头我都落地了嘛。
3: 我们想知道姐姐为什么找弟弟这么执着。
1: 当人嘛，就是有这一股劲儿，才能过好好日子。只要我腿好手好，我一定要坚信下去，一定要找到我弟弟。
4: 四十年前他们是一个饥饿的家庭，由于饥饿一家人分崩离析。其实你看他们一家六口去了六个不同的地方。他说的这四十年，其实在姐姐的描述当中是一部家史。这部家史在很多人看来其实挺心酸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当他走了几十里路去找他的弟弟妹妹的时候，我想这就是每一个寻亲人的路，再艰难也得靠自己的脚走下去。而且大姐你看哈，这是不多的来到这个平台当中，他是直接说，我要求你们，我要求你们 其他人可能是说你帮帮我，但是你看哈，他会说我要求，在他的内心当中，他把这个当作一个特别执着的事情。我想在他的小时候，他父亲要求他记住家在哪里，他父亲要求他把这些人聚集在一起，但是今天他也把我们当作他的家人，说我要求你们。
5: 他刚才其实无意中还说了一句话，他就是说我们大概意思吧，是吧？他说我们这个团聚啊，团聚就是我们家的一个好日子，所以他这个实际上就是一个我们普普通通的许多老百姓家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心愿，就是只要我们能过上一个团聚的生活，就是我们老百姓的一个好日子。
6: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啊，有些被拐妇女儿童的家庭啊，他可能对法律不是太了解，在家人被拐之后呢，没有及时报警，而是自己啊在天南海北到处去找，这种依靠公民个人的力量来找这些被拐妇女儿童的下落啊，实际上非常困难。一旦发案，应该第一时间报警，公安机关啊都会立即侦查，及时解救这些被拐的妇女儿童。我们会要求公安机关啊对这个案件啊立案侦查，要查清楚案情，依法追究嫌疑人的刑事责任。
3: 你对重庆还有印象吗？
1: 有印象啊，我那个时候我们姐弟四个，我是大的，都我在上学啊。有一次老师带我们去上别的大队去演出，一个人发两个馒头，这么大的馒头，虚腾腾的，白花花的，哎呦，我看见我都想吃，我就是舍不得吃，我就拿回来，我说我不吃，我拿回去叫我弟弟妹妹吃，我就是弄一个纸包着，我都是包着，我拿回来，我说妈，做饭了，溜溜溜溜，叫我两个弟弟妹妹吃。哎呦，我两个弟弟都馋得不行了，要吃。我妈说，溜了你们都吃，两个馒头，你们一个人一半。我说我不吃，他们小些，叫他们吃吧。我妈说不行，不能叫他们就这样，你也吃，两个馒头一个人一半，你们四个都分分吃，一个人一半分分吃。
3: 你还是很像个大姐一样啊。
1: 是啊，我就是说我一个。
3: 四兄妹的感情非常好，
1: 非常好，真是的。
3: 一下丢了这么多年，
1: 我爸爸、我弟弟、妹妹都来了。
3: 哦，那请他们来和大家见一下吧。哦，你爸爸、弟弟、妹妹都来了。爸爸今年多大了？
1: 78了。
3: 哎呦，
1: 我就这人这个死子，我一定要找到我弟弟，找不到我绝不罢休。
3: 来，大叔，请坐。然后这是弟弟妹妹，弟弟，哎，你好，大叔，这个弟弟就是后来找到的吧？
7: 对。
3: 哦，大叔，你对小儿子还有印象吗？
1: 有，
8: 都是有谁啊？
3: 有啊，这妹妹是吧？
1: 找到。
8: 对，是我二女儿。
3: 啊，二女儿，跟着姐姐这些年一直在找弟弟吧？
1: 啊，一直都没有放弃。
3: 觉得委屈吗？生活完全是
7: 有点委屈。
1: 为了我弟弟，为了这找到我弟弟，委屈也不算什么。咱们
3: 你觉得不算什么？妹妹不一定觉得，妹妹觉得委屈吗？
1: 不委屈，
7: 肯定委屈了。
1: 为了我弟弟找到我弟弟，
3: 姐姐这么执着，妈妈也在哈。
1: 我妈妈在，就是那个时候说叫她来，她腿不方便，腿都走不了路了。
3: 好，来，
1: 都来不了。
3: 领着爸爸、弟弟、妹妹站到这儿来，看我们怎么给你们寻找的。来，往前走。舒东，请。
9: 刘启慧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呢，我们收到了你发来的寻人报名求助，我们也是第一时间帮助你整理资料开始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啊，你的弟弟是1979年在河南新野县汽车站丢失的。于是呢，我们也是赶紧联系了相关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抓紧为你进行调查。
10: 在查找的过程中，我们并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和刘启慧家人疑似的对象，但是却发现了一位陈姓男子和一位程姓男子，他们之间高度疑似，我们就紧急协调给他们做基因鉴定。
11: 接到求助后，我们银川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迅速对这名陈姓男子和程姓男子的 DNA 进行了比对，但是很遗憾，并未比对成功。
9: 虽然这次比对失败了，但是我们在基因鉴定的数据库中发现，在单亲比对这一项当中呢，这位诚姓男子和几十个人都存在着高度疑似的情况，其中就包括你的父亲。所以呢，我们又抓紧对他进行

0: 成了双亲的鉴定比对。那他究竟是不是刘继回你找了40多年的弟弟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给你带来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我们一家六口人，人贩子给我们弄散了。我作为一个大姐的，我一定要撑起来。
1: 准备好了吧？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现在很好，很开心。我是上完大学。

0: 这是一个好日子。大姐还记得弟弟的样子吗？小弟弟的样子，
1: 记不起来了，40年了，
0: 记不起来了哈，跟爸爸很像哎。你现在在哪工作？
2: 在洛阳。
0: 洛阳啊，在洛阳干嘛？
2: 教师。
0: 教师，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怎么到了养父母家？
2: 没有印象，没印象了。
0: 你这些年找你的父母找家了吗？嗯，
2: 也找过，因为我从小都知道我不是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
0: 你想没想到你家里人会找到你？
2: 我想肯定会找。其实后来我真决心啊，下决心要找还是啥时候的事儿，都是，看了那个，刘德华那个电影《
0: 师父》，电影啊，
2: 还有看那个，黄渤那个《亲爱的》。还有都是后来看那个《等着我》，那个有一些节目特别给我特别震撼，都是有一夫妻嘛，他们的孩子不是被拐卖之后，他们俩都自杀了。那个好像是湖北那一期，他姐姐也找他嘛。后来我一直担心啥，我为啥想找？我想是，我现在过得还挺好的，挺可以。我都想，可能我父母也在这样找我，或许他们一辈子后来可能过得，因为找我可能倾家荡产。所以我想的是。我也去找一找，至少让他们老的时候有所依靠。其实我最担心的事是，他们可能为了找我找了一辈子，所以我也去上去找。至少我让他们知道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了。或许我还能帮他们一下。
0: 来，姐姐。一家子善良的人哈，彼此关照着。姐姐不哭了，这是幸福的时刻，这是欢喜的日子哈。找到了所有的弟弟妹妹，应该很幸福了。姐姐告诉我，你高兴吗？
1: 高兴，我们这一家团圆了。
0: 好，
1: 终于实现梦想了。
0: 梦想了，嗯，领着弟弟妹妹爸爸回家吧。
1: 慢点。谢谢李平老师。
2: 谢谢大家。谢谢李平老师。
0: 好，
3: 因为是家里的大姐，她有责任把一家人重聚。认着这个死理儿的姐姐，凭着一股执着的劲儿，实现了很多人都觉得不可能完成的梦想。他的这份坚持和执着，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也祝愿这一家越来越好，祝福他们。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4: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3: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5: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3: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6: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7: 欢迎欢迎。
3: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7: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8: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9: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7: 哇，萌萌瘦成功了。
10: Hello 大家好，
7: 那您就是瘦身，
10: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7: 看出来了。
6: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7: 哪位老师又来了？
6: 哎，你还真认识，
7: 是不是？
6: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11: 大家好，
6: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觉得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7: 玩命吃，
11: 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6: 那是有点夸张。
1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6: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7: 有您的得意门生。
1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6: 非常好，保持住了。
11: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6: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12: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在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
6: 我少吃。

啊，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

0: 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家？
1: 对，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哦，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九点到十一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才有效果。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十一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4: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十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4: 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 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

0: 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3: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了。来了，在这儿，我得，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是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九点再喝。
0: 不用九点喝，九点之前喝。
2: 哦，九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4: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的。
0: 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哇，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5: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4: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4: 是的，
0: 对，
4: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1: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3: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2: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2: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声气，
2: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2: 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2: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哦，
0: 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哦，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脏脂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1: 啊，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尝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清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
0: 哦，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哦，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2: 好。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这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3: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7: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3: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
1: 你好。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对，对，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5: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6: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6: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7: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

0: 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
0: 哦，
2: 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她本身年轻嘛，她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啊。
4: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4: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员。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员，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员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员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

0: 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慧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1: 慧远城是第一大城，以慧远城为中心呢，又建了8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0: 慧远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8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慧远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为国之歌。
0: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瑞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慧远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慧远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尚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0: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慧远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慧远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慧远。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慧远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0: 在慧远，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慧远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瑞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慧远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的扎根于这个慧远，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0: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慧远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0: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远，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1: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员。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2: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1: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2: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就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掏钱修这个龙口。
1: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3: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1: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0: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1: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1: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 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个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碰到事了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5: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截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5: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6: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就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啊。
7: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5: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7: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5: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啥，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旗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的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

0: 欣慰的，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了，越来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境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会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远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远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会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2: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1: 在会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远人。
3: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乡村，在这个地方要乡出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献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1: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4: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其实都快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察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所以很遗憾。
1: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远，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5: 好了，又来看你了。
1: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6: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

0: 一首诗：戍垦四十年，边关梦魂牵，汉交隔壁绿，血洒雪山堰，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数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黎黎，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国尽职尽责的英雄故事仍然回响在这片轻生死重然诺的土地上，一次次地触动着人们的心灵。
2: 加油，准托上高明电视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会员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会员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3: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会员、长在会员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3: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会员蔬菜远销10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会员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会远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清晨，太阳还没爬上古镇的墙头，打鱼的曾子已经在江底潜伏良久。每当收获丰盛，渔民们就会拿出一撮盐花生、一碟松花皮蛋、一壶烧酒，慰藉早起了辛劳。这样酥香的滋味已经在松记的江岸边传承了上千年。松记位于重庆市永川区，地处长江要冲，因境内有松子山和济水而得名。千年以来，松记人都习惯于以古音来称呼自己的家乡，从来不曾改变。然而有一天，松记人发现他们世代居住的这个地方不叫松记，改名松盖了。因为新的字典上盖只有一个读音，为了保留家乡的古称，松记人计较了13年，官司一直打到了重庆市人民政府。2005年，为了尊重民意，重庆市人民政府专门出了一个文件批复，同意在松记这个地名中盖字念

点记，一个特殊的记字见证了古镇人执拗的乡情，也成为了他们代代守护的乡音和乡愁。时光悠悠走过千年，小镇古朴依旧，20多条老街巷烙印着历史的繁华，饱经沧桑的祠堂大院静立在岁月一隅，

0: 茫的景象已随历史的脚步渐渐地远去，但是千百年来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桩、一件件反哺家乡的乡贤故事却世世代代流传了下来。
1: 南宋绍兴年间，松记还只是码头边上的小长镇。一天，镇里沉寂了几十年的陈家老宅突然热闹了起来，街坊们觉得奇怪，上门打听才知道是陈博士回来了。而乡亲们口中的这位陈博士，就是与苏东坡、张子韶一同被誉为宋代铸经三杰的太学博士陈绍南。松记是陈绍南的故乡，13岁那年，他在古镇码头拜别父母，一路辗转江南求学，成为崇政殿说书，专为皇帝解释经义。靖康之乱时，陈老夫子因为得罪奸臣秦桧，遭到贬谪迫害，于是愤而辞官，带着一家老小回到了家乡。听说陈博士回乡了，镇上人家奔走相告，大家并没有因为他得罪权贵而刻意疏远，反而纷纷前往他家探望。有来嘘寒问暖的，有来增广见闻的，有来求一幅墨宝的，也有请他裁决纠纷、主持正义的。一时间，陈家老宅里门庭若市。
2: 家乡人民很尊重他，很爱戴他，主动的给他打扫庭院，给他送粮食、衣物、送家具，让陈绍南一家很快的就安定下来了。
1: 古镇人敬重陈绍南，夸他是镇上最有学问、最有见识的贤者。可是陈绍南却觉得自己离家多年，并没有为乡亲们出过力，这样的尊重他受之有愧。
2: 当时松记这个地方呢，济水是恶水，嵩山是仙山，老百姓的生活全凭担担、打钱、干冒这种繁重的体力劳动来维持。陈绍南看在心里十分难过，于是主动办学，改变家乡与后代与生活状况。
1: 修建书院对于为官清廉的陈绍南而言并非易事，不要说新建一座书院，就是租一间大房子的钱他都拿不出来。陈绍南思来想去，决定把自家老宅的右厢房改成书院，免费开馆授课。从此之后，朗朗的读书声每日回荡在古镇的上空。陈绍南为家乡兴办教育，以诗书画人开启了一方明志。后来学子们为表敬意，常常在节日期间做上九道菜宴请他。在中国，数字九蕴含吉祥之意，有久久长寿的祝福。相传陈绍南每次吃饭前都要先给学生们谈些治学为人之道，所以当菜上桌时，学生们要先听老师讲话，而后方能动碗，否则便被视为不尊师重道。如今这一传统演变成了松记古镇最有特色的九道碗，每逢喜庆之日，人们都会置办上一桌，坐在主位的必定是乡民公认最德高望重之人。宴席间，人们怀古思今，言语间总会感念历代先贤的功德。循着陈绍南的足迹，无数松记学子读书明理，成为一方贤者。这座巴蜀大地上的小镇也在代代乡贤的引领下逐渐发展壮大。
0: 我身后的这个地方就是陈公堰，道光年间由陈汝钧主持修建。数百年来，这个水利工程一直滋养着松记的良田，造福一方百姓。松记人世代感念陈公的贤举，把这个地方当作神圣之地，年年祭祀，香火不绝。
1: 出生在松记西郊的陈汝钧，是清道光年间的一名举人。 他自幼家境贫寒，靠着吃

0: 吃百家饭，穿百家衣长大。对于乡邻们的帮助，他一直心怀感恩。考取功名后，陈汝钧时常扶弱济贫，深受乡民敬重。有一年，永川地区遭遇大旱，小溪下垡口下游的百亩田地受灾最为严重。当时陈汝钧家的田地都在上游，没有受到旱情影响，但目睹下游百姓绝收，他也感同身受。一日，陈汝钧挑着一担新谷子去给灾民赠粮，路过飞龙洞时，就在瀑布边的水潭歇脚，却无意间发现了虾垡口下游年年旱灾的原因。
1: 水下来是落差就是50多米，最深流到长江湖去了，上面有水，下面就不见水了，又飞龙洞两天年年受灾。
0: 原来这条溪流虽然水量充沛，但是到了飞龙洞这里，河道陡然下陷，跌入深谷，溪水全部流入江中改道，下游的田地才变得无水灌溉。如果能在这里修建一个围堰，开凿出水渠，就可以把溪水引流到受灾田地。于是他当即有了决断。
1: 他就把自己的积蓄筹集了一百多锭银子，10多担米，人民群众啊也响应了，我陈家的那个老头了，他就有那个心情来做，我们那个为什么不来出工取地啊，取钱啊，大家来投工投劳的。然后只用了半年时间，那个石匠一站一站的硬是那十八个硬是打条沟沟过去修成了。
0: 在陈汝钧的带领下，围堰筑成了，水渠挖通了，数百亩的农田都得以自流灌溉，昔日干涸的土地变成良田沃土。从此以后，即使在干旱之年，松季的田野上仍是一派绿意盎然的景象。悠悠潭水流淌千年，不仅滋养着广袤良田，也润泽着桑梓晴农。为了感恩陈汝钧的修堰之举，古镇人在飞龙洞的石壁上镌刻下“陈公堰”三个大字，让后世子孙始终铭记这份功德。在一代代乡贤的引领下，小镇持续繁荣。到了清朝末年，凭借着便捷的航运、发达的商贸，松济一跃成为川渝名镇，十里长街商贾云集，店铺林立。而湖广填四川的移民大潮也把天南海北的外乡人带到了松济，他们长期感受着古镇人的善意和帮扶，也把这份情怀化作了自身的道德要求。
2: 走在松济古镇的街道上，依然可以探寻到当年移民文化留下的历史印记，移民们在这里安家落户，古镇渐渐成了他们的家乡。他们在古镇里修建起家族祠堂，以此来祭祀先祖，教化子孙。
0: 在松济，众多的祠堂依山就势，沿街而建。其中位于松子山街的罗家祠堂是古镇中规模最大的祠堂。当年为避战祸，罗氏家族的先人们扶老携幼，从中原地区一路艰辛入川，终于在长江岸边觅得一处宜居之地。颠沛流离的迁徙让罗家人对于家园有着更为赤诚的情感。
3: 我们的祖先那个避难，用到松济那个河边上的时候烧锅煮饭，这个怎么会不小心把那个锣鼓锁就是绑断了，那个船工啊，这个该一点这样，那个该一点那样的。我们二世祖根啊，他就认为那个锣鼓啊，那个打翻了那个落地生根啊，这是一个好的兆头。加上啊，这些人那很和谐、很贤淑，这地方是值得我们留念的地方。
0: 在古镇人的接纳包容下，罗氏族人得以安居乐业，经过数代繁衍生息，逐渐成为一个家境殷实的大家族。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陷入动荡不安，不仅战备物资紧缺，民生物资也很匮乏，国家和社会都急需大量技术人才。家国危难之际，罗氏家族做出了决定，要为民族工业和地方经济的发展倾尽全力。

0: 1938年，时任族长的罗前初召集了宗族各房，在宗祠内共同商议，决定创办一所职业学校。
1: 这个办学是要花钱的，这个资金的来源是从哪来呢？
2: 说实在话，那个办一所学校也是很不容易，那个资金投入还是我们祠堂里面自身桌子板凳啊，以及其他的各个方方面面的一类来进行那个资助。取名叫做达明校，达就是报答，报答啥子？报答人民，特别是为我们松邑的人民。
0: 为了维持学校的长久发展，罗氏祠堂议定每年提租谷60担，提羊200元，拨作学校经费。如不敷用，可由各支房长设法筹助。达明校在建校之初就引入了很多西方教育科目，对于家境贫寒的孩子，不分男女都可免费就读，无偿教授他们纺织、刺绣等职业技能。3000多名古镇子弟在这里接触到了最先进的机器制造技术。1939年，松济开办了一家纺织厂，500多名由达明职业学校培训出来的纺织女工，在这里日夜不断紧张生产。一批批高质量的布匹、纱布、药棉等，成为了支援前方抗战的重要物资。松济人用实业兴邦的方式，支撑着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3: 临川县松济古镇，人人思想啊！
0: 罗氏祠堂首开职业教育先河，打开了松济发展新兴工业的窗口。这座深藏在群山之间的小镇渐渐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一批专业商品集散市场。当地的商人们还自发成立了商会和各种行业协会。陈海门就是当时棉纱行业协会的会首和松济商会的会长。
4: 他是外乡人，来到松济过后，受到当地淳朴民风的影响，乡民们对外来人热心的接纳照顾，当他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他也想回报社会，回报家乡。
0: 有一天，古镇松子街上的一家大药房里来了位面色暗黄的老婆婆。药房掌柜见她衣着破烂，料想她肯定拿不出看病的银两，示意伙计把老婆婆推搡到门外。街坊邻居见状纷纷过来相劝，但药房掌柜执意不给老婆婆诊疗。吵吵嚷嚷间，陈海门循声而来，见老婆婆已经瘫倒在地，赶紧请来镇上的老中医为她救治。3天后，正值商会例会，陈海门当众斥责了那家药房的嫌贫之举，大家同声相应，把这家药房逐出了商会。随后在陈海门的号召下，成立了帮扶相邻的松济慈善会。慈善会开办了义诊堂，请来知名老中医免费坐诊，如遇贫苦乡民还可免费取药。而那家大药房因恶名传开，无人再去看病抓药，不足1个月就关门停业了。
4: 陈海门称职那个为你所说的三份，大家一传十，十传百的，大家都说好，因此在松济古镇形成了一种风气：你当坏人，人只要指责你，不管对自己的家乡，对自己的家乡人，都要讲究感情。
0: 陈海门肃清古镇风气，赢得了古镇人家的赞誉。商业的准则虽然是追求利益为本，但在松济经商做人都要念及乡情，一人有难人人来帮，一家有事家家来帮，这种日常生活间的守望和相助，让松济古镇在商业繁荣的同时，也得以维持着人和人之间的深情厚谊。
1: 代代相衔，心系桑梓，他们中有的兴办水利造福一方，有的兴办教育厚植文脉。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更多的松济乡贤们在平凡中践行着睦邻友爱的拳拳桑梓之情。

0: 随着现代交通的发展，曾经繁忙一时的水路逐渐没落。古镇虽然没有了当年车水马龙的喧嚣，但人们生活中总是相伴着关爱的阳光。今年80岁的邓贤英是一名退休老教师，他有一本用了15年的笔记本，泛黄的纸页上全是密密麻麻的数字，记录的是邓婆婆这些年来资助贫病乡邻的明细。而所有故事的起点还要追溯到2005年的一天下午。邓婆婆和往常一样参加社区的读书会，几个老友闲聊时说起镇上一个家庭遭遇巨变、孩子上学困难的事情。邓婆婆听到后心里很伤感，她一下就联想到了自己小时候。因为家贫，11岁那年，邓贤英才靠着乡邻们2毛3毛凑齐了学费进入学堂，这才有了现在的安稳生活。邓婆婆比谁都清楚孩子内心对知识的那份渴望，当天下午她就给那家人送去了1年的资助款。
1: 说老实话，才开始退休的时候100路也资助了几个，尽管说10多20块啊，还有人情客往那些个。说平时我一般，我你看我那些孩子是10多块钱呗，个人节约点没关系的，对别人我舍得。
0: 邓婆婆觉得孩子就是家乡的未来，她不能不帮。如今她靠着一份退休工资同时资助着6个孩子，多年来人数从来没有变过，资助完一个又会再增加一个，15年的坚持和付出犹如一道希望之光，照亮了无数孩子通向未来的道路。代代相衔，以德为范，化育着一方水土。在邓婆婆的感召下，如今古镇里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公益事业中，环境需要维护，大家就义务出工，社区开展活动，人人都热心参加，一家遇到困难，准会有人伸出援手，两家有了纠纷，就会有人主动上门调解。松记人用爱心诠释着浓浓乡情，也把古镇变成了一个温情的大家庭。凌晨6点，天还没有完全亮，周继华老人就拿着扫把出门了。不论晴雨，他都要把这条通往学校的道路清扫一遍。如果下过夜雨，细心的老人家还要摇掉每一棵果树上的雨水，以免过路的孩子摘果子时打湿了衣衫。深秋的雨水冷冰冰的，一路摇下去，周继华的衣裳很快就湿透了，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汗水，但老人家却觉得自己打湿了可以回去换衣服，孩子们要是淋湿了，不仅影响学习，也影响身体。上学的时间也到了，宁静的小路上也热闹起来，孩子们摘下清甜的柑橘，欢快的笑声一路相随。在这一幅秀美的田园画卷背后，周继华默默耕耘了18年。今年78岁的周继华曾任松记初中校长，1999年退休后和老伴儿一起回到了乡下的老宅居住。看到院子附近的道路泥泞难行，周继华就从自己的退休工资中拿出钱来买材料铺设石板路。修路并不容易，小一点的石块老人就自己抱着搬，大一点的石板老人就用绳子绑着，用肩膀拉着运。累计5000余米的小路，不知用了多少石料，数千次的搬运，不知被绳索磨破了多少次肩头。
2: 这个修路啊，又费力又费钱，你认为划算吗？
3: 我觉得很划算，有一个人读点好书就是幸福。

0: 做好不做歹，一生都幸福，做好事就是好，划算。
1: 道路修好后，朱继华还在路旁种下了大量的果树，结出的果子他从来不去摘取，而是让孩子们分享这份丰收的喜悦，为他们上学的路上增添一些乐趣。18年间，周继华成了一名真正的园丁，虽然他种下的不是桑树，也不是紫树，但在古镇人的心中却种下了回馈桑梓的乡情种子，在松记这方土地上后培出最美的乡韵乡风。
2: 一种乡风的形成，它会成为普遍现象，而什么事情一到普遍现象就变得很寻常啊，种种树啊，修修路，好像不算什么大事情。可是，一乡的人民如果都这样做，我们想这个乡就是一个理想之乡。
1: 故乡的山水，邻里的温情，让无数身在远方的游子时刻记挂在心头。今年57岁的刘阿本是松记义炉微雕石刻第12代传人。每次回乡，他都喜欢到古镇街头转一转，帮陈大妈在门口推几把石磨豆花，牵着小孙子上张婆婆家定做一件小棉袄。
3: 那时候呢，我又记得一个李婆婆，我们到那儿来摆摊儿客栈了一下，很关心我们，给点饭呐、啊，给碗水给我们喝一下。我是9岁都进入那个小镇，10来年的时间，在那个小镇进进出出赚了点钱，来养活自己，得吃着那个地方的饭来长大的，所以对我来说有很深的感情。
1: 刘阿本曾经离开故乡打拼30多年，只因为父亲一个未了的愿望，他重新做出了选择。他的父亲刘生道在生命最后的2年时间里，始终在为家乡建设奔走忙碌。当时刘生道计划把自己收集到的历代名家4000多幅书法作品刻在绵延5公里的石崖上，形成供后辈学习观赏的大型摩崖石刻群。1984年，刘生道倾尽毕生积蓄，率家人子弟仅2年多的时间，就在石龙山完成摩崖石刻360余幅。
3: 我父亲呢，就是对家乡情怀看得特别比较重，就他是的最大愿望就是把那些中国的书法呀能够留在家乡，能够传给后人。
1: 然而工程还没有完工，刘生道就因病去世了，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是就是这些现有的石刻也足以让世人惊叹。2010年5月，中国书法家协会批准永川成为西南地区首个中国书法之乡，获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石龙山摩崖书法石刻群。父亲对于家乡的热忱深深地影响着刘阿本。2013年，他结束四方游历的生活，回到故土，一面在古镇的学校从事美术教学，一面寻找机会在石龙山打造义炉街，修建石刻文化长廊。漫漫岁月，悠悠长江，一枚枚江石经过激流的冲刷，烈日的煎熬，仍然年年月月守望于这方水土，为古镇不朽的年轮镌刻下一个个桑梓情深的故事，也让这座千年古镇在流转的时光中始终延续着这份浓浓的温情，带着希望走向明天。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他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革命老区摆设。
1: 总有人是要回去的，我就是那个要回去的人。
0: 他主动请缨，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将扶贫当作自己心中的长征。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
0: 鲜活的人物形象呈现丰富的基层影像。
3: 他回到摆设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0: 真实的情感描摹，唱响动人的青春之歌。
1: 真的像长征啊！
3: 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的。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带您走进导演雷宪和，一起探寻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2022年6月，以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模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30集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在中央电视台一套热播，引发观剧热潮。
4: 黄书记，这个会我不参加。
5: 嘿，你看老狗，你放开，放开我！你先去干什么？
6: 不要乱来呀！
5: 干什么？
2: 党员会，我看谁敢擅自退场。
0: 大山的女儿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的硕士研究生黄文秀主动放弃大城市的工作机会，回到生他养他的家乡，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委宣传部任职。2018年3月，他主动请缨到广西最贫困的一个小山村百泥村担任第一书记。他立下脱贫攻坚任务，不获全胜绝不收兵的铿锵誓言，推动实施百泥村村屯量化、道路硬化和蓄水池修建等工程项目，带领群众发展多种产业。驻村一年多以来，他带领百泥村88户共418人顺利脱贫。
2: 今天来第一批有17盏路灯，今天晚上将在我们百泥亮起来，以后我们也可以像城市里面的那些人一样，有晚上很好看的夜景。
0: 2019年6月，为赶上扶贫工作会议，他连夜开车赶回村里，最终遭遇山洪殉职，年仅30岁。对于黄文秀这样一个耳熟能详、被各种艺术形式展现过的英模人物，如何令人耳目一新，是横亘在导演雷宪和面前的一道难题。
3: 走进英雄是挺难的，比方你要演黄文秀，你就要相信黄文秀，相信黄文秀这人是存在的。这相信存在的不是很容易啊，他存在你怎么不相信呢？你可能会不相信。那么你首先制定所有的战略，你都要围绕着让人们相信，所以你就要告诉观众他生存的环境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当然就是说单行道，下边山崖上面是山，中间很窄的路，你大队你有几十辆，这是上百辆车，你从一个单行路开就不能错车，你怎么来回调动，你都要进行精心的策划，哪个部门要先进去，哪个部门要先出来，而且路上在哪个地方停车都要进行勘察的。所以说当时在决策的时候实际上是下了很大决心的，因为我们可以在南京附近拍，路很宽，你可能花20分钟的时间你就可以到达现场，然后就开始拍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你就要花2个小时时间才能到现场拍戏，所以每天要基本上都是将近4个小时时间。然后呢，当然在语言上呢尽量的呢来造成一种真实的广西的语言状态，就请了语言顾问，让语言提前来学语言。
7: 低保不要下来，我誓不罢休。
2: 哎，我们都在讲仲淹的事，怎么就扯到要低保上了嘞？
7: 要低保比仲淹省力气啊。
3: 然后呢又提炼出广西比较重要的口语的东西，得不得这种倒装和这些比较重要的语言特征加进来。
4: 从今年开始，按照脱贫的标准，我就给这10户提前发钱，将来等。

0: 他们琵琶收成之后再慢慢还我。你看，这样子得不得？
1: 大山的女儿客观呈现了脱贫攻坚战的艰巨性和必要性，既没有回避黄文秀初出茅庐的稚嫩，也没有隐匿她遭遇的挫折。
2: 大嫂，你好啊！
3: 别叫我大嫂，叫我蓝双印吧。
1: 上任之初，村民们的怀疑让初来乍到的黄文秀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4: 黄元军，你站住！跑什么？
1: 村里的懒汉黄元军一听说扶贫，撒腿就跑。嗜酒如命的周六猛因酒致贫，昏沉度日。
5: 唐富他的贫，我喝我的酒，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1: 连村支书农占山也对黄文秀的脱贫计划不抱期望。
2: 我黄文秀来这里不是来镀金的，我是来帮助乡亲们脱贫的。不彻底改变百里村的面貌，我绝对不会走，我也不用你给我打满分。
1: 百里村的副主任蒙昌龙更是处处跟黄文秀唱反调。
6: 我去不了，嗓子痛，还要去打针。
1: 作为村里的富裕户，蒙长龙始终不愿意当致富带头人。他手握琵琶销售命脉，村民想要跟他合作，就要签订不平等的种植合同，因此种植户们对他积怨颇深。转眼到了琵琶成熟的季节，受到持续暴雨的影响，物流车辆无法进山运输琵琶，种植户们心急如焚，他们以按合同交货为由冒雨采摘琵琶，逼迫蒙长龙。
7: 说说你们这些人啊，是不是没有良心？这个时候摘果，还是不是要把人逼死掉？
8: 我们现在管不了了，这果子已经熟透了，再不摘就是二等三等，更卖不上价格了。
7: 我一定给你投，别去烂掉，半等都不等。我告诉你们，我们都不成。
8: 你敢？我们签了合同的，
7: 签了合同又怎样？
9: 首先，这是给党立威信的戏，就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在村里头没有什么威望的，大伙都很讨厌的一个致富户，他遇到困难，需要大家来帮忙了。谁都不相信大家能帮他的忙，黄文秀相信。
8: 他们家人品这么差，人家都巴不得看他们笑话嘞。
7: 你再说一遍，你是党员对吗？
8: 我说什么了？
7: 你太小看我们百里村的村民了。你太小看我们支付的力量了。
9: 什么叫红军？什么叫长征精神？就是你要转变一个思想，你要告诉人应该怎么去做。
7: 那你赶紧打电话叫车，让他们就在大洋村的那个路口等着，今天这30万斤我们在那里交货。
10: 王书记，车是可以来，只能停在山脚下，园子里的果子怎么运过去的啊？
7: 支书、农建主任，你们赶紧打电话让各党小组长还有各村的队长家家挨户的去动员，但凡是16岁以上、60岁以下身体健康能背得动一筐琵琶的就都动员来，不再挪筐，家里有多的就都带来，能带多少是多少。
9: 他动员了村里头各个支部的党员带头，然后村民老百姓上老下小一起帮助他把沙糖橘背到能够进车的地方，所以这是特别体现了这个黄文秀的精神的就内核的一场戏。
11: 每个人永岁约魂不假，
9: 他拍的时候非常复杂，哗哗的，就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下雨全人工的，这毫无疑问不能真雨，然后你下去吧，山里头水车进不来，开不上来，就是因为你要分段走，就是说你在存沙糖橘的地方呢，水能进来，水车哇一浇很真实，但是因为那个路的过程水车是进不来的，水车管是够不着的，路是很长的一段，它至少有3-4个雨点，然后怎么办，叫倒接做弄那个马达，然后呢装水箱，然后那个水槽子，然后把马达搁里边去，后来终于把这事都整好了。你要组织老百姓来，晚上夜景打着灯，把老百姓来了，形成一种像那个这个有个油画，就当年庆祝抗战胜利啊。

0: 家就是打着火把呀，在那个起伏的沿河河畔和那个陕西的崇文军里面走，村民们打着手电，没有灯嘛，打着手机的手电，然后走起来，围着走走走走走，大龙走过去，看着那个宏大的场面，来表达这个共产党的延安精神传承到了这个地方，是这个意思。
1: 真的像长征啊。

0: 风华正茂的年纪，他把生命奉献给脱贫攻坚事业，躬身反哺大山，他用双脚丈量村里的每一寸土地。
1: 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的，那你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去。
0: 新戏村民全是赤诚，
2: 3200斤蜜一天全部卖光。
0: 父女情深，感人肺腑。
3: 为什么你可做我？
1: 所有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
0: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4: 不好，
2: 快放手机，
5: 小心啊，
4: 放手机。
0: 作为一部脱贫攻坚剧，大山的女儿真实展现了黄文秀从新手到熟路的成长过程和攻坚之路。
6: 要让扶过贫的人像战争年代打过仗的人那样自豪。
0: 百尼村地处深山，是个深度贫困村，全村472户，贫困户达到了195户。为了全面了解贫困家庭的真实情况，黄文秀一户户走访，一家家敲门，一亩亩验收，绘制了脱贫攻坚战役图挂在墙上，脱贫一户就插上一面小红旗。
6: 龚福阳，责任人李世超、罗梦兰，2018年5月14日脱贫。
0: 黄文秀带领百尼村村两委从各家各户的实际出发，给出脱贫建议，提供技术帮助。不会养殖，村干部就带头学习专业知识，不懂技术就请专家现场指导。农产品滞销，村干部就开启直播，把山里的砂糖、橘、枇杷销售到千里之外。
7: 哦，王书记，今年我们村的砂糖橘一共卖出去了58万斤，3.5块一斤，一共是203万。
1: 种砂糖橘成功了，分了很多钱，摆在桌上，应该是很震撼的，你知道吧？他过去1年都没挣过，所以说呢，就是能够一下子挣了十几万、几十万，砂糖一般东西还有几万块钱。
7: 下一个班华旗，承收度一共是79000元，也自愿捐给村里作为扶贫资金1000元，实得78000元。
1: 好。黄文秀刚来的时候，大家是不信任他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看到了丰收，看到了钱，看到了真实的东西，人们相信他了，大家非常感谢黄文秀，喝了很多酒，大家一起，当时是周末了，因为国家规定是那个第一书记是平时不能喝酒的。
2: 脱贫不是目的，我们要让脱贫了的致富，富了的更富，我们要让家家都有钱花，我们要让生活越来越好，我们要让我们的精神大变样，好不好？
8: 好。
1: 大伙送到黄文秀送到这个河边的时候，大伙就说感谢你黄书记，你就是我们的家长。
9: 黄书记，我们百尼就是一家人，你呢就是我们的家长。
1: 什么叫家长？家长他是什么？不是因为你岁数大你可以当家长，家长是要领路的，大家能心悦诚服的称你为家长，这是对你的信任。那黄文秀告诉大家说，我不是你们家长，你们家长才是你们家长，党的政策才是你们的家长，我也有家长，
2: 我家长今天很高兴。
1: 因为所有人都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父亲在住院呢，他因为长期等等一些事情，他不能没法回去，他非常孝敬，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

非常紧张那场戏。当我们走到河边的时候，基本上天马上就要黑了，但是那个场面是非常复杂的。刘军要把他抱起来，跨过那个独木桥，那条独木桥是很难跨的，是独木桥，他抱着一人跨，所以当时呢就把这些所有东西要预演一遍，就他不能抱着洋人跨，他要抱着其他人来走一下，看他能不能走稳，就一只有一条的时间，没有第二条的时间，他在不断的路，而且他走，包括老百姓的唱，全部在一个场面里完成。

0: 就所有的拍摄方案和所有演员的表演全在你平时的积累里。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通过这么多年拍摄，我觉得我认为哈，演员最真诚的表演只有一次。
1: 我不要你陪，只要你好好工作就得，我比什么都高兴。
2: 电视剧《大山的女儿》对黄文秀父女关系的描写和刻画是全剧的一大艺术亮点和动情点。剧中黄文秀和父亲的谈话是温馨而又充满力量的。
1: 你就慢慢来，真诚对待人家，人家才能把你当作自己家里人。
2: 而在现实生活中，父亲黄忠杰同样是女儿身后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她人生路上的导师。黄文秀研究生毕业的时候，父亲第一次来到了首都北京，正是父亲的一番话才坚定了黄文秀回乡的决心。
3: 因为你入了党，一旦为党工作，不到最困难地方，因为我们本身是革命老区，我们家乡也在山里面也很多很多人正在困难，就是等你的时候，钱是尊贵的，但是价值不高，人的生命价值用得好高一些，为党为祖国发愿高一些。
0: 他的父亲一岁的时候把他从大山里背出来，他家那个老家是大石山，就是那个广西比那个百色，比他下乡这比方在这个地方叫百泥村还穷的一个地方，那地方水都没有。然后他父亲把他从那儿背出来，到了百色附近的田阳，然后他的父亲呢是花了择校费，让他上了最好的那个镇里的国营工厂的子弟学校。那么穷的一个家庭，他能花出这个钱来让他上学，然后他在一路上来念所有的书都是靠国家和慈善人士资助，这是他独特的经历，别人没有的。他考上选调生，回到百色宣传部，然后拿了工资，他们家才脱贫。
2: 在黄文秀担任驻村书记期间，父亲黄忠杰患上了肝癌，经历了两次大手术。作为女儿，黄文秀由于忙于工作无法全程陪同，而身为父亲，黄忠杰害怕影响女儿工作，总是想办法隐瞒病情。剧中黄文秀的饰演者是演员杨蓉，她将父女之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0: 要把很多他生活积累，就他通过采访，他通过了解到这个他的父女关系是非常不一般的，就一下子一扑。包括后来特别让我感动的还有一个情节，就是说后来黄文秀牺牲了，然后领导到他家去送钱送抚恤金的场面，内心也是挺难拍的。因为什么呢？你想感动人，你到多么样的程度，这个人才能感动？因为大家已经被他父亲感动在哪儿呢？感动在那个宣布扶贫胜利结束那个大会上，黄文秀的父亲去参加，听黄文秀领奖。
4: 回乡奉献，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黄文秀。
0: 然后他在下边

0: 所有的镜头都对准他父亲，就看着他父亲那种眼泪，一直的眼泪含在眼里头。当时全国肯定是数以万计的网友在点击，在感动，在称赞他的父亲。就这样一个父亲，他眼泪并没流出来，在眼上转。哎，我现在要表达这样一个父亲，但是我没有这个场面，这太难了，我觉得真的太难了。因为观众也经历过一次了，他要再经历一次，你要达到那感受，他绝对不会流泪，绝不可能流泪。那你就要超过那个级别，怎么超过？
1: 爸，爷爷，
2: 爸，
1: 维修单位的领导啊，来看你们了。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当他看到所有的人都过来的时候，因为你要表达你内心的疑惑，就你特别想听到好消息，但是你已经看到了这人到来的时候，领导都来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好消息，但是你又不知道怎么样来承受这个消息，或者人家怎么说出这个消息，所以他很难。
3: 黄叔，叫吴正来看你了，老人家还记得我吧？
2: 啊，记得记得，程部长好。
0: 演的父亲黄富的这个演员，他设计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能不能这样，我在迎接他们说，能不能闪失一下？我说可以啊，他非常好的一个主意。
3: 爸，
2: 是我坐下。
3: 坐下，你先坐下。
2: 坐下。
0: 就他内心那种复杂，通过这一个闪角就表达出来，然后他忍。我觉得这是一个男人的父亲，他忍，坐下来忍，他说的，人没了，
2: 人还活着吗？
0: 用个稍微疑惑一点的语气来表达一种肯定，要把内心的一种自己知道了，我知道了，我明白了，但是大家都回避。突然间，他母亲，因为女人最脆弱，她都没那玩意儿。我们一起，我的女儿啊！突然一哭，啪，把所有情绪挑起来，眼泪都下来。
4: 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我的秀儿没了吗？秀儿啊！
0: 然后就是往推。就觉得这种东西吧，设计就是说，它有的时候就比较难在哪，就是难在你不能直接来做。首先就是说，你不能直接捅人泪点，直接捅人泪点之后，就你哭观众不哭，甚至你哭观众笑。要想让观众跟着你，跟着你的情绪一起走出来，那你就第一，你要进入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状态，你要表达出来。
2: 这是我写的抚恤金，请你们收下。
1: 啊，不不不，我们家困难。我们不需要，要给就给那些困难户吧，谢谢了，
2: 老人家。
1: 如果你实在要给呢，就给维修电机的那些贫困户。
0: 事实也是这样，他爸也没要。我们特别想，我也跟他父亲说了，我特别希望他父亲能看到这部剧，但是非常遗憾的是，他父亲没有看到。在三月份吧就去世了。
5: 一部扎根于人民的脱贫攻坚剧，
1: 从今往后再不喝酒。
5: 一个举世瞩目的人间奇迹，
0: 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5: 质朴传神的人物塑造，触动人心的榜样力量，
0: 真诚的去探求，真实的去表达。
5: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英模人物的新时代表达。
6: 哎，吴大哥，你别关门呐。
5: 作为一部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大山的女儿集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于一体，在求真的前提和基础上，将人物的向善作为叙事的核心。在主题创作上，打破了固有的英雄塑造模式，把英雄常人化，传达了善人者人以善之的观念。
7: 热烈庆祝我们百宜村畜禽专业合作社成立。
5: 导演雷宪和曾指导过《大雪无痕》《大江东去》《敌后武功队》《离开雷锋的日子》等影视作品，具有丰富的主旋律题材创作经验。
0: 真诚地去探

0: 求，真实的去表达。你要非常真诚的花时间花精力去探求这个英雄的独特的和别的英模和生物中的人不一样的地方。我叫郝秀，在里边找到两本书，一本书叫《红星照耀中国》，还有一本书当然就是《贫困的本质》。从这两本书中呢，我们就是看到了郝文秀非常独特的这种精神，它是一种红军精神。红军精神什么？就是一种宣传精神，宣传党的政策、党的理想，要改变当时的中国人的国定，就叫扶贫先扶志。然后你从开始第一场戏就不一样了。
1: 走吧，咱们上去会议室。
2: 哎，支书，不着急。我看我们村委会这个环境卫生有点差哦。
0: 清扫院子跟扶贫好像关系不是特别大，但跟扶志关系很大。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只有干净的农村才是我未来的梦想。
3: 这个黄书记是不是有洁癖啊？
4: 什么洁癖？那美丽乡村干净不好吗？
0: 所以我抓住这一点。再一个就是《贫困的本质》那本书，贫困最根本的本质，当然了，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本质就是因为教育的不公平。那么就要写他和孩子，组织孩子扫街，给孩子整奶茶。
2: 他们里面有很多都是贫困户的孩子，我想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他们的同龄人在吃什么，在喝什么，在想什么。
0: 后边的人完成他的愿，给他建了一个他一直想建没建成幼儿园，就是从娃娃抓起，从根儿上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受到公平的教育，让农村真正脱贫。
5: 大山的女儿通过流畅的影像化语言，不仅勾勒出一个勇于担当、有智慧、有魄力的驻村第一书记形象，还完成了对其他扎根乡村热土的基层干部和村民们的群像描写，谱写了一首新时代的青春之歌。
0: 我对农村再了解不如我的编剧了解，人家就在农村生活，他爸就县长，他在农村生活很多很多年，这都不说了。而且他现在有农村的亲戚经常在走动，这么一个了解农村的人去采访回来之后告诉我说，扶贫攻坚是共产党跨世纪的伟大工程，真的伟大不是嘴说出来的，真的是谁也做不了的，只有共产党做，而且是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一次伟大战役。

0: 他被誉为金牌编剧，将编剧技巧运用得游刃有余。他打破常规的主旋律创作思路，善于在平淡无奇的资料中寻找戏剧冲突。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
2: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
0: 永不消逝的电波，剃刀边缘，巡回检查组，
3: 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0: 跨过鸭绿江，他以缜密严谨的构思、跌宕起伏的剧情、扣人心弦的情节设置，赢得了观众的认可。
4: 祖国万岁！
2: 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
0: 敬请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编剧于飞与您分享编剧技巧，畅谈创作过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跨过鸭绿江》于2020年12月首播，立刻火爆荧屏。该剧是第一部全景式展现抗美援朝浴血奋战的电视剧作品。从中央领导决策、志愿军将领指挥、前线志愿军战士血战等多个维度，全面还原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作为总编剧，于飞带领创作团队秉承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对于重要的历史事件与人物做到以史为凭、有据可依，同时大胆地展开虚构与想象。
1: 报告姚主任，您儿子回来了。
2: 抗美援朝这么长时间，这么多次战役，

0: 这么几个，第一个呢，郑瑞是38军的一个侦察兵，然后陆成峰是50军的一个狙击手，还有一个王珍珠是护士，还有一个金俊欧是医生，还有这个郑瑞的妹妹郑双雪是个文艺兵，还有这个马金虎是个汽车兵，后面还有包括姚桂芬郑瑞的妈妈街道干部，这些人呢，就将近10个左右这些虚构人物呢，相当是我们最开始就让他们在安东进行战前培训的时候都认识，所以这个认识的一帮人呢就撒到部队里去了。
1: 马金虎，
2: 王珍珠，你咋在这儿呢？
1: 我一直在这儿啊，你这咋跑来了？
2: 领导派我来的呗。
3: 剧中虚构人物与真实历史人物相得益彰，以故事塑造人物，以人物推动故事的发展。在彭德怀总司令秘密入朝的真实史料中，编剧于飞找到了更大的创作空间。
4: 金手相请彭总赶快入朝共商大计。
5: 金手相现在在哪儿？
4: 具体的地点我也不清楚，美国人情报灵得很，为了安全起见，金首相需要不断的转移。
3: 1950年10月19号傍晚，中国人民志愿军兵分三路正式渡江。作为军事统帅，彭德怀为了能尽快与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日成会晤，尽早掌握全局，果断决定先于大部队进入朝鲜。
0: 大部队在过江的时候，他是先让司机开车带他，还有警卫员、秘书，好像就那么4-5个人，后面跟着一台电台车，然后就这样直接进去了。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资料后，我觉得这个特别震撼。因为啥？因为他进去以后，实际上因为路很不好走，而且是晚上，而且那个金日成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所以呢，在朝鲜方面的代表带着他一起走的时候，美军和南朝鲜的军队已经打到这边，已经是全都犬牙交错都在一起了。因为逃难的人很多，路上不好走，他后面跟着电台车呢就跟他失联了。因为彭总着急要赶紧去，所以就自己就往前走了。
6: 彭总，这电台车没有了。咱们只身入朝太危险了。
5: 没危险还要我们来吗？跟着前面。
0: 实际上彭总坐的车已经绕到敌后去了，那万一敌人一包抄把他给抓了怎么办呢？你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吧。我们现在事后从空中俯瞰这件事情，实际上它是特别天生的一个情节剧，所以呢，这个就等于说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这一块故意渲染了一下，做了很多加工。你看彭总进去以后失联了，失联以后这边志思马上派郑瑞和陆成峰去寻找电台车，寻找彭总。
7: 你们从电台车最后发报位置开始找，找到后尽快往西川方向与彭总会合。
8: 保证完成任务。
9: 好，出发吧。
0: 同时呢，美国的侦察兵也在迎头往这边赶，他们循着那个车的轨迹也在查这个车是谁的。
9: 陈峰，你看地上两股车脚印，这条窄的是GAZ-67的痕迹，这边这个宽的应该是那辆装电台的卡车。
0: 我们派侦察兵和狙击手去找人什么，这都是很正常的。你能说当时没派吗？因为也没有记录，而且这样虚构呢也不会有人觉得不合理。而且当时是有好几个这个很有意思的细节，你包括毛主席那天晚上连发3封电报，就是除了指导这个战事什么这些东西以外，其实3封电报都在催问。
10: 我意13兵团部应急去彭德怀同志所在之地点，和彭住在一起，并改组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以便部署作战。
0: 那就可以以这3封电报作为，比如说这是一个电影的话，开头一封，中间一封，结尾一封，始终在这个巨大的这种压力之下，大家都很着急，是吧？那这3封电报的空隙，它的前面、中间、后面都会有彭总啊，还有这些侦察兵啊，还有致私的人呐、啊，他们分头在这几个环节中间，他都会有各自的表现。如果是说这个电报一来了，压力一来了，派他们去，这个电报起了作用了，因为毕竟是主席的电报嘛。这个是跟所有人都很紧张嘛，都着急嘛，而且人又确实找不着了。
11: 这是主席的第2封急电啊，催我们要尽快的跟彭总住在一起啊。可是彭总现在

0: 我们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立刻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彭总可能在的方向。明白。这样呢，把这几个压力把它分配好了，就像架了三口大锅。这三口大锅，一会把它放这煮一下，一会放这煮下，煮的实在受不了，跳出去赶紧活动活动找人去办事。办了一会又来一个，又煮呀，啊，好，他就着急了，受不了了。嗯，就把这主席这么大期待，我们还着了，实在受不了，赶紧又去采取另外的行动。
1: 这都是主席第三封急电了。
2: 主席，这是彻夜未眠呢。
0: 你要说把这三口大锅就专门架在一边煮，我们这几个人都没看见，那就摆着，那边是着急，但你没把这个情节渲染出来，没有把紧张气氛渲染出来的话，那等于这个紧张白紧张了。1950年10月2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相金日成同志，在朝鲜大洞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
3: 这么复杂的事儿，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让你看起来没有那么大的难度。别说看要，哎呀，我得去翻翻资料才能看明白，我得去问问谁才行，我得倒过去看一下，再能看着不用，你就正常顺着看，就能很正常的把它看完。其实这个是很难的，看起来好像没什么，但是你换个人编呢，他也是这些东西。
2: 但可能长篇大论在那说说话什么的，是吧？或者说能节奏不对啊，看我看就睡着了，可能就。这是首次全景式再现抗美援朝的鸿篇巨制。这是一部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英雄赞歌。
4: 中国人民，感谢你们！
2: 张弛有度，宏大叙事与人物命运相得益彰。
0: 一般，比如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它有张有弛。
2: 润色历史，沿着真实人物的有限轨迹寻找亮点。
3: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它。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电视剧跨过鸭绿江，再现了一场场惊天动地、气吞山河的战斗，塑造出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抗美援朝英雄群像。
5: 38军，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6: 万岁！
5: 万岁！
2: 怀抱炸药包与美军同归于尽的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 用胸膛堵住敌人机枪口的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烈火烧身也不暴露潜伏目标的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等等。其中，杨根思是新中国第一位特等功臣和特级战斗英雄，早在入朝作战之前。 杨根思就被评为全国战斗英雄，并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大会，受到了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1950年11月，杨根思奉命率领一个排的兵力，坚守长津湖畔的小高岭，阻击美军陆战第10部队。在粮食供给不足的情况下。 杨根思和战友们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接连击退美军8次进攻，战斗进行得极其惨烈。
4: 老兵，老兵，这是命令！
2: 剧中真实还原了杨根思28年短暂生命的最后时刻。
7: 那怎么来表现杨根思呢？我们就想用虚构的人物来间接的表现他。你看，
8: 马敬虎和王珍珠也是我们虚构的比较重要的人物。
7: 马敬虎和王珍珠呢，本来是说一起护送一批伤员，在这个路上呢，两人就还有点感觉哈。
8: 哎，你能不开这么快吗？后面这么多伤员，接上怎么办呢？你懂啥呀？我就为这些伤员在开快的。
3: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王珍珠就老觉得马建虎有什么秘密，老身上藏着什么东西不让给人看，老觉得特别好奇。马建虎还真正也不给他看，也不告诉他。然后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马建虎是带的是杨根思在。

0: 北京人民大会堂参加英博大会的照片，是想带着这个东西激励一下杨康四，激励一下他们的部队。
1: 交给你个任务，万一我要死了，把这个东西一定要亲手交到九兵团二十军五十八师幺七二团三连杨根思手里。
0: 因为杨根思不是英模人物嘛，当时就去过人民大会堂开会，受到领袖接见什么的哈，这种我们也经过考证，没有考证到杨根思跟毛主席照过相啊，所以呢这个是虚化了，就是没有直接说是这个，但他确实去过，我估计是应该是照过相的哈。这样的杨根思在前面其实也一直期待这个东西来。
2: 毛主席曾经跟我说过，他是时刻惦记着我们的。你真的见过毛主席吗？
3: 当然，我有证据，
2: 早晚让你们看到。
0: 但是呢，直到最后他牺牲，这个也没有来。然后这边呢，这个王振洲跟马清武还有点误会，一直到最后，实际上是到了以后晚了一步，杨森已经牺牲了。
4: 杨根思，你瞅瞅，你瞅瞅。
0: 最后马清武拿出照片来，观众才明白，哦，原来是干这个用的。
4: 杨根思，你看看，1950年9月25日。全国英雄表彰大会的合影，我给你带来了。你小子就在第4排，第8个。
0: 这样就等于是通过马金虎和王珍珠，实际上也在表现这个杨根思，是吧？表现他作为一个英模人物的一些信息。然后马金虎、王珍珠呢，他们自己也表现了自己，相当于他自己的人物也立起来了，也在中间起作用了，也利用了这一部分空间，间接的兼顾着表现了一下杨根思，因为会有一种特别悲愤的感觉，是吧？杨根思马上就要见到照片了，多高兴啊！结果最后没见到，这样就会让大家更对这个敌人产生更大的反感和痛恨。你包括我们为了表现领袖的人情，为了表现那些，我们也虚构了一些东西。你看毛岸英去前线之前，在飞机上就看到一个爸爸送给他的一个东西，你打开是写的一路平安几个字，还送了他一个苹果，这是表现领袖人物也有人情味，对自己的孩子，对自己的家人也是充满爱的，也希望他能平安归来。因为大家都知道毛岸英牺牲在朝鲜了嘛，早就知道了，是不是？所以呢，看到这个就更会心酸，更增加对毛主席的敬仰之情，对他们这个家庭整个的是吧敬佩这种。所以呢，像这种戏，就是说虽然也是虚构的，但他这个虚构我觉得是都在常理之内啊，甚至你也不能说，他有没有，他可能用别的方式表达的，只是说没有人记载下来。
5: 作为全景展现抗美援朝的史诗巨制，跨过鸭绿江，大气磅礴，节奏紧凑，既有恢宏的战争故事，又表现出了人物细腻的情感，使得整个故事张弛有度，极具戏剧张力。
0: 一般比如说3到5分钟，它就会有一个变化吧。你不能说我开会一开4、5集一直开会，那肯定不行。它有张有弛，是吧？然后呢，一会儿商量完打一会儿，马上一回来，休息啊，或者批评一下谁啊，或者怎么样，是吧？你看梁兴初那个在第一次战役的时候，长途穿插中间出问题了，是吧？回来被彭总骂，
6: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7: 彭总，不要骂了。
6: 我又骂你了，怎么了？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
0: 你看，相对还有人物的命运线，像梁兴初这个军长梁大牙是吧？来回这么多，你还觉得挺好看的，这种就把这些都有机的融在这里面，永远都有这样的人物啊，这种悲壮的事件呢、啊。说白了，就把这些事件都排列好了，排列好呢，每一个事件基本都该讲清楚。
6: 难，太难了。
8: 梁大牙，梁大牙，你少给我在这儿婆婆妈妈的，那你就直接回复彭总说做不到，就这样眼睁睁看着美军逃走。
7: 我38军在命令面前从来不会说不，我们只有一句话，坚决完成任务。
0: 但是它占的比例呢，你也搞清楚，你不要说一个线写很长，别的写很短。虽然有强有略，但是呢，基本上该讲。

0: 然后我们全都讲了。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确实是真的是按照客观的史实来写的，包括我们的敌人，我们也很尊重他们，就是说尽可能的还原那个真实的情况，不要去丑化矮化那些人物形象。我站在一个特别客观的角度过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样呢，他就既有真实感，又讲得比较顺溜。
1: 马国元，你还不交代是不是？啊！
2: 一部聚焦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检察先锋剧。
3: 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申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一部展现社会百态、行业风云的现实题材剧。
4: 小心！
2: 扑朔迷离的情节，悬念丛生的故事。
0: 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是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
2: 与众不同的创作方法，灵活多变的编剧技巧。
0: 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
2: 请继续收看本期影视公开课，主旋律创作的戏剧性表达。
5: 全都趴下！
6: 哎，同志，趴下！
2: 43集电视剧《巡回检查组》是国内首部反映监狱巡回检查工作的电视剧作品，讲述了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于2020年12月首播。
7: 现在向我们走来的是我省本年度的十大法治人物。
2: 东川省十大法治人物表彰大会上，省检察院主任何树国突然遭遇死刑罪犯家属发难。
8: 还我儿子！还我儿子！
2: 为了查明真相，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委派检察官冯森作为省巡回检查组组长，深入调查此案。
3: 你告诉我，这可能吗？有可能吗？
2: 冯森虽然外表粗犷，却足智多谋，无私无畏。他联手驻监察室主任罗欣然，抽丝剥茧，剖析案情证据，明察暗访，揭开层层迷雾，最终多方合力挖出幕后潜藏势力，成功维护了法律的神圣和尊严。
9: 只要一见到疖子，我就一定要挤一挤，这就是我冯森的工作作风，舍得一身剐才敢干正法。
2: 剧中冯森的饰演者是演员于和伟，他一出场就颠覆了人们对检察官的刻板印象。
0: 因为冯森的出场，一般人正常下写这种戏，检察官出场嘛，可能在法庭上当公诉人，或者在自己检察院翻案卷呐、啊，什么看这些东西，开会什么的，这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我让他化妆成大背头，一个特别脏的，一个还老吃东西，见谁人家吃瓜子就过去拿一块吃，是吧？变这么一个人。
10: 只要你说的对，我们就照你的办；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去做。
0: 人家是派他来完成个任务的嘛，他是巡回检查组嘛，他要巡回到这儿，他悄悄先看看，看看你们监狱周边这么多前客，这么多这些坏人，是吧？我来看看是什么行情，看看谁有关系，他来打听这个事儿的。所以他用这种方式进入，这跟过去的不一样了，而且是个骗子，好像想骗那老太太，是这么出场的。
9: 你好，
11: 你谁呀？不认识你啊。
9: 我自我介绍一下，本人郑天明，专门帮人铲事儿的，关系有点硬，路子有点野，公检法平摊。我听说您儿子是被冤枉了，有这事儿吗？
11: 这么说你是来给我申冤的？
9: 我是理想就是想做一个包青天，只要有冤情，只要我有路子，我保证帮你放出来。
11: 你是个骗子。
0: 这样的话，这个人物出场就完全不一样了嘛，看起来觉得特别好玩嘛。但实际上他这么弄呢也没问题啊，所有他这个身份要遵守纪律全都要遵守，你包括你去看他说的话，他都是按他这个身份能说的话，然后包装上一个常规的江湖用语，不可越过的红线他一个都没有越过。
9: 你得让我心里清楚，我才能知道定什么方案，因为具体我是给你办事的人，对吧？这个事儿我心里清楚了，我才会有方案，要不然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是什么？你制造？电视剧《巡回检查组》不是一部简单的检查工作科普剧，而是在巡回检查制度改革背景下展现当下社会人生百态的一部现实剧。
1: 全剧涉及40多个大小案件，70多个人物，围绕着5个家庭展现了情与法、是与非、善与恶的戏剧性冲突。我们对不起您，我跟您道歉，我们对不起您。大婶，别这样，大婶，你都这么遭罪了，家都成这个样，你给我道什么歉啊？我是检察官，我帮沈广军伸冤，我找到真相，那是我应该做的。
2: 国家给我发工资，那是让我干这个的。冯森是位经验丰富的资深检察官。10年前，妻子被5辆车碾压而亡，他奔波10年寻找真相。我必须要把真相找出来，这是我最后的机会。太好了，好了。
0: 胡雪娥是案犯沈广军的母亲，她坚信儿子不是杀人凶手，为此她四处鸣冤上访。 宁可倾家荡产，也要为儿子找到一个翻案的机会。
3: 顶不济，咱把那买房的60万给他，咱给他，只要他能把咱广军给救了。
0: 东川省首富黄宇红身价上亿，儿子黄四海却娇生惯养，专横跋扈，因为误杀而被判入狱。为了让儿子减刑。 黄宇红可谓无所不用其极。
4: 这个方案行不通，启动第二道方案吧。
0: 东川省政法委书记张友成两袖清风，刚正不阿；独生子张一伟虽然重情重义，却放荡不羁，不慎陷入黄宇红设计的圈套而坐牢。
5: 这位就是我们鼎鼎大名的政法委书记的公子张一伟。
0: 电影科技的首席执行官，米振东是全剧最神秘的人物，他表面不动声色，实则心思缜密。入狱的原因是盗窃罪，实则是多起案件的幕后黑手。对于如此庞大复杂的故事体系，于飞耗时2年精心打磨，最终的作品呈现与最初的剧本提纲截然不同。
6: 执法记录仪呢？忘开了。哪儿呢？你不可能说先设定他什么人，最后真是什么人。那证明这人物没有写活。我的方法是先找一个比如特别尖锐的、特别有意思的一个困境、一个问题、一个任务，然后让这个人去完成。这个人在完成的时候，跟这个任务不停的碰撞，这个任务周边也会有人不停的碰撞、不停的发展，慢慢的这个人的性格我就慢慢的摸着了。 那米振东这个人物，陈泰生老师影帝演的哈，开始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人，慢慢的完善以后，他就变成在最底层，所谓的他想主持这个正义。实际上他为了实现他这个正义，又是杀人，又是干坏事，这个开始都没有想到的，这就写着写着，他必须得这么干，因为前面这故事都讲成那样了，就男一号冯森他老婆被车撞死了，就是有个小伙子先把车引过来以后，他走了，后面的车把冯森老婆撞死了。 那个小伙子叫沈广顺，那沈广顺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呢？就是米振东派了他的妹妹去勾引这个沈广顺，不是让他杀人，就是你只要那个时候把车从这开出来就行。你看在这种情况下，写着写着吧，背后挖出这么多事儿，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他是个孤儿。 因为他觉得他在干爹干妈是被冯森、被黄永红那些人给弄死的，他要把他们孤儿院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去报复、去复仇。你这就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那种故事了。所以我用的是一个理科生的想法，就像建模、建数据、数据库、建模，就建，信息堆积到一定程度，它就只能是这个样子。而这个样子我控制不了，我只能跟着他那么走。
3: 人民的正义是每一个我的公平。 但绝不是每一个我都能制定的标准。如果每一个我都按自己的标准来追求正义，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正义可言。
6: 技巧就是，你去完成一个很困难的任务的时候。

0: 用了别人意想不到的好方法。但是呢，如果能把这些事情，就把刚才这个技巧运用到反映人性，反映这个社会，反映重要的话题，是吧？甚至反映历史，反映哲学，反映这些东西，把它放在这里边来，很好的融汇在里边，就会更好。
1: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2: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啊，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1: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3: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1: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山海，
6: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以语见天地，
7: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8: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通文明，
9: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10: 永康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它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

反两面，名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后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钺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钺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纳、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3000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1: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2: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3: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4: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夏活龙村第51户村民。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

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0: 乖。
1: 谁是王铁军啊？
2: 王警官。
3: 他非常热情。
4: 哎呀，这个人不能说了，太好了。要是说他的好处吧，就是一天也讲不完。
5: 对于有困难的百姓都能自动的去帮助。
6: 不管有什么事你只要是打个电话他就肯定。
7: 不管是对我们孤寡老人也好，他对每一位都好。
3: 对我们老百姓吧，大事小情都非常上心。
6: 像俺们这个口碑可好了。
4: 王铁英是我们马县派出所教导员，
3: 从大人到小孩啊，没有不认识他的。
4: 他是我们村第五十一户村民。
8: 哎，我帮你。
9: 我来。
8: 啊，咱俩一起谈，走吧。
9: 我到了。
8: 我先给你倒得了。来，我来。我来。
9: 行。
8: 放这儿哈，放这儿行吗？我来。
6: 谢谢啊。
8: 没事，我正好我们在这儿了。
6: 我是要帮忙。
8: 哎呀，你都多大岁数了？93。是，身体就算行的了。
7: 你怎么知道？
8: 我怎么不知道？你不认识我？
10: 夏火龙村呢，人员比较少，只有50户，110余人，而且呢，年龄结构都比较大，年轻人都上外打工，留下村里呢，基本上老年人比较多。
7: 现在呀，烧柴用造价有点高，我寻思安上电的哈，不能省一部分柴嘛，两样用。
11: 3米，
8: 你那墙上就不用挂了，就直接炕上两个就够用了。但是你不能不用总点着，你总点着肯定是费钱。
7: 嗯，咱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哈，我也说不明白。孩子，我这个活就安排给你了。
8: 没事，我都联系好了。
10: 其实老百姓的事儿也是没有大小之分，你觉得是一件小事儿，但是在老百姓心中可能就是一件很大的事儿。这个警务工作呢，必须要每家每户去走访。我刚来到派出所的时候，因为当时没有走访交通工具，只能坐小客。小客如果赶不上呢，就搭顺风车。我还骑过自行车去走访，后来升级为电动车。现在有车了，可能是自己去开车走访。夏火龙村呢，还有一户人家，什么车也过不去，只能坐着船去。
6: 到这块就是基本上信号是非常非常的弱。
5: 来了，王社长，
10: 因为我方向感不好，所以说就是拿着我的笔记本，每走一户就画一个方框，代表一户人家。慢慢的把整户的。整个村的这个所有的人家呀，都画全了。
5: 今天中午搁这尝一下这个鸭绿江这个吃剩的鱼，
8: 搁这吃一口。
5: 哎，
10: 其实这个村里老百姓都是很淳朴的，如果想去了解他们，就必须走进他们，成为他们，也像就是自己是当地的村民一样。

0: 看看这个铁丝网它有没有设施损坏的。前面就是咱们那个重点地段了，咱们十一哈这个游客肯定多，然后咱们就辛苦辛苦，有什么事儿哈第一时间反馈。
1: 我们的后边员呢负责我们下火龙村6.5公里边境线的这个安全稳定，群众力量很大的。我们以前说在边境线上家家是哨所，人人是哨兵，现在我们也延续这种感。

0: 觉。
1: 都是零，
2: 都是零，
1: 嗯，都是零
3: 车。那个车哈，他每次那个车过来都是两三天必
1: 须。不管什么路线呢、啊，怎么走，我一直就是一步不落的，我都给完成。而且每个周六和周日，我还义务的巡遍一次。我就是好像不走就觉得心里缺点什么。
4: 嗯，最近身体还行哈。
5: 还行，最近身体挺好，今年这一年身体都好。
4: 冰糕还吃吗？
5: 吃，要不再吃，不吃要不
6: 再吃。其实刚来的时候吧，作为驻村民警，就觉得这个我的辖区怎么这么远，怎么走呀走不到头。但是现在呢，觉得这个路啊是特别的近，最主要的变化是跟老百姓这个心越来越近。被人需要还是挺快乐的，所以说我要更多的去帮助到他。
7: 他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带我呢就像我自己母亲一样，带他就像我自己儿子一样。
6: 我在这里工作13年了，其实守边境线就是在守心，守的是自己的一个责任心，也守的是辖区群众的这种安心。对于我来说，我的工作很平凡，没有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只是日复一日的在边境线这条路上一直的往前走。
8: 无人机这个
9: 啊，
8: 如果有发现的哈，也会飞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

0: 很高，可以遮风挡雨。我的爸爸很壮实，可以保护我和妈妈。我的爸爸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男子汉。长大了，我也要像爸爸一样。
1: 怎么着？啊，来了来了。怎么着？飞扬。洗澡去了。
2: 嗯。
1: 洗澡了。我和普通上班族不一样，我都是晚上工作。这其实也不是一个职业。只是为了照顾我患渐冻症的父亲。

我去看子啊。从生病到现在，他是2015年8、9月份，到现在也快3年了。找不到病因，就是神经元它缺少营养，就枯竭掉了。就跟小宝宝、小婴儿一样，他发出的那种哭声不一样，反而你就知道，哎呀，他是饿了，哎呀，他是想怎样怎样了。近期我把我父亲就安排到这底下车库嘛，经常可以推个轮椅出来转一转。我爸以前是工程师，从事的这个就是机械这一块的。他本来每天都是穿西装的人，衬衫、小皮鞋啊，他不想让别人见到他这种样子。基本上是5点左右，到第二天早上的凌晨的5点，自然我就上岗了呀。我就在那边把我爸爸安顿好了，我就开始画画。以前呢

0: 那我也做过摄影师，也做过平面设计。确实时间精力都有限，只有画画我目前是最好的这么一个生存方式，所以我就坚决不收这个捐款。男人嘛，总得要靠自己的能力，我要活得腰杆子硬一点。我跟我爸开玩笑，我说你看看多少年前你把我送去画画，现在你看画来养你了。他很开心的。啥？好了，猪熬，头再啃，头再啃。那它经常压在一个地方，血液不循环呀，可能就是表皮都会闷的、捂的都会坏死，就不要说这个里面的肌肉组织了，它压的会很疼。翻一次身怎样的，然后就等它一个小时喊一次，有时候半个小时喊一次。好了，箱子，好了，好了啊。父亲节快到了，我想给爸爸画一组漫画。对于很多人来说，父亲节确实是个节日，但是对于我来说，它也是一种劫难。在我小时候的时候，我就非常听他的话，非常的乖。大辉走路的时候也觉得是不是他们的鞋子厉害才走那么快，他那种威慑力啊，因为他做人很正的，所以我们对他还是蛮害怕的。我是2014年结的婚，然后是2015年有了小宝宝。2007年我爸给我18000块钱，我买了人生的第一部单反。2017年我给我爸花了18000块钱买了一台呼吸机。我也想不明白这10年到底怎么了。
1: 你让一抹啊，
0: 啊，让一抹啊，可得了，得地哈。慢慢的劝他，开导他。我说回头率高不高？我就逗他嘛。他不吱声。我说为什么高？别人都羡慕你个儿子推呀、啊，你看看。
2: 哥哥，哥哥。
0: 之前健康的时候也各忙各的呀，两个人也就一个月聊天聊个一两次吧。以前我们俩都 PK 的，你今年挣多少，明年我挣多少，怎样怎样的，都有目标的，很搞笑的。我都问了一万次了，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是我父亲？你要说因果报应。他说过，他说我做过最坏的事情，就小时候没得吃，偷人家一块猪肝。罕见病，这叫罕见病，10万分之1，10万分之2。我情绪在最低落的时候，是因为他突然吃饭吞咽不进去了，跟家里人打个招呼，就说我出去一下，带了半包烟。那也是我
2: 所以我画的那张漫画，就是我站在悬崖边，其实就是我那天晚上的心情。我不能倒下，我一直在劝他，我说你再一天，我就是附近雷电，我就是附近雷电。我进门了，我都会喊两个人，妈我回来了，爸我回来了，不管你会不会说话。
0: 我逗我爸笑嘛，所以我觉得我重生了一样，更强大了。
2: 100左右，又瘦了一点点。
0: 好了，
2: 可以不能抱

0: 自己刚才就去了啊。如果老天能让我们这样过个30年，我都无所谓。你养我30年，我养你30年嘛。
1: 呀，我给你鼻子擦一下。
0: 你来。
2: 完蛋了。
0: 我愿望就是我要想看到他满头白发的样子，我也想让他看到我和平中年人的样子。你看到，哎呀，和平不差，你儿子可以。嘟嘟的小嘴巴，一生把爱交给他，只为那一声爸妈。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看看你，眼睛就花了。眼睛花了。柴米油盐半辈子，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了。

店的话没有欢迎光临，然后呢也没有说什么新品介绍啊什么活动啊等等，都不会讲话嘛，跟顾客交流的时候会有一点点困难，所以的话我们都是用小卡片或者是写字来沟通。他们每个人身上都会有个小本本，然后就用来随时跟顾客沟通的。咱们在教他面包的时候烤面包，因为他们听不到，因为烤炉的话比如说你烤八分钟对不对，你定八分钟，他八分钟烤好了，他的滴他就会响，他们听不到。面包这个东西如果你烤多一分钟或者是少烤一分钟都不行，它需要很精准，所以的话他们在烤的过程当中我心里一定要惦记着，哎，我的面包才烤四五分钟，我要回头看一眼这样子。聋哑人在社会上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他们能够受到很好的教育，但是呢出来工作的话还是没有办法被社会接纳。

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区，连接着中国的硅谷、深圳和高度繁荣的自由港、香港。

之音，全球唯一身处城市核心腹地的红树林生态系统就在深

秋冬的清晨，候鸟集中觅食的高峰期，在考验生命力的高强度旅程中，深圳湾是迁徙鸟类关键的补给站。也是数万只候鸟选择的跃动。

成群活动，还各种混群的鸭类数量庞大。他们喜欢一起埋头觅食，动作同频，虽然偶尔也会有点小矛盾，但更多的时候是被非同类打扰。恒鹬类具有极强的迁徙能力，常常也是最早抵达深圳湾的先头部队。

有着向上弯曲的尖嘴，那是反嘴鹬。它们的迁徙距离最长可达数万公里。和黑翅长脚鹬一样，反嘴鹬也喜欢独自或三两成群的觅食。它们的嘴巴在浅水或泥地中滑动，向上弯曲的尖嘴不仅能感应到食物，

遇到同类，他们可能会鄙视两下。但最后也就各吃各的。或者边吃边拉。珍稀的黑脸琵鹭有着一张琵琶形状又扁又长的大嘴，他们的觅食策略就是将长铲子一样的大嘴插入水中高频扫荡。黑脸琵鹭虽然嘴巴大身形也大，但喜欢吃的食物却是小的鱼虾蟹。

心干饭时，他会被躁动的大刺鱼吓一跳。遇到鹭鸟会被赶跑。但碰到不合眼的同类，他也会毫不含糊地驱逐了事。

吃饱喝足，清洁羽毛后，黑脸琵鹭会呼唤相亲的伙伴，温柔地完成社交礼仪。

然后进入休息模式。冬天的红嘴鸥，嘴巴变成了黄色。它们迁徙的距离可达8000公里。红嘴鸥喜欢吃水生无脊椎动物，这种大虫子就很对胃口。

但再怎么蛮横，红嘴鸥也比不上深圳湾的另一个优势物种。如此，从深圳湾东南边香港一侧的红树林飞来，那是它们睡觉的地方。它们的目标是对侧咸淡水交汇处肥美的资源。其如帆，但要将它们叼到嘴里也不那么容易。

0: 一只鸬鹚每天需要进食2到3斤鱼。每年秋冬，上万只鸬鹚要在深圳湾旅居将近半年。深圳湾要怎么满足如此高密度的候鸟觅食和栖息的需求？科技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也为应对城市发展与红树林保护的挑战提供了新的方法。智能监测高效准确地为红树林湿地保护提供全面深入的数据支持。
1: 我是杨琼，我在广东的宁宁福田国家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从事科研监测。福田红树林国家自然保护区呢，位于这个深圳湾的东北岸，它是全国唯一位于城市腹地的面积最小的这么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我们建立了这个比较完整的天地空一体化的监测系统，天上的有卫星，有无人机，有摄像头，一些零下的看不到的，那我们就是红外相机来弥补。这个是我们智能化管理的一个最基础的地方。那么后续我们的 AI 能够识别啊，能够自动监测啊，都是利用这个摄像头。那么这个总共是有27个摄像头，它可以自动甄选，然后可以把这个有动物的识别出来，把鸟框出来。这个你看是皮嘴鸭，这个也确实是皮嘴鸭，你看那个红色脚。

我是宋长华，我2000年12月份来到宝湖区，至今24年了。每天我们早上出来巡逻，看一下红树林里面就是红线类有没有变化，像红树有没有人破坏呀，还有鸟类啊，有没有在什么地方觅食呀。这里就是我们又新装了一台那个智能望远镜，一拉近一对焦，就是给你识别，跟你说这个是什么鸟，什么鸟，大多数是赤颈鸭。

这个是长龙，你看这个望远镜上面市民还是很喜欢的，这个因为他们不认识鸟，他就可以用个智能望远镜可以认识很多鸟的。原先的时候还是不认识青鸟，现在只要看一下它是什么形状，那个颜色啊羽毛，就基本上认识它跟鸭子的其实是什么鸭子。因为鸭子有很多种类，追尾鸭、刺颈鸭呀这些啊，绿刺鸭。里面那个就是大白鹭，下面有虾，看到了的话它就要下去啄它。你看我们这里，你看装的鸟类识别的都很多，你看鸟鱼飞在那里，它就自动跟踪它了，它是什么鸟，它就海面上也是啊，都有很多那个秘境自然直播，观众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深圳湾全面禁止捕鱼，解决人鸟争事。城市主干道为红树林绕弯，率先建立隔音屏，为这片城市绿洲阻断噪音，划定生态红线，为红树林保护形成制度监管。监测数据显示，城市对这片红树林湿地的呵护，大自然已经渐渐有了回应。

叫荣灿中，我在深圳市红树林基金会工作，主要从事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从建园到现在，我们一共在莆田红树林生态公园记录了野生鸟类有241种。除了鸟类以外，我们也记录到了不少的哺乳动物，比如说我们最重要的山巨头、水獭、小灵猫和豹猫。水獭的拍摄其实是一个很偶然的一个意外，就是我们当时是做红外相机的一个测试，偶然拍到了一个之前没有拍摄过的鸟类。

经过多方的这个专家的辨识跟确认，然后我也到桥底下去观察他们的这个粪便，然后发现确实跟欧亚水獭的习性是非常的相似的。欧亚水獭它主要是吃鱼，它排泄的这个粪便如果是新鲜的话，它会有带一些鱼鳞或者螃蟹壳，黑色的，然后闻起来会有一点腥味。长时间变白，然后去闻的话，就变成一种类似于茉莉花茶的香味。第一次记录到水獭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开心、非常激动，因为说明它其实是

有在利用深港两片湿地的。近于近浦的这一个策略，使得水獭有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栖息地，同时红树林也是为它们提供了一定的保护跟这个庇护所的功能存在。

0: 像我们这种树荫底下，它有两边有灌丛，然后中间有一条小道，其实野生动物都会喜欢走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我们就会在两边放置这个红外相机去拍摄观察它们的一些行为。
1: 豹猫是我们本土的猫科动物，跟宠物猫它们的体型其实非常的类似，但是呢，豹猫它的身形更加的纤细一些。豹猫它是斑点猫，宠物猫的话它是那种条纹猫。豹猫它的这个耳朵偏圆弧状，宠物猫的话更尖一些。

0: 小灵猫的拍摄的频率其实是比较低，一年拍几次差不多。它非常的可爱，然后非常的鬼鬼祟祟，到处动，然后更喜欢穿这些草灌丛。然后我们的红外相机呢，更多的是放射在一些稍微开阔一点的路面，灌丛的话它其实很难拍摄到。在一个城市公园里面能够同时出现三种这个中小型的兽类，其实非常难得的。所以呢，把它称为三巨头，意味着深圳湾红树林湿地生态系统是它们很重要的一个栖息地之一。深圳跟香港其实都是同一片深圳湾湿地，能够记录到它们，也意味着我们这一片地方对于它们来说是一个不可取代的一个生界。
1: 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大湾区湿地乐园。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新年乐章。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繁华腹地，一片红树林蓬勃生长，这里是全球候鸟迁飞通道的关键驿站，也是超大城市与脆弱生态共生的前沿。城市主干道为之绕行，智能监测网悄然铺开，粤港携手改造的湿地成为候鸟新食堂。当数千万只候鸟年复一年飞越都市上空，科技与协作正书写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答案。一场关于守护与创新的绿色探索即将呈现，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左手按在琴弦上，就好像我们说话的内容，右手呢其实就像我们说话的语气。那么琴弓呢，算是我们的右手的一种延续，它在琴上做出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的变化，妙不可言。

0: 30号，长春丰乐剧场修缮保护利用工程顺利通过验收，正式竣工，并更名为吉林省音乐厅，即将重新向公众开放。12月31号起，吉林省2026新年交响音乐会暨冰雪交响音乐节将在这里奏响。
1: 这次今年音乐会在8月份就已经开始招生准备了。曲目的设计呢，就是中外的经典的名曲。
2: 那个点了四本美术。
1: 挑战是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谓的一些难度，主要是在这个音乐风格上的把握。但是好在我们这场音乐会邀请了我国的非常著名的指挥家焦阳先生。
3: 好，各位上午好。
4: 上午好。
3: 我们大家都收到这个计划了吧？ Mezzo forte 起，然后 piano 进入，让我们软着陆把声音处理好。
1: 他对欧洲文化，尤其是维也纳和德国的文化了解得非常的透彻，而且对作品和风格的把握非常的准确。
3: 这儿有一个诀窍，这一句，因为这儿呢，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乐团在吹立段的时候，他也在想这种办法。8分音符这种后半拍下棒之后，晚一点让它发声。
1: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改变了吉林省交响乐团的一种演奏的风格。这次演出的地点是刚刚修缮完成的吉林省音乐厅。
2: 他那个高椅子不行。
1: 他的前身是丰乐剧场。丰乐剧场说起来很有意思，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那个区域长大的，无数次的从丰乐剧场路过，所以其实这一次还是蛮奇妙的。没想到的是，30多年之后，我能以一个演奏者的身份，能在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我们吉林省2026年的第一场新年音乐会。
5: 它历史上呢是有远东一流影剧院这样的一个称号，但我们是有非常严谨的历史考证，基本上是恢复了原格局和原装饰。音乐厅是在观演建筑中要求最高的一类建筑。从影剧院到音乐厅，它的性能品质进行了全面的质的飞跃。
1: 看到这个音乐厅，我们最大的感受是震撼。作为一个从事交响乐和一位小提琴的演奏者来说，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音乐厅里面来演奏，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一个愿望。

0: 我是5岁半学习小提琴，在很小的时候确实是损失了很多的童年，所有出去玩的时间都被练琴占据了。但是最吸引我的是我的启蒙老师在给我做示范的时候，左手的手指摁在纸板上，这种就是来回排列的情景，我会看得入神，被这种魅力所吸引。
1: 我们排练是为了把不准的音给它排准，或者让不准的音消失，这不是个体力活，这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一件事儿。
0: 他怎么教我呢？我以后怎么教我的学生？

当我们第一个声音演奏出来的时候，就是莫名的一种感动涌上心头，其实还是非常感慨，特别激动的。我们终于有了一座我们自己的专业的音乐厅，我们又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它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它以这种一切都这么完美的呈现出来的。一座专业的音乐厅，对一座城市来说，它是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这里将会有更多更好的音乐奉献给观众。我是张彤彤，我用小提琴与世界对话。

0: 我叫吴兰心，今年十八岁了，是浪漫东家七仙女的六妹。
1: 我是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侗家姑娘，现在的工作就是拍视频和直播嘛，专门拍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手工艺之类的。固定在村里面的就有我们四个姐妹，每天的直播时间比较长，现在都住在一起。
2: 哇，你们来啦！你们都带好了吗？这些夏天了，
3: 都带好了。
1: 盖堡村就是贫困村，有100多户人家，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人物，就感觉很少被人知道。
2: 这里交通非常封闭啊，他们现在耕作都是用牛耕，大家的生活水平都很低，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扶贫的原因。
1: 2018年的时候，新的扶贫书记他就跟我说，盖堡村特别美，不如找7个侗家女孩一起做直播拍摄视频，踏上了那个主播之旅吧。
2: 前进，前进，后面。
4: 道具已经准备好了，
5: 稻花鱼，我们来了！
6: 哇，我们170万大军，能不能来点牌面啊？那个小红心走一走啊！
1: 开始的时候大家都不理解，为什么要找7个人，为什么要到山上拍摄视频，为什么要做直播。
6: 通过直播粉丝了解到这个产品对他们有什么价值，帮助村民带货，这就是一种变现方式。
5: 稻花鱼就是水稻落下的花，那个鱼吃了那个花就叫稻花鱼。
1: 自己也是一个农村长大的，帮助村里面的老人家卖货啊，感觉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2: 当时为什么要考虑最终选择侗族七仙女呢？我虽然是侗族，但是我所在的村寨啊，都已经就是现代化了，所以现在就来到我们盖堡这个民族村寨过后，看到这里完整的保留这个侗族文化，就觉得特别想珍惜。之前我用过快手，美丽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所以我觉得，哎，我们的机遇来了。
1: 我家有3个姐妹，我是大姐，然后为了节省爸妈的开支，我念到高一就没有继续念了，自己一个人去上班，不用花家里面的钱呢。
6: 我的朋友嘛，他们有些都去上学了，有些外出务工打工啊。

有些就已经结婚生子了，像我这么大的几乎只有我一个人在家。带他们要过马了呢。我们那个七仙女穿的那几件白色衣服都是外婆做的，从那个棉花开始一步一步做起来。其实我也是留守儿童，从小的时候8个月我的父母就去外面打工，但是外婆就像我的妈妈一样，小的时候我还叫外婆叫妈妈。

0: 刚开始的时候也不知道该跟那些粉丝怎么打招呼呀，也不知道感谢人家送礼物，甚至都不认识那些礼物特效，自己当摄影师，自己当剪辑师，自己发作品，想标题，想内容，我太难了。
1: 加油啦，欢迎南妹。
0: 我之前对领导心里面的看法就是，是50岁的大爷，肚子大大的秃子。书记给我的第一印象挺帅的，特别的和蔼可亲。他是一个开路人，不管什么事情都为我们打头阵。他会像我们的父母一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讲大道理。调皮的时候啊，不听话的时候啊，会把你说哭。有些时候就比自己的父母更关心自己的吧。

0: 刚才我们讲了，中国有23个省，5个民族自治区，是吧？4个直辖市。为什么要管他们管得很严？其实我们的任职时间是到2020年，就最多最多还有1年半的时间陪他们，说不定如果组织需要，是随时可能调离。我就是争分夺秒的，这一有时间就教他们该怎么做，怎么提高。
1: 2020年就是全面脱贫了，然后吴书记也会调回县城里面，就是自己也想快速的成长。粉丝越多，人对你的期望越大，自己也是农村小孩，就怕自己的能力不足，学识不够。

0: 我觉得他们从之前只记得玩闹的小姑娘啊，现在发展成为动态的未来之星，他们相比同龄人来说肩负的使命更多，所以更加努力。齐秦女最大的成就其实是改变了大家等靠要的思想，其实也增强了我们村民自力更生的信心，所以现在很多青年都说其实留下来也是一种美好的闯荡。
1: 把村子里面给推广出去，和村子里面一起成长，
2: 留下来也没有什么不好的。

0: 我们现在去挑情景剧的衣服，到那个横滨影视城。为了这堂课啊，我们穿越到五四。今年呢，又恰逢是五四运动的
1: 一百周年。
2: 这是我们东阳中学高一七班第一次创新思政课。五四快到了嘛，我想选取五四精神为主题，上这么一堂课。五四精神有八个字：爱国、进步、民主、科学。这四个词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一个整体，所以我这堂课我打算是爱国精神作为一个核心来贯穿下来。能不能这堂课上得比较有新意，上得比较活，让学生能够参与的过程当中难忘，需要我们自己组内的老师一起出出。

0: 主义。
1: 第一个呢，是我觉得要避免上成历史课。
0: 对我自己来讲，最难的是我自己的这堂课的教学设计。像我自己个人的智慧是非常有限的，个个都给我提了很好的一些点子。我也不知道这个衣服有没有地方借，我就想到了一个家长。我们的家长说：“哎，蒋老师，衣服是有的，就是不知道是不是你们需要的衣服。”
2: 挺直，收腹挺胸，把你的气质拿出来。对。因为我感觉男生都很在乎这个发型的嘞，对呀、
3: 啊，戴上帽子什么发型都看不到嘞。
2: 要放上去吗？
0: 妈妈妈把你忘了，不好意思。啊，谢谢，好，拜拜。啊，把女儿给忘了，真是六点了，五点半接的。
4: 时间是1919年5月3日晚，地点是北京大学的那个礼堂。
0: 我打算放手让学生自己干，让他们自己去查资料、写剧本。其实他们很喜欢活动式的一种参与。刚开始是非常忐忑啊，怕剧本写不出，怕学生演不出那种感觉。但是他们像模像一样的演下来的时候，感觉这堂课充满了期待。
5: 学界的五三晚会，爱国情在燃烧，民族感在沸腾。
6: 请容许我将具体情况与大家说明一下。
7: 前面政治课就是一切为了考试，但是今天这堂政治课就比较趣味横生，能够让每个人真正的去接触，
8: 不仅仅把它当作考试的一个内容，更能够深刻的认识了解历史。
0: 是政课老师的责任，就是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在他们的心灵当中埋下真善美的种子。这件事情我会用我的热情非常投入地去做这件事情，那我既然做，我就把它做好，就要让自己能够发光。
9: 我喜欢一切美好而时尚的东西，思政课追求的是精神的美好而时尚。

深圳湾红树林湿地，深圳和香港这两个现代化城市间的绿洲，它守护着城市的繁华，是本地物种和旅居的候鸟共同的家园。

像这种就叫红树其中一种，叫木兰，你看它的果实比较粗比较短，这种你看这种就叫秋茄了，你看这种叫秋天的茄子，你看它是发育成熟了，它都脱离那个母体，砸到泥巴里面它就可以生长的这种。这种就叫老鼠类，带刺那种。它为啥叫老鼠类呢？它结的果实就跟那个老鼠的尾巴一样。这种叫桐花，红树的其中一种，你看它上面白白的那种，就是蜜眼，你看。这个就叫无霸海棠，这种，你看那个叶子比。

比较细的引颈木加的那个。现在下面你看看，就是红树林那个根系，那个呼吸根，那个就是下面你看看一条一条，像那人的鼻孔一样，通过那种根系往上出气一样。 立起来就是绳状根，下面那个就很多滩涂鱼，你看在外面来晒太阳。

滩涂雨喜欢生活在红树林的滩涂，这里有吃有喝，还有适合挖洞的泥巴地。虽然是鱼类，但它们是水陆两栖，生活在陆地上的时间甚至比在水里的还长。鼓鼓的鳃囊让它们可以在陆地上呼吸，表皮也是它们的呼吸器官，但必须保持湿润。在滩涂上爬行时，高频摆动身体能大幅提高它们的摄氧率，所以它们在滩涂上各种跳动，可能只是在做有氧运动。

洞穴是滩涂上的穴居动物必须守护的家。滩涂鱼可以和穴居的蟹类成为互帮互助的好朋友。区别对待，竖起的背鳍就是警告。

遇到以它们为食物的水鸟，只能躲为上计。这时候的洞穴真的可以救命。红树林湿地作为生产力最高的生态系统，滩涂也是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我是谢凯琪，是红树林基金会负责城市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项目经理。讲到红树林恢复的话呢，都是下意识的会认为是我们需要去种植更多的红树林。但是我们在讲红树林恢复的时候，其实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整体的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恢复。90年代的时候，海桑属植物就被作为这个先锋树种，然后引种到了我们的深圳湾。它确实是在恶劣的滩涂环境的话，能够抢占一个先锋的区位。海高滩涂为我们后来的红树生长提供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环境。这个光荣的任务完成之后呢，我们其实也会

0: 发现它是可以长到十几米高，那么我们本土红树可能最多就七八米，这种时候反而会对本土红树产生一定的这种压制的作用，然后同时它快速侵占这个滩涂的话呢，候鸟就是千里迢迢远道而来，到了这里之后它会发现它们的生存空间可能反而是越来越小的。在我们的修复工作开展前，这里其实还是一片无斑海桑的一个纯林，那么这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是非常有限的。我们认为在深圳湾这个区域，这种外来红树海桑属植物是需要进行一定的控制的。除了清理外来红树之外，我们还进行了本土红树的负种以及一部分的候鸟光滩的一个恢复。我们当时也是借鉴香港的一个清理的经验，那么我们开展了这些工作以来的话呢，像整个区域的生物多样性提升是非常明显的。
1: 2025年1月17日，由香港观鸟协会统筹的一年一次的黑脸琵鹭全球同步普查开始了。此次共有超过200名调查员在东亚150多个点位同步开展工作。调查员尹玉柱和2名基金会志愿者通过无人机航拍和人工观察相结合的方式，负责深圳河口三角洲部分区域黑脸琵鹭的数量统计。
2: 这是2019年的，就是无人机会过去，但是它在林子里面，就是其他人是看不见的，就只有无人机能看得到。
3: 对，
2: 又飞过来一只，这是他们喜欢的位置。
1: 深圳湾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区域，东亚、澳大利西亚迁飞通道的中心点，一直是黑脸琵鹭主要的越冬地和重要的补给站。
2: 那我们在这儿，然后能看到的几个点，然后分别不同的时间的数量，这是2023年的，这是去年的，这是2025年今天的，就是一会儿会改这些数目。
3: 这一层是了，
4: 是了啊，这一群都是鹿。
3: 现在要看是多少只？
4: 16。
3: 哎，我咋数出17了？
4: 这只是吗？
3: 这只？
4: 哪只？
3: 这个是？
5: 这个是？
4: 对，对，就这
3: 个。这在动，是它。
5: 哦，那脑袋往右边偏一下，17。
4: 哎，这还有
6: 旁边
4: 一只，
6: 旁边
4: 这
6: 只，这个是
5: 现在还在。
7: 吃一块玩一块，
5: 那就是18，是吧？加那只。
1: 在另外一个观察点，调查员荣灿忠和基金会志愿者采用人工观察的方式统计其负责的区域内黑脸琵鹭的数量。
8: 以前的时候呢，这片都是无斑海桑，所以基本上看不到，所以得飞无人机出去看。54分，我们盯着那两只黑脸琵鹭，别让它跑了哦。远处的我们可以看一下，55分，我们是3天结束之后再统一报，但是我这个时候会在群里报一下，将来做个记录。58分，59分，最后1分钟，两只还在哈，看好它哦，那是你的。13点，我们现在不空军，我们昨天都是零。你们想下去吗？
5: 想走。
8: 这个是个本节石堆。
5: 啊？
8: 那一种类似于人造的灌丛，像一些那个小型的兽类，它都有地方可以躲藏，然后可以。
5: 豹猫。
8: 对。那两只黑鸢。

0: 这个是赤井鸭的叫声，对，就这个叫声，对对对，很好听，其实。
1: 很生机
0: 勃勃的。
1: 它叶子有点蔫了。
0: 冬天是这样，夏天就。
1: 什么病害？这个要干预吗？
0: 不干预。
1: 好像也没到要干预的。
0: 迹象吧。
1: 长出，这全都是自己长的。
0: 对。
1: 有没有什么东西是刻意种的？
2: 就雪桐吧，那么大一棵。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1: 啊？
0: 雪桐也是自己长的。
3: 为了解深圳湾植物的自然演替，谢凯奇和他的同事们在曾经召开国际植物学大会的园区，开展了一个希望能持续百年的实验，其中之一就是植物样方调查。
4: 这个区域是一片荒地，我们没有种植任何的一棵植物。通过大自然自己做工，然后通过这个风媒呀，然后还有我们的鸟媒、虫媒，然后自己带过来的一些植物。就是本身这个区域它有一些石子径，那么这些石子径就很好的天然的把这个整个区域画成了一个个的网格，刚好可以在这些网格中间去布设一些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这里是我们其中一个网格监测的样方，然后我们其实每一个样方的话都有去布设这么一台这种红外相机的自动监测的设备，定时定点的有一张照片记录下来。那么这一年下来的话，这365张照片我们其实就能看到样方中植被的一个变化的情况。其实非常有意思的是，三年前我们记录的时候，这一片区域南美蓬奇区的占比应该是50%左右。但是到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南美蓬奇区几乎是把整个样方的区域占住了。另外，其实也会发现这个区域的话，它旁边自然生长起了一棵这个叫做山黄麻的一棵乡土的乔木，随着它的冠幅不断的长大的话，底下的这个植被的情况可能又会继续发生变化，自然变替的和竞争的一个情况，
5: 能够指导到我们去做植物引种以及植被管理的一些工作。
4: 后续的话，我们深港两地也会一起来去探讨怎么更好的共同合作去维护整个深圳湾湿地的一个健康。

觅食的高峰期已经接近尾声，只有腿长的涉禽还在水中找吃的。鹭科是一种古老的鸟类，在地球上已经活动了大约5500万年。优美的体态让人一眼就能认出，它们都是极具耐性的猎手。

部分水鸟开始进入休息模式。潮水中可供站立的礁石成了稀缺资源。市井鸭们可以共享休息的宝地。

抢来的礁石，红嘴鸥也不愿意同类靠近。至少也要保持距离。如果遇上强敌，它也会知趣地飞走。独占一方礁石，就有了面对挑衅的底气。或者炫耀的资本。虽然随时可能翻车，这是惬意的，放松的，但也是寂寞的。无聊的生活需要主动找点乐子，比如欺负一下旁边的鸭子，又比如假装放弃宝贵的地盘，暗中观察是否有谁惦记自己的宝地，一旦发现入侵者，果断驱逐。

0: 高潮时的栖息地依然是候鸟们需要的稀缺资源，也是他们的保护者努力的方向。
1: 我们这个保护区的生态格局就是滩涂、红树林加基围鱼塘，政府就把这个鱼塘全部收回来了，主要做水鸟的栖息地，特别是在高潮位的栖息地。高潮位的时候，外海全部涨潮了，水鸟是没有落脚的地方，那么这个时候鱼塘的作用非常重要了。我们就把它做了这种深井的一个改造。一个同一个鱼塘里面有深水区，我保证鱼虾能够在深水区里面成活，保证有充足的食物。然后有浅水，它是一个反坡，比如有的地方它就是15到20公分，有30公分，有的地方呢可能就是5公分。那么还有一些裸滩，就是光滩，就是水淹不到的地方。这样的话，不同腿上的鸟它就会在不同的水深里面去生活。比如说，黑脸皮鹭、大白鹭、苍鹭，还有那个中型的，还有小型的，它都可以在塘里面休息。那么这样一个鱼塘里面呢，就有多样化的生景。因为这个鱼塘呢，就是一个半封闭的系统，它的水和生物基本上都要靠外海进来。那么我们要交换水，就要跟外海交通。更重要的就是通过水交换，实现这种生物的交换，让鱼虾也随着潮水进来。
2: 哎，你看大白鹭、黑脸皮鹭，这里我们还是有智能水闸，你看的。每个鱼塘我们都搞得有智能水闸，你看过？这里你看，我们也是啊，这个是4号鱼塘，我们可以在家里面控制啊，调节水位啊。
1: 智能水闸呢，它可以大大增强这个水交换，还有这个水位管理的这个效率。它是可以对接天文潮，还有水位感应器，实现自动的灌水。另外呢，还有这个摄像头，就相当于我们的眼睛在哪里，我可以看到它到底有水有没有合适。只要外海的潮位合适，那么这个期间我就可以经常换水。
2: 那里有一只苍鹭，等一下如果你找吃啊，就在那个边上站着一动不动，就会老等，它的名字叫老等。

鸟就最喜欢这个空旷的地方，它觅食呀、休息啊，它没有危险。现在没涨潮，涨潮的话，这里面就很多了，成千上万的在里面休息那些。像我们现在这个区域，我们基本上是完全没有人，他们去游客到这个区域。

式的管理这个基尾鱼塘，那么都是为了水鸟在各个时期都能够幸福的生活。最早我们也是要借鉴要学习米埔的这种管理经验，那么现在米埔也是正在建设这个智能水闸，就互相学习互相借鉴，然后共同进步。

0: 市运用科技的力量，努力守护着深圳湾这片珍贵的红树林湿地。湿地和它的居民们也在保护和滋养着城市的生活。深圳湾是人们创业创新的乐土，也是所有物种可以乐享的家园。
1: 山海为卷，公路作饼，一场跨越自然与人文的探索之旅缓缓展开。旅行者循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一路向前，探寻生态之美，品味海岛风情，触摸历史文脉，感受多元文化。在壮阔天地间，他们发现风景，也发现内心，拥抱自然，也读懂生活。镜头记录的不只是一路风光，更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时代画卷。一段放慢脚步抵达心灵的旅程即将启程。记录中国，敬请关注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
3: 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4: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5: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1: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一语见天地，
2: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3: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一语通文明，
4: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5: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一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座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0: 山西北部与内蒙古交界处，正是毛乌素沙漠的边缘。从空中俯瞰，就会发现一处不可思议的绿洲，宛如世外桃源般镶嵌在塞北荒原上。一座静谧的古镇深藏其间，人称右卫。70多年前，这里还只是一片绿化率不过0.3%的不毛之地。从那时起，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开始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植树接力。旷日持久的栽培，让昔日的漫天黄沙化作了一抹清凉的绿意，成就了今天这座绿化率达到54%的塞上绿洲。冬日来临，本是萧瑟的季节，但古镇周围依旧环绕着一望无际的林海，执拗葱郁的小老杨深深植根于沙丘中，挡住了风沙的侵蚀。数千年来，为争夺生存空间，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之间爆发过数不清的战事，从诸伐鲜允、秦击匈奴，到唐征突厥、契丹，宋战辽金，右卫始终是兵家必争之地。在战争与和平的悲欢中，这座北国小镇演绎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
1: 站在这古老的城墙上，环视周围充满了塞外风情的古战场，仿佛又回到了数千年前那段金戈铁马的战争岁月。在烽火狼烟中，这片土地上曾上演了无数英雄的故事，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家国的安宁。
0: 历史上右卫之重在于其战略地位，虽地处偏远，却是捍卫山西平番京师的要地，早在2000多年前就有大军在此驻扎。相传右卫之下还压着一座城，是春秋战国时期倡导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所建的善吴城，为的就是抵御北方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善骑射，转战速度快，不分昼夜的进攻，让驻守在这里的将士们苦不堪言。一天，一位军官在转战途中去农家讨水喝，看到农舍周围筑起了一道土墙，与其他院落的篱笆大有不同，便问农家：“夯土墙费时费力，修它何用？”农家回答说：“土墙结实，可阻野狼偷袭家畜。”正所谓一语惊醒梦中人，如果在边界修筑一道大墙，不正好可以阻挡游牧民族偷袭吗？于是在战争间隙，他开始组织军士们在城外砌筑土墙。
2: 当时他最初的城墙了，他并不大也不高，他因为当时也技术也不有成熟，在那个时候呢，工具什么都不够，所以就是一个很矮的一个墙，也是很单薄的一个墙。
0: 单薄低矮的土墙在敌人铁骑的冲击下成了残垣断壁，将士们却并没有气馁，他们意识到只有把土墙再加高、加厚、加长才能起到防御效果。可这样一来，工程量就庞大到无法计算，什么时候才能完工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可是为了边关长治久安，他们决定一直做下去。
2: 因为我们这个地方是个，他要考虑到是个家园，然后子子孙孙要在这里头居住，所以

0: 那又有一个安全的环境，安全的一个城池嘞，所以我们费多大的劲也不怕啊，为了这个自己的家园，为了自己的后代，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建成。
1: 为了子孙后代免遭战祸，又为人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数十年光阴，一道坚固雄伟的土墙出现在一望无垠的荒原上。此后的漫长岁月里，古老的善无城渐渐被风沙掩埋，但这道土墙却在一代代古镇人的修修补补中不断被更新着。筑墙的材料从夯土变成了坚硬的石料，一路延长开来，与其他各地的城墙连成一体，成就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之一——万里长城。
2: 长城首先是长，长，什么是长呢？久久为功。什么是长呢？利在长远。什么是长呢？长呢，着眼子孙，着眼千秋万代。建长城的目的，它首先是为了和平，为了安宁，为了子孙能够享受一份有安全感的这么一种生活。
1: 长城之内是家园，今天的右卫，古老的长城依旧巍然屹立，默默向后人讲述着那段古老的历史与传说。千百年来，一代代右卫人以长城为盾，竭尽所能地把战乱阻隔在城墙之外，护佑着家园的和平安宁，也把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精神长久地注入这方水土，激励着后世子孙。
3: 历史上一代代戍边的将士们生活在这方城池之中，他们平时拿着锄头耕作生息，战时就拿起刀枪奔赴战场。在一次次保家卫国的战斗当中，他们始终不屈不挠，英勇抗敌，这也使得这方土城能够始终屹立在岁月之中，不倒不朽。
1: 历史改朝换代，往事烟尘弥漫。元朝时，蒙古大军入主中原，右卫几乎被夷为平地。直到明代，古镇人又在原址的基础上，历经17年，重新修建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池。右卫成为当时护卫国境最重要的九边重镇之一。明嘉靖36年，蒙古鞑靼挑起边界事端，在进攻右卫的同时，又向大同宣府一带发动袭击。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有人提出敌众我寡，不如弃城而去，再做从长计议。时任参将的右卫人麻鹿却力排众议，他怒斥道：右卫破，大同镇必破，大同镇破则朝廷危矣，怎可只管眼前苟且，不顾江山社稷。在麻鹿的引领下，为朝廷养马的一干麻家儿郎登上城楼高呼：我麻家是与右卫共存亡。
4: 所以就发动全朝的军民，没有粮食就杀战马出击，街上的废弃，地上的老鼠挖出来充饥，老百姓把自己的房屋拆毁，要一步步的烧水煮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就历史记载叫做军民砥砺始终，团结对敌啊。
1: 那时的右卫宛如黑夜中大海上飘摇的一叶扁舟，只怕等不到黎明就会沉没于惊涛骇浪，而城外的敌人也因久攻不下开始变得焦灼不安。这场旷日持久的战役逐渐演变成一场耐力的比拼。右卫之战持续了整整8个月，古镇终于等来了援军，鞑靼大军眼见形势逆转，便自动撤回关外。 乌镇百姓在马家军的带领下，终于。

0: 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又为马家一战成名。他们中的很多人此后成为了朝廷的得力武将，为风雨飘摇中的明王朝谱写了西洋中最后的辉煌。
1: 有为仇的救命，在马家教的带领下，能以跳跃的眼光看待战事的发展，这种接任接受是重要的表现，也是久久为国立在跳跃的精神特征。
0: 回望历史，游牧民族与农耕民族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部中华文明史，而在绵延的战火中，民族的融合也在悄然地进行着。在古镇西北不远处有一关隘，因历史上多次抵御胡人南侵，被人们称作沙湖口。清军入关后，随着国家疆域的扩大，右卫不再是一座边塞。清康熙皇帝平定噶尔丹叛乱后，经此关凯旋还京，为摒弃民族争端，他提笔把湖改为虎，沙湖口一名从此沿用至今。正所谓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从湖到虎，一字之改，把右卫从战争的要塞变成了通商的要道。无数晋商经由此地贸易往来，小镇迎来了商业的繁华，老街上店铺林立，百货云集，身着各种民族服饰的人们在这里进货交易。鼎盛时期，每天有成千上万的骆驼和大车从右卫出发，走向草原深处。
2: 历史上的右卫，战争时期是沙场，和平年代则成了边市。一道长城曾经把农耕和游牧民族分隔开来，然而随着国家的统一，城门的开放，同是中华民族的人们再也不分彼此。当外敌入侵时，这绵延万里的长城成为了凝聚所有人在一起的纽带，化作了不朽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人们参与到保家卫国的战斗之中。
0: 20世纪30年代，抗日战争爆发，面对日军的野蛮入侵，右卫儿女又筑起了一道全民抗战的长城。1941年9月到1943年底，是晋绥革命根据地最困难的一段时期。在日军的严密封锁下，就连一根火柴都难以运进根据地，当地军民的生活难以为继。当时作为连接山西和内蒙古的重要交通要道，右卫被日军重点布防，但古镇人却冒着生命危险在家中悄悄为八路军战士们纳鞋织布。
3: 晚上可以说整夜整夜的给足鞋呢，可是这个在足鞋的时候呢，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了，又怕这个别人发现了，窗户呢也用这个破壁或者是几层布呢遮得严严当当的，生怕呢对面有一点光线露出来。
0: 抗战期间，右卫及周边百姓为八路军募集了10万多银元，制作棉衣10000多件，布鞋10000多双。然而要把如此众多的物资运送给八路军，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右卫人自有办法。许文才的姑爷爷当年就曾利用赶大车把粮食、布匹、鞋袜等藏在柴火里、车板下或马鞍下，秘密给城外的八路军运送物资。
3: 我姑爷经常说讲的说，有的时候查的相当紧的时候啊，他就是白天呢出去劳动的时候，这穿是一双鞋，哎，赶晚上挂着就回来了，这就说把这一双鞋也可以送出去了。
0: 右卫人有着非凡的韧劲儿。祖上的教诲让他们很早就明白聚沙成塔、聚土成墙的道理，虽然有时冒死走一趟只能送出一双鞋一

0: 见一，但他们相信只要坚持就有胜利的可能。有一次，许文才的姑爷爷和同乡一起去运送物资，可是那位同乡却被日军发现，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有人劝他说，这几天风声紧，就先不要送了，等过些日子再去。但许文才的姑爷爷没有丝毫胆怯，依旧坚持，没有一天落下。
1: 他说是这个干革命呢，就如这个烧柴火一样，只有不断的添柴，这个火呢才能越烧越旺。哪怕是一点点，只要送出去，这就是根据就已经起了作用。
0: 漫长的抗战岁月里，许文才的姑爷爷每天都往返在运送货物的路途上，光大车的轮子就换了三对。正是在古镇人不间断的支援下，晋绥革命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为后世的华夏儿女赢得了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2: 随着战火硝烟的远去，又迎来了长久的和平。面对着饱经战火、满目疮痍的家园，面对着一脸尘土却期盼着美好生活的子孙，又为人又扛起锄头、担起水桶，打响了一场改善生存环境的接力战。这场战斗没有狼烟，只为绿色；没有终点站，只有进行时。
0: 绵延的战火加上风沙的侵袭，使得又为周围的生态环境遭遇了严重破坏。1949年，这里的森林覆盖率只有0.3%，几乎日日都有强风和沙尘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白天点油灯，黑夜土堵门。这句当地流传的顺口溜，形象地道出了古镇人的无奈与苦楚。
3: 大黄蜂刮的像白天晚上，像这就又是刮的厉害的时候，就白天和家里头的电倒了，就看不着了。黑夜到刮上一黑夜，这早起起来，这猫好像完全就拿头堵住了，开门也开不开了。
0: 今年65岁的王明花，自幼生活在右卫。自记事起，从右卫镇东北方向吹来的风就终日不停。古镇不远处有一道40里长、8里宽的流动沙丘，在大风的助推下，以每年10几米的速度向右卫逼近。因为风起时黄沙蔽日而得名黄沙洼。据说明代万历年间修建的一座3丈高、6尺宽的西北城墙，就是在一夜间被从黄沙洼吹来的黄沙淤积吞没的。1949年，为了守护家园，右玉县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要想封沙住，就得先植树。从那时起，一场长达60多年的植树大幕徐徐拉开。15岁时，王明花就加入到了植树娘子队，她的任务是浇水，可一桶水浇下去，转眼间就没了踪影。再看看别人，上午挖好的树坑，下午就被风沙填平了；刚栽好的树苗，一夜间就被风沙连根拔起。狂风怒号，反反复复，沙浪推沙浪，树苗成活率很低。
3: 那时候种树也和，第一年种上以后，大黄蜂刮的没了，那就活不了了。第二年再草种，活不了；明年再草栽，那几连续几年那就那么继续栽。
0: 风沙肆虐，从未挫败右卫人征服黄沙的决心。当地人常常笑称自己身上有股油面愣劲儿，意思是像山西人最爱吃的油面一般坚韧异常。或许这种性格的形成，正是源自于慢慢吸口古道磨砺出的不屈与抗争。绿尽一尺，沙退一寸。在几十年的植树造林过程中，古镇人要忍耐的是恶劣的自然条件和高级

0: 强度的体力劳作。
1: 那会那时候呢，村里头呢，人们生活也挺苦的。那是个有脚面窝窝头，老百姓叫黄个蛋的，那是个黄个蛋就早起起来就走了去栽树个了，
2: 带着一个干粮就走了。
1: 哎，走了，到看了你到那下那沟沟里头有那长流水了，可喝点水就行了，别的啥也不倒的。像我们的话，啥也倒不得，饿了吃十两口就行了，不倒的吃这了，喝那了，怕冷了，怕热了，啥也不倒的。反正是植树造林的，人们老百姓这个也可积积极性可高了。
0: 奇迹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为了青山绿水，也为了子孙后代，倔强顽强的古镇人用了60多年的不懈努力，终于换来今天54%的森林覆盖率。如今在小镇周边地区共有1亿多棵树，按照1米1棵的距离测算，排起来相当于10万公里，可绕地球2圈半。曾经拥有近100公里古长城的右卫古镇，如今又拥有了一道锁定风沙的绿色长城。当年那些风华正茂的植树娘子军们，如今都已经年过花甲，闲暇时他们常常会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还是那段与黄沙抗争的光辉岁月。
3: 你们几个谁最能干的？那个时候谁扛树苗扛得多啊？
4: 他最能干。
3: 真的
4: 哦，
3: 都10几岁
1: 了，大黄蜂都住了，树也都长大了，我们也都老了。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了。你说管土地了，下一辈人也不用放这个大黄蜂了。这个树也挺好，收成也每年这老村里头这收成也挺好，孩子们过得好了，大人们都，你说那心情是肯定是好的吧。
0: 如今古镇周围一派青山绿水的美景，但当年最早一批参与植树的右卫人却大多已经离世了。他们以功成不必在我，福祉留于后人的大勇气、大担当，为后世子孙留下了一座美好的家园。
5: 事实上植树呢，它跟当年建长城一样，当年的长城是为了守护安宁，为人们创建一个乐园，而现在我们植树，它是守护的大自然的一种平衡，是守护的子孙的一份福祉。
0: 变绿并非终点，为了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新一代的古镇人又开始行动了起来。右卫镇有一片200亩的苗圃，今年53岁的赵宝平是负责人。这样终日与树相伴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1997年，抱着为家乡发展尽一份力的想法，赵宝平放弃了机关办公室的工作，主动申请前往位于乡下的苗圃基地。当时苗圃里只有樟子松、油松、落叶松3种常见树种，由于缺乏种植技术，在许多年间都没有见成效。
6: 这个樟子松，越长苗应该是3年时就要给定植，结果是15年时了，还没有栽出去，就是因为缺水的原因。
0: 为了攻克技术难关，赵宝平四处收集相关书籍，苦心钻研，然后进行试种。然而到了第2年，却发现那些被寄予厚望的树苗依旧没有成活。
6: 有的东西呢，合瓣是以后学完以后，你不通过时间还落不到主瓣，看不到的东西就找人家，是吧，请求人家。
0: 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从头再来，赵宝平始终没有放弃，终于摸索出一套适合当地土壤气候的栽培办法。一茬树苗培植需要3到5年，一棵大树成型需要将近20年的时间。

0: 如今20年的时间过去了，赵宝平的苗圃才初见成效。
1: 麦地的树木长得郁郁葱葱啊，我挺高兴啊，我的辛苦没白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你种出来的苗子不一定说你能收益，也许是下一代收益。
0: 守卫绿色，就是守卫一个绿水青山的中国梦。赵宝平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一个绿色的梦想。今天的苗圃树苗已从当年的3种变成30种，远销内蒙、陕西等地。古镇人在农忙之余，除了雷打不动地种树外，又多了一项在苗圃里育苗的工作。依靠这项绿色产业，镇里200多个贫困户人均增收2000元。青山不老，绿水多情，一代代又为人赋予了这片山水新生的力量，而青山绿水也必将回报给他们更加美好的未来。
2: 从过去到现在，久久为功已经成为了又为人的一种行为自觉，简单淳朴当中流露出一种坚韧不屈的气质，更透露出历在久远的朴素追求。如今的长城内外生机盎然，或许古镇的先人在建筑它的同时，也在自己的内心建起了一座心顶的长城。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

0: 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1: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2: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1: 以语越山海。
3: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1: 见天地，
4: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5: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1: 以语通文明，
6: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7: 永航最远方来，不亦乐乎。
1: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位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0: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1: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肌肉和关节。常用方法比如有原地高抬腿、扩胸运动，以及模拟跳绳跳跃动作，慢跳个3-5分钟等等等等。跳绳时要注意手脚的协调配合，控制跳绳高度，尽量保持气息平稳。心血管负担重的人不建议跳绳。跳绳伤到膝盖多数是运动量过大所致，遇到这种情况要首先制动休息，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
0: 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2: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义协同。

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静音机。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怎样的人生才算成功？是光鲜亮丽的职场精英，还是去探究未知的无穷奥秘？倾听内心的声音，视频双手塑造无限可能。靠敏锐感官构建极致精度，寄望指尖雕琢出平凡的璀璨，以直觉恣意挥洒心中的绚烂幻境。成功不止一面，成就多彩人生。职业教育，成就无限未来。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江汉平原水连天，青山遥望入云烟。之前的节目我们讲到了青年李白来到江汉平原时，以一首《渡荆门送别》吟唱出仗剑江湖的豪情意志，老年杜甫则以一首《江汉》慨叹国家之多艰，人生之飘零。那么人到中年的王维来到这里时，看到的是怎样一个世界？今天我们的故事依旧由江汉平原开始。本期长安书院的主讲人，中国人民大学的朱子辉教授，将在中国国家图书馆首先由诗佛的佛字入手，为大家解读王维的内心世界。

我们今天呢就来到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甲骨文厅，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王维的佛这个词。佛这个字在甲骨里没有，但是佛是有的。这个佛是什么意思呢？古代经常要射猎，那么这个箭呢经常放在家里啊，如果没有战争啊，这个箭放在家里就会变弯啊，由于这个空气潮湿啊或者其他干燥等等原因，这个箭柄呢它会变弯，所以呢经常要用一根绳索把它给掰直了。所以这个佛，你看看有一个弓，这个弓不是弓子，是绳索，把中间的两个箭柄啊箭杆给它掰直了，用绳索缠束起来把它变直了，就是把一个不直的东西，一个弯曲的东西给它矫正，就是对它原来的那种状态的一种否定。一个人字旁加一个福，它就变成了六书当中的一个字，叫会意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字旁它进行了否定，告诉你的意思是不要做人，或者说不是人。这个话听起来有点奇怪，佛不是人，好像是骂人，但其实是告诉你他不是一般人，他不是凡人，他不是那些尘世当中有七情六欲的人。所以这个佛对人的尘世的功力、七情六欲、各种欲望进行否定，也就是佛他是一个觉者。我们回到这首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我敢说李白写不出来，杜甫也写不出来。李白关注的是个人的超越，个人精神的自由，杜甫关注的是现实的人生，杜甫关心的就是这个国家、这个人民以及他苦难的生活，他关注的是现实世界，他看不到现实世界另外一个世界。王维看得到，因为佛学里面我们都知道起码都有三个世界，有前世、有今生、有来世。一提到佛好玄奥、好深奥、不好理解，那我也给大家换一个词，就是闲这个词。王维的闲呢，也不是我们今天无聊的闲、无所事事的闲，我们用佛学思想来说，就是内心的一种自足、具足、圆满、和谐。一个人内心达到这种圆满、具足、丰实的状态，他就完成了自我。王维有一首小诗叫《鸟鸣涧》，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一上来就是什么，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啊，你看这个人闲，闲到什么地步，连桂花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所以这个闲，就是当你的内心具足圆满、很丰实，你才能达到这种内心的宁静。苏东坡说啊，静固了群动，一个人内心非常的宁静、淡泊，他才能够关心到宇宙自然的那一点点、一刹那之间的那个触动。朱熹有一首小诗写得特别好，叫《观书有感》，我觉得最能够形容王维闲的心境。前面两句是这样说的，说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什么意思？

不是写景色，写的是人的心境。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都像这半亩方塘一样的，像一面镜子一样的那么澄明，你才能照得见天上的天光云影。大家想想，如果你这半亩方塘里面有很多垃圾，里面是乱七八糟的，你怎么能照得见天光云影？所以我觉得朱熹的这两句诗最能够形容王维的喜

0: 连了下来，装得下天地万物，乃至桂花落的声音，都能一一入耳。他表面上所表现的万事不关心，实则关注的是浩瀚无垠的宇宙，以及前世、今生与未来的三生三世。那么，王维到底遭遇了怎样的社会毒打，才练就了这样的佛系中年？接下来，朱子辉教授将前往国家图书馆的古籍馆，为大家找寻答案。
1: 我已经在《四库全书》啊这个集部找到了王维这首诗，同样是一首五言律诗，啊，他的诗题叫《汉江临泛》。首联说：“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同样是江汉平原，40岁的时候他来到江汉平原。这一年呢，王维本来是在朝廷任这个殿中侍御史，接受了皇帝的命令去岭南选拔官员，从长安出发走水路经过汉江，他就来到了襄阳，汉水一个重要的一个古镇，襄阳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这儿有他的好朋友孟浩然。可是啊，如果大家翻一翻孟浩然的年谱，大家就知道了。这一年夏秋之交，当王维到达襄阳的前两个月，他已经去世了。所以这一次王维在这儿不仅写了《汉江临泛》这首诗，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叫《哭孟浩然》，说故人不可见，汉水日东流，借问襄阳老，江山空蔡州。我们一读这个诗就是很感动，就是唐朝这些伟大的诗人之间互相啊惺惺相惜啊。王维知难选的路上经过襄阳，他必然停留写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的恩师张九龄。大家都知道张九龄是唐玄宗时期开元盛世一代名相，唐玄宗晚年不是早期的那个励精图治的那个明主了，他已经开始昏聩，开始过上了歌舞酒色的这样一个生活啊。他身边有了杨贵妃，说这个杨家有女初长成啊，一朝选在君王侧，从此君王不早朝了。所以呢，到了开元24年左右，唐玄宗就任用监相李林甫，所以朝政就非常的腐朽，就荒废了，混乱。一代名相张九龄就被这些人给排挤，排挤到哪？贬谪到荆州任荆州长史。大家在地图上你看一看就知道了，啊，襄阳离荆州也不远。张九龄作为王维的恩师，曾经王维在仕途上非常失意饱经挫折的时候，是张九龄提拔了他，让他做了监察御史。这一次王维来到襄阳，按理说一定要去拜访一下张九龄，可是就在前不久张九龄也死于任所。所以可想而知啊，王维来到襄阳他的心情，一个好朋友，一个自己的恩师都已经死了，而且王维这个人呢，早就已经感觉到唐玄宗不是早年的那个唐玄宗了，朝政非常的混乱，政治上已经是心灰意冷。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背景再来看汉江临泛，就是王维来到茫茫江汉平原，楚塞三湘接，金门九派通。大家注意这里的数字，三湘九派都形容这地方呢水域茫茫，汪洋浩荡，这个意思。我们来看汉联：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啊。你似乎感觉到这个江水流入了天之外，好像在这个乾坤天地之外还别有洞天，别有一个世界。那我们都知道啊，佛学里面经常讲此岸彼岸，此岸是无常，

彼岸才是永恒的。所以佛学里的人，他的一生的追求就要从此岸啊渡到彼岸。孟浩然、张九龄都去世了，他有这样的一个人生背景，他似乎借眼前的景色在思考人生，在感受体验人生的无常，他在思考生与死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李白来到江汉平原，25、26岁，是青春的李白，对未来充满展望，充满激情，是吧？所以我们读李白的时候啊，声音比较洪亮，比较激昂。那么我们来吟诵王维呢，你要知道王维是中年，40岁中年的王维经历了人世的无常，那么他又有一种佛理的思考。这个时候我们去读王维这首诗呢，就不能像我们读李白那样了，你要好好的去揣摩字里行间他们的生命情感。

0: 中。
1: 因为对官场的失望，王维内心的佛系思想开始萌芽生长。然而，挚友孟浩然和恩师张九龄的离世，将他从茫茫宇宙拉回到尘世人间。事实上，生老病死，世事无常，早已令王维看透、看淡。那么，王维的看透人间与佛系人生，对我们今天的生活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现在，朱子辉教授来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北区阅览室，这里有一场小型的线下诗歌分享会在等着他。
2: 朱老师，
3: 欢迎大家来到长安书院。
4: 老师好。
3: 今天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大唐盛世啊，有三位重要的诗人：诗仙李白、诗佛王维，还有诗圣杜甫。终年40岁的王维来到江汉平原，看到了江汉平原，在他的眼里怎么样？看到的世界有两个，一个是江水滔滔东流的一个现实的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还有一个就是他在思考这个流水流向了什么地方。如果大家读《红楼梦》，马上就想到一个句子：假作真实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红楼梦》就讲这个问题，《红楼梦》的《好了歌》也讲这个问题啊，陋室空堂。可是你要注意，当年是户满床，衰草枯杨是曾为歌舞场。人生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到底哪个世界是真的？我们经常说王维的诗歌里面浸透了禅理，细细读来果然如此。他是一个思想的觉者，他看到的世界跟我们这些尘俗世界当中的凡夫俗子看到的世界不一样。我们凡夫俗子是带着很浓厚的强烈的分别心看的，对吧？我们会区分这个人有钱，那个人没钱，这个人是当官的，那个人是个平民，这个同学成绩好，那个同学成绩差。但是一个觉者，他不会去分别。所以王维在这首诗歌里带着生命体验的这种哲学思考，
2: 真的太好了。其实就是之前读唐诗的时候吧，确实是对于诗圣、诗仙和那个诗佛，觉得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今天听朱老师这个讲吧，感觉确实是我们每一个人真的是就可以融进这个诗歌里边，我们的生活里确实也有这个成分在里边。
3: 我们要寻求一种安慰，像王维，他在佛经里面希望得到一种人生的慰藉，啊，他通过佛心、佛学的思想去看

这个人生，他希望超越，他希望解脱，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在人生当中也是如此啊。当我们受了挫折之后，我们总想得到一种宣泄啊，一种释放，一种解脱。

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每个人遇到人生难题时，寻求内心安慰的方式不尽相同。青年时期的李白，倚仗勇气的宝剑，劈开困境的枷锁。人到中年的王维，逐渐看淡尘世的纷扰，让内心真正闲了下来。暮年之时的杜甫，依然不忘初心，壮志犹存。无论怎样，三位诗人都以他们的方式用诗歌安慰到我们，温暖了千百年来的沧桑岁月。在唐代诗人中，白居易与元稹这对 CP 又有着怎样炙热的情感故事呢？我们下期长安书院再见。

0: 定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它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0: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语铺就美好通途。
1: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0: 守望深蓝海疆，以语更续家国情怀。
2: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0: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3: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0: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4: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0: 山海，
5: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0: 以语见天地，
6: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7: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8: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9: 有唐醉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1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同上一堂课，教育零时差。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颜高稳，
7: 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2: 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洪奉命前来报道。
3: 铁道游击队政委李正奉命前来报道。
4: 辛苦了，快请坐吧。哎，

0: 张司令，急着通知我们赶来，到底有啥任务啊？
1: 看把你个急的，真是个急性子啊！哦，对了，忘了给你们介绍，这位是刚从延安来的中央警卫团的高连长。
2: 中央警卫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你好，
3: 坐吧。
0: 好。
1: 高连长，这次来到鲁南军区是配合你们完成一项重要的任务。党中央一位高级别的首长过几天要从鲁南到苏北，由你们平安地护送过京浦铁路。这几年你们护送过不少的同志，这其中也有我们党和军队的重要首长，但这一次不同，你们护送的是党中央高级别的重要首长，他是毛主席身边的人，他的代号为零号首长。
0: 零号首长，
1: 刘洪领正，你们必须拿脑袋向我担保，不得出一丝一毫的差错。
4: 是，
0: 请张司令放心，
4: 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1: 嗯，
0: 最有把握的过路地点就是这儿，沙沟炮楼，京浦铁路沿线挖有很深的壕沟，行动不便。唯独沙沟炮楼这儿有一条简易的公路和铁路交叉，我们可以沿着简易公路快速地通过京浦铁路。这是其一。其二，沙沟炮楼的韩排长是我们工作的重点对象，他是真心诚意地想帮助我们拥护抗日。
5: 我同意。
6: 我也同意。为了确保万物

0: 我一师，我建议把三个中队全部集中在一起。
1: 好，哎，中央警卫团那个高连长还带了一个排，合起来我们就有100多号人。
2: 嗯，具体的行动计划是这样：零号首长从微山湖上直接过来，我们的任务是在湖边接应，然后护送过京浦铁路，过了铁路之后直插东南，在预定的地点由苏鲁支队的同志们接应，把零号首长交给他们之后，我们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1: 老胡，我看我们三个人还是分分工吧。
3: 对，
1: 好。
2: 政委，我是这样想的：路西由我带短枪队负责，路东你带长枪队负责。
1: 嗯，
2: 王强，
4: 嗯，
2: 你带领机枪队，在零号首长过路的那天晚上，亲自坐镇沙口炮楼。你们看这样行不行？
4: 行。嗯，
2: 好，为了确保首长的安全，这两天我们要按照行动路线，要仔细的侦查，不能有半点的漏洞。
1: 好。
4: 嗯。
5: 哎，都干什么呢？啊，起来！林总，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了啊！
0: 弟兄们，辛苦，辛苦啊！我代表我们大队长和政委来看看大家，一点东西不成敬意啊！
5: 哎呀，谢谢王副大队长，
6: 谢谢啊！
7: 谢谢王副大队长，
0: 不客气，不客气，赶快收下，赶快收下啊！
5: 好好，哎，你们两个抬出去，
6: 是，好，
5: 你们两个上去，注意警戒啊！
6: 是是。
0: 参谋长，过两天我们有人要过铁路，得用一下炮楼啊。
5: 王副大队长，您这不是跟兄弟客气吗？没问题，尽管过。我韩贵儿，愿为抗日竭尽全力，立功赎罪啊！
0: 好好好。
5: 到了那天啊，你们过路的时候啊，我们问口令，你们只需说一个铁字就可以了。
0: 哦，一个铁字儿。
5: 嗯嗯
0: 嗯。嗯，来来，抽一支，抽一支。
5: 王副大队长，
0: 嗯，
5: 王副大队长，
0: 嗯，
5: 我让兄弟弄两个菜，咱两个喝两盅。
0: 你就馋我吧，我也想，可公务在身，身不由己，改天再说。
5: 改天啊，改天一定。
8: 刘大队长，你好。
2: 你好，高连长。
8: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吗？
2: 都准备好了。
8: 怎么就这几个人呢？
2: 过铁路还用多少人？
8: 简直胡闹！我们过平汉铁路的时候，晋察冀军区派了一个旅才给我们打开通道。
2: 高连长，这是京浦铁路，不是平汉铁路。
8: 那也不行，你知道今天的任务有多么重要吗？
2: 你来这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
8: 当然是听你的。
2: 听我的，那你就给我闭嘴。
9: 哎哎，高连长，高连长，别误会，我们大队长都已经安排好了。我们一共有3个中队，70-80号人，全部都集中起来了，已经布置好了，您就放心吧。
2: 高连长，我和我们政委是提着脑袋跟张司令做过保证的，你不用担心，请你通知零号首长，让他放心的过路。

0: 这位就是铁道游击队大队长刘红同志，这位是我们的零号首长胡福同志。
1: 首长好。
2: 首长好。
3: 同志们好。
0: 首长，下面的路程由铁道游击队的同志负责护送。
3: 鲁南铁道游击队可是了不起啊，我在延安的时候

0: 说了，连毛主席也晓得你们呢。
1: 毛主席，
2: 毛主席，
0: 大队长，可以出发了吗？
3: 可以。小宝，哎，通知一中队，做好心理准备。
1: 是。
0: 同志们辛苦了，再见。
3: 处长，走吧。

0: 弟兄们，王副大队长来看望大家来了啊！
1: 啊，弟兄们辛苦了，今晚上好好休息休息，让我这几个弟兄替你们值会班。各就各位，
0: 好，我们下去。
1: 上去两个，
0: 注意警戒啊！王副大队长，今晚的事儿可以给我记个红点了吧？
1: 上一回杀高静斋，给你记了个红点，今儿晚上我准备给你记个大红点。
0: 哎呀，谢谢谢谢。今晚过路的一定是个大任务吧？要不然怎么能劳驾王副大队长亲自出马呢？
1: 该问的问，不该问的别问。
0: 啊，是是是。大队长，都准备好了，可以过铁路了。
2: 好，走。
0: 哎，走，
2: 快点，快，快点，快。
3: 刘红，你们简直是瞎胡闹，怎么能选择炮楼底下过路呢？你能保证首长的安全吗？
2: 我担保，不会出事的。
4: 大队长，大队长，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2: 赶快隐蔽。
5: 是，
2: 快点，
0: 快，
2: 快点。
4: 大队副，鬼子的铁甲车来了。
0: 不好，鬼子的铁甲车过来了。
1: 唐官，别紧张，等会儿看我的眼色行事啊。
0: 好，我到下边先应付一下。
1: 去吧。
0: 弟兄们，走。

0: 我们已经做了周密的计划和布置，这样的情况完全在我们的预料之中。你可以放心，我们有能力处置任何突发事情。
1: 太君，慢点。最近飞虎队没有骚扰过这里。
2: 报告太君，自从上次他们被打败以后，没有再出现过。
1: 你们这每层几个人值班呢？
0: 报告太君，一层六个，一共18个。
1: 太君，王班长刚刚下岗休息啊。他们每天都轮流睡觉吗？
0: 是太君，每晚都是这样。我们严阵以待，不敢松懈。
1: 好，你做得很好，
0: 为皇军效劳。

0: 是
1: 是是。
2: 铁，开门！
3: 哎，高连长，你不用担心，炮楼上的朋友在给首长开灯照路呢。
2: 放开！
3: 快！首长，请吧。

0: 谢谢你们，你们的任务完成得非常出色。
1: 首长，昨天夜里让你受惊了。
0: 没事没事，你们的本事果然大呀，了不起呀。去年陈毅回延安曾经向我说起过你们，百闻不如一见，果然名不虚传呀。鬼子费尽心机修起的炮楼成了我们的据点，你们对伪军的工作也做得非常出色。
1: 谢谢首长表扬，我们还要继续努力。
0: 记得陈毅还为你们写过一首诗，你们大概还不晓得吧？
1: 陈毅军长给咱们写诗？
0: 哈，去年也是你们护送过一位姓陈的老板，忘了？
1: 一号首长。
0: 哈，对，他就是陈毅军长。
1: 陈毅军长。
0: 后来这首诗发表在《新华日报》上。哦，对了，我还特意带来一张报纸，今天就送给你们了。同志们，再见了。
1: 首长保重。首长一路平安。
2: 朕有你的，大队长。昨天晚上的事，请别见怪。
1: 哪能呢？
2: 好，再见。
1: 保重。

0: 七百江淮里，微山湖色未征途，鲁南风影搓鹅甚，残月扁舟入画图。哎呀，真是一首好诗啊。
1: 真没想到这一号首长就是大名鼎鼎的陈毅军长。
0: 老洪啊，你知道今天这位零号首长是谁吗？
1: 是谁啊？
0: 天一亮我就认出来了，是刘少奇同志。
1: 唱刘少奇。

0: 道游击队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活动得更加猖獗。帝国的军列在你我管辖的辖区之内不断地遭到袭击和颠覆，前方战事吃紧，帝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刻。现在金浦铁路是皇军的生命线，你明白？
1: 嗨，我明白。
0: 山本将军来电，严令你我务必保证金浦铁路鲁南段的畅通。
1: 指挥官阁下，我可以提个建议吗？
0: 讲。
1: 鉴于我军目前无法调回兵力来扫荡卫生湖，也无法对金浦铁路鲁南段实行有效的控制，为了确保军列的安全，我想应该改变以往的护送办法。以前我们是用一辆铁甲车来护送，这样很难做到首尾兼顾，我想改用两辆铁甲车护送，并加大火力的掩护，这样就可以确保军列安全到达徐州。
0: 好吧，按你说的执行。

0: 后面还有一辆铁甲车。
1: 嗯，车，
0: 车，
1: 对，快撤！
0: 好，快撤！撤，撤，
2: 撤！这小鬼子现在是越来越滑头了，气死我了！鬼子的军列现在采用的是前后都有铁甲车，一直从临城护送到徐州，火力猛得很，你想接近，门都没有。
3: 依我看，这也是小鬼子没办法的办法。
4: 哎，能不能还用咱们的老办法，扒他一段铁路，阻止小鬼子的军列南下？
3: 不，这样不行。你想想看，铁甲车在火车的前边，如果扒了铁路，铁甲车上的小鬼子就会发现，在短时间内就会把铁路修好，这样小鬼子军列照样南下。哎呀，最好啊，能有一个啥办法，让鬼子的军列翻车，造成的京浦线瘫痪。
5: 有了，
3: 你说，
2: 我能让他铁甲车发现不了，还能让他军列准翻。哎，
4: 哎呀，卖啥关子嘛！快说，
3: 快说！
2: 咱事先呢，把铁轨上的倒钉拔掉一部分，铁甲车轻了，它呜就过去了。军列中了，他到时准翻。
3: 哎，这个办法行啊！
2: 哎，
4: 这倒是个好办法，既阻止了小鬼子南下，又避免了和他正面冲突，减少了咱们的伤亡。亏你想得出来！
3: 哎，明天就有一辆南下的军列，咱就可以试试他。
4: 试试，
2: 试试。
6: 大队副呢？
7: 那边。
6: 大队副，大队副，火车是准时开的。怎么了，
2: 亮子？啊，这弟兄们加把油就行了啊！
7: 好，
2: 快去吧，
7: 兄弟们，快！
6: 火车快开起来了，
7: 快！

0: 王强，大队长和彭亮都结婚了，我啥时候给你张罗婚事啊？
1: 我说过了，啥时候把小鬼子全打跑了，我再找啊也不迟。不过呀，你们几个都给我听清楚，不管将来谁有孩子，都要叫我叫干爹。
0: 我这早答应了，他们俩你去跟他们去说，
1: 都得答应。
2: 政委、大队副，迎亲的队伍都准备好了，赶快去吧，大队长都急了。
1: 政委，那我去了，你在这盯着啊。
0: 好嘞，小心点啊。

0: 了？
1: 哦，没事没事。你们俩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总算圆圆满满了。娘在这世上啊，也就无牵无挂了。
0: 娘，抗战就快胜利了。小鬼子也快被我们赶跑了，
2: 放这儿，
0: 您就硬硬朗朗的活着，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1: 嗯，你高兴。
0: 我都跟老红说了，一上微山岛，我们安顿好了就把您接过去。嗯，
1: 行行。
3: 哎，漂亮啊啊！时候不早了，去见兰芝吧。
4: 好，啊、哎，走。
5: 红队长，不好了，新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
3: 快去找啊！
6: 我们到处找了，没找到啊。
5: 就是啊。
3: 没找到。
4: 政委，我去看看，我知道她在哪儿。
3: 好。哎，早点回来。

0: 请。请阁下训示。
1: 奉中国国民政府的指令，我正式通知将军阁下，山东境内日军必须限期向国民政府的军队缴械投降。
0: 嗨，国民党的特使已经到了济南，临城警备团很快就要被国民党收编了，他们摇身一变就成了国军，这样就可以顺理成章地接受日军的缴械投降。
2: 这是国民党的一个阴谋。
0: 对，所以在国民党的收编命令到来之前，我们必须消灭临城警备团，同时要迫使临枣地区的日军南下徐州，只要他们上了火车路过鲁南，铁路上的这台戏

0: 就该由我们来唱了。消灭警备团的任务由115师的老六团来完成。为了减少伤亡，在进攻之前必须要让临枣地区的日军保持中立，所以我们要派同志前去谈判。派去的同志既要有敌后斗争经验，日本人又要熟悉他，你们看派谁去合适啊？
1: 张司令，派我去吧。张司令，我和凌空同志一块儿去。
2: 张司令，让我去。
0: 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司令部决定只能派一个人去，既不能带警卫员，也不能带武器。
1: 张司令，还是让我去吧。政委，王强，你们俩都别争了，张司令就派我去吧。
0: 老洪啊，司令部也是这样想的。
3: 你看你这又要走了，也不让你带枪，你说我能不担心吗？这原以为抗战胜利了，就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这又来了。
4: 你放心吧，这一次我是跟小鬼子去谈判，又不是跟他们弄刀动枪，不会出事的。
3: 谈判，我算是见识了你们的谈判。哎，你还记得上一次你们跟高进斋的谈判吗？你就是不信我的，结果怎么样？
4: 上一次是上一次，可现在不同了，现在咱的队伍强大了，小鬼子不敢。
3: 你这人啊，那些小鬼子却和疯狗一样，什么事做不出来啊，我真担心，我怕你一去。
4: 别担心，我不会出事的，有你保佑我，我一定还会活着回来的。
3: 啊，
4: 照顾好自己，我在临城等着你。
5: 山河辽阔，有一种声音穿越四季，为每一次出发校准方向。踏遍高原阡陌，以雨铺就美好通途。
6: 普及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以后，他们也学到了另一门技术，去发家致富，带着村民过上好日子，他们的笑脸是我们最真切的幸福。
5: 守望深蓝海疆，以雨更续家国情怀，
7: 扎根西沙，经营好我们的祖宗海。作为我们中国人，必须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灯塔亮着的地方，就是回家的方向。
5: 乡土匠心，以语传向四海八方。
8: 只有待在自己的祖国，那份心安是在国外感受不到的。把这个作品的创作的过程用普通话的方式告诉外国友人，能让更多人看见我们美好的中国。
5: 奔赴向前，以语开拓奋进之路。
9: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助力乡村振兴，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5: 以语越山海。
10: 每当列车沿着青藏铁路穿梭群山，我总能真切地感受到祖国蓬勃发展的力量。
5: 见天地，
11: 请你帮我描述一下我眼前的风景。
12: 您现在身处腾格里沙漠边缘，前方是黄河几字湾，

0: 通文明，
1: 就像一部中文的智慧导航。
2: 永康虽远方来，不亦乐乎。
0: 以语相通，聚力同享，依法推普，步履铿锵。

0: 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1: 点火。
0: 就这么简单。
4: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5: 一个顶俩，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5: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6: 戏曲频道。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7: 请上阵啊！嘣
5: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8: 球类运动分为隔网对抗的球类运动和有对身体对抗的运动两种。
9: 没有身体对抗的，如排球、网球、羽毛球等；有身体对抗的，如足球、篮球等运动。球类运动对人体机能锻炼较为全面，特别是快速反应能力、协调性等方面尤为突出。对于青少年来说，长期的球类运动不仅能促进骨骼生长，提高身体免疫力，还有助于培养健全的人格。球类运动除了传统的热身之外，建议做3点。第一，动态拉伸要全面，例如进行对尾大拉伸，充分完成大腿前后侧、小腿后侧、腰背部等肌群的激活。二是结合项目特点预防损伤，例如篮排球运动跳跃动作较多，用专项准备活动增加动作整合能力，强化建立落地缓冲的正确动作模式。第三，髋关节灵活性练习，例如交叉步跑、各种内外侧摆腿练习等，运动后拉伸以静态拉伸为主。为了避免受伤，在进行球类活动时，可以利用护具对膝踝关节进行加固，如护膝、护踝，或用弹力绷带进行保护性包扎。此外，要避免做一些有危险性的动作。
8: 双方以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这种心态去接受这种锻炼方式，可能会更好一点。不能打斗气球。
9: 一旦发生关节扭伤，紧急处置要遵循 RISE 法则，即立即停止活动，冷敷、加压包扎、抬高伤肢，抑制受伤部位更多的血液和组织液的渗出，否则会延长恢复时间。康复期间，一旦急性症状消失后，在有关节辅助保护的情况下，可以进行行走锻炼，一般只进行关节的屈和伸单一运动，避免做变速、变向等爆发力动作。恢复后期可以进行增加肌肉力量和协调性练习，如关节抗阻的力量训练。

新场景，新技术，新应用，有温度，有情怀，有价值。双平台教育信息化，缩小教育之间差距，让知识抵达，让梦想发芽。

0: 笑语零时差。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

0: 小林阁下，我们可是老对手了，又打了那么多年的交道，现在终于见面了，而且是在你这戒备森严的日军司令部，不知小林阁下，你有何感想啊？我们失败了。小林阁下，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向鲁南的八路军缴械投降呢？
1: 我们在等待命令。
0: 命令？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难道这不是命令吗？
1: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不何时何地向何种部队缴械投降，我们还要等山本将军的明确指令，请阁下予以谅解。
0: 那好，但是我要告诉你们，八路军现在已经包围了临城。 马上就要向伪军的警卫团发起攻击，我此次来是正式向你们发出通告，你们日军必须保持中立。中立？对，中立。在战斗打响以后，你们不能增援伪军，他们过去在你们的庇护之下干了很多的坏事，我们中国人要解决自己内部的事情，希望你们不要插手，这也是考验你们是否有投降的诚意。
1: 可是，怎么，
0: 小林阁下，你是不愿意保持中立了？你应该明白，你们的天皇陛下已经在投降书上签了字，中日战争已经结束，难道你们还想打下去吗？如果你们想打，我们可以奉陪到底。
1: 不不，阁下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我们还要向济南方面请示。
0: 好。 那我就在这儿等。

0: 将军，林城方面又来电话催问了。
1: 国民政府特使那方面又答复了吗？
0: 来了一份措辞强硬的通牒照会，在国民政府的收编命令到达之前，要求我军不能坐视林城警备团被共产党八路军吃掉，要我们协同防务。

0: 将军，是否就按这个意思通知临城方面？
1: 胡说！
0: 嗨，
1: 这个命令我不能签。天皇陛下已经宣布投降了，中日战争已经结束。我再签署命令，让我的部下对华作战，这不是公开授人把柄，公然违背天皇的旨意吗？嗨！
0: 将军，那临城方面如何答复他们？
1: 没有答复，中国人自己内部的事情，随他们去吧。
0: 嗨，将军，我明白了。
2: 你过来，马上请你们的长官过来。

0: 小林阁下，你们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根本就没有诚意。
1: 大队长阁下，实在对不起，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命令。
0: 那我就不能再等了。你们有没有命令，同意不同意中立，战斗都将准时打响。我们已经有了足够的耐心，也给了你们机会。如果你们一意孤行，由此而产生了一切后果，那都将由你们自己来负责。哼。
1: 请等一下。如果我们保持中立，阁下能保证不会向我们发起进攻吗？

0: 当然可以，只要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我可以保证八路军和铁道游击队绝对不会靠近你们的防区。
1: 好吧，我同意。
0: 那就请下命令吧。
1: 命令各部严守中立，原地不防。
2: 哼，
1: 把我的命令传至八路军。
2: 哼。
3: 张司令，刘洪大队长和日军谈判成功了，日军通知我方保证保持中立，马上包围警备团各中队，立即开展宣传攻势，如果两个小时之内他们不缴械，我们就进攻。
2: 是。
4: 报告，警备团顶不住了，请求支援。
1: 知道了。

0: 对逃窜的伪军立即实施包围。
1: 是。
2: 我们的战斗已经打响了，小林阁下，那我就告辞了。
3: 等等，
2: 你们要干什么？
3: 大队长阁下，请不要误会，你不是承诺过要保证我们的安全吗？
2: 对，我说过。
3: 那我如何相信你对我们的承诺？
2: 小林阁下，我既没有带枪，也没有带警卫，我只是一个人来谈判，这已经就表明了我们的诚意。
3: 不，大队长，你们现在没有履行你们的承诺，你必须留下来做人质。

0: 刘队长，请吃饭吧。好。等等。 你是哪儿的人？我是济南人。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应该劝你几句。你看见没有？抗战已经胜利了，战争已经结束，小鬼子投降了。你该干点啥？你考虑了没有？
1: 小鬼子要回家了，难道你还要死心塌地的给他们当汉奸吗？作为一个中国人，你应该有良心，应该为自己的后路好好想一想。
0: 大队长，眼下的形势我很清楚，可是我不知道该干点什么。
1: 只要你不当汉奸，能为国人做点事儿，这就是你唯一的出路。
0: 大队长，你想让我干点什么？
1: 那你实话告诉我，外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0: 你们下去。
1: 小林阁下，你们背信弃义，不遵守诺言，我要向你们提起抗议。
2: 抗议？
0: 刘宏大队长，我们一直都在遵守诺言，背信弃义的是你们。
1: 松尾先生，你敢把事实的真相告诉我吗？
2: 我的部下已经有了伤亡，这就是事实真相。
0: 刘宏大队长，八路军已经开始进攻车站，在这种情况下，你如何保证我们的安全？
1: 松尾先生，我问你，你为什么允许伪军进入你的防区？
2: 怎么回事？
1: 小林先生，我请求你带我到你的候车室去看看。
0: 有这个必要吗？难道你不相信我们？
1: 相信不相信，只有去了才会明白事实的真相。
2: 走，候车室。

0: 大佐阁下，我们承诺你们的安全是在你们严守中立、不增援、不庇护伪军的前提下。可是，你们严守中立了吗？我们对那些拒不缴械投降的人，坚决给予打击清理。可是你看看这儿，破坏协议，背信弃义。大佐阁下，你还有什么话说？
1: 统统缴械！好，
2: 交吧，快点，快点，快点！

0: 将军，国民党和共产党两方面都发来了最后通牒，敦促我军立即无条件缴械投降。
1: 命令。主，鲁南临洮地区日军即刻南下，向徐州的国民政府军缴械投降。
0: 将军，请签名。
1: 等等，如果你能够见到美惠子小姐，请你把这个交给她。
0: 将军，您
1: 啊，我累了，我要休息，你走吧。
0: 嗨。

0: 皇阁下，我们已经不能按时到达徐州了。
1: 命令部队做好警戒，立即撤回临城，往北向济南方面的国民政府军投降。

0: 的老百姓包围了列车，正在拆除北面的铁路。
1: 难道我们真的没有退路了吗？
2: 达佐阁下，没想到我们又在这儿见面了。
1: 嗨，
2: 我受鲁南军区司令部的委派，正是敦促你们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
1: 请大队长阁下原谅，我接到的命令是向驻扎在徐州方面的国民党政府军缴械投降。
2: 大佐阁下，莫非你忘记了这些年来跟你们浴血奋战的老对手是谁？难道是徐州的国民党军队吗？不是，是我们，是铁道游击队，是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只有中国共产党和全中国人民才最有资格接受你们的投降。
1: 大队长阁下请原谅，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请您谅解。
3: 大佐阁下，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投降或者被消灭。
2: 大佐阁下，你好好想想吧。

0: 孩子，忍忍吧，我们没有吃的东西。
1: 妈妈，妈妈，我渴了，我想喝水。
0: 孩子，上哪儿找水去？
2: 哎呦，这水有点用的啊！
3: 来来来，
4: 妈妈，

0: 过去吧。哎，等急了吧？
1: 小红啊，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我把军区独立团也调来了，明天早晨就到。司令员，我们把工事都修好了。好好好，
2: 张司令，眼下这些小鬼子用不着咱去打，只要把他们困在这儿，他们就不得不答应咱的条件。
3: 哎，老洪啊，赶紧把这帮小鬼子处理了，我们还等着报侄子呢。
4: 嫂子，别装着没听见啊，你们都给我抓紧点，我还急着当干爹呢。
0: 少贫嘴。
2: 走走走走，我们走了啊。
0: 哎，好香啊，他们弄什么吃的？
5: 是炖肉汤吧，香味真诱人呢。
6: 来吃吧。来，
2: 出于人道，我们可以让妇女和儿童下车，供给他们食物和水。不过你们放心，我们会保证他们的安全。
7: 谢谢。大佐阁下，这是24小时最后通牒。
3: 如果24小时之后你们仍拒不投降的话，我们将向列车发动攻击。
7: 大队长阁下，请问是否可以也给我们一些食物和水呢？
2: 当然可以，但条件是放下你们手中的武器。

0: 大佐阁下，再过几个小时，最后通牒的时间就到了。
1: 我们现在既不能前进，又不能后退，真是进退两难呐！我们已经没有了食物。

0: 又没有水，我们还带着妇女和儿童，
1: 已经五天了，夜里非常的寒冷，我们的士兵又饥又困，目前军心涣散，毫无斗志。
0: 整个帝国都投降了，我们抵抗还有什么用？

0: 林大佐，还是把他交给你真正的对手——铁道游击队吧。刘洪先生，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不得不承认，在中国，你是我遇到的最强硬的对手。
1: 8年了，我们战败了。小林先生，你说错了。你们的对手不止我刘洪一个人，而是千千万万个中国人。乡亲们，同志们，抗战胜利了，中国人民胜利了。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工具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换班了，换班了，你们俩赶紧起来休息休息吧。哎，
1: 可来了。
2: 哎，对了，古德，医院爆炸案调查的怎么样了？
0: 暂时还没什么线索，你们俩赶紧吃饭去吧，这儿交给我和博士。
3: 哎，等等，小何，我。
2: 博士啊，你呢要是有话跟小何说，你们俩就出去，我跟古德在这儿盯会儿。哎呀，推我干什么呀，这当面锣对面鼓的把话说清楚了多好啊。啊，你是吧，去去去去去呀。哎啊，去去去去去。

0: 知道我跟梁山比起来，我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是我心里有你，我会对你好。我在拼命攒钱，未来我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
1: 博士，我觉着我现在的生活就挺好的，我每天跟战友们在一起，我生活得特别充实。
0: 可是你总要成家呀，结婚生子，有一个疼你的丈夫，你应该有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你知道吗，长试医院就要改制合营了，然后会被建成重城最大的医院。总部领导跟我谈过话了，他们知道我有医学方面的知识，所以呢想让我就地转业，留在医院担任党委书记兼副院长，主要抓行政领导工作。
1: 真的？恭喜你啊，博士。我觉着组织上这么安排，正好可以让你的才华充分的发挥，多好啊。
0: 可我还没想好呢。啊？
1: 为什么呀？
0: 我不想离开剑刀队，不想离开你。

博士，这个事情吧，是这样的。你看，马上咱们就要进入到和平年代了，然后咱们尖刀队的成员都存在一个转业的问题。前两天我们还在讨论，转业以后咱们去干嘛呀？有的想当警察，有的

0: 从小到大都在枪林弹雨中度过，这一说到转业，我还真不知道我去干嘛。
1: 那要不这样，你想不想念书深造？我可以辅导你，这样你就学医，以后我们可以在一块儿工作。
0: 我不行，你看我这双手啊，我呢从小呢就是拿飞刀的，这拿飞刀和手术刀是两码事儿，所以肯定不行。
1: 没关系，没关系的，我可以把我所学的全部都教给你，没有问题的。
0: 那也不行，你看啊，博士，你呢是一个特别聪明的人，你学什么会什么，但我不行，我特别笨，所以我觉得呢，你应该听从组织的安排，去过你新的生活。然后呢，你一定会在你这个新的生活当中碰到一个特别通情达理的女孩，喜欢你。你说，你何必非在一棵树上吊死呢？你对吧？
1: 可是我不要别的姑娘，我只喜欢你啊！
0: 哎呀，博士，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听懂听不懂啊？我不喜欢你，我喜欢冯梁山。从小到大，我只喜欢冯梁山。
2: 对不起。

0: 常院长，
1: 情况怎么样？
0: 一切正常，不过最近咱们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我已经加强了对病房的巡视。
1: 我们去看看。

0: 哎，你说他们要去哪儿啊？
1: 我来过这儿，这楼里是精神病人的病房。
0: 精神病人啊！
1: 这声音怎么这么熟悉啊？

0: 身影好像在哪儿见过，这怎么可能？难道是他？古德，我要先回去一趟。
1: 咱们的人从长家传来的消息，说一切正常，没什么可疑的，
2: 还得继续暗中保护。我害怕那人伺机再下手。
1: 陶，你说有没有可能黑吃黑呀？那常振帆就是神秘的买家，然后搞什么苦肉计，那也说不定啊。
2: 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那个常振帆呢，履历清白，开医院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劣迹。而且我查过，历史上
0: 不是这样的。我觉得常振帆很古怪。
3: 你怎么又不敲门就进来了呢？
0: 我是来反映重要线索的。我觉得常振帆有疑点。
3: 什么疑点？
0: 常氏医院的后院是一个单独的精神病疗养院，我在住院的时候无意间进去过。我在那里边见到一个熟人。
4: 你哪个熟人是神经病？
0: 去你的，我是认真的。我上次看到的那个病人很像是袁白。

0: 程队长，咱们突然想起来，要查看后院的疗养院。啊，那个定时炸弹的案子，我们还在查，想在医院全面铺开一次大搜索，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什么有用的线索。啊，这里呢比较偏僻，因为病人的特殊性，所以呢要和外界保持隔绝状态。 您来的比较突然，我也没来得及啊打个招呼，让精神病科的同事们提前做个准备，万一病人有异常举动，请不要紧张，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1: 好，
0: 请。

0: 哎，常医生，你在德国留学的时候学的是外科，怎么你也对精神医疗科有兴趣？
1: 哦，是这么回事，我回国开办长治医院就是想帮助所有的病人，所以特地聘请了一位姓刘的医生来主管这家疗养院。可是目前国人对精神疾病的了解比较肤浅，所以收治的病人不多，目前只有14位。
0: 14位？
1: 对。
0: 好，走吧。
1: 好。啊，这边请。冯队长，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负责疗养院的主治医生。
0: 你好。
2: 你好，我叫刘茂南，这是我们今天的值班护士。
0: 你们这儿的护士都是男的？
2: 我们这儿的病人平时看上去很正常，一旦犯了病几个大汉都摁不住，所以我们这儿男护士居多。
0: 嗯，是这样，前两天这儿发生了特大爆炸案，为了安全起见，我要对这里做仔细的检查，希望你们能够配合。
2: 应该的，我们这儿总共有14个病人。
0: 我希望我能亲眼见到每一位病人。
2: 好的，里边请。

0: 你是来看病的吗？
1: 是，我生病了，我也来住院。
0: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以前是坟地，有鬼。
1: 你在夜里见过鬼魂？
0: 见过，他见过我，我也见过他，他也是鬼，他是鬼，他我也是鬼，我也是鬼，我是鬼，我是鬼。
2: 那个被藏在炉子里的孩子是你的吗？是你的吗？对不起，让你见笑了。他早上吃多了，他不舒服啊。
1: 他的胃口很大吗？
2: 他倒不算贪吃，不过他早上偷吃过一只拖鞋，胃难受。
3: 上一平一上一平一上二，不对，平一上。
1: 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
4: 我叫白雪，我后妈有一面大镜子，我叫白雪，我爱吃苹果。
3: 平一上二。
4: 白雪爱吃苹果。
1: 这里是食堂。
5: 对，疗养院的病人都在这个小食堂吃饭。为了病人的健康，我们医院专门给他们单独准备了餐具。

0: 冯队长，要不要再去别处看看？
1: 啊，那就麻烦你了。
0: 那好，请。
2: 你是说我看错了？
1: 疗养院那十四位精神病人，我都一一的看过了，没有一个长得像你说的那样，酷似袁白，所以我敢肯定，你一定是眼花看错了。
2: 也许真的是我眼花看错了，现在想想也是，人死怎么可能复生呢？哥，
1: 嗯，
2: 我今天提起袁白，你心里是不是特别伤心啊？
1: 啊，没有。没事儿，我脑子里边正想别的事儿呢。
2: 什么事儿？
1: 哎，小黄，你还有事吗？你要没事儿就早点回去吧，都这么晚了，是不是？我也困了。
2: 你不是一天就睡一个小时吗？你怎么现在见了我老困呢？
1: 这一天睡一个小时，我能不困吗？
2: 你就骗我吧！
1: 我真困了。
3: 梁山，小何也在啊？
1: 哎，博士，你来有事吗？快快快，来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3: 我不耽误你们吧？我要不我……
1: 不不不不，一点都不耽误。我正闲着没事儿，你有事儿进来坐着说啊！来来来，进来进来，来来。
2: 行，你们有事儿，你们有事你们先聊。
3: 哎，这
2: 别理我。
1: 嗨，没事没事，他就是小孩脾气。来来来，博士，坐坐。有事吧？
3: 是，总部领导找我谈话了。长治医院即将改制合营，组织上安排我去医院做副院长那个事儿，我考虑了很久，决定服从组织安排。
1: 好事儿，不是，这样以后你可就是大医生了，往后我们有病都得找你。过几天我就去总部把你的手续给办了，回头我让尖刀队的同志们给你举办一个欢送会，你可是我们尖刀队第一个转业的，这事儿要大办。
4: 来来来
5: 来来来，同志们，我们一起来端酒啊！
4: 好吧，我们喝一个，来喝一个，
5: 哎，吃好啊！
4: 哎，好，来，同志们喝，哎，
5: 好，
4: 这酒不错呀，嗯，
6: 是啊，
4: 今天这么高兴，
6: 是，
5: 来来来，干杯，
4: 来，干杯，干杯，干杯，
6: 好好，
4: 吃，吃，吃，吃，吃，好吃，
5: 哎，这个不错，
6: 酒量怎么样？再来一碗，
4: 不能喝多呀。
1: 今天大家吃个团圆饭，尖刀队没有任务的人都在这儿呢，但是吃饭得知道为什么吃啊，为什么喝酒。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我们队里的江志清同志，也就是博士，要走了，我们要给他送行，来，大家鼓掌。江志清同志为什么叫博士呢？那是因为他不但精通无线电、武器、炸药、高深的科学，最主要的是他还精通医学，简直是无所不能啊，所以他是我们尖刀队里最聪明的人。上级的指示下来了，让江志清同志去长治医院当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这是好事儿啊，虽然我们很舍不得他，对吧？但是为了革命的需要，我们也得支持他啊！来，鼓掌。
4: 好，好，好。
1: 江志清同志，要走了，跟同志们说两句吧，表达表达你的心意啊。

0: 感谢大家。我忘不了和大家在一起的日子。
1: 哎呀，这博士说话呀，就是文绉绉的。来，大家鼓励鼓励。
2: 好。
1: 哎，博士，继续说。啊，
0: 小何。
3: 啊。
0: 我有一样东西要送给你。
3: 我不要。
1: 哎，小何还有礼物呢。
3: 我真不要。
1: 人家博士送你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下。
3: 哎呦，不能要，我要
1: 什么呀？
3: 你就收下。
1: 应该收下啊，是不是？
0: 小何，
3: 我说。哎呀，我真不要。
4: 没事儿，你就收下吧。
5: 哎呀，
4: 一片心意的呀，
5: 这得收下。
6: 收下，收下，收下，收下，收下，
1: 收下，收下啊，
6: 收下。
1: 收着，收着。哎，博士，这个小盒有礼物，是不是大伙都有啊？
7: 就是啊！
1: 开个玩笑，大家吃吧。啊，
3: 来
8: 来
3: 来
8: 来来，
3: 大家端我，
9: 端进来吧，
10: 别喝啊！报告，
1: 什么事儿？
10: 报告冯队长，有个女人来找我们尖刀队。
1: 啊，让她进来吧。
10: 是，请进。
3: 我来投奔你来了，志清。志清，哎呦，哎呦，哎呦，哎
1: 呦，松手！
3: 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1: 哎呀，松手！
3: 当年我跟你结婚那几天，你就跟他们打鬼子去。
1: 什么？
3: 一走就是好几年，你知道我有多苦吗？
1: 你先松开，你先松开，松开，松手啊你！
3: 江之清，你是不是有别的相好了？你这个负心汉，你这个负心汉，你不要脸，你把我都给忘了你！你们江家伺候一家老小，一伺候就是好几年。我在跟你守国寡，你现在都不认识我，你都不认识我了，我打死你！
1: 干什么？
3: 我打死你！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哎、
11: 等一等！
3: 不认识我，你不认识我！
11: 大妹子，大妹子，行了行了，大妹子，大妹子，大妹子，冷静点！你这样弄得多难看呢，是不是？大妹子，
3: 他连自己媳妇都不认识了。你要给我做主啊！
11: 做主，做主，大姐一定给你做主啊！这都啥年代了，咱们妇女同志啊，一定要解放。我说博士啊，亏你还是个读书人呢，你怎么会做那些陈世美的事情呢？
1: 博士，这到底怎么回事？
3: 江之清，你是不是想让我死？
11: 大妹子，
1: 把刀放下！把刀放下！把刀放下！
11: 冷静一点！
12: 这话好说呀！
1: 把刀放下！
11: 放下！
12: 别打刀！
11: 冷静一点！哎，
12: 别
1: 把刀放下！
12: 有话好说，
1: 有话好说嘛！
10: 江之清，
1: 你给我老实说，你在老家到底结没结过婚？
0: 结果，可是我，
12: 我们都不知道你有媳妇儿，不是？这是你的不对啊！
13: 就是，现在媳妇儿都找上门来了，那是大好事啊，对不对？哎
0: 呀，不是你们想的，
11: 不是什么呀？不是，你说人家这么好好的一个女人，不缺胳膊不缺腿的，大老远的跑过来找你，啊？谁还来抱着你？那个非得让你当他男人呢？我觉着吧，你们俩可能是分开好些日子了，这一时半会儿啊，两个人。

0: 都没认出来是吧？
1: 什么没认出来？江之清，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到哪里都是我丈夫。啊，对了，大姐，你看，
2: 哎，
0: 哟，你看，
2: 博士吗？你要说这人不是博士，你就把我脑袋拧下来。
3: 照的还挺精神啊，啊！
4: 这结婚证都有了，还有什么可说的？
0: 哎呀，大妹子，你说有这个东西，你咋不早点拿出来呢？啊，
1: 大姐，我一见他我就懵了，公公婆婆走了以后。我到处打听，我一走就是好几个月，好不容易才找到他，我哪想到他都不认识我呀！大姐，你要给我做主。
0: 行，大妹子，别哭了，也别伤心了啊！行了，没事了，没事了，你呀、啊、就把这个心呐、啊、放到肚子里。博士要是敢不认你啊，我把他的皮给扒了。
5: 现在事情都搞清楚了啊，是。博士老家的媳妇儿找上来了，这是好事啊啊！大家都吃饱了吧？吃饱了可以散了，啊！
6: 好了，散了，
5: 散了，散了，散了，都早点回去休息啊！
7: 回去吧，回去。
5: 哎，好好给博士腾间房啊！
7: 哎，
5: 是以后的事啊，以后再说吧啊！
0: 你看，这不没事了吗？这不还挺好的吗？啊，去。
5: 哎，散了，散了，散了。
0: 狗蛋儿，走，跟娘回去。

0: 冯队长，我可是良民呐，你让我来军管会干什么呀？
1: 来，五哥，你啊，喝点水，我们就是随便聊聊啊。
0: 哎呀，你们是不是在调查橘皮的事情啊？哎，我跟他其实也没啥交情，他以前是跟我九弟混的。
1: 五哥，啊，橘皮是个孤儿，他死后，还是我们尖刀队大家一块儿捐了点钱，这才置了副棺材给他下葬了。但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下葬当天晚上就有来给他烧纸的，我觉得很奇怪，所以就派人在那儿盯着。
0: 我就是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所以才去给他烧的纸。
1: 就这么简单？
0: 对，就这么简单。冯队长，你该不会怀疑我跟这个走私药品有什么牵连吧？我可是没有啊，我现在也就是个拉车的。
1: 橘皮的事情还在调查当中，你是怎么知道他的死和走私西药有关的？
0: 我
1: 哎，五哥，你别紧张，政府是不会冤枉一个好人的。你只要把关于橘皮的情况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对我们的调查一定会有特别大的帮助。哎，
0: 其实也没什么，橘皮被害之前的那天晚上确实住在我家里，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金贵西药，说是线已经搭好了，拿去跟人家换金条。我当时还劝他来着，不要发这些邪财，可是他不听啊，冯队长。所以说，我就觉得心里不落忍呐，就去给他烧点纸钱。哎，你们该不会因为这个，说我是同伙吧？
1: 你放心，不会的。我们只是想通过橘皮，挖出这个倒卖西药的幕后黑手。但是现在出了意外，所以任何一条线索对我们来说都非常的重要。吴哥，你再好好想想，橘皮他都对你说过些什么？
0: 也没说什么。

0: 他就是说把药拿去跟人换金条，当时还说发了财以后还要重重的感谢我。哦，对了，他当时还特别的得意忘形，好像说指使他去偷这个药品的是个姓李的老板。
1: 姓李？
0: 对。
2: 老大，来，吃个苹果。还不谢谢婶儿啊？
3: 谢谢婶儿。
2: 哎呦，真乖。哟，这狗蛋画的还挺好的。这孩子吧，打小他什么都不爱玩，就爱画个画，看见啥都画。
3: 我看看。
2: 后来呢，还跟他爹一个留过洋的战友学过两笔呢。
3: 真的？
2: 嗯。
3: 哎呀，我们家狗蛋啊，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哎，对了，岁岁啊，这两天给你们安排那个房间，住的还舒服吗？
3: 行，比我们农村老家那床舒服多了。
2: 那就好。等你们家博士啊，调到医院当了副院长，会更好。反正啊，只要你们小两口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这老万家呀，我们家每个月都要买好几斤，
7: 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8: 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9: 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4: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9: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4: 天哪，太难得了，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9: 是的，
4: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9: 嗯，
4: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多过过瘾。
9: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4: 啊，99块钱两斤。
9: 对。
4: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9: 嗯，这还不够。
4: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9: 嗯。
4: 您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
9: 啊，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4: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
9: 嗯，
4: 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10: 对。
4: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9: 哎，那
4: 怎么样？
9: 好吧，
4: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9: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

0: 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啊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她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那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普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

0: 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0: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1: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0: 现场呢，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

0: 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

0: 斤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龙嫂，我咋觉得我们家至亲对我不冷不热的，就不像别人家男人吧，对自己媳妇儿特亲热特别好，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4: 可能是你们两个分开太久了，过段日子就好了。龙嫂，我是过来人，明白着呢。
3: 你说他不会是心里有别人了吧？
4: 不会，他是有媳妇的人，那哪能跟别人家的姑娘好呢？你放心，只要有龙嫂在，他不敢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5: 就是，你可是他明媒正娶的媳妇儿，他要对你不好我都不答应。走，思思，我带你去裁缝铺。
3: 去裁缝铺干嘛呀？
5: 去裁缝铺能干嘛呀？看我这儿有块真丝料子，给你做身旗袍。
3: 啊，我不能拿你的料子做。
5: 客气什么呀，走，说做就做。
3: 哎，龙嫂，
4: 去吧去吧。狗蛋儿，把苹果吃完了再画啊。
5: 哦。
6: 博士，我看你心里边肯定是有事儿吧？这两天我看你一直都没精打采的。
7: 没事儿，

0: 不是，其实你心里咋想的我也知道呀。你喜欢小孩那丫头，我本来也觉得你们挺合适的，但是没想到你在老家还有个媳妇儿，现在这事儿就不能含糊了，咱是爷们儿，爷们儿就得对媳妇儿负责任，你明白吗？
1: 这事儿都已经这样了，咱就不说了。今天我找你是希望你能帮我跟上面说一说，帮我催一催我的调令，我现在在队里边真的是没脸做人了，恨不得马上就走。
0: 你不要有精神负担啊。哎，你说你突然从老家来了个媳妇儿，我们这些单身汉羡慕还来不及呢，对不对？再说了，你对小何那小九九啊没关系啊，我们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啊，谁会笑话你啊，是不是？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是想早点去医院，这样的话可能对大家都好吧。
0: 也好，你们夫妻俩老在集体宿舍住着是有点不方便，不过这个调令下来之前都有一段程序要走，需要一段时间。要不这样吧，我去找领导商量商量，让他们特事特办啊，赶快把调令弄来啊。
1: 谢谢啊。
0: 谢什么谢，这还没调走呢就跟我客气什么。我告诉你啊，博士，你以后不管是当了院长、市长还是省长，

0: 来，
1: 撩一下袖子。岁岁啊，别看啊，你是乡下来的姑娘，这身段啊，可比城里的姑娘还好看呢。哎，真的。对啊，这身材最适合穿旗袍了。来，转个身。哎。好。
2: 我在医院门口跟那个杀手搏斗的时候，在他身上闻到过一股这样的味道。小师傅，啊，你平时抽雪茄吗？哼，我一个裁缝铺的伙计，哪抽得起这么好的烟？好了，那个改天我把衣服送过去吧。
1: 不用那么客气，我自己来取就行了。没事，真的不用那么客气。谢谢啊，谢谢啊。不客气。好了，那我们先走了。啊，慢走啊。再来啊。
3: 哥，那个杀手身上那股甜丝丝的味道太特别了，我肯定不会记错。而且那个火夹宽啊是个左撇子，并且他肩膀上应该有伤，所以我确定，那个新盛源裁缝铺肯定有问题。你今天的发现，跟我从中金武嘴里问出来的线索是吻合的。幕后指使橘皮去偷药的老板，就是姓李。
1: 李鸿飞，肯定是他，咱们动手吧。
3: 现在不行，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凭这一点还没办法抓人。现在重城刚解放，我们不能随便抓人，要注意影响。你什么时候变得前怕狼后怕虎的了？这还是你吗？不是怕。 现在躲在暗处的敌人可不是一两个，鸡叫有早晚，天亮一起量。你放心吧，一定会抓住他们的。我这不是怕夜长梦多吗？这样吧，我们暗中监视新盛源裁缝铺，一旦有了证据，马上抓住李鸿飞。要是他真的有问题，尾巴是藏不住的。
4: 这么说，尖刀队的人已经怀疑到咱们了。我也不确定，也可能是我多心了。不管怎么说，最近活动要加倍小心，不要放过任何危险的迹象。现在，唐先生的计划正在关键时刻，只要坚持到计划成功，咱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往后。
5: 就是好日子了，是。冬嫂，到底什么事儿啊？弄得还挺神秘的。你没发现博士那两口子不大对劲儿吗？
4: 博士，
5: 跟你说，我是过来人，那小夫妻两口子的事儿，我心里跟明镜似的，他们俩肯定在闹别扭。
3: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闹别扭。啊，陆总，这个小夫妻没有隔夜的仇，明天就好了。
5: 好什么好呀？那自打岁岁来了，他们俩就没好过。哎，我仔细观察过，他们俩睡觉根本就不在一块儿，那一个睡床上，一个睡地上。